0: 成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部、白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嗯，
1: 看微信平台啊，现在依然有很多的朋友在发好记者三个字，投票在昨天就结束了。
0: 对、
1: 就截止到昨天的上午十一点
0: 啊、
1: 投票截止了，
0: 就等着下一轮比赛，然后再发起投票的时候我们就再帮忙吧。
1: 对对对，下轮再发起投票的时候会把链接发到咱们的群里的。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擎天柱说，我先跑个题啊，那个身份证有你的名字怎么没有了？是不是播送完了？我还没转发够呢，总觉得缺点啥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你一段时间的坚持，它就会让你养成一个小习惯。
0: 对。
1: 没事儿，我们之后还会有非常多的精彩的作品，大家到时候再帮我们转发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说呢，对了，这是昨天做的桃花西米露和玉米红枣老鸭汤。
0: 哎呀，
1: 如果这俩在饭店能值钱不？
0: 老值钱了。
1: 特别行，而且你这个卖相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赞
0: 啊。这个桃加西米露，
1: 里边还应该还有芋圆那个，
0: 就是搭配我觉得好吃是一定的，但这颜色看起来也好诱人啊，
1: 而且得老清爽了
0: 啊，
1: 而且非常的就是解暑。
0: 对对，
1: 闷闷热热的来上一小碗，冰冰凉凉的，哎呀那也太好吃了
0: 啊。还有这个玉米炖老鸭汤是吧？
1: 嗯，
0: 哎呀，看着这个玉米嫩黄嫩黄的啊，这个汤也得贼香，
1: 很好。这个是在我们昨天说的那个用桃子炖老鸭汤的那个基础之上的一个改良版。
0: 对，
1: 反正也吃到桃子了，做成了甜品。
0: 对，
1: 真的很好。
0: 你的这个昨天的预告啊，我觉得没让我们白期待。
1: 嗯，
0: 这个实至名归。
1: 你这拿到就是甜品店和就是炖汤品的那个店都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0: 你这大这是一碗大几十，肯定的了。
1: 肯定是的
0: 啊，而且我会为此消费买单。啊、
1: 我们都愿意。
0: 对对对。
1: 来说说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啊？昨天这个蜗牛姨不是在群里问吗？说紫苏籽油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啊？然后呢，我就特别的去做了一下攻略
0: 啊，
1: 然后要跟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个紫苏籽油，那可真是了不得。
0: 今天就是纯点播了，
1: 纯点播，太了不得了。因为反正本身油这个东西呢，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食物了。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脂肪酸。
0: 嗯，
1: 你看我们用油来做菜啊，它不仅能让菜更好吃，更重要的是啥呢？是它能为我们的身体啊提供很多的能量，以及必需脂肪酸，比如说欧米伽三脂肪酸，这是咱们人体呢没有办法合成的，咱们只能通过食物来摄取。
0: 对，
1: 然后咱们还能获取什么呢？就是脂溶性维生素，你像是维生素 A、B、E、K 这些营养益处，咱们通过吃油都能够获得。但其实啊，我们要明确，不是所有的油都健康。
0: 嗯
1: 啊，有的油咱们可能吃的很多，但它反而会增加我们的一些高血脂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那咱们具体该怎么选择？今天咱们就用这期节目给这些，就是对于这个问题，咱们给它一网打尽。
0: 行，
1: 嗯。
0: 啊，蜗牛说小东可敬，瞎说，还说可以投票呢，不可以了。
1: 嗯，已经截止了昨天。
0: 啊，
1: 这两天。

0: 该就是正好要参加全省的复赛了。
1: 那行，我们期待着他进一步的好消息。
0: 是的
1: 啊，咱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骨关节，哎，腰疼啊，腿疼啊，脖子僵什么的，不管大家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如果早晨起来呢，你会发现这个身子像板结了似的，很硬啊，然后一天就是比一天的那个感觉没有什么缓解，尤其像这个下雨天什么的，膝盖也不得劲儿，像报天气预报似的。很多方法呢大家都没好，我们可以试一试骨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呢只要9.9元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
0: 这通络活骨贴呢，它拒绝辣椒膏来充数啊，每一贴大家都能够闻到非常真实的草本醇香，咱们就是哪儿疼贴哪儿就行，贴上之后呢，你会觉得有一股暖流，就是刷的一下它就钻进去了，感觉咱们紧绷的那个筋脉呀瞬间就被揉开了，主打一个就是通和活，这里面呢内置了永磁片，持续的释放这个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肌质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我们的足根部啊，还有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以及四肢关节等等各个部位的疼痛跟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的作用。那这个通络活骨贴呢，它是不辣皮肤的，像热毛巾敷着一样啊，有那种温和的渗透感，而且呢它加宽了那个弹力不羁，咱们贴着的时候呢也不会掉，撕起来也不疼，在家里咱们用温水温开水啊，就是一抹，哎，它就能擦干净，现在只要9.9元，咱们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所以大家呢要赶紧啊来拨打这个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蜗牛说：“谢谢你俩，谢我俩干啥？我们得谢谢大家。
0: 对呀、大家想了解的任何有关于这个养生啊、饮食啊、各种这个知识，如果大家就是有需求想了解，就跟我俩说。
1: 哎，
0: 然后咱们就一起对于这个问题来学习。
1: 行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油啊，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油的那个大块儿。油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脂肪酸，而且呢，其他的成分，比如说蛋白质啊、嘌呤啊、钾、磷这些。”那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整体的油它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个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是我们应该经常去吃的啊，应该去多多摄取的，但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饱和脂肪酸呢是要限量去吃的，
0: 对，但你要不吃还不行，
1: 哎，
0: 然后就还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反式脂肪酸，那它呢是不饱和脂肪酸的氢化后的产物，那这种东西咱们尽量就是不吃，
1: 对，
0: 为啥跟大家说让大家看配料表，有很多配料表里含有反式脂肪酸，那这样的东西咱就是最好不吃、
1: 或者我们在外边买的有一些油炸的东西它里面就有那个氢化后的产物了，
0: 哎、
1: 那么早在多年前呢，哎，提到的这个紫苏籽油它就被列入到国民膳食推荐的食材了，而且经过多家的权威机构啊、营养学界纷纷的科普呢，日常我们适量的吃一些紫苏籽油，它就是能够调理血脂、养护血管、延缓衰老，而且这个也就是最省心的方式了，
0: 哎、那我们说到的这个紫苏籽油到底是啥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紫苏啊，紫苏呢它又名青苏、红苏，它是唇形科紫苏属一年生直立草本植物，这个原产于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广泛的被栽培于亚洲各地了，那紫苏呢它是既可以作为药材用于医疗和健康保健的，同时呢它又可以作为食材来用于烹饪和食品加工，那它呢是中国卫生部首批颁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60种物品之一
1: 啊，就是药食同源嘛，
0: 非常健康，
1: 哎，用紫苏籽榨油呢出油量比较高，而且它有药用价值，营养功能也很丰富，紫苏籽油它是一种富含多种有益成分的植物油，主要包括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亚油酸，还有就是多种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产地不同它的含油量也会有所不同，而且呢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提到说这个紫苏籽油已经是被列为上品了，明代当中的这个天工开物也有供膳食者食用的这个描述，
0: 紫苏籽油当中这几个成分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也是我们在吃紫苏籽油特别要摄取的、那一个呢就是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90%，主要就是因为它含有

0: 阿尔法亚麻酸以及油酸和亚油酸啊。其中在紫苏籽油当中啊，阿尔法亚麻酸的纯度能达到60%以上。目前呢，紫苏籽油是植物油当中啊，大家记住，它是植物种子油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最高的。
1: 哎呀，
0: 啊，然后大家可能会说，那叫阿尔法亚麻酸是啥呢？
1: 嗯，
0: 别着急，我们一会儿会详细跟大家说。
1: 嗯，
0: 可能在我们跟大家介绍各种油品的时候，经常大家能提到，就能听到阿尔法亚麻酸、亚油酸这样的词汇。
1: 嗯，
0: 但大家不知道补充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益处。
1: 对，
0: 我昨天在就是详细的做攻略的时候发现，哇，这两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是一定要补充要摄取的。
1: 嗯
0: 嗯嗯，那相关的研究也表明啊，就是紫苏籽油的油酸含量能够达到12.01%，然后它的亚油酸含量呢是15.43%，而我们说到的那个脂肪酸，
1: 嗯
0: 啊，硬脂酸它的含量很低，只有0.49%。
1: 对，除了这些好的东西呢，还有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B1、谷维素啊、丝醇、磷脂和黄酮类的物质。所以说这个紫苏籽油呢，它就能够帮咱们去改善心血管的功能、抗肿瘤、抗过敏、提高神经的系统的稳定性等等的这个功效吧。对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呢，是非常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的。
0: 嗯，所以大家就是明确一点，就是紫苏籽油它非常好。
1: 对，
0: 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它都好在哪儿。
1: 我们先种个种子呗，给大家。
0: 对，然后如果大家今天出去，比如说我买菜呀、啊，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我逛了什么调料店呢、
1: 啊，
0: 去了超市啊，建议大家买上这个紫苏籽油
1: 啊，
0: 真的很有必要。不管你是在家里平时拿什么豆油做菜呀、玉米油、花生油、菜籽油做菜，你都需要额外再备上一瓶紫苏籽油。
1: 哎，
0: 吃法多多，好处多多，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说啊。
1: 行。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音量调大，注意听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呢派送了超级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呢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只需要这一个电话，每人就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啊，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嗯。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的百万的朋友都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你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经常回购的这个吉林的朋友以前呢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了，但是自从用了咱们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确实得到了改善，现在再看手机上的那个小字儿都轻松很多了。
0: 嗯，你看这一片小小的眼贴啊，它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因为这个眼贴里呢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非常珍贵的中草药，那大家看它营养能不充分吗？而且会再搭配上专利的促肾技术，草本精华呢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之后啊，这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所以看啥都清晰亮堂了。
1: 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们的吉林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份超大的这个福利啊，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重头戏，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专属的刮奖卡，张张有奖，华为手机、大牌家电这些超值好礼，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啊！活动呢只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看看啊，温馨呢在我们的群里面打卡问好了。
1: 嗯，
0: 今天早上其实很多朋友也都非常早，你像是老同志啊、阳光总在风雨后、
1: 嗯、
0: 阳光静置、微笑前行、彭、曹立民、自由者、光辉岁月、黄金屋、蜗牛、海福，
1: 三十二分。
0: 然后昨天晚上半夜，
1: 嗯，
0: 00:01，老同志发了一首歌曲，
1: 哎呀，
0: 说一觉醒来赶上听这首歌太好听了
1: 啊！
0: 哦，12:01的时候已经醒来了是吗？
1: 已经醒来了
0: 啊，就是睡完一觉了。
1: 对对对，
0: 听了一会儿歌，然后接着再睡。
1: 啊，
0: 嗯，其实这两天阴乎乎的，我觉得挺适合大家在家里睡觉的。
1: 哎，真是有点适合睡觉啊！
0: 一觉接一觉。
1: 啊，
0: 但是昨天让我很震惊的是，就是昨天晴天，然后就一直都晴着。然后今天你看，我早上来的时候还下着毛毛的小雨。
1: 嗯。
0: 现在好像又晴天了，
1: 这过后就感觉好像有点那个拨云见雾了似的，
0: 就有一种幸福来得非常突然的感觉。
1: 真是变化太多了最近的天气。
0: 但是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就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备好雨具，然后关好门窗，这些就是必要的措施咱们还是要做，因为防患于未然嘛。
1: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紫苏籽油的成分和它的这个功能作用吧。
0: 来吧，
1: 咱们吃的时候

0: 就知道这个吃的是啥了啊。
1: 嗯，
0: 哎，紫苏籽油呢，它就是一种富含多种有益成分的植物油。刚才也提到了，主要是包括阿尔法这个亚麻酸呐、亚油酸，还有就是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么再往深去探究呢，我们给大家罗列一些这些点呢，特别值得咱们去精神的关注。第一个呢，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1: 嗯，
0: 叫生育酚。
1: 生育酚。
0: 它是维生素 E。在人体组织当中的一个存在的主要形式。
1: 哎，对，
0: 嗯，这个酚类化合物呢，它具有明显的抗氧化的功能，对于因为氧化所导致的衰老啊、心血管疾病等等，都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效果。
1: 哎，但是就是在植物当中啊，就是往往酚类物质呢，它不具有很高的含量。像紫苏油当中啊，香豆酸、香草酸这样整体含量比较高，潜在营养价值比较明显，所以就是咱吃别的东西呢，你没有办法非常丰富的补充到生育酚这种酚类的化合物。
0: 嗯，
1: 但是紫苏籽油当中含量很高，
0: 它可以，
1: 不仅含量很高，而且很利于我们人体去吸收。
0: 然后呢，就让咱们整个的身体呀，然后那个心血管什么的延缓衰老。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啊。第二个呢，就是阿尔法的亚麻酸。这个阿尔法的亚麻酸，它进入到我们人体当中，就能够促进22碳6烯酸以及25碳6烯酸的形成。这个是干嘛的呢？这个物质，它们就能够为咱们的神经细胞、脑细胞，形成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有益于咱们的视网膜和神经细胞的发育，能够明显降低胆固醇，同时呢，依然具有延缓衰老、提高记忆力、抗癌等等的多种功效。
1: 所以你看，就是阿尔法亚麻酸这个物质，就是全年龄段的人群都应该适当补充。
0: 对，
1: 所以你看，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他正在长身体，而且他的大脑神经发育、视网膜发育正在一个关键时期，那你就非常有必要去给他补充这个亚麻酸。
0: 嗯，
1: 然后包括咱们就是上班族，包括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很必要。视网膜啊，神经细胞发育啊，帮我们降低胆固醇。
0: 嗯，
1: 现在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确实就含有脂肪量太多了，很多垃圾堵在我们的血管当中，那其实吃它呢都能够帮我们的适当的做一些代谢。
0: 对，
1: 这个真的很好。还有一个就是可能生活当中我们不太能听到的，叫做植物甾醇。紫苏籽油当中呢含有这个植物甾醇，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植物油当中的化合物。就不是说什么后期添加的呀，它通过它什么什么方式形成的呀，它本身就存在于这个植物油当中。那它呢具有非常独特的生物活性和营养价值。植物甾醇啊和咱们人体内的胆固醇结构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它在肠道内呢能够和胆固醇产生一个竞争吸收的关系。就是它如果厉害了，它就会有效的去抵抗胆固醇，就把胆固醇打败了。那胆固醇相对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更少了，是不是就更健康了？而且除了对心血管健康的积极作用之外啊，这个植物甾醇呢还有抗炎、抗氧化以及抗肿瘤等生物活性。
0: 所以说呢，紫苏籽油它这个发挥它的这个价值和它的化学成分呢是密切相关的啊。这些化学成分呢就是葛根发挥药理活性的这个基础了。
1: 所以你看，就是紫苏籽油、这个生育酚呐、阿尔法亚麻酸呐、还有植物甾醇呐，都很必要。而且你吃别的东西呢相对来说补不了这么全乎。那就我们就吃紫苏籽油很好。
0: 梅子说，我用亚麻籽油拌凉菜，还有做沙拉、蒸鸡蛋糕呢就放点，做汤的时候也会放一点。帮我看看这个配料表咋样，纯度咋样。这个是正面，你得拍背面。
1: 你拍扉页，
0: 没有配料表这个图片。
1: 目前为止我们只能看到正面，就看到它的品牌。然后看到它是特级亚麻籽油。
0: 对，
1: 那还要看一下它的那个配料表是什么。
0: 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放到冰箱里边去储存啊，我比较建议就是放到冰箱里边去储存。
1: 因为你看到那个瓶儿有点缓霜，是不是
0: 啊？对，但是我也不能确定是霜还是说可能在那个灶台上放着沾了点油。
1: 那其实开瓶之后，因为这个我们不能就是像炒菜那样的油，就每天吃的量很大。
0: 它其实那个吃的很省。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如果大家买紫苏籽油，不要去买那个就是非常大瓶的。
0: 对对对。
1: 买个小瓶的，吃完咱可以穿换着再吃别的。
0: 对对。 温馨说阴雨连绵，我们家这边呢唯一的一条河已经是涨水了，已经开始转移人口了，低矮的地方都已经被淹没了。咱们吉林省的雨也不小，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是的，忽然开朗说我们这正下大暴雨呢，沈阳都划船了。
0: 确实，
1: 我这两天刷到了好多就是辽宁的这个暴雨的视频，
0: 这下的太大了。
1: 忽然开朗，这个你一定啊出门千千万万要注意安全。温馨说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在抚顺住呢，今年四月末我才回来，去年抚顺下急雨的时候道路就积水，就形成了城市内涝。
0: 今年那个这两天抚顺下的也大。
1: 对，这个雨好像直接那个就直接拐上沈阳了。
0: 对，直接就是拐到沈阳了。本来可能说可能也会影响咱们吉林省，但目前来看还好啊。大家反正就是不要掉以轻心吧。
1: 对
0: 啊啊。这个把这个如果有车什么的，我觉得必要的时候咱们就挪到一点高处的地方，
1: 对，停到高处。这在出门的时候咱还要注意就是咱们自身的这个安全。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好吃的，依然是这个龙河湾鱼罐头啊。我们在天气很热呀胃口不好的时候，其实呢你特别需要一点，就是它吃起来没负担不油腻但又很有滋味能下饭的东西。
0: 对，
1: 那龙河湾鱼罐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包括我们都知道吃鱼很健康，但其实很多朋友呢没有办法做到一周在家里能吃够两次鱼
0: 啊。
1: 那鱼罐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很方便，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0: 对啊，你想现在这个天气虽然说没有热到一定程度吧，但是也是感觉闷得乎的一天。你说咱们在家也挺闹心的啊，那咱们就直接买这个鱼罐头就行了。而且我自己是特别喜欢吃，就是在鱼的整个的这个划分当中，我自己比较喜欢吃海鱼。海鱼里边那个好多品种，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带鱼和黄花鱼也是我觉得超级好吃的。
1: 是的，
0: 那个肉呢首先是一大片一大块的，另外就是他们这个鱼的这个肉吃起来都是很紧实很有这个口感的啊。所以大家呢把这个罐头带回家，哎，很省心，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我们直接开盖就直接吃了啊。热乎的饭菜呢几分钟就搞定了，里边的这个黄花鱼和带鱼都是深海捕的鲜鱼，肉质特别的细嫩，连小刺儿都给大家炖得酥烂烂的，牙口不好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嚼。而且呢味道是五香的那个酱汁味儿啊，大家打开盖你就能知道了，是那种浓浓的鲜香味儿，闻着就让人直流口水。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可以来抢购了。
1: 对，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是买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直接送大家12罐的五香带鱼罐头，整整是24罐一大箱。但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存放不了啊，因为它呢是用那种真空锁鲜技术的，没有添加什么那些添加剂呀、防腐剂呀，让它的保质期延长。真空锁鲜它的保质期能达到24个月，是很健康、很天然的一种保鲜方式，没有额外的添加。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是你买这个大套组之后它又禁放，同时呢它又很健康啊。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啊，数字六三个六在一起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对，我们今天这链接挺方便的，就是大家那个给吉林之声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可以一起收到两个链接，一个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鱼罐头的这个链接嘛，另外一个就是有机的纯驼乳粉的链接，大家可以都先看一看啊。你收到这个链接之后点进去看看这个产品的信息和详情，看看咱们这个配料表，不管是鱼罐头还是有机的纯乳粉，我们是特别在意配料表的，就是一定是要干净纯粹。你说里边加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我们自己首先都不会去吃不会去买。
1: 是的，
0: 推荐给大家的时候都不能说心虚，就是推荐不了。
1: 对对对，
0: 推荐不了，这张不了口。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已经这事儿好像是像个那个强迫症似的，就太重要了，
1: 就必须得很健康。因为我现在自己养成的习惯也是，我逛超市买任何东西我一定要看配料表。
0: 就是
1: 那天我跟我朋友去超市，我俩想买点那个就是能当早餐吃的东西。然后就路过一个货架，看到了一款叫什么燕窝酸奶麦片，
0: 听起来好像很好哈，
1: 而且那个包装就是看起来就很不错的样子。对，然后我就赶紧拿过来翻过来看配料表。我朋友就直接拿了一袋就放到了购物车里
0: 啊，
1: 一把让我给蹬回来了，说等会儿别着急。然后我就开始看配料表，我说别吃了，这里边有白砂糖，我就给他放回去了。 他说哦，那还是买点健康的。我说对呀，
0: 啊，
1: 因为生活当中可能你看我们吃水果或者吃什么，已经要摄入一些必须的糖分了。
0: 我觉得是。
1: 那额外这些添加的糖，咱能不能就是尽量不吃？
0: 我真觉得咱俩现在已经到了一种宁缺毋滥的状态了。
1: 啊，对，我可以不吃这个东西，但我不能吃的不健康。
0: 你跟我一样。

0: 呀，我也是前两天我也有点饿了，然后那个刚好朋友给了我个面包，我一看那个面包啊，就是特别油的，然后上面有什么整芝士，又那个那个沙拉酱，完
1: 什么肉松那种，太吓人了，
0: 淀粉肠啥的。
1: 嗯，
0: 我就是没吃，我宁可饿着我也不吃。
1: 因为有的那个就像我跟大家说到它那个反式脂肪酸，你摄入这一次可能你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才能把它代谢掉。
0: 哎呀妈呀，我真不敢想咱俩六十岁的时候
1: 得有多健康，咱俩
0: 健康身体得有多好
1: 哎呀太好了，大家到六十岁如果还没有退休的话，咱俩还做这个节目。
0: 哎，对对对
1: 然后说到这个有机的纯驼乳粉呢，一个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全面，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就一些乳糖不耐受啊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啊提供了一个补充营养的新的选择。大家如果到外面去对比一下，你看到那个驼乳粉的价格一般来说它是比较高的，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呢确实跟厂家磨了很久，把这个价格呢控制下来了。所以如果想要尝试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你来感受一下。
0: 这个驼乳粉确实它的营养价值，然后包括矿物质包括微量元素呢都是含量超级高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给那个小管家说，咱们那个让他帮咱们订，然后给大家送回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然后我们今天可以收到两个链接嘛，一个是鱼，一个是这个驼乳粉，大家都可以点进链接，然后去看看咱们这个所有的配料表什么的，看看产品详情啊。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曹立民说了，昨天投票就结束了，
0: 结束了，
1: 提示了。梅子发来了一个配料表的照片，是不是？看得清吗？在图片上？
0: 应该，不，你这个是营养成分表。
1: 对。
0: 再往上拍一点，
1: 嗯，
0: 那个就是配料表了。
1: 是的
0: 啊，营养成分我们大概哎，
1: 我没看错吗？蛋白质为什么是零啊？但是脂肪是99.9%。
0: 对对对，因为它是油脂嘛。哎妈，
1: 还是有点
0: 不
1: 清楚，因为它有点花了，
0: 像座机拍的，
1: 模糊，已经模糊了。那我们说，就是你吃紫苏籽油，它非常有必要的就是给我们身体补充那个阿尔法亚麻酸。然后这个呢，我们也想着重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种成分，它呢也叫做植物脑黄金啊。阿尔法亚麻酸它是咱们人体必需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之一，其中我们经常听到的 EPA 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呢是体内三烯前列腺素的一个前体物质，还有就是 DHA， 大家一听很熟悉了，它是我们大脑啊还有视网膜这样的神经系统磷脂的主要成分。 EPA 和 DHA 呢都对于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正常的代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传统的膳食以及我们经常吃到的一些食物当中，非常缺乏阿尔法亚麻酸。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呢就一定得通过饮食把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给它补充足足的。
0: 对，就是你得额外补。你比如说平时咱们以前的那些饮食习惯，大量的什么馒头花卷米饭，然后随便的炒两个菜炖两个菜的包括用到的一些什么日常经常咱们吃的大豆油啊玉米油啊像现在什么的菜籽油等等，这些呢其实都容易造成咱们缺乏这个阿尔法的亚麻酸啊。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咱们体内的整个一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失衡，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很多的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冠心病啦，动脉粥样硬化了，肥胖等等了，就有一些原因是这个上面来的。
1: 就可能油的比例吃的不对。研究表明呢，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在植物种子油当中它广泛存在，这个呢既包括我国传统的一些药用植物、药食两用的植物，还包括食用植物，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的特定植物性食物。那像什么呢，生活当中咱们还可以多吃点核桃，然后这个油菜籽儿，还有就是几种豆类以及亚麻籽和绿叶蔬菜当中都有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存在。
0: 对对对，紫苏油它就是从紫苏的成熟的种子紫苏籽当中压榨出来的这个天然食用油，通常呢50千克的紫苏籽可以压榨出来16千克左右的这个紫苏油。紫苏油呢它是色泽淡黄的，油质清澄的，香味诱人的，还有多种氨基酸，那么其中的这个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是高达67%左右的。那么阿尔法的亚麻酸呢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它在人体当中可以转化为人体代谢必要的生命活性因子 DHA 和 EPA， 它不含胆固醇。
1: 嗯，科学实验证明啊，紫苏籽油已经是目前已知的植物油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最高的品种了。
0: 嗯，
1: 啊，这是敲重点的啊，它的含量呢能够高达50%到70%，远超亚麻籽油跟核桃油，所以呢它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
0: 嗯，所以这个专项补充紫苏油就是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我们就去多摄入一些这个阿尔法的亚麻酸，那对于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啊。
1: 是的是的，这是特别重点的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它里面阿尔法亚麻酸的这个成分、
0: 嗯、
1: 以及它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有哪些必要的益处。
0: 嗯
1: 嗯，一会儿我们会再跟大家来说紫苏籽油怎么选以及怎么吃。
0: 好。
1: 那这个时候问问大家，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是真的很不错的，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就行了，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啊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的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的西北部、白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最高气温是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
5: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提醒啊，所有腰疼腿疼感到脖子僵硬的

0: 朋友，不管大家呢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的时候就觉得刺痛的腰间盘，如果早上起来觉得这身子啊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呢这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的，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都可以来试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了，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呢，它不用辣椒膏去充数，所以咱们每一贴打开呢，都能够闻到那个真实的草本的醇香，哪儿疼就贴哪儿就行了。贴完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像是有一股暖流似的，一下子就钻进去了啊，感觉紧绷的那个筋脉呢，瞬间被揉开了。它呢，主打的就是通和活，里边呢有永磁片，持续的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而且呢，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啦、颈关节啦、肩关节、腰关节，还有四肢的关节的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有保健和缓解的这个作用。通络活骨贴它不辣皮肤，像热毛巾似的啊，就敷着咱们的那个不舒服的地方，可以温和渗透，加快了弹力的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也不疼。而且呢，咱们用那个温开水一抹就干净了啊。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8799，400-626-8799。
0: 我们刚才看到梅子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配料表了。
1: 嗯，
0: 你看它有多干净，
1: 很好。
0: 配料当中只有三个字，就是亚麻籽。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亚麻籽油的。它在这个，哎，它这是亚麻籽油对吧？
1: 对，亚麻籽油。
0: 哦，它这还特别强调了，说阿尔法亚麻酸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1: 对，
0: 它对于这个有一个介绍。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的这个紫苏籽油呢，它也是阿尔法亚麻酸的这个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它确实能够给我们的血管和身体带来一种全能的一种守护。它的基本功能呢，主要表现就是它会增强免疫力，然后呢保护我们的视力，降低我们的血脂，还能够辅助降低我们的血压。人体一旦缺乏了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就会人体引起啊我们人体的脂质代谢紊乱，会导致我们免疫力降低，会健忘，会疲劳，视力减退，而且呢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等等的症状发生。尤其啊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婴幼儿时期和青少年时期，那如果缺乏了阿尔法亚麻酸，它会非常严重的影响智力跟视力的发育。
1: 嗯，那么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抗氧化啊，比如说这个里边的多酚和维生素 E， 它就非常能够有效地中和咱们体内的自由基，从而减缓氧化应激反应对于细胞的损害。同时呢，紫苏籽油的抗氧化作用还和它富含的这个阿尔法的亚麻酸是有关的。阿尔法的亚麻酸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它可以在体内转化为具有强大抗氧化活性的物质，你比如说前列腺素啊、白细胞三烯等等，为咱们的身体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0: 嗯，我昨天做攻略就是查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蜗牛一真有正事儿啊，这奶奶在家就是变着样的给小孙女做吃的，
1: 全是健康的。
0: 对，而且这个油买的非常非常健康，非常非常准确。你看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全年龄段的人群吧，你是上班族啊还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它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糖血脂啊，因为这里面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发挥降低血糖和血脂的作用，并且呢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它能进行预防。
1: 嗯，
0: 研究表明啊，使用紫苏籽油能够使血脂明显降低，而且呢它会促进肝脏脂肪酸进行氧化，那对于我们的肝脏脂肪酸的合成也可以起到抑制的作用。
1: 对，第三点呢，其实我倒觉得尤其像那个咱们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要尤其的多多的去吃，或者说这个部分能够对咱们特别有帮助，就是它能改善记忆和认知能力。你上了年纪之后呢，就别说多大年龄了，我们俩现在这脑瓜都有点不太好使，
0: 就是记不住事儿，
1: 成天忘这个忘那个的。
0: 对，今天忘个这个，明天忘个那个。然后我现在最典型的就是每天晚上我回家吃饭嘛，然后我妈就会问我说，你今天中午在单位吃啥了，就别做虫了，
1: 一下就想不起来。
0: 哎，下午问中午的吃啥就已经啊，我说我吃的啥来着，
1: 吃啥了呢。嗯，
0: 我说你等会儿啊，我想想
1: 啊，
0: 就想不起来。
1: 对对，完了、
0: 啊、
1: 再不然就是哎，我忘带啥了，完了想不起来。
0: 对对对，
1: 完了到那个时候说妈，忘带原来是他。
0: 对，
1: 啊，
0: 但提前就说啥也想不起来这个事儿。
1: 啊，对对对。

0: 完了吗？这不是，
1: 所以咱们就补充营养啊，改善我们的记忆认知力呀、
0: 啊。哎，这一点呢，对于咱们，我觉得很多朋友来说都特别的有帮助和适用啊。
1: 嗯，
0: 它能帮助咱们去改善记忆的认知啊，对于维持大脑的正常功能和结构呢，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表明呢，这个适量摄入，这个里边它有一个物质叫做 ALA。哎，它可以促进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提高咱们大脑的信息的处理能力啊。这样的话呢，就有助于改善记忆力呀、注意力呀和思维速度，使咱们更加的敏捷和专注。
1: 嗯，还有就是紫苏籽油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多酚类化合物，这些抗氧化物质啊，帮助我们保护大脑的细胞免受自由基损害，减少了氧化应激反应对于大脑功能的负面影响。
0: 嗯。蜗牛呢说，昨天我买了4瓶紫苏籽油，每瓶是500克的，一共是99.9元，贵不贵？
1: 不贵，
0: 不贵，
1: 不贵，不贵。
0: 嗯，
1: 因为有的那个小瓶，我看，就我前两天去超市买那个亚麻籽油的时候，
0: 嗯，
1: 去看了那个价格，有的单独的那个小瓶就要卖到80-90。
0: 对。
1: 哦，所以你这个还是很合理的。
0: 对，然后他说亚麻籽油呢，我也买了一瓶500克的，是39.9元，让我给退了，太贵了。
1: 穿插着吃吧。
0: 啊、对啊，穿插着吃呗。反正我觉得39.9元价格也还可以，
1: 也还可以，因为这个油咱不像说炒菜一下哗倒一堆。
0: 对。
1: 它就是稍微淋一点，淋一点这样去吃，可能一瓶咱们也能吃很久。
0: 啊，但是一定呢，就是你看像那个梅子，他说刚才发给咱们的这个是有霜的，就是放冰箱里边储存的嘛，
1: 保存的非常得当，
0: 这个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咱们这个盖儿啊，给它拧紧一点，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去保存。
1: 哎。
0: 啊。
1: 这个也是一会儿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因为亚麻籽油也好，紫苏籽油也好，它非常非常的怕热。那咱们在你怎么吃的时候和怎么存放的时候，就要避免这个高温环境。
0: 确实，因为咱们那个你说吃是一方面，但是你说如果吃的不得当，这个东西保存的不好，不仅不一定能得到好处，反而有的时候可能会得到坏处。
1: 哎，而且保存不得当吧，你就白瞎咱花的钱了。它有的营养成分可能就被热的物质破坏掉了。
0: 对对。行啊，我们一会儿再来唠呗，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下肢的健康情况啊。夏天呢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什么的，这好闹心哈。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啊、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特别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是只需要10元。那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以及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以及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元的。那么活动周期当中啊，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记好这个专家的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光岁说白善晴天了。哎呀，太好了，太久违和难得了。
1: 豁然开朗说台风现在到青岛了。
0: 我的天。
1: 然后但是他那个所在的丹东现在还一直在下雨，
0: 有受到影响。
1: 温馨说方圆跟赵飞呀、怎么在向我看齐呀，我我50后了，这样说还过得去，你俩可不能这样啊，真是未老先衰了吗？
0: 就是这样啊，
1: 真想不起来，真记不住。
0: 那不知道咋回事呢，你说就是哎呀，先把亚麻，先把这个紫苏籽油吃上吧。
1: 先把油吃上。
0: 先把油吃上，完了看看。
1: 调理是一个慢的周期。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先吃上，先那个把它完全纳入到咱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当中啊。
1: 非常非常的必要。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紫苏籽油，它对于我们的就是抗动脉粥样硬化以及血栓
0: 啊，
1: 非常有必要。
0: 哎。
1: 因为它能非常好的抑制血小板，进而损伤动脉壁后，有效延缓血栓的形成。

0: 枯草、芽孢杆菌以及大肠杆菌也有非常好的抑菌的这个功能，
1: 是不是太厉害了？
0: 太牛了！
1: 我觉得太了不起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就给大家安排一个作业
0: 啊，
1: 你家里如果现在没有紫苏籽油或者亚麻籽油，你至少要让自己拥有一样。
0: 对，
1: 你至少要让自己拥有一样。
0: 对，
1: 然后怎么吃，一会儿我们跟大家再详细的说一说。
0: 今天我们就纷纷下单。
1: 对，就是到超市去买也行，你在网上下单也行，
0: 哎，
1: 都可以，大家去买。
0: 感觉确实你是非常真心的。
1: 买完之后别放着，得吃。这可是很必要的。
0: 对对对，
1: 因为确实我们平时，尤其咱们东北啊，咱们买到的就吃到的大豆油啊、花生油、玉米油这三种油，其实还是居多的。
0: 嗯，
1: 少数家庭现在呢会用一些菜籽油，
0: 嗯，
1: 用到橄榄油，
0: 嗯，
1: 但是可能确实紫苏籽油啊，然后包括这个亚麻籽油啊，大家可能用到的就非常少。
0: 嗯，
1: 但它真的太健康了，改变咱们东北的这种饮食习惯，把这些必要的营养咱们补进去。
0: 哎。Miss 孙说，两位主持人好啊，能不能推荐一下你们买的那个紫苏籽油是什么品牌的呢？
1: 嗯，
0: 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好呢？
1: 嗯，
0: 这个我们目前货架子上没有货，我觉得这样吧，今天咱俩看看能不能跟那个
1: 小管家
0: 商量一下。
1: 哦，
0: 不行，大家就等我们，我们今天那个看看，我们如果要有这个货，然后品质确实是没问题，我们就争取明天给大家带一带看看。
1: 也可以，看看明天能不能给大家上一个链接，但不保证。
0: 不保证，不保证。对对对，
1: 可以等等。
0: 对对对，稍微等一等啊。
1: 嗯，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呢，是龙河湾鱼罐头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了。鱼里面就有非常丰富的 DHA，
0: 嗯，
1: 有优质的蛋白质，然后 B 族维生素以及很多种微量元素，然后小朋友啊，上班族啊，中老年人群呐，其实这个营养物质它是咱们身体的一些刚需营养。
0: 嗯。
1: 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 DHA 呀，包括 EPA 呀，对于咱们身体有哪些好处？维生素 B 啊，也是咱们身体不能缺少的，因为它完全能够调理我们身体的代谢，让咱们的脏腑机能稳稳当当的运转。尤其是我们说到的黄花鱼，其实生活当中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吃黄花鱼，这里面是含有非常珍贵的微量元素硒的，
0: 嗯，
1: 帮我们抗氧化呀，养身体呀。就咱们夏天吃，你那种燥热呀、体虚呀，吃它特别有益。
0: 嗯，这个罐头呢，它的保质期可以存放到24个月，但是也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就是这个里边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是虽然它可以存放的很久，但是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就是现在的这个技术呢是可以做到的。它用的是真空的密封的罐装，然后高温灭菌的这个工艺，就是用这个锁鲜的技术，不需要添加什么保鲜剂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去保留鱼肉的原汁原味，然后又能让它放得久。大家就是打开这个罐头你就知道了，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里边不掺假也不凑数，鱼肉呢是那个整块的带鱼，整条的黄花鱼，它不是碎碎糟糟的，然后里边也没有一些什么特别多的油啊、豆子呀、辅料啊去冲那个重量，固形的物的这个含量是可以超过70%的。所以你打开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情况都是那个厚实的鱼肉，汤汁儿哎，也就是很正常的量，分量也很足，用料是超级实在的。
1: 嗯，而且它就是炖煮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很厉害。就它把那个鱼骨都炖得非常的香酥软烂。
0: 嗯，
1: 你尤其说晚上，我想比如说配点小酒。
0: 嗯，
1: 哎呦，喝起来就是配它非常非常的有滋味，不用担心卡刺儿啊，那个刺儿都是酥的，而且不光鱼肉好吃，那个汤汁儿也很入味儿，可以拿它就是浇个米饭啦，或者蘸个馒头啦，哎呦，就是很香很下饭。
0: 对对对。
1: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是买12罐的五香黄花鱼，送12罐的五香带鱼，这一大箱整整是24罐，快递给咱们直接包邮送到家，特惠价格就是199。然后如果大家要订购的话，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对，大家那个回复666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还能收到咱们有机纯驼乳粉的这个链接啊，这个驼乳粉呢也推荐给大家。这个驼乳粉我们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肠胃是非常舒服的，而且里边的营养的物质能吸收得更好。这个驼乳粉呢，它之于牛粉呢、牛乳粉呢，还有就是这个羊乳粉呢，还有一点是它比较厉害的，就是它里边含有胰岛素因子，就是你比如说血糖偏高啊，它喝完了之后反倒能平稳血糖，而且里边那个丰富的不饱和的脂肪酸呢，专门能够养护血管、血压、血

0: 质不稳的朋友们也都非常适合喝，所以咱们长期喝这个驼乳粉，它能调理肠胃，抵御病菌，免疫力呢就能慢慢上来，还能补钙，腿脚有劲了，身子骨也会越来越硬朗了。
1: 然后大家可以早上空腹喝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能够帮咱们补充夜里身体流失的水分，或者呢咱们拿它就是早饭啊，然后这一天呢咱们的营养好吸收，睡前其实也很适合喝上一杯，然后让整个你在睡觉的这个周期当中呢，让身体慢慢去吸收这些营养成分，也有一些助眠的作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赶上价格还划算啊，现在可以来尝试，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发666啊，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价格超划算了。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几个规格嘛，就是有两罐的，有六罐的，还有12罐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或者说咱们比如说想拼单什么的，咱们就买那个多的6罐12罐的。如果说咱们想买两罐体验喝上一个周期，你就买那个两罐的，一共是339，比你上次买的那个便宜太多钱
1: 了。对，然后现在就是买的多送的多嘛，就如果大家现在订购的是6罐的套组呢，会额外送大家2瓶的康度多维素片。如果买的是12罐的套组呢，送5瓶康度多维素片。反正就是套组越大，然后你这个就算下来单瓶的这个单罐的价格就单价越低。反正如果全家喝，周期性喝，买大套组是更划算的。
0: 对对对，包括现在应该是这个，像我们昨天跟大家说有一个换购福利嘛，就是加19.9，大家可以换购咱们这个多维素片一瓶，这也是限时福利啊。大家买的时候如果想换购的话，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信息。反正咱们如果想要的话呢，那就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36666，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我们看看群里啊，大家对于健忘这个事儿非常的有共鸣，
0: 非常共鸣啊，
1: 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健忘，但也确实存在这个情况啊。现在已经不分年龄段了，就是大家就是都很容易忘事儿，
0: 都很容易忘。
1: 但是温馨说亚麻籽油吃了好多年了，橄榄油也吃了点儿，吃不惯后来就不吃了。我觉得吃不惯不能是借口。
0: 哎呀妈呀，
1: 因为它健康嘛，就是你这个我们人的这个口味啊，其实是可以通过就是饮食慢慢去调节调整的。它哪怕就是你不太能接受这个味道，但由于它足够有营养，
0: 我们也
1: 其实你要让自己尝试着再去接受它。
0: 是，哎呀，就是你有一种老师的那个压迫感。就是得整，这事儿是正确的，我们就得去做。
1: 对，豁然开朗说去粮店买散装的那个豆油自己吃靠谱不？
0: 你这个你看看你自己发的这条言语当中，虽然字数不多，可是有多少个信息点？散装豆油，转基因。
1: 对，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买成包装的，正规货架上的。
0: 就是、关键是有的粮店的那个散装的，我觉得它保存不一定非常得当，主要是。
1: 是的。
0: 哎，
1: 有的那个就是你一进去那呼一下那个热、哎。
0: 对。
1: 你就觉得这个油在这种环境下去保存，它还是我觉得不行。
0: 它容易发生一些氧化和酸败的这个情况。虽然人家就是卖了老多年油了，人家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经验去保存的。但是我是觉得现在这个你就还是买这个密封的那个桶装油吧。
1: 对对对。因为你想咱自己家里如果开封桌保存不得当都不行，更何况你买的是散装的。你还不知道它在这散了多长时间了。
0: 你一天早能唱反调了，我发现你
1: 又挨词儿了吧。
0: 你老能整出一些这个幺蛾子出来，我看你。
1: 咱还是啊，今天跟大家说，一个是油要多样性，然后紫苏籽油或者是亚麻籽油，你至少要有一样。
0: 哎呀，咋这么咋激动了呢？
1: 我就是
0: 情绪就是到这儿确实是起来了。
1: 对、就是强调必须得有。但是啊，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它特别怕热，不管是紫苏籽油还是亚麻籽油，特别不耐高温，所以你不能拿它炒菜。
0: 哎，
1: 不能拿它油炸啊。咱在家怎么吃呢？凉拌菜，比如说我今天拌点面条啦、我拌个凉菜啦，拿它拌点米饭，你直接淋一勺都行。或者怎么吃呢？拌酸奶，
0: 哎，
1: 然后加在牛奶里。其实你哪怕你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温水，我说我加一勺紫苏籽油或者亚麻籽油都行，
0: 对，
1: 吸收效果也非常好。再有就是啥呢？那个汤， 或者是粥，出锅之后你等到它温热了，哎，淋上一点，咱们把这个营养都给它锁住了。
0: 嗯嗯，也不用太多，每天一天哈，咱们一到两勺就行了，而且都不是说什么大勺，就那个根匙儿，
1: 对，
0: 就
1: 小匙儿，
0: 哎，小匙儿就行了。然后我们给大家一个比较结论性的这个表述，大家这个我觉得听完之后有点信心哈。
1: 嗯，
0: 咱们坚持一到三个月，你身体状态就是能够肉眼可见的变好，
1: 因为它里边营养太牛了。
0: 所以咱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一起坚持一到三个月，行不行？
1: 行
0: 啊。
1: 别最后只让我跟庄飞我俩坚持了一到三个月啊，咱一起坚持一到三个月，
0: 咱一起
1: 来调整
0: 啊。对对对，
1: 嗯，那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啊，这个特别受欢迎，还没有参加上的朋友呢，赶快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直接会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那更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压轴再送大家一张刮奖卡，这里面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的福利，没有空奖啊，就是刮到啥就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呢是天热，咱们眼睛就特别容易发干呐、发胀什么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呢早早的就发花模糊了，下楼梯什么的都生怕磕着碰着。我们可以趁着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来亲自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的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呢就像是给眼睛做了 SPA 的按摩似的啊，用完眼睛特别的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够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
1: 现在呢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就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蓝莓叶黄素，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够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想买多少钱的眼贴啊，好视力呢全部给你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一回，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今天呢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早晨跟大家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啦。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1: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啊又开始了，今天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天气是不是闷闷热热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这些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部、白山东南部还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依然有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
5: 今天的天气预报可真够长的，下雨的地儿也真够多的。明天下雨的地方呢会明显变少。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

0: 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有时多云的。妈亲呢，终于晴了。
1: 嗯，
0: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1: 哎呀，真的是盼着太阳早点出来吧，要不然家里啊真是感觉到潮潮的，连家里的那个纸张就书页都是潮潮的，更别说被子呀、床单啊。我们太需要太阳，欢迎太阳了。那希望啊，咱们明后天逐渐天晴了之后呢，天气逐渐好转起来，大家呢可以晒晒被子，晒晒太阳。
0: 是的，这两天大家可能都发现了，洗完衣服它都不爱干啊，
1: 嗯，
0: 甚至有的有一股馊味儿。
1: 你说我们竟然有种南方的这个回南天的感觉了哈。
0: 是的呀，我还以为啊，我洗澡了呀，怎么就有股怪味？
1: 你都怀疑自己衣服是不是没洗啊？
0: 是的呀，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包括今天早上我们打这个稿子哈，因为空气湿度太大了，这稿子它都粘到一起，这个纸往里走的时候它都没有那么顺畅，都卡纸了。所以真的希望哈，这个雨可以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了。
1: 嗯，收一收，等过两天天热了再来呗，是吧？咱别可着一个地儿一直在下呀。我们也期盼着阳光早日洒入到我们的房间啊。我们的916阳光热线准时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如果在我们播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想参与我们节目的，非常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916阳光热线这个大家庭。
0: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4: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而且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有问题要咨询的，可以随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很方便。
1: 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这个有预约呀，就是好，你看一到点儿我们就进来了。
0: 对，
1: 怎么预约呢？非常简单，您只要搜索到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在右上角有一个一键预约，就是您可以看到明天的下一场直播9点的、后天的还有大后天的，就是这一周您点上面的一键预约就可以直接预约好了。
0: 是的，找到我们之后一定要记得加关注，进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全部预约，明天我们再开播，马上就能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听从大家的建议了，今天我们没有可丁可卯的等到9点才把这个直播开开，只要我们上一档节目菲菲和方圆一完事儿，我们就可以切画面了，大家可以看一看菲菲和方圆。
1: 嗯，是的。看看这个传说中的菲菲和方圆和您想象中的是不是一样啊，大家可以早一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有好多朋友一早进入直播间帮我们点赞了，淡然、时尚快乐、老顽童、天山雪莲，还有李重举、真绿水青山，还有李姐姐、秀慧啊、包括林长华、金龙啊、林还有谁呀、百顺大哥、都给我们留言点赞了，谢谢大家。
0: 是的，也欢迎大伙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留言点赞都可以。昨天我们有听友问关于电信运营商通知手机号二次认证的事儿，昨天在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的时候，刘颖给我们发来消息。

0: 他说我去营业厅问了，这个手机号二次认证的信息呢是真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如果这个手机号已经是你本人实名注册的，你就不用管了。如果这个手机号不是你本人实名的，那你就需要完成认证。谢谢刘颖，这回我们就不用去营业厅了，是不？
1: 嗯，如果您的身份证变了，比方说啊，原来有效期到了，然后你又重新变更了一下，那么咱们该认证还是认证一下，因为身份证变了之后呢，包括您银行卡的一些绑定的一些信息也需要跟着更新和维护。如果您方便的时间呢，在他这个短信里面提到的这个时间，您找一个空闲的时间啊去就行了，也不用特意跑一趟，反正这个营业厅现在呢应该也挺多的，也不是就一个地儿有，所以等到您方便的时候去一趟就行。
0: 怎么能找到他们的沟通一百营业厅呢？您可以直接用比如说像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这些 APP 您搜一下，这样呢咱不至于跑空，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沟通一百营业厅或者其他电信运营商的营业厅，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些地儿都可以办理相关的业务，最好去之前我们可以打电话问一下，问一嘴。昨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听众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的，因为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需要兼顾的互动方式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热线，你都得看到。像昨天下午我们有听友发送了关键字阳光，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天然乳胶凉席的，今天我们天然乳胶凉席还有货，还有库存，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的可以留意我们稍后的好物推荐。
1: 嗯，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介绍，当然大家也可以现在啊发送阳光这两个字看到相关的链接。
0: 导播老师，如果我们外边不是特别忙的话，可以针对前些天长春市鹿园区张先生和我们反映的免费给小区做防水的这个事儿，和咱们鹿园区正阳街道春城社区看看能不能和工作人员联系一下。
1: 嗯，是的，我们今天在线上啊争取直接帮大家沟通一下，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大家如果有生活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想给我们打电话的也一定要趁早啊，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好，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长春市富丰街道的宋先生前些天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住在朝阳区富丰镇的平房区，最近呢当地的自来水管道正在改造，但是他们家签了合同却说不能给他改造，为什么呢？因为正式安装之后，施工方以宋先生的平房不具备安装条件为由拒绝改造自来水管道。宋先生说呢，自己家这是30多平米的平房，2年多没住了，之前在这是做豆腐的，压根儿也不属于危房啊，凭啥就不能给自己安装自来水管道呢，或者是改装管线呢？
1: 嗯，当天呢我们让宋先生加了我们的工作微信之后呢，让宋先生把他家的这个照片啊，实景图的实地的照片发给我们，我们帮着看了一下，确实啊没有窗户，没有门。宋先生说之前呢因为有其他人恶意破坏啊，把他的这个窗户和门给卸走了，说是给卖了啊，所以呢也找不到。那因为长时间没有住人，杂草丛生，的确看起来呢比较荒芜。那人家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提醒他，还是要求他重新啊，至少得修缮一下，你得有门有窗啊，要不然管子也容易冻坏了。那根据这个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啊？能不能给接上？我们节目之后联系到了负责富丰镇自来水安装的施工方，我们来听一听施工方是怎么说的。
2: 因为啥呢？他家不具备安水条件，现在以甲方确认，因为我是施工方，因为他这个甲方面确认他这个东西不具备安水条件。房子是有，在那会儿，
1: 嗯，
2: 连门和窗户都没有，那能是具备居住条件吗？谁要是在那住的情况，谁家房子能连门和窗户都没有？你说一个没有门没有窗户的房子就在那是在那块放着呢？那你说这种它是具备安水条件吗？那个安装水的意图吧是啥？就是说现在有水的用户，
1: 嗯，
2: 然后呢你还得是说具备安装条件呢。因为他这边吧，这个地方比较特殊，这个所以说呢，他这个东西吧，有一些个房子他都不具备居住条件了。你说连门和窗户都没有情况下，那你说他能住了吗？比如说这家这个房子是我的，我说我在这住，是不是他得具备居住条件的？说最起码呢，他得有门有窗户吧，得有电吧，这些东西是不是得有才能说是才能满足居住条件？
3: 咱是有什么规定吗？
2: 那这个规定不规定吧？那因为我是施工方，
3: 哦，
2: 我就只能是按照这个东西，这个要求我去做这个事儿去，
3: 哦，
2: 因为呢。

0: 我也是看图纸了，是不是？
1: 啊，
0: 人安装的目的性，人家也是说你得就是满足安水条件呢。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负责富丰街道平房区域我们自来水管道改造施工方的师傅啊，针对宋先生家的情况进行的解释。我觉得施工方的这个师傅问的一个问题就让我们哑口无言。你看他具备居住条件吗？是吧？那如果都不具备居住条件的话，那真的改无可改，无从可改。我们也和宋先生取得了联系，包括在上周还是周一啊，我们和宋先生都通过微信和电话联系了。宋先生表示听劝，收拾房子。
1: 哎，这就对了，就是咱先得把门啊、窗户呀、啊，咱给它安上，然后呢，咱们申请自来水。等家里这个有水了，电也恢复了，那这一切呢，有水有电，这就有生活的气息了。然后宋先生等到入冬前儿，可能这个稍微收拾收拾啊，就能搬进去住了。我们也期待着宋先生早日乔迁新居啊，把老房子翻修一下，让家里呢越来越有生机，越来越好。
2: 你说这个房子也真奇怪啊，你不管多大的房子，30多平到300多平，只要没有人住，这房子它就没有人气儿了，没有人气儿很快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不管是平房的还是楼房的，咱们有好几处房子的啊，那您是房主啊，一定要想着多回去看一看。特别是最近啊雨特别的频，再加上明天咱们就入伏了，如果咱们的房子是空着的，长时间没回去了，一定要看一看有没有漏雨的情况啊。那如果咱们涉及到漏雨的房子在质保期的，抓紧时间联系开发商。如果已经过了质保期了，那出现漏雨的情况、渗雨的情况，咱首先呢不能殃及自己的邻居，同时要抓紧时间去维修。该启动物维的，咱们可以联系其他的业主和物业，看看能不能把物业维修基金启动。如果不适宜启动的，那咱们就得自己想办法，抓紧时间维修。
1: 嗯，是的啊，这房子真的是不怕人住，就跟那车子一样，时不时也得开一开，也不怕有人开，就怕长时间的空着和闲置。如果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咱们也平常啊尽量的去打理打理，尽量别让它荒废和闲置。如果要是实在没啥用呢，咱想办法看能不能租出去，多少也算有点收入啊。
2: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同样可以和我们互动，咨询反映问题都可以。我的世界不大，始终有你说，这啥天儿啊，晴半天，今天又阴了，见个太阳可真费劲。那欢迎来到916阳光热线吧。
1: 在我们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多多拥抱阳光啊，我们有时候还要拥抱蓝天呢。蓝天昨天还跟我们互动了，他自己在韩国，你看一边打工一边听我们的节目啊。谢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黄金木也说了，两位主持人上午好，每天都是准时准点的来报道啊，欢迎大家。
2: 是的，欢迎大伙。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最近呢，在中国建设银行白山靖宇支行的网点啊，大堂工作人员凭借着业务经验和反诈的警觉，识破了一起社保卡伪造的新型诈骗，守住了老年客户的信息和资金安全。我们也借助这条新闻给大家提一个醒，怎么回事呢？说当天上午，一名50多岁的男士来到了网点，说要查询社保卡的余额，他说自己不清楚卡片的密码。于是大堂经理引导他在 ATM 机上修改密码，可是卡片插入设备之后呢，系统反复提示说芯片异常，读取信息失败。大堂经理当即取出卡片仔细的查看，发现这张卡从芯片到印刷字体到做工的质感都感觉很粗糙，而且没有客户本人的照片，不太像人社部门正规发行的社保卡呀。
1: 嗯，再联想到分行各个部门啊，之前呢下发过这个风险提示，经常有不法分子啊会仿制社保卡、预付卡，假借各类国家福利项目行骗。随即呢，这位业务员呢立即向客户询问卡片的出处，这个男子呢却明确地说这是国家发放的社保卡。当时呢，业务员也考虑是不是别的省的卡啊，制作和咱们省内呢有一些不同啊，然后呢就专门又耐心的询问到底是什么地方发的。人家这个客户呢支支吾吾的说是中国梦平台发放的，专门用于领取所谓的国家专项补贴的社保卡，而且不再愿意回答其他问题，就想确认卡里是不是有钱。
2: 大家听到这儿可能就都明白了，是吧？大堂经理引导这位男性客户来到了柜台，通过银行系统核查发现，这名客户名下早已经办理过正规的建行的社保卡了，系统内呢压根儿也不存在这张来路不明的卡片，所以真相一目了然，这就是不法分子

0: 精心仿制的假卡，关键是这也不精心啊，是吧？这么粗糙，太容易被识别了。在建行员工的耐心的解释之下，客户才慢慢的明白过来。最初他认为自己没有损失任何的资金，算不上上当受骗。但是大堂经理及时提醒说，这张假卡印有完整的个人姓名、身份证号，又是通过邮寄到手里的，个人信息已经存在泄露风险了。后续呢，可能被骗子盯上，持续诱导缴费，或者是缴纳激活费用，进而遭受财产损失。
1: 随后呢，银行的工作人员又在网上检索了相关的真实案例，说诈骗分子啊，打着国家惠民、发放社保分红的幌子，制作高仿卡片，在中老年群体中传播，受害人群呢覆盖面比较广，潜藏的风险啊比较大。然后最后跟这个客户啊反复的讲解了之后呢，客户终于认清了啊，搞明白了这是个骗局，并且对银行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的态度连连感谢呀。
0: 你好，我们来迎进热线，请问是街道吗？社区是吧？你好，你好，我们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的。我们有一个事儿想要和您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咱们正在给小区，有一些小区老旧房子做这个免费的防水，有这事儿吗？
2: 你稍等一下，我找那个负责的。
0: 好的，谢谢您。
1: 咱们都耐心等一等，
0: 我们再稍等一下，因为有这个免费做防水的事儿还挺好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条件和要求，比如说张先生说自己在万福街，他有两处房子都是在水利宿舍小区的，其中一处呢有防罩，可以正常的免费的做防水，但是在水利五处五单元，他这个房子因为没有防罩，只有房票子，就没有办法给他做防水了。我们想和社区核实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存在的啊？我们再稍等一下。
1: 社区工作人员现在找到了吗？还在联系当中，大家耐心再等一等啊。
0: 因为我们能听到，通过听筒能听到，现在咱们社区的这个业务大厅有其他的群众。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负责的他刚才上哪了？上那个跟居民去看漏水的事了，你留个电话，我让他回来给你回过去。
0: 行啊，行啊，我们把记者的电话留给您。我们就想确认一下，咱们给这个老房子做防水是不是有一个硬性的条件，就必须得有这个产权证？
3: 这个我不太了解，一会儿我找那负责的，他给你回电话。
0: 行，
1: 好的。
0: 那我们把记者的电话留给您，麻烦您转告给您的同事，您先别挂电话啊。好，来，我们的导播把电话切出去，把我们记者的电话留给工作人员。
1: 已经接出去了啊，一会儿呢，我们等着看看工作人员回来之后啊，能不能给大家一个详细的解答。
0: 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跟社区再次沟通确认，因为张先生说因为自己有房票子嘛，是吧，有这个房票子，但是没办产权证，为什么就不在免费修这个做防水的范围之内呢？我们也问一下具体的依据，如果符合条件符合要求的，也希望咱们的张先生能够赶上这波免费的福利。那如果实在是不符合要求，比如说人家通过系统上传是房票子就上传不了，系统不认的，那咱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1: 那咱就只能啊按照人家的要求来，该怎么办怎么办，实在不行咱只能自己维修了啊。当然这个我们还要听一听工作人员具体是怎么说的，大家稍后呢继续关注。如果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想问想咨询，不知道该问哪儿，不知道该问谁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
0: 是的，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就像这个雨天一样哈，你说这电话一来，它就是一窝蜂的来。那赶上今天这样的情况是极少的，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事儿困扰您很长时间了，想要说一说唠一唠的，可以趁着今天咱们一起来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的电话不是特别忙，所以呢有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还有听众发送好记者呢，如果大家想给邹韵啊播音名周航投票，咱们的投票已经结束了，这一轮的投票结束了啊，希望邹韵能够成功的闯过复赛进入决赛，因为进入到决赛之后可能还会有一轮投票，大家呢可以一起等待邹韵的好消息。
1: 加油加油，邹韵邹韵一定会走运的啊，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希望下一次在投票的时候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谢谢大家。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一位老朋友发送了说昨晚做的玉米红枣老鸭汤，哎，但是我怎么看到人家有这个贴图呢？写的是奉天小厨房，你是不是又还是春天小厨房？你是不是又偷摸出去吃了？
1: 是不是盗图了？
0: 眼大吃坏了。
1: 但是看着真的好香啊！这你说这个大早上我俩本来就饿，这让你看了这个图了更馋了。哎呀！
0: 但不管怎么说，
1: 哎，这
0: 样的生活情趣挺好的哈。
1: 但是你这回你媳妇儿不揍你，我俩都想去揍你了。大早上你给我俩发这图，还行，你不是大二半夜给我们发哈。
0: 原来呢是女子单打，现在呢是混合双打。
1: 再邀请你的媳妇儿一起参战。
0: 媳妇儿打累了，方宁上。方宁打累了，媳妇儿上，严大一直在场。
1: 我们俩吧，我跟你说，毕竟是女士，这个拳头这锤头就是使再大劲儿，也就是跟挠痒痒似的，你得看严大。天天都练身健身，就是他这一锤头上来，你可小心点啊！
0: 没事，我给你找工具，什么铁齿狼牙棒啊。
1: 擎天柱最近在不是锻炼身体吗？他每天跑得可快了。但是你严大爷锻炼呢，是吧？你能不能撩上他？
0: 可以 PK 一下。
1: 好，追上他。
0: 谁呀？是吧？
1: 这下你看躲也躲不过了吧？
0: 谢谢谢谢和我们互动啊！对了，现在天儿比较潮，比较湿，大家呢也要注意，不要过度的吹空调，也可以适当的煲一点老鸭汤。因为到夏天入伏之后啊，咱们的三瓜，冬瓜、丝瓜、黄瓜，大家可以安排上。这三瓜呢，它可以滋阴，还有我想一想啊，叫利尿，还可以有助于我们身体排湿。这三瓜是夏天的三宝，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还可以多煲一些，比如说这个老鹅汤啊、老鸭汤啊，特别是这个老鸭汤，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家里有这个薏米仁的，可以把这个薏米仁炒到发黄，把冬瓜呢洗干净切片，家里有这个这个煲汤的壶的啊，比如说20分钟、半个小时的，咱们可以喝这个水，可以有效的保养身体、祛湿，挺好的，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多多养生啊，让我们身体更好一点。如果心情好了，身体自然就好了。如果心里烦躁呢，可能身体啊调理起来也费劲。那有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感觉到堵心闹心的？那就别在心里憋着了。但是年头太长的啊，我们帮不上忙，只能说开导开导您。但如果是近几年发生的，尤其是近期发生的一些闹心事儿、烦心事儿，您也可以啊跟我们说一说，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您。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是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千万不要错过稍后的推荐啦。
1: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0: 明天入伏，头伏饺子，二伏面。明天呢，咱得包饺子了。那入伏之后，大家都知道，天儿呢会有明显的变化，就是又闷又热，再加上这段时间雨水没断过，那可能会更潮一些。你睡凉哇哇的这个竹凉席，那不行，拔的话啊。那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天然乳胶凉席，那才叫睡得一踏实，那叫一香，温和透气，不凉不冰，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的天然乳胶凉席回来了，一年就这么一季。大家如果想团购，记好这个电话，400-999-0139，399块钱的天然乳胶凉席，现在团购有优惠，1米5×2米单人款只要179块钱，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199块钱。
1: 夏天出汗多，凉席容易啊攒着这个汗味儿。传统的凉席呢，你只能擦不能洗，时间长了特别的难闻。但今天这款乳胶凉席，咱们机洗、水洗都可以，特别的方便。洗完阴干就行了啊，不能暴晒啊。这个暴晒的话，乳胶容易出渣。而且这款乳胶的凉席收纳也非常的方便，折叠起来只有一件衣服那么大。不用的时候呢，咱们放在衣柜的角落里就可以了，一点儿也不占地方，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现在一共有两款啊，单人款、双人款，1米5×2米的。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如果要是想给孩子买的话，也可以呀。颜色也比较多，灰色的、蓝色的、玉色的、墨绿色的。现在下单还会送您两条乳胶的枕套。如果您是电话下单的，打400-999-0139，再加19.9元，可以换购康度品牌多维素一瓶，一瓶呢是30粒，这是及时补充多维的，就是多种维生素啊，不用您挨个买小瓶。

0: 样样吃，这一粒里边有多种维生素，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
1: 嗯，是的啊，大家如果想要，一定要趁现在有活动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东北的夏天啊，看着温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屋里啊跟屋外啊，有时候还不一样，就是特别的闷热，也不透气。尤其是入伏前后，明天就入伏了吧，咱们这个房间里又密闭，然后呢又闷又热，晚上睡觉啊特别的难熬，稍微一动呢满身大汗，后背也闷得慌。那咱要是这样的情况，时间长了那肯定容易起痦子啊，起痱子，还有就是睡觉呢你会特别黏腻不清爽，特别难受。那有这种情况，咱还不如改善一下，调整一下啊。如果您想试一试呢，咱们就一起来团购乳胶枕或者乳胶凉席，我们是可以一起买的。大家想要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您说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先进的技术，过硬的品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啊，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嗯，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还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啊！骨关节疾病呢，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摔倒容易骨折的，大家呢都要给自己的身体补好钙。
1: 嗯，所以啊，咱们一定要及时补钙。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这个伞最近啊，那真的是很实用的。大家可以记好这个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是的，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3效合1，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1: 嗯，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人过35，氨糖必须补。如果补充不及时，这个骨的寿命啊，它是有数的。吃氨糖，咱们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是的，天天吃氨糖，大家呢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吃上几天，各种疼痛感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也不再犯病遭罪呀。
1: 就像那句话啊，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您可以放心买，放心吃。
0: 嗯，现在有活动，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啊，甭管是老寒腿还是弯腰刺痛的腰间盘，或者是早上起来身上梆硬啊，咱们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的，咱们可以通过骨王山通络活骨贴来缓解一下。

0: 各种不适。现在只要9.9元多得价值60元的通络活补贴。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啊，唰的一下就钻进去了，就感觉紧绷的肌肉啊瞬间被给揉开了。只人家呢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呢，通和活，里边还内置了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而且呢还经过了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啊、颈关节呀、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0: 是的，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它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加宽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如果要是有这个小印儿啊，用温开水轻轻一抹挲，它就掉了。现在只要9.9元，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谷王山通络活骨贴。
3: 谷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行胶、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谷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让大家久等了，我们第一时段好物推荐说的有点多啊。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广播端的推荐。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客户、各位金主啊，如果觉得我们的这个平台挺好的，也可以联系我们。
1: 是的啊，我们的直播热线依然开通啊，也就打这电话就行。
0: 嗯，
1: 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199。如果线上有听众朋友等呢，我们往往第一时间尽快就给接进来，所以大家要是有问题一定要记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德惠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丁先生。
6: 你好。
0: 你要咨询或反映什么问题请说。
6: 我是公司，然后欠了机械管子，23年欠的，欠一直给我一直在要，他一直就拖着，今天明天或下个月或下周这么拖。
0: 您是钩机师傅吗？
6: 对，我是自己养的钩机的。
0: 自己养的钩机，
6: 对，
0: 欠了咱们多少钱呀？
6: 5600。
0: 5600，这是公家还是个人呢？
6: 个人欠的。
0: 个人欠的，23年，已经过去3年了。那对方为啥拖呢？他是真的没有钱呢，还他就是臭无赖？
6: 感觉那你正常来说的话，就是你个人怎么也5600块钱不能没有啊？但是他是个挺大老板似的，就是一直在拖。然后那个，但是咋他一直在拖吧，说就是。我这块来钱，那块来钱，总说来钱给我，一直没给。然后现在我知道一个事情，什么事情？是他就是他包的活在上边，我们德惠的钱现在给他了，给他72%，剩下的好像给他订楼啥的了，给他钱了。给钱之后我说你他那个钱也给已经给你了，你给那钱给我吧。然后他说那账户都封了，这么那么的，反正一个说账户封了，一个说房交钥匙，一个说就各种理由推脱，就是说的我不是不给你，就推你，今天明天后天一直在推我，反正我现在。我现在什么情况是？现在是因为咋的？现在 这能不能保证金吗？没给呢，我怕过段时间如果说我找甲方找不着了，甲方就是能保证金啥都给完之后了，跟甲方改关没有了的时候，怕找不出嘛。我这什么意思是？我想啊，就是问问我要去找甲方去，这样行不行？甲方能不能管我的事？
0: 嗯，好，甲方当初咱们交的保证金是多少钱？
6: 哎呀，这保证我不知道，跟我没关系，我就不知道我的，他那就是我干活的老板，让他那个保证金，
0: 他交的保证金是吧？
6: 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我感觉咱正常的干活都是保证金的，是。
0: 嗯，我们听明白了。小丁，咱们23年给他干活，应该不是就这5600块钱，一共是干了多少钱的活？
6: 我总共就干5600块钱活是。
0: 哎呦，就这。
1: 那就是一分钱都没给你呗。
6: 对，一分钱没给我，但是一直都说给我，因为不给人啊。
0: 这是几天的活啊？
6: 7天
0: 的活哈。
6: 对。
0: 嗯，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大概率对方就想臭无赖，就像你说的，他是个挺大的老板，3年的时间过去了，你手指缝哪怕拉了一点，这5600块钱你也给我了。如果他真有心给的话，他就早给了。那先来解答您的第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你绕过欠咱们钱的这个老板，直接找到甲方，甲方大概率不会给你这5600块钱的。如果他交了保证金，也不会从这保证金里把这5600块钱拿出来给你，因为这叫隔着锅台上炕。咱们需要找这个老板，那你手里3年要了3年了，我相信应该有一定的证据，是不？
6: 我现在就那个他的票都没有，他当时没有钱票，当时现金就给我，一直没给。然后就说录音，还有就是我俩连微信都没有，加微信都不加，我有发微信发的就那个短信，就是应该是23、24年发短信说那个什么不给钱的事，然后他给我他存了欠我钱，现在录音也有，但是他就一直不给我。
0: 好的，短信录音都有，对方也都承认说这5600块钱的确是他欠给咱的，但就是不给。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两条腿走路啊，第一条腿比如说咱们有中间人，你和这个老板有共同的朋友，可以给咱们递个话的，看看能不能找一个中间人跟他好说好商量，把这钱给他。
6: 找中间人找不着，中间人现在就是找我干活那个就都不管了，就是说。然后那老板，我刚刚我也打电话了，他意思说的，我差那个钱，说意思现在没取出来呢，所以就各种理由就推脱，就是都给你钱，但是说差钱取不出来，我也不知道啊。
0: 明白。
1: 那你这样呗，你再催他，你说这样，你这个我这个钱欠了也不是1年2年了，这都3年了，你说3年，你看我也就信着你了，你说啥我就信啥了，那这回你实在给不出钱来，你给我写个欠条吧，你写欠条写明白了，啥时候能有钱给我，咱们固定一下证据。你现在只有录音是吗？
0: 录音和短信。
6: 我现在有录音和那啥和短信是，但是说欠条不给写，他说那啥，说那找到我欠条给你了，就是给你了，欠条就要给你，我也不用写。然后那啥，我给他开发票也行，我记得我看那啥，我也开发票了，说那个也可以嘛。发票可以，不让我开呀，开发票都不让开了。
0: 因为他就怕咱们把证据固定下来，不给钱的话，咱告他，他就怕这个。
6: 他就怕我告他应该是。
0: 对。如果要是第一条道啊已经被堵死了，中间人也不管了，或者是给咱们拉活的这个人呢，人家也不管，一推625了，那没有别的招，看看咱们怎么能不能吓唬吓唬他。这个吓唬是加上引号的，比如说如果这5600块钱你要不给我的话啊，那我就只能是进关了打官司，那没有别的办法。
1: 或者这个人他现在还在做生意吗？他还要招揽生意吗？你也可以跟他讲啊，到他做生意的地方去跟他讲，你说你看你欠我5600块钱，这算多少的多大点事儿啊，对不？你说你不给我，然后我这没法工作，你这活也没法干呢，对吧？你去跟他谈嘛。
6: 他现在那啥，现在有没有生意咱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生意啊，不知道有没有。
1: 他是不是就吃准了你这性格啊，就感觉好像搪塞你一下，你反正你也不能咋地，实在不行咱找个律师啊，看看能不能就以你现有的这些证据想办法起诉对方。
6: 找律师我也问过，找律师的话那啥，律师就是给我身份证啥的，咱们我现在没有身份证，就是姓名
0: 啊，只有他的姓名没有身份证号是吧？
6: 对，没有身份证号。哎，说律师现在说证什么现在做不来律师啊。
0: 他注册公司了吗？他有没有公司？他是公司的法人吗？
6: 那不知道啊，具体啥情况不了解了，跟他原来都不熟不认识，就干完活之后才知道的。
0: 咱们可以打听打听，小丁，我能感觉出来啊，你这个事儿呢。 你自己也的确是想了一些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在现有的这个条件

0: 下，想把这5600块钱要出来挺困难的。那为啥我让你问或者打听他有没有注册公司，他是不是法人？如果他是公司的法人，咱们可以给他发传票，发到他公司的地址也是可以的。
1: 啊，那啥，我觉得他妈家在哪里，但是我觉得他妈在哪里，那啥没有身份证不就起诉不了的吗？
0: 你认识他妈吗？
1: 我不认识他妈，我知道他家知道他，但是不认识他妈。我过年上家都走了，赌过了，但是他没回来。
0: 过年的时候你也去过？
1: 对，我没去他家，但是我在门口等着呢，就看他没回来。完了，我问我先打听一下一些人，说他过年都没回家吧，没回他妈家。
0: 那你说，咱们干点活真的是不容易啊。
2: 嗯，也不是说没有身份证号就不能起诉对方啊，我们就是在这个起诉状里那一栏里，我们得写清楚啊，就是我们那个没有对方的这个身份证号码，申请法院依法调取。你只要能找到对方的住家啊，他有他的电话、他的姓名、对方的详细的小区的门牌号，他法院这个就是这个书啊，能给他传递到位，就是至少能给他送到他那儿去。实在不行，您问问律师送到他母亲的那个住址行不行？
1: 对呀，我他母亲住址行不行？
2: 对，你可以问问律师，因为我们实在是查不到对方的这个身份证号，我们个人是没有办法查对方的，但是律师是可以查到的。但是咱们得立案呢，对吧？我们带着自己的证据啊、起诉状啊，去这个法院提交立案。身份证那一栏你写上身份信息不详，申请法院依法调取。
1: 啊，那啥，像我这样说，你像我找甲方可以吗？甲方那啥，
2: 你还想着这条路？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谁欠你钱，你找谁。就别人家的生意是人家的生意，咱谁欠咱钱，咱就找谁。你找甲方找不着，就是你说也说不上，人甲方也不能给你。但是你可以尝试一下，通过甲方看能不能给他压力，就是说现在这个人他欠了我们这么多工钱，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你问问对方，你可以尝试，但是实际上人家没有义务给你还你的钱。
1: 哦，没有义务。
0: 因为刚才我说了，这叫隔着锅台上炕。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你找一个信得过的律师，让律师直接给这个老板打一个电话，把这个城破厉害跟他说一下，让律师直接给他打电话。或者你跟律师在一起，你让律师给他打这个电话。
2: 给他一点压力，就是说我们如果你要是不给尽快还钱的话，那通过起诉最后这个律师费也得是败诉方来付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费用可能都要他来承担，那他就不是5600了。可以让律师给他打电话，让对方不接就拿短信发给他，说明你是谁谁谁的律师，就是律师，那律师肯定知道咋回事，你就跟他说一下，让他呢给对方一些压力，看对方能不能尽快把你这钱还上。本身也没有特别多的钱，也不至于数额巨大对方还不起。
1: 对呀。
0: 等以后再干活的时候一定要想着，要么呢我们签好了啊这些字据，要么你就一天一结账，不能像现在这种你等到完事之后一把给咱们，那咱们太被动了。
1: 对呀，送完事给钱就一点没信儿了。
0: 那可不，
1: 要等个今天给，过两天给你，完了这一等好几年。现在你像我甲方，现在甲方那还有钱，有甲方钱给完之后了，我哥们俩都找不着了。
0: 那可不，所以抓紧时间看看能不能通过刚才我们帮您提供的这几个建议，用这几个建议啊、试着要一下。
1: 啊。
0: 我们这边也帮你问一下律师。
2: 干点活不容易，你说挣点钱多难啊。所以抓紧时间，该咋办咋办啊。该问就问。
0: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1: 谢谢。
2: 不客气
0: 啊，
2: 希望您办得顺利啊。
0: 也希望咱们钩机的生意越来越好。小兰说这个官司打不赢的，乙方什么都不知道，5600元不够诉讼费的。有的时候呢，的确是这些人呢，他们就钻了这个空子，觉得这诉讼标的呢不是特别大，你看就几千块钱是吧，你也如果要是告我的话，一你不知道我的身份证号，二你不知道我的家庭住址，三你不知道我具体的这些信息，还有就是这个诉讼的标的它太小了，那很多人一看那就这么地吧，吃个哑巴亏得了。可是往往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大家给自己能够好好的合法的维权，因为能够让他们意识到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不仅是不道德的，你是违法的，对吧？那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把

0: 回来，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点子、好办法的，也欢迎大家帮着小丁支支招。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小兰说的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不知道小兰是不是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小兰啊？希望咱们所有人啊，在维权的时候都可以再顺利一些。好，9:48，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再来和大家来一波互动。是的，相信昨天大家都看到了，咱们的辽宁省沈阳市这雨下的也格外的大，希望今天咱们沈阳的雨也可以停了，大家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希望咱们都能够平安。
0: 嗯，你看这太阳得想着，你看这我们东三省的朋友得多欢迎他来呀，是吧？尤其是这个夏天啊，咱们马上要入伏了嘛，就是全国各地可能很多的地方呢还挺热的，咱这儿呢真的是挺凉爽的，连着下雨，可能这个空气啊，包括外面的这个温度啊，都是挺舒服的。但是长时间下雨，我们这儿好像感觉好像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过哈，就是家里的被子呀、床单啊都是湿湿的，然后呢墙也是潮潮的，甚至家里的那个纸张都是潮潮的、软软的，就是这种时候真的是不多。你像南方，可能很多的朋友有过类似的经历啊，这回南天真的这个潮乎的那个劲儿，可能觉得还行。但是我们可能这边很少有这样的情况。那像现在呢，尤其是这一周啊，上周已经是经常有雨了，那这一周总得有晴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们就盼着看看哪天能早点天晴。
1: 希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来了蓝天的照片，这是他自己拍的，他说你看我们白城的天哇蓝哇蓝的，真的是啊，好久没看到这么蓝的天了。那看来白城没有雨露均沾啊，白城应该不像我们这边哈一直在下雨，特别是这段时间我们东南部山区雨水会格外的大，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是的啊，大家平常出门的时候也要多小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还有好多朋友在帮我们陆续点赞呢啊。小兰、大橙子，还有优雅琪、顺其自然、静心、丁辉哥、自由者，还有万事如意、陆成海大哥，包括春哥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1: 嗯，谢谢大伙。小兰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因为听声音小丁不是特别的老成啊，甚至稍稍的有一点稚嫩，我们希望小丁在自己奋斗的路上能够遇到更多的好人和良人，遇到这种糟心的事儿，要积累经验，要长教训，下次再给人卖手腕干活的时候，咱们要考虑的周全一点，还是希望小丁要试一下，也谢谢小兰。
0: 嗯，吃一堑长一智，咱以后不管是到哪儿务工啊，想办法呢也要了解一下对方的信息、对方的名字，如果方便的话得也得把对方的这个身份证啊要下来，包括对方的住址，你看这以免啊像小丁一样后期想起诉对方可能都找不到对方究竟在哪儿，身份证也没有，所以比较被动。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1: 天然乳胶凉席，之前您听过吗？您睡过吗？如果要是没睡过天然乳胶凉席的，您可以试一下，睡过一次之后你就再也不想要那个竹板的凉席了，因为太硌得慌了。天然乳胶凉席它的使用寿命呢正常3到5年，我家的这个天然乳胶凉席用了马上快5年了，没有任何的问题。最最重要的是每到伏天一结束，直接用洗衣机一洗阴干之后，它又跟新的一样，咱们给它一叠放到柜子里不占地儿，挺好的。现在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179元，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199元，现在下单还送您2条乳胶枕套，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0: 嗯，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啊，也可以直接下单。现在呢我们有活动啊，咱们不管是1米5×2米的单人款，还是1米8×2米的双人款，都有这个活动，都有优惠。像单人款呢现在只要一百 179块钱，双人款呢只要199块钱，就不到200块钱，而且呢还加送两条乳胶枕套，就这凉席加上枕套，整个夏天呢咱们不闷汗不黏糊，睡觉呢都是清清爽爽的，特别舒服。尤其是明天咱们就要入伏了，这天儿这个最热的天儿还没开始呢。

0: 啊，那大家如果现在就已经感觉黏黏哒哒的、潮的乎乎的，就已经睡不踏实了，那咱赶紧团购啊！趁着这波我们现在有活动，等到真正三伏天的时候，您就不会闷着难受了。咱们睡觉睡得香香的，第二天精神状态也会足足的。如果您需要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它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现在您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咱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现在咱们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还有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如果大家有各种症状，腿凉、脚凉、腿疼的，一定要看医生。已经确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他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只需要一次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0: 据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如果您想治呢，就早点打电话预约0431-8886-1933，8886-1933。为什么是夏天呢？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张也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也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您现在就可以。
1: 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如果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容易抽筋儿的，大家呢需要测一下骨密度。如果骨密度下降了，就得补钙。怎么能够把钙补到骨头里呢？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儿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如果每天吃，一个月少说大几十，好一点的得大几百。这还是单独 D3 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的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一个月38块钱。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一个月高端钙38块钱，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大家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视疲劳、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打400-609-2166，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像吉林的李大爷以前模糊眼睛啊，经常看不清电视，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哎，就感觉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也都轻松多了。
0: 小小一片眼贴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它里边有人参、黄柏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之后眼睛那叫一清晰亮堂啊。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等等。
0: 嗯，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据说呢里边有华为手机、大牌家电超值好礼，刮到啥送啥，活动开通10分钟，400-609-2166，400-609-2166。
2: 拨通每个视觉，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乳胶凉席，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团购，今天有可能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加19.9元还能多得康度品牌多维一瓶，1瓶30粒。
1: 嗯，挺划算的，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两个字看到相关的链接。
0: 小兰问说你们带团去不去旅游了，这可以琢磨哈。
1: 嗯，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节目，明天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

0: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1: 今年过年到现在，哎，我牙疼了有一个多月，其实内心压力很大。你想，教育部把这种重任交到我们东北师范大学，东北师大放在我的肩上，我必须得做出来。如果做不出来，我们国家会落后于日本，落后于韩国，落后于美国。现在日本已经开始进入样车试验阶段了，最近欧洲也叫2030 Battery 计划，也投入几十亿欧元，也是要全力拼这种固态电池。那这就是国际赛道，你上了国际赛道，那你的责任就重大了，所以我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还是有信心的。
0: 2020年3月，国家级创新平台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在东北师范大学牵头下正式成立，随后落户于长春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这一平台整合了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20余所科研院所及高校的研发优势资源，旨在历经3到5年，实现固态电池及相关材料大规模产业化，为我国新能源车产业提供动力支持。谢海明，国家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主任、首席科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型高端人才，长白山学者，吉林省首批学科领军教授。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谢海明，要想干大事，必须有大格局。欢迎收听。在新能源车领域，基于液态电解质的传统电池产品一直有着能量密度低、易漏易燃等无法治愈的硬伤，因此一度成为汽车安全隐患的重灾区。于是众多国内外企业将目光放在了下一代电池产品上，这就是固态电池，也是谢海明和国家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的百余位专家学者未来3到5年内攻坚克难的目标任务。
1: 在吉林省，我们是汽车城啊，以汽为主，那汽车未来就是新能源车，那就是动力电池是核心技术。那么现在的动力电池有不安全、里程短这些风险，那么未来新能源车必须我们做的更高能量密度，能跑的里程更长，安全性更好，所以这就是叫固态电池。那么现在日本、韩国、美国都在密集开发，最后教育部就定了是以东北师大为主挑头，整合全国的高校，包括清华了、中科院、厦大、浙大这些所有的这些高校，在这方面做得好的老师一起来为我们吉林省服务，希望3到5年之间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因为现在的能量密度大约都是在200瓦时到250瓦时每公斤，我们做出来这个能达到350瓦时每公斤，也就是冲刺电能大约能跑600公里以上。
2: 全国的优秀的这个研究者集中在这个平台上。
1: 对对，因为这里边有几十项重要的关键点：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固态电解质、界面、包裹、整个电池的技术都需要去突破。我作为整个这个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的首席科学家，我有责任把这些任务分工协调好，把关键点找准，让有能力在方面发挥的人去做。我们还得申请项目，还得融资，其实这也是我的另一个责任。也就是说，我这个团队组建完了，如果你没有子弹，那你这些团队怎么去打仗啊？
2: 用什么去做实验的？
1: 对呀，用什么去做实验？天天烧钱，一个实验可能几千几万消费掉了，很容易。像我昨天下午又去实验室做一个亚气保护的固态电解质膜的合成，一下午亚气我就几千块钱就没了，所以需要必须大量的资金去支持，所以也在这方面在努力。好在了有省市政府的支持，吉林省长春市把我的项目落在了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这是个高规格的开放区，也是格局大，放眼世界。他们现在已经我准备了5000万的基金底子作为略后基金，马上要成立3亿的个基金盘子，这3亿居然投在研发上， 实际上全世界预计是在2025年能大规模产业化，如果我们能抢先一两年，那就很优先了。
2: 一个崭新的市场，如果抢先一两年的话，
1: 所以我们希望能做到，现在都在拼命的在做，把固态电池突破了，这是对我们国家利国利民的大事儿，这是一个行业的关键技术点，就是现在所有的新能源车电机、电池、电控。电机电控基本成熟了，就是电池不成熟，全世界也不成熟。所以如果我们把电池能做成全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未来我们国家的新能源车就能改变我们传统燃油车的格局了。其实你也看到，我们传统燃油车几乎让国外车给我们垄断了，国内的自主品牌是有销量，但是远远低于国际这些品牌的销量。但是如果我们电池能掌握在自己的核心手里，未来我们这些国产的品牌，像红旗了，像这些长安了等等长城都能用上我们自己的电池，那我们的新能源车也会向国际上去推出去的。
2: 新能源车刚开始进入中国，然后从科研到市场，最开始一方面是满怀希望，整个蒸蒸日上，但一方面也伴随着一些质疑。
1: 对，那当然，质疑太多了。
2: 您研究这个电池，有没有想过也面对这样的一种局面？
1: 那肯定了，现在很多人也在怀疑你固态电池到底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做好。就像我们国内现在芯片受制于美国，受制于荷兰，那我能不能做好，这是我们科学家的任务，也是我们的职责。因为我们是在从事这个行业，就应该为之而奋斗。其实科研一旦要集合这种国家的力量还是很大的，你像我们航天航空，那集合所有的高校去研发航天航空，所以每年我们有几项新的技术突破，我们自己是充满信心的。
0: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998年，谢海明在内蒙古民族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4年后出于对化学和科研的热爱，28岁的他决定继续深造，报考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师从于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和材料化学家、教育家王荣顺，硕博连读，研究方向为锂离子电池，自此开始了20年的锂电研究生涯。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研究项目就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以致耗时4年，树叶难寐，枯燥的时间。

0: 眼一做就是上千次。
1: 其实那时候中国研究锂离电池还比较少，当年王老师当时是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刚退下来。那一般大家知道校领导都比较严肃，一般有权威，所以我也挺胆战心惊去找王老师。结果我一见面，王老师的人格魅力呢，那种他是特别慈祥，我一看这不是一般的老师，普通的老师达不到他那种格局，所以就深深感动我。正好王老师有名额，就这时候就开始跟着王老师搞锂离子电池。
2: 这个经历很传奇的。
1: 对，当时王老师呢，实际上是研究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就是石墨啦，怎么提高容量。其实当时我查阅国际国内大量的文献，发现正极材料受限制更严重。所以王老师说，你要不就研究正极材料，但是这个是个没人干过的，咱们课题组，你是首创，你开创性的工作，你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肯定难。我说王老师，我愿意做这个工作啊，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已经是大学老师，我要考这个研究生，我就是要目的要搞一个真正的研究，所以我愿意承担这方那个项目科研方向。我的研究生期间，整个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材料是叫磷酸亚铁锂。这个磷酸亚铁锂呢，是1997年古纳夫教授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来的，他是美国纳斯达克州立大学的教授。古纳夫教授是在202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就因为锂离子电池。当时他光通过计算机模拟出这个磷酸亚铁锂，发现这个材料呢结构稳定，所以这个材料循环寿命长，在高温下也不分解，所以它稳定不着火不爆炸。但是它的影响力极大，因为它是世界上本来没有这个材料，是它通过计算机理论模拟出来的，然后全世界的科学家去攻克这材料到底能不能合成出来，
2: 去验证的
1: 能不能做出来。但这个材料其实还有两个致命的缺点，电子电导率不好，锂离子迁移慢，实际上这就是全世界科学家密集要攻克这两个缺点。我整个的研究生硕博连读是5年，我4年在攻克这一个材料，所以压力也特别大。
2: 反复实验，
1: 前4年几乎每天都是早晨6、7点就到实验室，到晚上10点才回宿舍睡觉，就这么做了。其实也是都是无数次的失败，但是失败就做的时间多了，我们终于找出了好的思路了。什么好的思路呢？其实就是我导师在75、85攻关的时候，他研究高分子导电材料，所以我就这里边找到了一个我导师其中的研究一个方向，叫聚丙苯大规模派件。其实现在仔细想一想，它跟石墨烯是一类的，因为后来人们才发现石墨烯，发现石墨烯导电性特别好。其实我们那时候是做聚丙苯，它也接近石墨烯结构。这个聚丙苯的前驱物是一种液态的粘稠的分圈树脂，紧紧地包覆在我的材料表面，导电性一下提高了10个数量级，那是很可怕的，10个数量级，那就相当于从不导电完全变成了两导体，所以这材料的导电性一下就提高了。我们实验室资源太匮乏了，我刚入实验室，我们就2台电磁充放测试仪，16个通道，还那么多学生呢，我就分到2个通道，所以资源什么球磨机、烧结炉都没有，就得全国跑，谁有资源我去谁那做实验。所以这话坚持4年，终于把这材料拿下了。
2: 属于百折磨挠了。
1: 对，我记得有一天早晨特别高兴，去实验室仍然是去看着充放点曲线，一看，我天哪！我做出的容量这么接近理论容量了，它理论容量是170毫安时每克，我都做出168了，接近理论容量了，而且曲线特别好，当时特兴奋。你想，成功了，当时自己实验室没有人，就自己就哇哇哭了，其实那是高兴的哭了啊，那种激动。你想，一个材料被你做了4年突然突破了，那种压力一下释放出去了。然后当时我就发表在了德国的王世明 TIL 投稿了。投稿的时候，你想这都是国际顶级期刊，一定会得给大家去审稿。我这个稿件哈，直接到了人家转发给郭纳夫审稿。郭纳夫教授一看，对他本人，他一看，哎呀，中国有个学者把我的材料导电性提高这么好，20天就给我批准了，就是审核通过了。当时我的王世明 TIL 也是我导师一生以来到我当时发表文章最高影响因子。那时候我们学校这个期刊我的王世明 TIL 才发表2篇。另一篇是我们现在的校长刘一成校长，所以说当时这个影响因子还是比较大的。
0: 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国家固态电池协同创新平台主任、首席科学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海明，欢迎继续收听。进入本世纪后，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实力和科研平台建设得到了大幅提升。谢海明也以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与企业紧密合作， 将磷酸亚铁锂材料、不燃电解液、磷酸铁锂动力电池、超低温动力电池等一系列实验室成果实现产业化，先后建立了年产2亿平方米隔膜、年产2亿安时锂离子动力电池、年产5000吨磷酸亚铁锂材料的企业，与企业开展超低温动力电池合作，带动了我国新能源车的快速发展。
1: 其实这个材料你实验室做出来还不行，其实作为科研者最重要是产业化，就是我实验室用了4年，我产业化又用了4年，当时我都毕业了，留校毕业，仍然在做这个产业化，走了市场。当时我们跟沈阳飞机研究所，他在鲅鱼圈就建了磷酸铁锂工厂，当时建的是年产3000吨规模，现在全部给比亚迪供货。
2: 从当初您开始做一直到现在，这是您比较骄傲的这个成果吗？
1: 对，实际上骄傲成果，这是一个固态电池，一个就是磷酸亚铁锂，还有一个就是超低温。其实在液态锂电池领域，人家南方发展特别快，因为温度高啊，夏天人家都15度、30度都没问题，我们到北方冬天都在-3度，锂电池放不出电，所以在制约东北这些，尤其是储能行业，制约着这方面的发展。所以这几年我密集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国家86省以及省里的重大项目，就是研究低温电池。也经过3年的努力，我们在去年基本上突破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在国际馆来同时实现这种低温电池的产业化。
2: 我看您的这个履历啊，研究生毕业之后2年吧就评了副教授，然后2年又评了正教授。
1: 对，
2: 这个履历也很传奇了。
1: 因为我做的这个都是接近产业化的，所以我很快就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国家86省、吉林省重大项目。你想，我博士刚毕业，我就承担上千万的项目，所以可能这种业绩比较突出吧。再加上我导师比较提拔我，实际上这些格局实际上都是来自于我的导师。
2: 我发现每一个在科研上有比较高的成就的知识分子，都会对自己的导师印象特别深刻。
1: 对，导师是再造父母，整个你的研究方向、你的提高的层次，这都是导师在决定的。其实是一个导师是你人生的方向盘、指路标。他是2016年去世的，得了就是脑梗去世的。在这14年，几乎我俩是天天在一起研究工作。其实这10几年，其实他也就把我当成他的自己的孩子了，所以我们感情特别好。王老师14年没批评过他，即使我，那你想年轻人肯定有很多错误的嘛，但他都是委婉的跟你谈心，指出来。
2: 老一辈知识分子
1: 对，那种为人师表的风范，我一直在学，到现在还在学。虽然现在我的也就硕士生、博士生50多人，我也是学着王老师去怎么去带我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其实我根据我的导师，他的人生格局太大了，我到现在我都没完全学来。所以一个人的一生要想干大事，必须有大的格局，有大的思想，再后来才能率领整个的团队往前走。再得有担当，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绝对是曲折的。也许曲折的让你想不到有多么曲折，但是必须努力。
2: 您做的这个项目也是跟市场是密切结合，所以整个对于这个产学研结合呀、科研和市场的这个关系，体会最深刻的。
1: 对，这是最重要的。现在国家重视这种科研成果转化，所以各种政策、有利的政策都密集出台，所以是最有利的。像过去，我记得我当时在辽源建立了材料厂、隔膜厂、电子厂，那时候融2000万、3000万整不来。涨了1年多，他整来2000万。那么现在去中化园区，从去年7月份我们接到现在，中化园区差不多要准备给我们融10个亿。所以现在我们实力也上来了，国家的科研水平或者经济水平都上来了啊。未来的科研人员必须跟市场接触，你不接触市场，你能知道技术关键点需要在哪儿突破吗？市场需要什么技术吗？那你研究出来的意义在哪儿呢？能不能用啊？所以现在必须跟市场接触，市场接触太重要。其实日本这方面做得特别好，日本很多大的科学家都是大的企业领导人，就他知道企业需要什么关键技术，我就研究什么关键技术，怎么突破，然后很快能产业化。
0: 时光的洗练中，流淌着世界的精彩和个人的力量。我们不断的提问，并在回答里发现他们前行的动力。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欢迎继续收听。近年来，谢海明在科研成果上收获颇丰，发表国际论文5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20余项，连续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863计划和省级重大项目20余项，申请科研项目经费3000余万元。并同国际上多位科学家合作开发高安全、高能量密度的全固态锂电池。作为化学师范类的教授、博导， 他认为科研攻关与教书育人

0: 科学人吧，就得耐得住寂寞。科研必须得坐住冷板凳。你想，科学研究如果你的思维不断的被打断，他可能重新思考，他就又浪费时间了。我们说实话，从早上睁眼就该考虑这个实验。
1: 到晚上睡觉前还在考虑实验，其实的话，业余生活很单调。
2: 您的这个关注点，兴趣点就不在普通的生活了。
0: 对，我们的关注点、兴趣点，天天包括你说朋友圈或者包括天天聊的都是这个行业怎么发展，美国做什么了，进步哪了，日本做什么进步哪了，中国哪家企业又投哪项技术了，做到什么程度了。像我们的朋友圈、微信聊，几乎都是聊这些。
3: 您人生当中有没有过什么比较痛苦的、比较遗憾的这样的事情？
0: 其实你说最痛苦什么？其实最痛苦其实就是这个科研的煎熬，尤其我刚才说那四五年的研究生生涯，每天从早6点到晚10点，总看不到曙光，一次次的失败，那种是最痛苦，那是深深的烙在心里。说话眼泪掉过无数次，但你掉完以后，你还得重新再来，就是可以哭，但你不能怂，必须还得去奋斗。其实一个科研的突破，其实都煎熬着巨大的心血。
3: 你想人失败5次，失败2次，失败100次，那信心不断的打击你，最后打击有可能就没信心了。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还得重新找信心，重新去努力。你像联合体的实验，应该是上千次以上了，就失败过上千次以上了。但其实科研应该讲它的失败的过程，但现在很少人去关注你怎么失败的，都关注你怎么成功的。其实这个失败的过程中，就是你痛苦的过程。
2: 您觉得您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了吗？
3: 其实很多的成功经验，像这毅力啦、方向这些可以复制，具体做不一定能复制出来，因为咋了，复制太难了。其实整个的科研方向还是有偶然性的。你像我正好赶着这时代的发展，它就需要动力电池。正好赶上郭纳夫教授发明出磷酸铁锂，还需要去开发，这就需要你去抓机遇。但首先是你得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我始终教育我的学生，不管任何时候，我要扎实我们的基础，扎实我们的创新能力。你有了这些基本功以后， 你将来有了机遇，你就能很容易抓住了。
2: 最主要的还是要培养自己的真本事。
3: 对，真本事，这就是创新能力了。但是其实我也教育学生，在你有了能力之前，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人品。是一个开朗的人，一个善于跟社会去交往的人，他往往格局会逐渐变大，他看角度就不一样，他做事就能干好。其实我跟我的学生好像都没有矛盾过。比方有一个年轻老师跟我说，他说老师啊，咱们刚毕业的博士不咱们研究成果带到他下个单位发表了，而且发表的很好。 我说这很好，对他有利啊。他去了单位能得到单位的认可，对于我来说损失一点无所谓，但对学生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也许在你学校就立足脚了，就能发展得更好。但是年轻老师他格局他就没有那么大，他认为这是咱们的成果，你怎么能让他带走呢？但实际上在国外，你博士毕业的科研成果不允许带走，那是导师的成果。但是在中国，像一些好的导师，基本上是给学生有空间。所以作为导师，其实就应该放大格局。 其实这还是我跟我的导师在学。
0: 您怎么评价您自己？
3: 说白了，到今天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其实我在社会上接触很多了，也吃过很多教训，吃过很多的亏，但我觉得从来不在乎，我从来不与这些乱事去纠结，专心做自己的科研。我相信，就按照我既现在的目标，这么一直做下去，一定能在锂电领域能做出一个大的事业来。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谢海明，要想干大事，必须有大格局。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
5: 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就够了。
7: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8: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7: 嗯呐，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2: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他辞去教师的工作，成为一名工会工作者，在基层岗位上创造了不凡的业绩。
1: 就感觉它是一项创新工作，所以挺吸引我的，挺具有挑战性的。我就想，除了教孩子之外，我还能不能再干点别的？
0: 他脚踏实地为职工服务，为农民工讨要薪水，为的就是一份心安理得。
1: 我说，你不管如何威胁我，包括威胁职工，我说都是不允许的。现在是法治社会，我说你不给钱肯定是不行的。
0: 15年工会生涯中，他骑坏了3辆自行车，辗转3万多公里，见会267家，帮扶救助500多人次。
1: 所以你要想身体好，想减肥，我的秘籍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说，只要你坚持走，坚持锻炼，没问题。
0: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点30分，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张玉金。工会人要有婆婆心、妈妈嘴、跑不断的2条腿。欢迎收听。16年前的一天，已经做了17年教师工作的张玉金，被报纸上一则招聘信息吸引。这是一则长春市朝阳区招聘职业化工会主席人选的消息，这让他萌生了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念头。一年后，他的职业生涯被重新开启。又过了若干年，一个平凡的基层岗位，在张玉京的辛勤耕耘下变得闪闪发光。他靠着自己的执着和真诚，书写了一段精彩的人生。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担当。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张玉京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2: 就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您的工作，它的范畴是什么？
1: 这项工作呢，实际上它就是专门的负责非公企业工会工作的。所以职业化工会主席这项工作呢，就是专业从事企业工会工作，它就是建会和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建立职代会制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地服务职工群众，实际就这么一项工作。它的专业性呢应该是比较强的，但是因为这项工作吧，它就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因为你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呢，就得需要和企业老板进行平等协商。因为咱们私企的老板，他基本上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职工呢，挣钱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也得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呢，企业职工呢，他应该随着企业效益的增长，他这个福利待遇、这个工资都应当有所增长，这样呢才能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要想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项工作呢感觉就压力非常大。这项工作它本身就具有挑战性，因为它是创新工作嘛，没有可遵循的东西，只能就是靠着我们自己摸爬滚打呀，这样去做。需要用一个创新的思维去化解这个矛盾，从而呢能够推动企业健康的发展。我家是永春镇的，我以前是一个民办教师。
2: 都是什么样的机缘

0: 怎么考虑要换一份工作呢？
1: 因为我在学校是工作了18年，当时呢通过媒体通过报纸然后知道了朝阳区要招聘职业化工主席人选，感觉这项工作呢比较有新意。说心里话，当时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我在学校我是教小学的，所以对这个企业的工作应该说知道的少之甚少。
0: 您教数学，
1: 所以当时也抱着试试的态度考的。
0: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转折啊。
1: 对，
0: 那时候对自己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就感觉它是一项创新工作，所以挺吸引我的，挺具有挑战性的。我就想除了教孩子之外，我还能不能再干点别的。当时自己岁数也不是很大，所以就是说想再尝试一下，看看我干这项工作能不能干好，而且呢就是说要为职工服务，感觉这心里就非常踏实。我也知道这项工作非常苦非常累，2005年没考上嘛，然后2006年第二次招聘我才考上的。听2005年招聘的这个职业化工主席讲，这项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是不受老板待见的。我怎么这么讲，人活着就是要做一点事儿，实实在在做点事儿。当时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这么一个想法。作为我自己来讲呢，我也想人总是从事一项工作，感觉就是形成了那么一种定势，总是接触孩子，眼界呢也不开阔。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呢，我就想我能不能走向社会，接触更多的人，为更多的人的服务，自己呢我感觉活着呢好像更有一点意义。
0: 那当时这个心理岗位对你来说跨度大吗？
1: 应该非常大啊，因为我当初接触孩子教小学的一些简单的知识就可以教好学生了，所以接触到企业，接触到职工，如何为企业服好务，为职工服好务，为职工维好权，应该说这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整个这项工作呢在全国是没有的，当时首先在朝阳试点，然后呢在咱们吉林省推开，2007年就是全国在咱们长春召开的现场会，推广咱们吉林省的这项创新工作。
0: 其实不管是做任何职业哈，都有一定的适应啊和专业化的这个步骤。您当时这个过程是怎么走的呢？
1: 应该说我是边学习边总结边实践。一呢就是向书本学习，我经常就是看一些当时的吉林工人报啊，还有全国的刊物工人日报。再有呢就像一些老同志，我们2005年那批几个都是国企的一些领导考入这支队伍当中来，我经常呢向他们请教，同时呢也积极参加我们市里和区里的一些学习。简单说呢，遇到不懂的问题呢，及时向相关领导和有经验的同志呢进行一下请教。
0: 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胜任这个工作的？
1: 应该说我是2006年来的，在2008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对工会的相关业务知识，工会法啦，工会章程啦，包括劳动合同法啦，都进一步的学习，然后呢提升了自我，知道了如何去做好这份工作。
2: 工会主席的名衔听起来似乎让人觉得很光鲜，但实际上这份工作既庞杂又琐碎，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张玉京这个主席跑前跑后亲力亲为。南湖街道的面积约有10平方公里，人口共8万多。张玉京自来到南湖街道十几年来，不知走了多少遍这辖区里的九街七路，他对于每个企业和职工都了如指掌。工运十几年来，一路陪伴他奔波的是已经骑坏了的3辆老式自行车。
1: 我当时是在2006年到2010年这个期间在湖西街道工作，2010年调到南湖，这一干呢在这儿现在就是11年。因为南湖的面积比较大，这个工作地点比如说到我们前进大街走走需要45分钟，然后走到蔚山路大约就得需要1个点，所以刚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对企业也不熟悉，而且当时是应该说见规率是比较低的。你作为职业化工会主席，当时叫职业化工会主席，现在叫工会工作者，那么你的职责就是要把组织建立起来，才能更好的服务职工。你连个服务对象都没有，你这工作干的不就失去意义了吗？所以我就是利用了1个月时间对辖区的企业这个摸排。当时说心里话，我那1个月时间自己啊 掉了5斤肉，所以你要想身体好，想减肥，我的秘籍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说，只要你坚持走，坚持锻炼，没问题。这个是我有切身感受，我自己有顺序的，比如说今天走人民大街，就是一家一家的这么去走访。当时在走访的时候就发现说，因为我在工作地点嘛，离所去的这个企业就非常远，所以这样工作效率特别低，一天也走不了几家，有些时候呢就吃不到饭。这样呢，我就想到我就骑自行车，最起码提高了工作效率。一骑应该说就是这么10多年，然后先后骑坏了3辆自行车。
0: 当时其实您走企业啊，就像一个推销员一样哈、啊。
1: 对，
0: 都是盲打是吗？
1: 嗯，应该说是
0: 一家一家的做那个企业工作、啊。
1: 嗯，
0: 遇到过什么窘境吗？
1: 这个当然了，我们深入企业是经常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有些企业都去过10次8次的，都是很正常的。甚至有些企业建会，我一连去了5年，最后攻下了这个山头，这是经常遇到的。比如说，在走访一家20多人的小企业的时候，去了好多次，就是未见到老板。当我们见到老板的时候呢，老板也是不见会，就是无论怎么和他宣传，他也是不理解。后来呢，我得到他们企业有一个职工，孩子考上大学，家里非常困难，就是说需要这个学费成了问题。了解这个情况后呢，我为他申请了助学。这时这个老板看到了工会是实实在在的为职工办实事，他挺受感动的，然后成立了工会组织。成立工会组织之后呢，我又在他那儿找到了4名党员，然后呢帮他组建了党支部。在他的影响下呢，他附近的几家小企业也都成立了工会组织。因为工会成立之后，工会呢组织各种活动，通过活动提高职工的向心力、凝聚力，这样呢使这个企业能够健康的发展，非常和谐。就是我们辖区有一个100多人的这么一个企业，它是一个改制企业。当时我去建会，好多时候都是把我拒之门外，或者只能到前台，根本就见不到老板。我通过各种关系后来见到老板了，通过协商吧，他同意成立工会组织。
0: 一般都怎么跟他协商
1: 的？最主要的，我们通过服务这个角度去打动老板。你比如说这家企业是100多个职工，因为这100多个职工没有入会，就享受不到我们工会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医疗补贴。咱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一旦要得病了，不仅自己要承担医疗费用，而且呢，企业呢，职工不稳定了，那么你这个企业效益也不能很好的增长，是不是？企业职工队伍稳定，企业你才能逐渐的发展壮大。从这几个角度呢，去和老板谈，让老板认识到成立工会不是和企业老板对着干，而是呢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0: 您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加入工会组织它的必要性在哪些方面呢？
1: 对于企业来讲呢，第一，企业是要返工会经费的，是返57%。第二呢，就是说为职工服务这块，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给职工办理长城工会会员服务卡。这个工会会员服务卡呢，有好多好多优惠政策，比如说有个医疗补贴，再有呢优惠购书、优惠购物、优惠购药等等。而且我们开展了好多活动，近几年呢，我们召开了5场招聘会，为辖区的60多家企业招聘到了200多名职工，对企业、对职工都是有利的。说到这儿呢，我们有一个亮牌子工程，对，有困难找工会。我们凡是建会的企业，我们都实施了双亮，工会主席亮身份，企业亮牌子。我呢就制作了这么一个牌子，就是不仅亮身份、亮牌子，而且亮我们工作职责、亮我们的服务内容，所以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企业和职工的广泛的认可。这是2013年就开展了这项活动，也属于一项创新工作。所以就是我这个电话吧，就相当于一个热线，哎呀，不管什么时间，职工呢就随时给我打电话，随时接，随时为他们提供服务。
0: 一般来讲，找您的事儿是哪些方面的？
1: 比如说企业建会啦，涉及到职工维权啦、职工服务啦等等吧，所有的企业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小事儿，经常打电话，经常微信。我微信将近2000人，这电话呢也好多。
0: 那阶段您什么状态是？
1: 哎呀， 类似于精神恍惚，就是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休息不好，睡眠不好，脑袋也疼，说心里话就是最近身体很不好，应该说从2019年就是休息靠药维持，经常吃药，
0: 就是因为事儿太多了。
1: 对，事儿太多。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张玉京，工会人，要有婆婆心妈妈嘴，跑不断的两条腿，欢迎继续收听。除了脚踏实地善于学习之外，张玉京也在工作实践中展示了他的才干和智慧，他是一个懂得开拓创新的工会工作者。在组织工会文体活动前，他经常深入企业了解职工们的需求，并根据不同企业职工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制不同的活动。他还在2019年一手建立了 VR 党工共建工作室，通过高科技手段，用虚拟现实的表现手法呈现党史和工运史教育片，改变了传统党建教育枯燥单一的模式，开创了吉林省的先例。他以双创基地为依托，建立了楼宇工会联合会，将小型零散非工企业以楼宇工会的形式集中纳入楼宇联合工会统一管理，同时成立了长春市首个联合职工之家，让小型零散非工企业的职工有了自己的娘家。
1: 关于企业建会，就是我那有个企业建会及工作开展情况分布图，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小灯不同的颜色代表的是企业不同的工作情况，红色的就是代表已建会单位，蓝色呢就是各项工作开展非常好的，绿色呢就是工作刚刚起步的，黄色呢就是我们打着优惠服务单位，白色代表的就是还未建会的，就是这么一个创新。因为几年来呢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的创新工作，如何的更好的服务职工。你比如说我在2019年我依托我们六望楼宇三个双创基地，在那成立了工会联合会，建立了联合职工之家，这个还是咱们全省首创。再有呢也是2019年为了解决非工企业党员包括职工的一些党史工运史的教育，然后呢我就想到能不能通过这种高科技手段呢制作党史工运史教育片呢，因为这项技术我不太懂，所以呢我就是经常和这个相关的人员去探讨探索。当我了解到他们可以制作的时候，又遇到了资金的问题，需要购买设备，需要技术支持，这个大约就得需要10多万元，这又是一个大难题。后来呢我就是请示了我们街道，请示了我们区工会包括市工会，然后感觉这项工作也属于一项创新工作，这样呢得到了我们区工会包括市工会街道领导的认可，然后区工会给我们出资购买了这些设备，在2019年底我们成功的打造了党工共建 VR 工作室。而后呢我们开展了几次活动，通过党史工运史这么个体验，职工呢有这么一种观景和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哎，职工和党员呢受到了党史工运史这么一个教育。
2: 在为职工进行各项服务时，张玉京总是笑脸相迎，以谦逊亲切的模样示人。然而在农民工因为被欠薪需要他为之出头代言时，面对蛮横的企业老板，他也能做到一身正气，理直气壮。有时候在辖区里工作的部分农民工会遇到讨薪难的问题，他们并不知道怎样才能用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时候找到工会寻求帮助的农民工们就会向张玉京寄予无限的希望。2015年，张玉京遇到了一件极为棘手的案例。
1: 2015年底，这个头条工资啊，是我15年来最棘手这么一次头条工资。当时是11月份，辽宁省海城市一个农民工老胡，他们来到工会，向我反映他是2014年10月份到2015年初 他们在我们辖区的一个单位做电。

0: 程，工程结束后呢，始终没有拿到工资，而且二包啊，李老板呢，还口出恶言。我了解情况后呢，应该说我就是立即呢到该单位去核实。经过我了解呢，这个单位啊早已把这个工程款打到了大包，大包呢也给了二包，二包这个李老板呢没有给他们工资。当时我在这个单位和这个二包争吵得非常激烈，二包这个李老板说他们工程没结束他们就走了，他影响了我的工程，我的损失谁来管？我说据我了解，你当时没有和这些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如果你要签订劳动合同，责任也就非常清楚了，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本身你就违法了。他说这个事儿呢不用你管。我说我作为一个工会工作者，我必须依法治会，依法管会，农民工的工资是欠不得的。你想如果这个农民工是你的亲属你怎么想？我说你拍拍良心。最后呢他还是不同意给这个工资。而后呢我和他前前后后沟通了十几次，李老板呢就是不想给他们工资，而且呢当时反复要我电话还威胁我。我说你不管如何威胁我，包括威胁职工，我说都是不允许的，现在是法治社会，我说你不给钱肯定是不行的，我一定要找你经协商的。后期呢他是同意了，但要扣除一部分补偿金。我说那不行，一分也不能拖欠，这个就谈到这儿就不和我谈了。后期呢我又打电话约他又谈，后来呢就谈到了这六名农民工可以给，但是挑头那个让他去我家去取，他家也是辽宁省的，威胁之意啊溢于言表，就是想报复这个挑头这个农民工。经过了几轮谈，最终呢他同意给了。这个时候呢就约定了12月4号说早晨给这个农民工工资，然后呢我就提前通知这几个人就来到了这个单位。那天早上刚好8点，这个农民工老胡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早早就到这了，李老板始终不露面。急切间呢我就赶忙就打车赶去这个单位。那年就雪大路滑，我下车之后呢跑着过马路，不小心吧就摔了一跤。当时感觉摔了也没事，疼点，因为当时年龄也不是很大，过几天就好了。后期一检查才知道是半月板损伤，里边有积液。然后呢我就赶到了这个单位门口，一找这几个人没有了，打电话还不接。哎呀，我当时就特别着急，正在那儿来回转悠的时候呢，这个农民工老胡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把我们带到了宾馆，在宾馆里训斥我们不让我们出来。他是借着上洗手间的机会给我回个电话。然后呢我紧忙赶到了宾馆，再次的见到这个二包李老板，经过再三的协商，最后呢他支付了农民工的工资。当时呢这几个农民工啊应该说非常高兴。
1: 现在这个腿还有什么影响
0: 啊？这个腿现在还疼，刚才就是唠嗑当中我就只要阴天了或者走路多了这个腿就疼，说我也经常吃药什么的。
1: 您怎样认识自己的性格呢？您做这个工作有什么优势呢？
0: 应该说有这么一种韧劲儿吧，我就是不达目的不止这么一种韧劲儿，所以我感觉我现在说话用老百姓话说有点磨叽，和企业老板打交道，因为你一次不见两次不见我还会去第三次，就是这么一种性格，我就是坚持不达目的不止。
1: 您觉得啊在这份工作里面您得到的这种价值感来自于什么呢？
0: 这种价值感简单说呢就是虽然这份工作非常辛苦，但我能够为职工服务我感觉非常快乐。每次我下到企业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职工去了，张鑫你好，哎，倒杯水喝，就感觉心里非常踏实。
2: 多年来在张玉京不懈努力下，辖区里非公企业动态建汇率保持在95%以上，集体合同建制率和覆盖率达到100%。目前南湖街道已建汇企业达到了267家，实名制会员有4530名，还有16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并找到了口袋党员184人。他通过长春市总工会全力推行的一卡一险活动，最大限度地盘活了南湖街道工会各类服务项目，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在这次工作行动中，南湖街道职业化工会辖区内共有2623人参加了职工互助保障计划，会员卡让40000余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

0: 为职工呢维好权服好务。虽然在工作当中吧，我们常常遇到窘境，但是我呢要凭着腿勤、嘴勤、脑勤三勤的工作方法攻破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我岗前培训的一句话一直他在激励着我，就是说作为工会工作者要有婆婆心、妈妈嘴、跑不断的两条腿，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广大职工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职工的贴心人，这样才能够叫响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广大职工的期望和期盼。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张玉京，工会人要有婆婆心、妈妈嘴、跑不断的两条腿。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560-283，400-6560-283。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刚刚啊，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是我们著名歌唱家李双江老师的一首歌。哎呀，从小就这么听。那为什么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呀？可能有些人就奇怪了，说：“哎呦，说咱们这个栏目得带着我们去海南旅游啊！”啊，对，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决定带着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祖国最南端的省份——海南岛。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一看啊？首先呢，这个跟大家说，孟非老师啊，是东北黑龙江人。那海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是什么样子呢？天蓝，海蓝，这个海风阵阵啊，那个椰树啊，在那个岸边，然后呢，喝着椰子水，在海里面游游泳，晒晒太阳，哎呀，想想都美。所以啊，这个不能说所有啊，但是反正我是知道，我身边的这些长辈啊，包括这个同龄的啊，以前的时候一聊就说，哎呀，哪里好啊？海南岛好。那当时啊，咱们听过这个歌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还有一个歌嘛，那个闪闪红星啊，好像是不是也是这个地方啊，对吧？那个叫什么潘冬子啊，有这个印象，然后啊又对海南有印象。那这次咱们讲到海南呢，讲到哪里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在解决我们患者身体病痛的时候，我们呢就有一个宝贝，那是海南的。所以啊，这孟非老师啊也曾经很多次就到过海南省啊，在祖国的最南端，包括你看海南省的这个海口啊，啊琼海啊，包括三亚呀，还有五指山呢，这几个地方啊就都去过。而且呢去了之后啊还多待几天，满足了我儿时的梦想，同时呢也进一步的领略了我们中国最南部海南省的山河秀丽。那说到海南呢，可能说老一辈的人呢，就无论去没去过，马上这脑子里面就会想起几个词儿，哪个呢？是不是有一个舞台剧啊，叫《红色娘子军》，对吧？还有那个时候也电影那个叫《琼崖纵队》。哎，你看这海南省啊，是有很浓厚的红色基因，包括呀，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啊，这个时候啊，海南人民呢也是英勇无畏，与日寇啊进行殊死的搏斗。那后期呢，解放海南岛也为我们后一步啊海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当年呢，解放海南岛确实也是不容易。那现在呢，这海南岛啊，马上就要变成中国的特殊的这么一个省份了。为什么？他这个就是免关税了啊，这以后啊进口商品在这里面啊就特别的多，免税天堂了，就跟那个香港澳门呢有的一拼了。海南呢也终将迎来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呀这是个好事情。那说到海南呢，那我们日常当中啊有些人旅游也去过，你看在海南呢这个旅游景点也比较多。一般来说呀，咱们没去过海南的都听过一句话，叫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你看这是不是说的海南呢？然后海南呢还有这个搞对象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什么呀，叫天涯海角。不有个歌吗，请到天涯海角来，哎，就在那儿。那再有啊，这个海南还有现在比较有名的，你看啊，像这个什么鹿回头啊，啊，三亚湾呢，包括这个博鳌经济论坛呢。那老的景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五指山、万泉河啊。不论你去没去过，电视里面呢，几乎都看过。那实际上啊，海南好东西啊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它属于这个接近于热带气候了，这常年呢都是夏天。啊，当然它也分南北，这个海南的南部啊，这就是三亚了。那这个三亚呀，到了冬季
就是咱们在东北啊，数九寒天的时候，这个三亚的冬季也是穿着半袖，哎呀，很暖和，零上20多度，快到30度，那个温度啊，非常的适宜。海口那个地方呢，就略微凉那么几度，可能说你在冬季数九寒天的时候，你要到了海口，你见到了海口人呢，也穿个外套啊，就薄的，穿个那个衬衣呀、啊，啊卫衣呀、啊，就这样的一个环境。整体来讲啊，就海南岛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工业污染，几乎没有，不是说一点没有啊，是几乎没有。而且呢，它又是个岛，这个四面环海，你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一点点的什么汽车尾气呀、啊，啊，这海风一刮呀，就把这个给吹散了，那整个的空气质量啊，那绝对是在中国来讲，那都排到前排的，数一数二的，而且呢。空气湿润，这个热带植物啊比较丰富，水果比较多。那再有一个多的，什么多呀？海鲜多。所以这个海南呢，就完全了满足了东北人对环境气候的一个向往。你看现在啊，整个东北省，整个东北三省，就到海南去谋生啊，创业呀，这个人呢就特别的多。咱们不说一个笑话吗？说海南岛上面东北人有多少？那最多的一定是黑龙江人。据说呀，我没见过啊。据说呀，这个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已经在三亚又开了，也就是说办一些户籍啊，干一些什么事儿啊，就不用回东北了。要不然太远呢，一个在祖国的最南端，一个在祖国的最北端。你说真要是回去办点什么事儿？还挺麻烦，你看这现在服务多好啊！这派出所，黑龙江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开到哪儿了？都开到了海南三亚了。哎，这便民呢，确实是政策好。那实际上海南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么一句话啊？叫"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北方人没见过红豆，那。海南这个红豆啊，就多了。记得很清楚啊，那次是旅游在海南，这个从三亚往前再往前一点，那边有个岛，这个坐船过去啊也没多远，大概就15分钟到20分钟啊，挺近。那个岛上啊长的什么最多呀？两种植物，第一个就是这个仙人掌，第二个就是红豆。哎呀，你说北方人咱没见过呀，所以说到了那儿了之后啊。

仙人掌长得比人都高，那么老高，上面还开花，这挺开心，挺稀罕。这个那么多开花的，咱没见过呀。那怎么办？摘一朵吧。这个摘了一朵拿着，然后呢，再往前走，哎呦，就见到那个红豆，地上都是啊，就在地上捡，捡了一头。结果往回走，就感觉手痒痒，再一看，哎呀，长记性了。这个仙人掌那个花啊，那个花那个手抓着那个地方啊，有毛刺儿，很软，你刚抓上不感觉。你在手里揉一会儿啊，那毛刺就扎手里去了。哎呦，那个痒痒啊！你看，这对海南有影响。再有啊，海南这块有什么呢？这个海多呀。你看，无论是三亚湾呐，啊，包括这个大东海这边呢，这都是市区边上的海，游泳都到那个大东海那儿去啊，那水特别的清，清到什么程度？就是两三米深的海水，你在顶上一眼能看到底下的沙子，看到自己的脚，就那么清。三亚湾那块呢，就略微浑浊一点，但是那儿啊，它有鸭，它经常那个岸上能冲上来这个什么鱼啊、虾呀、贝壳啊、水母啊，哎，当时就见着那个岸上冲来的水母，这咱心里懂啊，这水母这个东西啊，它有毒，你不能碰，你碰了呀、啊，身上容易刺痒、过敏。那海南真正最多让大家这几年知道的，就有一个东西，也是海南呢、啊。当地的一个特产，什么东西啊？叫海南黄花梨。哎，我再说一遍，这个叫海南黄花梨。这黄花梨啊，是一种树。那前两年这不是文玩呢，这比较流行嘛。你看看，无论男女老幼啊，那手里头啊都拿个串啊，有是木头的，有是石头的，啊，这个有玉的，什么都有，各种木头，什么沉香木啊，小叶紫檀呐、啊。啊，什么这个黄花梨呀、啊，啊，什么金丝楠木啊，鸡翅木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什么又有什么崖柏、降龙木，好多。但是呢，其中贵一点的就得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沉香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黄花梨，那他们都属于香类的啊，就都很贵。然后呢，再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金丝楠木。那以后啊，我给你讲讲金丝楠木啊，这孟非老师见过那个金丝楠木的活的树有多少，这个就不是在海南了，在哪儿呢？在湖北恩施下面有个县叫来凤县，下面有个地方叫蛇米湖，那个地方一山呐、啊、长得全是金丝楠木，多到什么程度啊，那都一眼望不到头，粗的有多粗啊，两三个人抱不住，就那一棵树的价值就别提了，国家保护的，你谁也不许碰、啊、那是说的金丝楠木。但是在海南呢，这个海南黄花梨它作为一个名贵木材，从古至今它都属于很珍贵的。那到现在呢，这个海南省野生的这个黄花梨啊都不多了。我这在海南呢有朋友姓杨啊，叫杨总，这个跟他一家人呢都比较熟，一个老杨总叫杨国贤啊，这个也是一个企业家，在海南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风生水起。他家呢这个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呀在一起跟他做这个家族的事业，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一个合作伙伴啊，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相对呢比较熟。我跟他家这两个孩子呀就关系走得比较近，年龄比我小不几岁，他家那两个孩子也都45岁了。他这个老杨总啊现在就很少管事了，有什么事呢我们都跟他孩子联系。你看他们在这个海南岛啊居家在哪里呢？两个家，一个在海口，一个呢就在五指山，那主要的办公的地方就在海口省会嘛。但是呢他们家里面那些产业啊，包括这个公司啊厂房啊都在哪里呢？就都在这个五指山市啊。这五指山有多远啊，我给大家说一说。现在这个海南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海南省没有火车啊，后来慢慢的这个火车就修过去了。怎么过呢？这个火车呀从咱们北方开到哪里，开到湛江那个地方，下面有个地方叫徐闻，然后呢用这个船呢把这个火车呀拆开，一节一节的开到船上，然后呢这个船再把火车一节节的拉到对面的海口，到了地儿码头停下来，这火车再一节一节的从这个船上下来，
然后在铁路上再给它组装，这样再把这车往前开，哎，就这样有了火车。后来呢，慢慢慢慢，现在海南有了高铁。海南这个高铁呀、啊，是转着海南岛这个一大圈的环线，哎呀，很方便。要不说海南现在发展的好呢，对不对呀、啊？那说到海南这个黄花梨呀、啊，啊，这个我认识这个杨总，他家这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有黄花梨，哎，这很神奇啊！我去他家那厂子里面，那时候去拿什么呢？他们是搞种植的，就是以前呢，他们是主要做一种药食同源的，也实际上是药材，什么东西呢？灵芝，啊，在海南呢，这个种灵芝啊长得好，一个是地理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温度、湿度、土壤啊，这一块对灵芝的生长啊很有利。那他们家最早以前呢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我们就有接触啊。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些药材里面呢配药啊，里面是用到灵芝的，所以啊就有了开始的接触。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灵芝啊不怎么做了啊，这个因为国家的一些政策法规啊有了调整，所以说现在灵芝这块呢他们不做了。但是人家的产业毕竟还是比较大，去他们家的院子里啊，就那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摘过那个黄花梨的种子。哎，那黄花梨的种子有点像什么样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咱们那个黄豆啊，长那个豆荚，那个豆荚干了也是黄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那黄花梨那个种子呀，就跟那个有点像，哎，但是呢，比这个豆荚啊要扁。然后里面的籽儿呢更小一点，更薄一点，但是颜色呢就是黑红色的、黑褐色的，就这个样子。我当时就问我说：“这东西能种出来吗？”小杨总说：“能啊，能长出来呀、啊。但是呢，你要想让这一颗黄花梨长成才，那没有个六七十年、七八十年是不行的。所以这个都是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种啊，经济的作物。”就这种树，像什么沉香啊，啊，像什么黄花梨呀、啊，啊，像什么什么金丝楠木啊，啊，这类的啊，都是要种个好几十年啊才能成才，才能长大。所以啊，海南这个地方啊，我比较熟。那海南这块啊，今天咱们既然说讲到海南岛，那我呀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海南，让你们呢对海南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说到海南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特殊，你看从中国的版图来讲啊，咱们这边呢是大陆，那那面呢它就是个岛，但是海南这个岛啊，住人开始就比较长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石器时代海南上就有人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几千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啊，从殷商时期这海南呢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那海南生活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也比较多啊，但是其中啊在整个海南岛上最有名的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叫什么民族呢？叫黎族。这个黎族啊，这个云南那边有个黎族，那咱们海南岛上也有一个族叫黎族。那这个黎族和云南的黎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啊。那这个海南岛上这个黎，哪个黎啊？黎民的黎，黎民百姓的这个黎，所以啊是这个黎族。那咱们说到这个黎族的时候呢，咱们就要了解一下海南的历史、风土人情。实际上从古至今呢，这个海南黎族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都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包括到现在啊，这海南岛上这个黎族啊也不是特别的多，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150万。那这150万黎族百姓啊，很多人呢那个穿着打扮和咱们汉族啊没大区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哎，就跟咱们这边呢汉族人呢几乎穿着打扮呢啊，包括说话呀也说普通话，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啊，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如果说他在城市里面你几乎看不出，但是你要到村子里面、寨子里面去，你真的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服装，

就海南黎族的这个着装啊，跟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有相似，也有头饰啊，也穿那种粗布的衣服，蜡染的衣服。但是呢，海南黎族啊，尤其是女性同胞身上啊，绝大多数都有这个自己民族特色的这么一个纹身啊，就纹到自己的身上。那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历史有关。这海南这个黎族啊，就考证过，说他们到底是从中国来说呀，是归哪一支的后裔呢？因为说中国的老祖宗啊，你看咱们一张嘴叫炎黄子孙，对吧？那咱们呢认为自己的老祖宗啊是炎帝和黄帝，就是炎帝就是我们的神农氏，黄帝就是我们的轩辕氏啊。我们认为呢，我们是炎黄子孙从这儿来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人类的始祖啊，可不一定只有这么两位啊，可不是说只有这个炎帝和黄帝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啊，炎帝和黄帝是大胜了，是最大的部落氏族，同时呢也不叫炎帝黄帝部落，叫什么呢？叫炎帝黄帝百姓联盟部落。什么意思啊？就是有100个部族啊，都依附在炎帝和黄帝这两个部族大部族之下，得以庇护。那这100个部族啊，他们都是有姓氏的，所以呢又叫百姓啊，就100个姓。你看咱们中国流传下来的百家姓就这么来的，就百姓。那个时候有姓和没有姓就是俩概念。为什么说有姓和没有姓是俩概念呢？就没有姓氏的叫什么？叫庶民啊。那有姓氏的是什么？叫贵族。你看啊，咱们就以这个黄帝为例啊，那你看黄帝是不是就是轩辕氏啊，对吧？那黄帝就有姓，咱们叫轩辕皇帝，但是轩辕皇帝不是姓轩辕啊。这个据记载啊，说轩辕皇帝姓公孙，但是呢后面有一个姬，姬姓，就是咱们那个周王姬啊，姬发，这个姬姓就源于轩辕皇帝。所以说呀，咱们这个古代有姓氏的那是贵族。你看这是轩辕帝姓公孙，字轩辕，对吧？然后呢是姬姓。反过来呢，咱们不有神农氏吗？就是咱们的炎帝啊，对吧？那现在这个炎帝往下传的姓，或者是炎帝姓什么，大家也听好了，炎帝姓姜，哎，姜太公姜子牙那个姜。所以说呀，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考证一下了啊。如果说你有姓姬，姬发那个姬，霸王别姬那个姬啊，这个姬姓的，那你不用问了，那你这姓氏可古老了，哈哈，你是轩辕皇帝的后代。那当然我们也是轩辕皇帝的后代啊，但是你那个姓氏就更近了。那如果说你姓姜啊，孟姜女那个姜，姜太公那个姜，姜子牙那个姜，那如果你是姓这个姜的，可能是什么两种啊？一种就是传自于我们的炎帝，就是神农氏；还有一种啊，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啊，他们把这个事儿改的，有姓姜还有姓姜啊，都是从少数民族的姓氏当中转变来的。但是姓姜的就两支了啊，一支是从炎帝传下来的，一支呢是少数民族改的姓改过来的。但是如果是姓姬这个姓的，那你就不用问了，你是轩辕皇帝的直属后裔。所以说呀，这个那个时候讲百姓，百姓咱们可不是跟现在叫平头老百姓，那个时候的百姓就不一样了，百姓是贵族。所以说那个年代传下来的一句话到现在也说，说我们黎民百姓啊，大家听呢，黎，黎民，黎就是黎明这个黎，黎民就是什么呀？大家听好了，黎民就是普通人，没有姓氏的，哎，没有姓什么的，同时呢也是庶民，普通人，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实力，没有经济啊，这叫黎民。然后呢，百姓就不一样了，就是字面意思100个姓。但是实际上啊，这个100个姓就代表的100个部族，100个最强的部族，而部族的首领有姓氏的，那就是。

0: 是贵族了，所以就这样传下来的叫黎民百姓。你看这一下子就知道了吧，跟孟非老师这么听节目，是不是多多少少也能学到点小知识啊？这回知道了，黎民百姓，黎民是普通人啊，百姓是贵族，只是到了今天啊，咱们黎民百姓普遍的都是指我们的普通老百姓。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海南的这个黎族吧，孟非老师为什么要转来转去转到了这个黎民百姓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海南的黎族虽然只有150万人，可是啊，这个150多万人的人口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呀，它可是流传了延续了几千年呢，这属于古老的部族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黎明的黎和另外一个黎它是有联系的。这个很多史学家呀他就说这个黎，海南的黎族和这个九黎部落可能有关系。哪个叫九黎部落呢？大家想象一下，轩辕皇帝和这个炎帝神农氏是不是打过仗啊？他们两个打过仗，到最后统一了，然后呢构建了炎黄部落啊，又叫炎黄氏族。那同时啊，他们也有敌人呢，那他们这个敌人是谁啊？就是蚩尤啊。那他们就叫九黎部落啊。当然按照神话传说来讲啊，这个蚩尤啊这身高好高，然后呢长着这个牛头啊，牛角牛蹄子，跟怪物一样啊，力大无穷。然后呢这兄弟们呢100多个都奇形怪状，跟这个妖魔鬼怪一样，然后跟这个轩辕皇帝打架，到最后啊这轩辕皇帝给他们打败了。哎，就这样这个历史啊就重新改写了。然后呢在这次战争之中啊，我们的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了个什么呀？指南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啊就发明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的历史先贤始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瑰宝。那说到海南这个黎族啊，它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有人说这个海南的黎族就是这个九黎部落的后裔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现代的说法，说这个海南的这个黎族啊迁徙于百越一带啊。再有呢还说海南的这个黎族啊是从云南一带过来的，这就说法不一样了。你看百越一带啊就跟东南亚有关系了，那云南这一块呢是不是少数民族更多？那这一点上啊就没有做完全的确认。那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就跟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有直接的关系。海南的黎族啊年纪特别大的就说这个黎族话啊，他们还说这个话。 他们不会说汉语普通话，但是现在年轻的这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了都会讲汉话了。再有啊，就有一些经常出来到城市里面谋生活的，这他们也要学，哎，也会说汉语。可是啊，这个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呢，它既有这个羌族、侗族、壮族的语言啊，又有这个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混合到一起，所以说在现代来说呀，就没有完全确认海南黎族的始祖到底是哪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海南这个黎族啊是没有文字，大家明白吗？就是说有文字和没有文字这就有区别。那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有文字啊，它就能够把历史真实的事件详细的通过碑文、石刻或者是器皿上的铭文就能做一个准确的记录。咱们后世啊，几百年几千年咱们都知道，你看从西汉墓当中发现的竹简呢，对吧，包括从这个墓当中发现的这个书籍啊等等，你看包括咱们现在有一个李白的《将进酒》啊，这首诗实际上到现在咱们在这个墓葬当中发现的竹简就发现这个呀有错误啊，跟古代的时候记载的不一样，咱们就能够修正。你看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海南黎族他没有文字，他就记载不了，那只能是口口相传。就这么口口相传，一定是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就偏差了。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啊，说到他的历史啊，都是以说和唱为主就流传下来的。那就这样，直到建国后期57年，这个国家帮助黎族用拉丁文的那个形式给做的发音，这海南黎族才算有了自己的文字。那这海南黎族啊，生存的确实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有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啊，所以当时啊，在这个黎族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给大家说一说，叫黎王，就是这个民族的代王啊。这个代王管着整个黎族部落。你看啊，无论说是咱们清朝以前，这个黎族啊，他几乎都是生活在山林当中。这海南呢，也是多山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些黎族老百姓啊，都归谁来管呢？都归这个黎王，就是黎族的王啊，归他们来管。那生活习惯呢，和很久很久以前，几千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咱们建国初期以前，海南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讲就比较落后。那同时啊，这个地方的发展呢又跟这个外国的商人呢带过来一些，本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同胞啊基本上还是过着农耕这种生活和捕鱼这种生活，那基本上就是以农耕和捕鱼为主，他也不需要什么电啊汽车呀、什么都不需要。那住什么呢？住的就是那种木头或者是竹子盖的房子，然后呢吃就是山里面的这些东西，有小动物啊，然后有鱼虾呀，那吃喝上啊是没事的。但是呢海南那个地方呀又多瘟疫，因为它潮湿热呀，有蛇虫鼠蚁呀传染病啊，所以说呀这个每个民族要生存那怎么办？第一扩大地盘，你看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就整个海南岛上以这个陵水啊、宝亭啊、三亚呀、还有这个东方啊、昌江、白沙、琼中啊、五指山呐、等等，包括儋州、屯昌啊、这个嘉吉啊这些地方，哎，它都是这个海南黎族的主要聚集地。现在呀，很多黎族呢就进入到县城或者到城市当中去生活了，还有很多呀保持着那种传统，就在山里面生活，那就是挨着城市边上的山或者村或者寨子里，就这个样子。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到海南三亚去旅游，你看在这个大东海边上或者在三亚湾边上，这个有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到冬天了，你就能够见到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穿什么呢？ 平时他们穿的也是那种黑色对襟的衣服，然后头上啊缠着那么一大圈黑布。哎，这个女孩子的下裙摆啊就漂亮一点，这个他们就干什么，就搞对象啊。怎么搞对象呢？对歌，你看这个男的四五个五六个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面女孩子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歌，对得好了，互相之间相中了，有爱慕之情了，去聊一聊了。这个年轻人呢，谈情说爱还是遵循着古代时期那个情况。你看通过这么一讲啊，你们发现没有，孟非老师是不是对海南这一块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吧。对了，这个孟非老师啊在海南这个地方啊曾经指导学习两三个月的时间，大家没忘吗？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在海南海口还有一个呢，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对那儿还是有了解的。那如果说整个海南岛孟非老师最了解的一个地儿在哪里，我告诉大家，就是歌里唱的哪里啊，五指山。万泉河我去过，那是去旅游啊。这个你要到万泉河你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哪里呢，叫现在叫琼海，以前呢叫加急。这个地方是万泉河在那儿留的最好的。哎，万泉河在那个附近，你要是找万泉河旅游你就到现在的琼海市到那儿去看。但是你要到五指山那就到哪里啊，你就先到三亚，然后呢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车，你到了三亚，你下了车下了飞机，你再回头往回走几十公里，很近啊，几十公里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五指山市。那这五指山市啊不大，很小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但是环境好，这个水流啊穿城而过，背后依托的就是海南的五指山。而这个五指山呢简直就是海南省的宝库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的野生动物很多的濒危植物都在这个五指山上，也就是说五指山上啊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你在这个山上啊什么好东西你都能找得到，什么珍贵的东西你在这个山上都能见得到。那我是怎么到的五指山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不说这个跟这个杨总吗，这父子们杨总，那他们这个公司啊就是依托在五指山这块，而且他们呢在五指山的脚下和五指山的山上两个地方都有，现在应该叫什么，叫工业基地啊，我都去过，所以说对这儿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我到了这个山脚下呀，说心里话我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片一片绿油油的东西，这个绿油油的东西啊长得不高，哎，大概有四五十公分高，然后一条一条一垄一垄的，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认识。结果呢那小杨总啊，咱们在这个五指山的下面呢有一个产业园有个基地，我呀跟着他一起，开始说的是往山上那个地方去，这个山上这块啊他们搞了一个养老度假村，你看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有点关系啊，他们那个地方有养老有度假，同时啊还能够康养，当然我们是康复慢病治疗有区别，但是呢他们这个地方啊如果说跟我们能够接洽上来用到我们的一些技术，那一定对他们这个品牌和知名度有很大的作用。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啊，那小杨总开着车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孟主任说这样咱们到这儿啊喝杯茶，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坐了半天车了也累了，我说喝杯茶，我说这个下面的这一片都是你们的是吧，他说对，他说你看往下这个坡下面所有的这一片地啊，包括河边包括山脚下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一大片啊都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种植园。哎，我当时就没在意，为什么我没在意呢，这说心里话啊，我相信我一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就懂，就是我一听种植的我就没兴趣了。为什么，因为你说我们是医药工作者，那尤其是在对药材这一块我们是严格的
1: 苛刻的，

苛刻到什么程度？一样的药材，我绝对要用野生的，我不用种植的。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清楚，野生的和种植的药效至少差3到5倍，要多了都能差10倍以上。那你说我为什么用种植的？对不对？所以说，虽然说我们那个坡往下看好几米高，我也看不太清这个叶子到底是什么，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的。但是我一听到他说自己的种植园，你甭管是种的啥，你就是种的茶还好点，要是别的是药材，那就我就没兴趣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以前跟他们合作啊，就收他们的灵芝，他们的灵芝都是在哪儿种？都是种在山里面，哎，就是在山里面做上标记，一点点种的，就跟野外的环境长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还是特殊地带，五指山上没有人去的地方，就这样的灵芝我们才能够勉强用得上。这是人工在山里面种出来的，仿制野生环境的，我们还能接受。可是你下面现在这一块跟农田一样的东西，我就没听，我也不想听了，我也没问。当然我不可能说，我说我没兴趣，那没必要，对吧？我说那咱们喝杯茶吧，结果我就进屋了。进屋了，按理来讲，你说坐到茶桌上，正常客气的是不是问一嘴嘛？你打比方，我招待客人，我有朋友也好啊，或者我有亲属长辈啊，我们坐在茶桌上喝茶，是不是我得说一声？我说哎，张哥也好，王叔叔也好，我说你看你喜欢喝什么茶？是喜欢喝红茶、绿茶，还是喜欢喝铁观音、菊花，还是普洱啊？你选一个，咱们泡一杯，对吧？你看咱这是客气一下。结果呢，我跟那小杨总啊，进到那个他的办公室了。进了办公室了，哎，那边上有热水，直接人家也没问我喝什么茶，人家直接呀、啊、就从那个一个小铁罐里面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啊，我就看到那个叶子呀，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喝茶那个铁观音啊，也是一个粒一个粒的。我以为就是铁观音呢，我也没问。当然啊，我也喜欢喝铁观音这个茶，所以啊，我就感觉是铁观音，那就没关系了，泡嘛。你看正常咱们泡茶是不是要洗一洗啊，对吧？把这个茶呀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热水一冲，然后盖上盖子，加滤网，把水倒了，这叫洗掉茶上面的灰尘，对。然后呢再继续加水去冲泡，你是用盖碗也好啊，你是用玻璃杯也好，你是用瓷盏也好啊，咱这么喝。结果我发现呢没有，哎，他拿一个小竹勺蒯了那么4-5个粒倒到我这个杯子里面了，还是个玻璃杯，这个大玻璃杯。我一看这也不像喝茶呀，这南方不都喜欢喝那种功夫茶吗？对不对？小碗的嘛。结果咚咚咚就给我这个杯子加满了，加的这个水啊倒了多少，7分满，哎，然后停了。结果这一加水一个瞬间，那杯茶就变样了。就正常铁观音你泡完了之后，它那叶子啊是慢慢慢慢的舒展开来，哎，然后呢变翠绿，再到最后这个茶汤啊就变成什么金黄色，哎，香味你就能闻到了。结果呢这个茶用这个热水这么一浇啊，当时那个叶子啊，一共里面就那么5-6片叶子嘛，这个叶子一泡完，瞬间我就闻到了一种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瞬间就闻到了一种草叶的清香啊，不是铁观音，我瞬间就闻到了，不是铁观音，这个茶不是铁观音。但是我心里还奇怪呀，我说为什么不洗一洗呢？是不是？而且他也没告诉我是什么茶，他也看着像铁观音，但是呢闻着这个味道它不是铁观音。然后就见到这个叶子啊慢慢慢慢的就舒展开了，哎，这个叶子一舒展开，我一看，哟，我说这个茶脑子里想的，嘴上咱不说，咱得不能像没见识那个样子嘛，对吧？我说心里想，哎呦哎呦，我说这个茶不错，为什么不错呢？绝对的新茶，什么意思啊？就那个叶子一展开呀，是翠绿翠绿的，是一点黄边一点斑点都没有，那个叶子是整整张张，一点不缺。这个在茶杯里这么泡完之后啊，这5-6片叶子直直的就展开了，就像什么，就像在树上刚摘下来的新的叶子是一模一样。

0: 变黄色的那种，这个颜色呀就发黄了，哎，金黄色挺好看。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菊花茶呀，如果你泡着呢一天一夜，这菊花茶的颜色变了，变什么？变成微微淡绿了。什么意思？就是花萼的那个位置啊，里面那个叶绿素给泡出来。哎，所以说这个菊花茶泡了一天一夜，24小时，茶汤变绿。我面前的这杯茶，一杯一泡这个开水出来，就是这种脆淡的那种绿色。哎呦，我当时我就笑了。哎，我说小杨总，我说这茶不错哟。我说这茶颜色呀翠绿啊，闻着呢草叶清香。我说这个叶子也好，我说完全舒展，一点病，一点虫，一点黄，一点斑，我说都没有。我说你这个茶呀，我说我要细细的品一品。我说为什么啊？我说看着这个颜色，我说我就喜欢了。咱们中国人嘛，不就讲色香食味行啊？你说这个颜色一出来，哎呀，就让人感觉看着就好，就舒服。然后他就笑，他说：“你尝尝，你要感觉好喝的话，这个孟主任临走的时候，我给你拿一包。”我说：“没问题啊。”我说：“我先尝尝好不好喝啊？”结果我把这杯茶呀拿到嘴边了，虽然烫，对吧？但是茶呀，你慢点喝，浅浅的尝一口还是可以的。我这拿这个玻璃杯呀摇了摇，放到嘴边，我就轻微的就那么吸了一口。哎呦，这口感什么味道呢？我给大家说啊，进嘴了之后什么味儿啊，有一种瓜果叶的那种清凉味儿，然后呢没有那种茶的回甘那种香啊，就是清香清甜。哎呦，我说这个茶好啊，我说这个茶呀，我说你是用什么做的？我说我没见过。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没见过，我说长知识啊，我说讨教，我说请教一下，我说你告诉我，我说这个叫什么茶，我说你让我长长见识。小杨总笑了一下，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这个茶一般人喝不到，这个东西叫黎王草，就是自古以来只有我们黎族的王才能够用到喝到的一种东西。他说今天这杯啊咱不着急，这杯呢有点烫，你慢慢喝，哎，咱们十几二十分钟这杯茶喝完，咱们到山上去，我领你看看那个养生度假村。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小杨总就跟我说，我说孟主任，你再回味一下这杯茶，你再感受一下这杯茶，你明天早上你再告诉我，你看看我给你拿一盒，你要不要？哎呀，瞬间就把我的欲望就勾起来了。我就想，我说这杯茶这么神奇吗？他就说黎王，我一想，我知道少数民族这个事儿啊，我说黎族的王下面掌握着100多万人的老百姓啊，我说只有这种黎族的王能喝到的茶，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当然跟皇帝没法比，我说但是这是一个王族啊，黎王才能用到的东西。我说好，我说今天呢，我说我就接你这个话，我说我今天喝完这杯茶，我说我现在都喜欢了，颜色也好，形状也好，叶子也好，口感也好，我说我听你的，咱们下午到山上去，我今天晚上在你这住，明天早上我说我看看我有什么感觉，我像你刚刚跟我说的让我感受，我说那咱们就静待结果，看看明天早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哎，这个事儿小杨总笑眯眯的，我们两个就坐了有半个多小时，缓了缓精神，喝了杯茶，我们就上山了。哎呦，这时间怎么这么快？你看这孟非老师啊，一跟你们聊起来家常啊，就看不着时间了。就我发现这时间就到点儿了。哎呀，这刚刚把这个黎王茶呀弄出来，我相信呢，这别说我流口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得，哎呀，这到底啥东西？孟非老师，你赶紧说呀，憋得我一晚上睡不着了。不行了，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你看小杨总说了，明天早上让我体会感觉。那今天呢，你们也脑子里记着黎王茶这个事儿，好不好？然后啊，明天孟非老师接着给你讲神奇的海南，再给你讲讲这杯神奇的黎王茶。咱们今天先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

0: 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3: 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孟老师和你通上话呀，挺荣幸的。
2: 哎，我也荣幸，我一听你这笑得这么开心，就是个心态好的人。
3: 哎，你带来的产品对我帮助特别大。
2: 啊，老客户老会员是吧？
3: 哎，对，就今天就特意来啥，谢谢你的。
2: 哎呀，我听着太高兴了，这个你们身体好比我都高兴，比我开身体好都高兴。你说说情况，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3: 嗯，今年吧73了，然后咱高血压高血脂，哎，还睡不着觉，尤其吧就最困扰就是啥高血压。高血球，我跟你说，95/180呀。
2: 哎呦我的天哪，
3: 每天吧整整就吃好几种降压药，但是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哎呀，好的时候还凑合，就90/140，价差还大。
2: 哎呦，
3: 哎呀，就是说实话，为了这个血压吃了多少药都不说了，天天吃药就跟吃饭似的，把我的胃咋的都给吃坏了。
2: 那可不，你说你吃好几种，那一定是什么地平类的、沙坦类的，你都得吃。
3: 哎，对对对，再一个我吧，特别迷茫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你的节目里，节目里说什么心脑血管病。说什么必须打好基础，关键是要软化血管。哎，我就吃咱们那个羊胎盘和那十味滴丸。
2: 啊，这不是这么多产品你都吃上了？
3: 是。
2: 哎呦，这真是老会员了。
3: 吃了这两个产品之后呢，哎，我最近血压控制挺好。原来吃的药都降不下来，最高就是不跟你说180吗？哎，我吃上咱们的羊胎盘吃了半月的时候。又配上咱们的十味滴丸，现在血压多少？120-135，多好。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多好啊！这你这个，我跟您说，老同志，你这血压到现在已经叫理想血压了，年轻人才这样啊。
3: 对，
2: 是不是啊？
3: 对，你说这血压多好，我的血压吧从来没这么平稳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真是遇到好大夫了。关键还有个好事呢，血脂也降下来了。
2: 哎呀，真好。
3: 一觉头脑也清醒了，失眠的情况吧也改善了。
2: 哎呀，太好了！
3: 只能睡3个小时，就一觉，完就不睡。现在能睡5个多小时了，这挺
2: 好。真
3: 好，
2: 真好，真好！哎呦，我的天，太高兴了。
3: 我就谢谢孟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
3: 跟着你啊，一直走，越来越健康，晚年生活快乐。
2: 哎呀，真好！你看。你说你现在，我听完你说这个，比我身体好都高兴。你看，你现在血压从原先顽固的180，现在到了120-135。
3: 对对。
2: 你说你这个年龄啊，你现在都赶上3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那个血压就是这么正常的，是不是？然后你看，你说你血脂又降下来了，这血压、血脂一降下来以后，心血管和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一下子降到底。咱就风险系数降低了，然后再有睡觉能睡好。你说现在多少个人这个睡觉那种失眠的痛苦说不出来啊。哎呀，这一下子在你身上这么多有效的地方，我特开心特幸福，我比你都高兴。
3: 对对对，
2: 好不好？那你这样，我跟您说一下，那你就继续吃吧。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把你的血管洗澡，让血管恢复，而且它是能够深层次的血管内皮外皮都修复的情况下，那血压以后会更稳定。
3: 那多好，是
2: 不是？尤其包括这个十味滴丸，它是解决血症的，各种什么心血管、脑血管、动脉、静脉的血管，它在解决的时候，你像你这个血压和血脂降下来呀，绝大多数就是这个十味滴丸起到的作用。你说这多好啊，对你多对症啊！你继续吃吧，以后你身体越来越好，绝对能跟着我活到100以上。
3: 行，谢谢，
2: 好不好？不客气，以后再有什么好消息，你也给我打电话，我就愿意听你们这样的消息，最好的结果。
3: 行，咱一起长寿。
2: 好嘞，好好好，老同志，祝您活到120岁。
3: 行，谢谢。
2: 哎，好，再见。
0: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0: 三，4006560283。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
2: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防汛践行时，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0次学习研讨会召开。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彰显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壮阔的征程，越是艰巨的任务，越要求全党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新征程上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新征程上，全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必将带领广大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7月10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0次学习研讨会，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3: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农业发展、乡村建设实效，要稳住粮食安全基本盘，把党组织力量嵌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良种推广、 农资保障全链条，全力保障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会议要求各县级领导要进一步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督促属地履行防汛职责，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防汛责任，全覆盖开展并险水库地质灾害点、低洼地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前摸清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制定转移避险专项方案，做到险情早处置、群众早转移。要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防灾宣传，系统筹备应急物资救援力量，完善统一指挥、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的应急处置体系，以严密组织体系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管党治党的总遵循、总指引，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强化实干担当导向，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引导各级干部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会上，李霄汉、张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研讨交流发言，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0: 7月10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1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会议精神，研究临江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3: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整改，补齐防汛短板，对照省委常委会提出的突出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群众转移避险摆在防汛工作首要位置，严格落实提前转移、应转尽转要求，坚决杜绝汛情突发后群众受困求助的情况发生，同步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加大农业设施汛期安全巡查力度，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各部门干部要主动下沉到防汛一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宣传劝导工作。会议强调，市农业农村局要对全市高标准农田项目组织开展回头看，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各乡镇街要建立常态化管护巡查机制，确保建成的沟渠、机井、道路等设施有人管、有人修、有人护。各相关部门要信息共享、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曼林县项目进展情况汇报，通报了抚顺市暴雨复盘及临江近期气象情况、防台风、八危防汛应急准备工作情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10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白山市委部署要求，运用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临江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大会。
3: 会议通报全市正确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会议指出，要深刻对照立党卫公的党性原则检身正己，把公心挺在前，绝不允许对落实党中央重要指示打折扣、搞变通，为一己之私乱作为。要深刻对照为民造福的宗旨立场躬身自省，把服务群众的责任落到实处，坚决纠治以权谋私、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深刻对照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揽镜自照，绝不允许将公权视为私产，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政府公信力， 要深刻对照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内事反听，杜绝敷衍应付、作风漂浮，坚持抓细抓实抓出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坚守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细作，用群众口碑和民生工作实效检验成果。要坚定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能力和水平。要坚信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坚决摒弃躺平、佛系等消极心态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错误认识，不断强化主动担当的行动自觉。会议要求要深悟党建思想，夯实理论铸魂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持续深学细悟、融会贯通，要扛牢治党主责，压实管党治党重担，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要高悬反腐利剑，纠治政绩错位顽疾，始终保持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全力纠治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要抓实学习教育，常态淬炼干部初心，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确保学习教育高质量、好效果。县级领导同志、市直各部门单位、吉林临江边境经济合作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6: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7: 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孩子养到心寒的啊？有一位妈妈她就吐槽，她说她告诉孩子自己手割伤了，结果呢孩子给她回了一个666。她去学校执勤，说今天太晒了，孩子就来了一句，说那也不是我让你去的呀。她难过的问孩子说，这问我们哈，说这到底是儿子的这个缺乏共情力呀，还是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啊？她说我也想好好的教他，不用打骂控制哈，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都做到了温和尊重共情，为什么他对我还是这个态度呢？那么可能在外人眼中啊，他的儿子是非常阳光开朗和有礼貌的，我相信他对孩子的教育和付出也确实都做到了啊，但是至于为什么孩子对妈妈如此的漠不关心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总是以为父母只要是全心全意的去爱孩子，那么孩子自然就会关爱父母。但是事实却证明，孩子对你的态度并不取决于你对他有多好。这样说完呢，虽然是有点扎心，但是也揭示了一个人。

人际交往的真相，那就是在任何的关系里，对方如何待你都不取决于你单方面付出了多少，而是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你和他建立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那么一个对父母冷漠的孩子，或许不是他不爱你，而是他已经习惯了无底线的好，最容易养出这种理所当然。有一位单亲妈妈，她呢独自拉扯儿子长大，为了弥补对孩子的这种所谓的亏欠啊，她自己呢是省吃俭用，但是却从来不委屈孩子。几十块钱的 T 恤她洗白了还在穿，但是孩子的玩具呀鞋子呀却一直都很高档。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她总是硬扛过去，但是哪怕孩子只是咳了几声，她也会非常紧张的睡不着觉。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怎么样都行，只要他开心健康就好。孩子到了初中之后呢，他甚至是换了一个钱更多的工作，但是每天却要加班到很晚才能回家。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因为实在太累了，他就对儿子说，说妈妈今天太累了，你把乱丢的这个袜子收了吧，然后把衣服洗一下吧。结果他的儿子呢就一脸不耐烦，说不都是你洗吗，怎么还让我洗呢，你不洗明天我穿啥呀。还有一次出去看电影，他只是因为买错了奶茶的口味，那儿子呢就直接把整杯的奶茶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呢这位妈妈就默默地把这个奶茶捡回来，然后又下楼去给儿子买了一杯新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就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太放肆了，特别的欠揍，甚至你有这样的感受是不是。那这位妈妈呢也特别的觉得特别的娇惯孩子，然后太软弱了。但是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区别就在于程度的深浅而已。不信大家可以看看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子的菜，孩子上桌呢刚扫了一眼就开始抱怨，妈妈你就做这些呀，怎么一点都不丰盛啊。或者是我们累了一天刚想坐下来，孩子就开始喊，妈妈帮我倒杯牛奶吧，妈妈你帮我扔个垃圾吧，妈妈我的 iPad 在哪儿呢，然后呢你就得去忙是不是。但是你可能忙来忙去，最后还是被孩子非常嫌弃的说，哎，我要的不是这样的。大家熟不熟悉我刚才说的这些场景呢？我想很多父母可能已经有点出冷汗了是吧。我也是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呢大都很能体谅父母的辛苦，可是到了孩子这一代，他们明明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共情和呵护，怎么反倒不懂得去心疼父母，不懂得去关心别人了呢。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适应水平的理论，说的就是一个人对某种待遇的感受不取决于绝对的好啊，而是取决于他习惯了的水平。那如果我们一直给孩子100分的好，那么90分对于他来说就是亏待了。如果我们从来不拒绝，那么你偶尔的一次拒绝对他来说就像是掠夺。无底线的好呢，本质上是给孩子制造了一种幻觉，就是父母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我所有的需求，只要我有需要，那他们的需求呢就应该靠后。这种满足呢是免费的、无限的、不需要回馈的。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成了无条件为他服务的这种人形机器人了，孩子感受到的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没有边界、没有要求，甚至是无我的爱。那么这种爱就不再是滋养，而是一种剥夺了。剥夺了什么呢？剥夺了孩子去感受爱的珍贵，剥夺了他们去学会感恩、共情和付出的这种能力。那么什么样的爱更好呢？当然就是有来有回的爱，对不对？才能让人觉得心贴得更近了。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对孩子这么好了呢？答案当然也是不是的啦。问题在于这个好本身啊，在于好的模式是不是双向的。
有一个小男孩呢，他就特别的暖心。有一次他的妈妈脚受伤了，然后瘫坐在沙发上对孩子说，哎呀，妈妈脚好疼啊，你能帮妈妈倒杯水吗？孩子就立刻起身去了厨房，倒好了水放在了托盘上，然后呢还学着平时妈妈照顾他的样子，往这个水里加了蜂蜜还有柠檬片儿。妈妈说呢，这个儿子在家呢并不是偶尔这么做的，而是从小就这么要求他的。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你帮妈妈把拖鞋拿过来好吗？谢谢你啊。孩子五岁的时候呢，他也会说，妈妈手疼，你能帮妈妈剥剥蒜吗？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辛苦了。孩子七岁的时候，他会说，快递实在是太多了，你快来帮妈妈拿一些吧，有你帮忙真的是省力不少呢。那么如果遇到孩子不肯做的时候，这位妈妈就会去撒娇，加上软磨硬泡，或者是彩虹屁哈。她说，哎，我真的很需要你，你不帮忙感觉都不关心我，我会很伤心的。我的小男子汉长大了，妈妈也能小小的依靠一下了。总之呢，她不喜欢自己默默的做完，然后再去委屈的抱怨，说孩子你怎么就不知道关心我呢，而是习惯在情绪爆发前就把所有的方法啊已经交给孩子了，然后把这个问题去解决掉。社会学中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绝大多数人在收到他人给予的好处时呢，都会产生一种心理本能，就是想要回报对方。如果回报顺利的话，也会感到非常的满足。那如果这种好积压的太多，无以回报，这种本能就会给人带来压力，甚至是转向另一种可怕的情绪，就是受助者恶意。被不断的给予莫大好处的一方会感觉自己很弱小，从而感到了羞耻、愤怒，甚至讨厌助人者，开始挑这个助人者的毛病，然后求得心理的平衡。所以我们现在回头再看那位刚才说到的单亲妈妈啊，这个差别就很清楚了。她的孩子呢不是单纯被惯坏了，而是她对孩子的好已经堆成了山，却从来都没有这个不求回报啊。那这种不知不觉的方法就已经把孩子推到了一个永远欠着妈妈这样的一个位置。孩子嘴上不耐烦挑剔妈妈，但是心里藏着的其实是连自己都说不清的这种羞愧和烦躁。而像刚才说到的那个妈妈呢，她就是时不时的去要求孩子做点什么的这位妈妈啊，尤其呢是在孩子的回报给孩子指明了方向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大脑回路就是这样的，就是妈妈爱我，我也爱她，我帮助了妈妈，妈妈会很开心，我也会很有价值，我就要一直对妈妈好，这样呢妈妈就会很幸福，我也会越来越棒。你看，当我们允许孩子为自己做点什么的时候，孩子反而会更爱我们，也会更爱自己。所以想养出一个温暖健康的孩子，请大家不要只做这种给予者，也要学着做接受者。单向流淌的爱迟早会枯竭的，爱只有流动起来，它才是活的。什么样的父母最好啊？就是这种高回应加高要求的权威型父母才是最理想的。因为孩子呢会同时接收到两种信息，第一就是我在乎你的感受，也就是高回应，就是有温暖的共情能力和支持，不冷嘲热讽。第二就是我相信你管得住自己，那么这个就是高要求了，有清晰的规则和界限，不随意的去妥协。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孩子感受到的就不是被压制，而是被尊重。他们不会因为父母偶尔的严厉而记恨，也反而呢会因为父母一直这种温定和有温暖且稳定的发自内心的敬爱和遵从。那怎么才能够既能让孩子亲又能让孩子敬呢？第一就是一定要对自己有要求，让孩子看到你不只是一个照顾他的人，你也是一个有自己标准的人。他在要求孩子之前呢，要先学会要求自己，我们要做到答应孩子的事儿也一定要做到。那做错了会当着孩子的面道歉，这种自我定位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对待我们的方式。当孩子看到的是一个说话算话、敢于认错、有温度、有追求的妈妈的时候呢，你再提要求的时候，孩子才会服气。
第二，我们制定了规则就一定要坚持，温柔的沟通，但是要坚定的执行，不说气话也不让步啊。那这个玩具乱放的时候就要收走，作业不写那就要孩子自己去承担后果。在这儿呢，咱们也没有吼叫和羞辱啊，只有咱们是说好的，那么说到就要做到。孩子可能一开始也会抗拒，但是当他们发现在这样的要求下自己确实会变得更好了，反而会有一种奇怪的安心感，那就是原来很多事儿我都是可以自己掌控的。第三点啊，就是对情绪要有表达。我们做妈妈的啊，你累就是累了，疼就是疼了，难过就是难过了，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真实的一面，而不是我们就是一个超人妈妈，无所不能。这种自我暴露呢，恰恰也是在为孩子松绑。妈妈的情绪可以表达，那么你的情绪也是可以的。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我们都在努力。我想很多被孩子这样宠着的妈妈哈、也真不是因为他们运气好，而是他们用坚定的自我立场和健康的相处的方式，让孩子长成了那样的人。那种感觉大概就是你不需要吼，孩子就知道你是认真的，孩子也不怕你，但是他愿意听你的，并知道自己该如何行动。所以这大概才是成为被孩子爱着的父母最迷人的地方。孩子怎么爱我们啊，其实就是我们去教他的。爱呢，可以是单向的供奉，也可以是双向的奔赴，可以是默默的牺牲，也可以是坦然的互欠。为人父母，我们需要有更深远的考量，我们在用自己的人生去向孩子示范一种怎样的人生才是正确的，他在如何被爱，也要如何去爱人，以及未来在每段重要的关系中他会如何安放自己，如何培养下一代。所以也希望每一份爱都不止于付出，也希望我们都能活成一个敢付出也敢要求，真正懂爱会爱的完整的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0: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部、长白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9: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哎，最近这个天气啊，这一直是阴雨绵绵呐、啊，所以这个路面的交通情况也是比较复杂。大家驾车出行呢，这个有很多这个小小的意外，遇到一些小刮蹭啊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原地等待我们的交警，这堵路又耗时啊，还容易引发二次事故。尤其是一些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遇到事故处理啊，这往往手足无措啊，这个弄不好啊，这个第一时间要给这个儿女打电话咨询，对不对？那别急，各位驾驶员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时，可以一键线上出警，这个叫事故视频快处，快捷高效又安心。那这个到底怎么进行处理呢？我们怎么在线上进行办案呢？那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邀请长春市交管支队事故管理大队杨海洋警官给我们详解事故视频快处。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的杨警官了。您好，杨警官。
10: 你好，主持人。
3: 嗯，先跟大家这个做一个咱们的自我介绍以及咱们的工作情况哈。
10: 各位市民朋友，我是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事故管理大队指导复核中队的民警，我叫杨海洋，非常高兴。
3: 哎，我们
10: 来直播间，
3: 我们非常高兴能把您这位重量级人物请到这里啊。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吧，就是虽然说大家平时都不希望它发生，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难免的情况，尤其是这种恶劣的交通的这种就是天气情况，对吧？那近年来这个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也持续的在增长，道路轻微刮蹭的事故一定要频发，尤其最近刚才我也跟您聊过了，就这个天气可能你们又忙的已经不可开交了，是吧？
10: 对。
3: 那传统线下处置的模式呢，它就造成这种道路拥堵，包括这个二次事故的情况。群众因为自己要办事的话，又耗时啊，这个就问题是谁都说自己有理，对吧？哎，所以请问咱们长春市交警部门推出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视频快处的机制的初衷还有背景是什么样的呢？
10: 好的，主持人，我介绍一下。据我们交警部门统计，自2026年年初以来呀，我市共发生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呢，共计是13万3638起， 其中呢，车辆财产损失和仅造成人员轻微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呢，就达到了131,958起，占事故总量的98.7%左右。也就是在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车损事故占到了绝对的比重。我们日均发生交通事故大概是680起左右。那么在以往传统的这个处置模式过程当中，当事人一旦发生事故后，需要原地等待民警出场出警，固定证据、核查信息，整套流程呢耗时较长。如果说事故呢长时间的滞留这个路面，
3: 对，
10: 很容易发生这个道路缓行、交通拥堵，甚至诱发二次交通事故。对自己的人身安全呢，就比如说你站在路上，如果不及时报警，然后车辆不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很容易发生二次碰撞，造成自己的人身伤害。再有一点呢，就是传统的事故处理模式呢，流程繁琐，当事人呢不仅需要长时间的在现场等待，后续呢还要往返于交警大队、保险公司办理各种手续，费时费力，体验情况非常不佳。为了有效破解呢这种轻微的财产损失事故的处置效率低、道路拥堵以及群众办事这个难、流程繁琐等的一个痛点呢，道路交通事故呢快速处理工作机制呢应运而生。我们长春交警采用了线上远程处置、平对平办案、警保联动、协调联动的新模式，真正的实现了轻微车损的交通事故快发现、快取证、快撤离、快认定和快理赔的五快的模式，全方位的提升了城市道路交通治理能力和便民服务水平。
3: 这个随着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普及，包括咱们这个交警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这个出勤呐、就是这个出警的这个速度，咱们大型的事故现在确实是逐年在减少，对吧？但是一般都是因为是车辆的这个保有量现在太大了，
10: 对，
3: 这个尤其长春这个交通情况，早高峰晚高峰，对吧？所以这个小刮小蹭的事故，还在一直的发生，可能说这个频率还比较高。那有了这个视频快处，真的是说让我们能更加方便了，不光方便说这个咱们的这个车主们进行快速处理事件，减少他们的这个耗时，还能这个有效的减少咱们交通的二次事故的发生，是吧？那这个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长春市道路交通事故视频快处这个机制的整体开展情况，以及它运行以来的这个整体成效呢？
10: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这个交通事故视频快处这个机制日常运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搭建了专门的视频快处的处置席。在接警台就是实现了全程实现接警、视频连线、远程取证、责任认定、文书出具以及保险对接全流程的线上闭环办理。对比传统的处置模式呢，这个现场处置效率呢能大幅提高。比如说轻微财产损失事故呢，平均每5分钟即可指导当事人快速撤离现场，在10分钟之内即完成线上出具事故认定书，然后呢这个保险理赔登记备案，进入理赔流程整个这个全流程在线上运行，彻底告别长时间在现场等待的问题。那么截止目前，我市呢通过这个视频快处处理机制处置的车损交通事故已经累计超过了11.5万起，尤其呢是在节假日、春运等交通高峰运行时段，这个机制的作用尤为凸显。我举例啊，就是在咱们今年的春运期间，在视频快处累计已经线上处理交通事故17,613余起，就是在整个春运期间，日均处置超过了500起，全市轻微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呢，这个滞留时间长、道路拥堵发生率高、二次事故发生率高，这个现象呢均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和大幅的压降。同时呢，我们持续了简化操作的流程，降低了群众的使用门槛。有很多呢，就比如说这个平时操作手机都不太方便的这些用户，那么降低了这个群众使用的门槛，把这个线上视频快处的这个标志放到最显眼、最易操作的这个位置，就是在交管1213的平台上。这个呢，使群众呢这个知晓率还有这个处理率显著的提升，达到了双提升的效果。
3: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春运的期间，光咱们线上这个视频快处就达到了多少起？您刚才说，
10: 17,000余起，
3: 17,000余起。那我们如果 不运用这个视频快储这个方式，每一个都需要交警出警，每一个都需要在原地等待，那这个时间确实是加起来累加起来不容小觑，是吧？
10: 对对对，
3: 哎，而且是在春运期间本身车辆量又大，我们这个四条道变三条道或三条道变两条道，让整个交通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滞留以及瘫痪的这个情况。
10: 对，着急回家过年，
3: 哎，而且大家都在办公室，那所以这个视频快储还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
10: 对对，
3: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视频快储现在已经方便到就是说不是很方便用手机的这些用户也可以来进行线上这种
10: 操作
3: 是吧？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详细的这个对咱们市民普及一下视频快储的操作方式和这个核心功能，具体这个我们该如何操作使用它呢？
10: 好的，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视频快储这个相关从报警到线上处理整个这个流程。第一呢，就是一键视频报警，自动精准溯源。我们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可以呢首先打开交管12123的 APP， 然后用自己的这个用户名登录这个系统，然后呢在界面当中首先选择一个红色的一个警灯，那就是视频快储啊，视频快储四个字，点击进去，然后呢就是和这个视频快储的接警员这个发出这个视频链接的相关信息，那么呢大概在一分钟之内或者是在30秒之内，那么线上这个整个视频快储的这个相关这个平台就会应答，那么发起线上的视频报警。那么我们这个当事人呢在现场需要做到呢，如果说一旦要跟视频报警的接警员接通之后，那么首先呢要采取视频通话的这种模式，如果说呢这个接警员说请求查看一下这个事故现场和相关的证据，那么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头切换到这个就是对着这个事故现场的那个位置，把这个视频切换一下，然后呢这个由接警员现场查勘这个事故现场的这个情况，查看这个车辆财产损失，以及现场查看这个双方驾驶员，比如说这个驾驶证啊是否在有效期啊，车辆啊是否在按期按时间检验，是否存在保险过期等等情形，如果说都没有可具备这个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的条件的，那么在线上快速定责，双方之间对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的，那么快速在网上开具事故认定书。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线上快速平台里面还有这个保险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那么在你交通事故报警之后，同时呢保险公司那么在线上也就知晓或者是受理你这起保险理赔的案件，对我们这个事故处理和保险理赔这个效率的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点呢，那就是在视频远程取证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是说一定要接受这个视频快储接警员的面对面、平对平的实时指导，那么按照这个接警员的相关这个指导流程来这个取证。接警员呢会给你非常明确的指令，就是说你这个把你这个电话的镜头啊，先拍一车、拍二车，然后拍两车的整体情况，他会在线上做以明确的指导。第三点呢，就是在线上出具这个事故文书，免去了当事人呢这个往返于交警队以及保险公司的这种那个宿累吧。全程完成现象核查、研判和定责工作。直接在线上出具事故认定书，同步推送到当事人的手机当中，当事人就无需再前往交警大队在线下这个打印事故认定书了。第四呢，我要着重向咱们市民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事故视频快储机制不建议使用该项机制的相关的这个情形。一是有人伤，就是不管这个当事人的伤情如何，为了维护当事双方这个切身利益，那么如果说进行撤离交通事故现场之后，有些情况呢如果说不经相应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伤情鉴定，那么有很多这个情况或者证据，那么事后将无法核实，这个交通事故的伤情是否由交通事故现场所引起，那么就无法核查了，所以说呢建议广大市民为了维护自身和他方的利益，不管伤情如何，建议都到有资质的医院，那就是县级以上的医院，那么开具伤情诊断书，在确认伤害结果以后，到线下到这个所在辖区的交警队去办理事故。第二呢是碰撞地表固定物的，比如说信号灯、中央隔离护栏、 路侧隔离护栏等交通设施，电线杆，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等这种信号灯灯箱杆。三是一方不在现场，例如一方肇事逃逸了，应当立即报警，等待民警处理。

0: 核定这个具体这个地表固定物的财产损失。第四呢，是一方可能存在牌证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如驾驶证
1: 过期了，
0: 车辆未按期审验，
1: 年检没检是吧？
0: 对，或者是未按规定投保强制保险，那么此种情况下，可以呢，就是说在双方可以在就是拍好这个前后左右四张照片，取好证之后，将车辆移动至不妨碍交通的事故现场，等待民警到场调查处理。
1: 嗯，那就是说这个视频快处啊，就是交通事故视频快处，啊，它这个咱们小刮小蹭，然后要满足一些条件，然后来进行这个线上办案，就是线上报警、远程办案，这也是全程网办的，这个是吧？
0: 对。
1: 但如果是这个比如说有人伤了，然后撞到了一些地标建筑了，
0: 对
1: 啊，然后这个一方的牌照或者说他这个驾驶证
0: 有问题
1: 啊，有问题了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等待咱们的交警啊，等待咱们民警出来现场办案，对吧？还有肇事逃逸。
0: 对，肇事逃逸还有一种情况是啥？就是双方对这个事故这个成因呢
1: 啊
0: 有很大的争议
1: 啊，有争议的
0: 啊。对，就是比如说一方，我举个简单例子，一方说变更车道，另一方说他争道抢行，那么就是应该能过去的，他不采取相应的避免交通事故所发生的这种有效的措施，而放任这种事故发生，那么双方对这个事故
1: 有争议的，
0: 有很大争议的。那这种情况呢，先取证，不要妨碍公共就社会车辆通行，把这个车辆防止不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然后等待警察那个咱们的交警到场处理。
1: 好，那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哈，这打开我们的应用商店。首先你如果想视频办案的话，你得先下载一个12123的这个手机 APP， 对吧？
0: 对
1: 啊，然后下载一个 APP 进行这注册，而且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功能键吧？
0: 非常醒目的功能。
1: 刚才提到了
0: 红色的一个警示灯。
1: 大家可以这个我稍微慢一点说啊，就是用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店啊，下载12123啊，它全称叫交管12123。
0: 对，交管12123。
1: 而且这个12123不光能处理这个咱们这个视频线上快处，还有一些什么驾驶证的扣分情况啊，包括在这个
0: 涉路
1: 违章涉路是吧？
0: 的缴纳
1: 啊，对，缴纳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处理。
0: 机动车选号，它的功能非常强大，非常全面，就基本上涵盖了这个交通管理、交通业务的所有方面，所有层面。
1: 这样就省得我们一趟一趟的自己出行去办理这些事情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如果呢，对这个软件不熟知怎么使用的，咱们也可以在线上联系咱们这个节目啊，由咱们导播给您一步一步的指导。好，那这个下一个问题啊，那是相较于传统线下事故的这个处置模式，我们认为长春市这个视频快处机制在交通治理呀、便民服务包括城市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哪些重要的作用和一些积极的价值呢？
0: 我们长春市这个视频快处机制的落地运行，是长春智慧交通建设的重要成果，更是城市精细化交通治理的关键举措，兼具保畅通、保安全、惠民生和提效能四大核心作用，它的社会效益应该说是十分显著的。细化来讲呢，一是有效的将事故引发的这个道路拥堵压力降至最低限度。以往轻微财产事故轻微财产损失的这个交通事故，即便是小刮小蹭，那么车辆滞留现场几分钟，甚至长达半个小时，有的甚至能达到一个小时，就会造成这个路段排队拥堵，甚至是通行中断。那么呢，这个道路呢是这个公共的交通资源，那么因双方之间车辆碰撞而造成这个道路的大面积拥堵呢，对这个社会资源它也是一种浪费，对自己呢那个也容易引发这个次生事故，
1: 对
0: 二次伤害，对自己也不安全。所以说呢，引入这个视频快处机制呢，能够快速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有效的减少因轻微财产损失事故所引发的区域性的交通拥堵，极大的提升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有效的缓解了早晚高峰期、商圈等等这个重点区域的通行压力。二是呢，这个能够筑牢这个安全防线，杜绝二次事故风险。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就是从源头上规避了二次事故的发生。
1: 因为滞留时间太长了。
0: 对。我举个例子，就是包括前一段时间，就是风特别大的，咱长春是风特别大的时候，在亚太快速路上，有两车碰撞之后，有一台车呢，这个保险杠掉了，车牌子也掉了，风非常大，就吹到了边上车的风挡玻璃，造成了次生的这种损害。
1: 次生的
0: 对，如果说你及时拆除现场，及时把你掉落的这个保险杠还有车牌照，你放到车上，然后之后及时下到快速路下面去处理交通事故，就不会造成他车的这个财产损失。
1: 对，
0: 这。

0: 点违法的相关整治，包括交通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1: 嗯，
0: 哪些路段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需要得到及时的整治排查，等，那么我们的警力呢可以有效的投入到以上层面的工作当中，可以有效的节省警力资源，
1: 嗯，
0: 第五点呢就是可以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城市高效运行，特别是咱们近期啊，在未来肯定会有一种新业态的这种运行模式，那就是说这个无人驾驶
1: 是吧？
0: 无人驾驶，对对对，涉及到如果说一旦这个咱们有人驾驶的车辆或者是行人与无人驾驶的配送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么如何得到快速处理，这个也是我们视频快速机制正在研究的课题之一啊，它也具备这个视频快速，因为这个远程操作呀，它毕竟是有一个操控员的，
1: 嗯，
0: 那么它也满足这个线上处理的这种相关的这个条件，
1: 嗯，
0: 如果说责任明确，没有其他这个以上那个我刚才所述的那些情形的话，也具备视频快速的条件。
1: 对，就是它这个远程操控呢，本身就有自己的数据，
0: 对对，
1: 然后现场的能提供事故照片，这个它就是能更加优化时间了，解决问题。
0: 对，我是否是在我的线上那个经营，
1: 嗯，
0: 或者是我超没超出自己的经那个
1: 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范围之内，
0: 对
1: 吧？
0: 对，
1: 路程行程规划范围之内，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就可以这个
0: 相关的后台数据可以支持的
1: 啊，要不然就麻烦了，先要去找这个远程这个运输车的车主，
0: 对，
1: 然后之后还得现场取证，
0: 对
1: 啊，就是反正就是
0: 非常麻烦，
1: 非常麻烦，这样能优化我们这个警务资源，因为有很多重更严重的事情，对吧？
0: 对对，
1: 这个道路一些交通其他安全需要处理，你想想还是刚才提的这个例子，
0: 对，
1: 一个春运就17000多起，
0: 一万七千多，
1: 如果把这个咱们的交警同志全都派出去处理这事故，那都不是说一天之内能处理完的。
0: 对对对对，这工作量实在是
1: 非常庞大，
0: 非常庞大。对对对。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我的爸妈我的家啊，为您带来的这交通事故视频快处的这个专属节目啊。我们今天为您邀请长春市交管支队事故管理大队杨海洋警官为您现场解答。那我们提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
0: 嗯，
1: 那这未来长春市交管部门将如何优化完善视频快处机制呢，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个跟无人驾驶车辆这个事故相关的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规划呢？
0: 首先呢我要说呢，就是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和这个交管12123这个关于视频快处这个机制的使用人，
1: 嗯，
0: 你们的建议呢，对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未来工作的这个走向和发展非常重要。如果说呢，有任何关于这个交通事故视频快处机制的这个整个这个完善的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呢，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渠道，比如说我们长春交警的这个微博，
1: 嗯，
0: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号。或者是可以，甚至可以拨打12，
1: 嗯，
0: 然后呢，提供相关的这个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于我们呢优化整个这个系统功能，提升这个视频连线智能取证。智能取证说，包括今后如果说人为的这个认定事故责任，如果说不太科学的话，今后我们适当的可以引入这个 AI 这个事故定责。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1: 嗯，
0: 会提升我们智能取证和定责的这种水平，进一步缩短那相关的处置的时长，提升智能化交通的水平。二是呢，将继续深化警保联动，报警之后在线上呢，保险公司将会及时备案，然后之后进入理赔调查的环节，也能有效的呢，就是说在线上呢，也能有效的控制呢，在比如说在短期之内，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在3个月之内。
1: 嗯，
0: 有多次发生交通事故的这种情形的，那么它涉及到一种异常的一种数据，并不仅仅代表一种过失的一种交通事故的情形。主持人，我大概就是说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嗯，你涉及到这个其他的这个故意碰撞引发事故的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也对我们这个线上处理呢，在我们的视频快处这个机制整个这个平台后台处理也会产生相应的数据累积，
1: 嗯，
0: 便于我们对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查处力度。第三呢是强化宣传普及，我们呢将继续这个大力这个借助我们这个媒体的力量啊，这个宣传我们这个交通事故视频快处机制的这个作用和具体的操作流程，以这个便于广大这个市民在一旦那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能够使交通事故快速合理的得到处理，
1: 有效联动的。

0: 有限联动，对对对。四呢，就是说细化服务场景，我们将持续扩大这个适用范围，比如说优化这个特殊天气复杂路段的这个处置流程，让智慧交管成果更好的普及广大的市民。我们将始终坚持这个为民服务、精准治理和提质增效的工作理念，这个持续完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视频快速体系，以智慧化的手段呢破解各类难题，全力保证我们的长春市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1: 好的，非常感谢你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微博和这个微信公众号，咱们这个全称啊，可以跟咱们收音前的听众们啊介绍一下。
0: 长春交警。
1: 长春交警。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戴威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一定要关注戴威的这些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啊，长春交警，然后在这上面可以有效的得到实时的信息。
0: 对对。
1: 哎，可以提供一些咱们未来啊对这个视频快处的这个建议啊，包括上面可以得到有效的这个交通安全法的普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好的，那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杨海洋警官的解读啊，那稍后稍等一下，节目马上回来。
2: 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下面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大家一定要调大音量注意听，这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啊。这个呢它还有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啊，那这个名额有限，先打先得，号码400-609-2166，400-609-2166。26年慧眼大品牌，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哎，那这个一小小片的这个眼贴啊，咋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你想啊，这眼贴里边添加了人参呐、黄柏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啊，营养能不充分吗？再搭配咱专利的促生技术啊，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您贴完之后眼睛那叫一个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给咱听众准备了一大波超值福利，现在拨打400-609-2166，除了刚才说的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重头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刮奖卡、啊、每人一张周年庆专属刮奖卡，里边有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刮啥送啥啊！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多朋友们这个就影响身心健康了。为啥呢？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您不能穿短裤短裙啊，变色淤黑啊，非常苦恼。那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您注意听了。这个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那个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电话号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写下肢检查呀，这个心电图啊，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费用，现仅收196元。联系电话0431-8886-1933。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临火年，三伏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如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行往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1: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2: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迫于化湿之力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1: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2: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1: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本次活动从7月14号到7月19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订购1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再赠送大家3盒骨骼风痛胶囊；二、订购2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8盒骨骼风痛胶囊；三、订购3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16盒骨骼风痛胶囊。骨骼风痛胶囊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雪藤、岩凤穿山龙、陈年老干姜，每味药材各司其职，相互配伍，层层发力，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病、老骨病、老寒病。三伏天坚持用，打通经络，温阳固骨，一步到位。趁着三伏阳气最盛，把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全部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彻底摆脱骨病反复折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出慧馨老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大家听到了主持人播报了一个特大的好消息。经过这些天慧馨的不懈的努力，终于给大家争取来了这次活动。大家呀，白天想黑天盼，就盼着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啊，你看经过这些天呐，慧馨的不懈努力，终于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带来了这次活动。老哥哥老姐姐们呐，白天想晚上盼，就盼着骨骼风痛胶囊。就这1个多月呀，咱们陆陆续续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给咱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就说呢，上一次吃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吃了1个多月，这效果好啊，就想接着吃。因为上一次呢带来的少啊，那是厂家给咱们唯一的一次机会，我不说过吗？就那一次机会让大家体验2盒赠1盒，就让你知道这个药到底好不好使。那大家呢体验到了，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试验。他吃完之后，你看有风湿的他不疼了，腰间盘突出、压排、椎管狭窄的呢都见好了，胯骨疼、腿疼这个都见好了。所以就希望啊，慧馨呢能给再争取点儿。这个事儿啊，慧馨一直在张罗呀，啊，因为呀，治好病的机会 你看治骨头病、风湿、类风湿这类老病，必须得冬病夏治。今年伏天呢是7月15号到8月23号，那这个伏天你要把病治好，你来年不犯，你后年不犯，他3年5年的他不犯病。因为冬病夏治啊，一个是把你那个寒根挖出来了，把那个湿邪给他治好了。所以这次给大家争取来呢，机会也不是经常有。我告诉大家，骨骼风痛胶囊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给大家带来。咱们说能不能治好骨头病就看今年，因为今年呢九紫离火这个火运呐，今年夏天这个运气是最足的，所以这次力度也非常大。你看10盒赠3盒，这个你能吃6个月，才花3190块钱，20盒赠8盒，能吃整整一年，你才花呢6380块钱，啊，还有一个最合适的，就是20盒赠8盒，那咱们呢？你看20盒赠8盒的花6000多，吃一年，那30盒呢？赠16盒。30赠16的呀，你算算吧，那比2盒赠1盒还合适。

是呢，才花9500多块钱，能吃2年。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次给大家争取来呢，按理说呀，不多呀，才5000盒。5000盒，咱们这个活动啊，我看看到不了19号，因为啥？参加的人多。就从昨天晚上，我刚把这个消息露头一说，咱们就有上百人报名，而且都是上一次吃过骨骼风痛胶囊的患者，这个回头率啊是100%呀。因为它好使，它不治别的病，专药专治，而且是个特效药。那今年老哥哥老姐姐，你要想治好这个风湿，想治好这个病，你就今年夏天治，这是一个好病的机会啊。冬病夏治，一年四季就是在三伏天，三伏天的阳气足，外边的阳气足，你汗毛孔都打开了，气血都是通畅的，所以冬病夏治，你就抓住这个机会就能把病治好。那么昨天我重点的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了啊，这个风湿关节炎，包括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产后风，它一共呢有4种邪气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现在把它写到本上，我把这个病吧从里到外详细的讲，大家呢对号入座。你别说祛风散寒除湿活血止痛，这个大白话顺口溜，要大夫成天说说溜达了，他张嘴就来。我告诉你，不解决实际问题，张三李四牛七马八都得风湿了，都是关节疼。我告诉你症状不一样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记住，它有4种邪气，有风，有寒，有湿，还有热啊，还有热。那么这个风啊，它有外风和内风。咱们现在就说你得颈椎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听啊，就是拿自己这个病你结合着我讲的你来收听。因为我当大夫到现在整整是42年，22岁走向临床，这42年接触的患者能搁火车拉，看着的太多了。所以中医的特点是辨证论治。啥叫辨证？就是辨别分析你每个人的症状它不一样，然后论，咱们再谈论谈论咋治。你正常大夏天你开窗户，要不你就大点开子，开窗开门你大点开着，这个灌堂风你大点开着，你就别带开不开你欠个缝，就这个叫啥风？对喽，这个叫贼风啊。所以呢叫虚邪贼风，虚邪贼风呢都是在这个你身体虚的时候它往里钻，所以一般得这个风邪说怕风。你说我这人怕风咋整呢？啥时候得的？女同志生孩子之后，生完孩子出血呀，产后多虚多瘀，虚就是气虚血虚，瘀就是有淤血在体内，在肚子里，在盆腔里，所以产后多虚多瘀，她体格非常弱呀，这个时候要有风邪往里钻，哎，她就怕风了。所以产后风、月子风往往就是在你身体最弱的时候风邪进来了，要么就是一些老头老太太呢啥时候得的这个风邪啊，一场大感冒之后，一场大病之后，就是在你身体特别需要的那个情况下，特别虚弱
然后你受风了，从那往后呢，你这人就怕风。咱们先说风为阳邪，七性开泄，一袭阳位。这慧心呐，你别整这阳词儿，你给我翻译过来，你用大白话哦，我用大白话告诉你们，风为阳邪，一袭阳位，就是风邪，它是动的，所以窜着疼。再一个，一袭阳位，你说咱们这个人，就这个人，大活人，哪块是阳位，哪块是阴位？脑袋是阳位，脚丫子是阴位呗。脑袋属阳，脑袋在上属阳，上半身都是阳，脚丫子属阴。所以说你怕风的时候，你听谁说我脚后跟怕风了，是不没有？都是咋的？我后脖梗子怕风，我后脑勺子怕风，我肩膀头子怕风，我后腰怕风，我脖了盖怕风。很少有人说我脚后跟怕风的，没有，因为风邪在上头刮。所以得颈椎病的人，你要是觉得后脖梗子怕风，这就是外风，你受风了。因为我们后脖梗子这个发际往上，你看你这后脖梗子往上，这耳朵往后，然后脑勺子往下边，这不有俩穴位叫风池吗？啊，这就是风口，这就是两个窟窿眼儿，风池穴就是两个窟窿眼儿。你要受风就从这儿钻进来的，钻到你整个体内，这风邪上下窜着走，所以你后背冰凉，后脖梗子冰凉，后脑勺子冒风。所以为啥出去咱们东北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啊，这都咱们东北人吗？为啥大冬天的要扎围脖？扎围脖干啥？不就是怕那个风从后脖梗子往里钻吗？你扎围脖，你后边围上，你前边不围都没事儿。那风，你后脖梗子冒风，你听说谁？我嗓葫芦怕风，我前边这嗓葫芦这我怕风，有吗？是不是？哎，有个事儿，你说怪不怪？只要有后脖梗子怕风的人，这个人啊，女的多男的少，女的就有半拉脑袋疼，就有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疼，脑瓜甲子一跳一跳的疼。那你说你穿高领衣服，说我穿高领羊毛衫，我高领衣服我后脖梗子怕风，穿高领衣服了吧，后脖梗子是不是热乎了，前边脖子这憋挺，有没有这样的啊？后脖梗子啊热乎了，前边脖子这穿点高领衣服它就憋闷，是咋回事啊？咋回事老哥哥老姐姐们？因为他有甲状腺结节，因为这个女同志呢，她既有外风，她还有内风。外风是啥呢？外风就是风邪后脖梗的风往里钻，内风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风内动就说明她爱生气，爱着急，哎，有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子宫肌瘤，这个人就咋的呢？脖子这憋闷，总想这样，哎，就这样，总觉得嗓子这有东西，吐没有，咽没有，哎，就这样，这就叫没和气。没和气的症状就是前边憋闷，有东西，检查喉镜啥的，还没毛病。后脖梗子冒风，半拉脑袋疼，这个人要有啥病啊？内里你看外边有颈椎病，后脖子冒风，这是外风，内里啥病？胆囊炎，口干口苦，肋叉子疼，胆气犯胃，他咯嘎就这样，他打嗝，肚子胀，而且呢，还容易出现什么呢？大便时干时稀。这个大便吧，今儿个干，哎呀，前边干便头子呀，梆硬梆硬的拉不出来，后边还不干了，而且他这个大便呢有个毛病啊，在家里吧，非得是素素净净的，没人没事的。

时候，他坐那块他大便。要是有点事儿啊，着急上火呀，或者上别人家串门啊，哎，他大便他便不出来。你说这人他矫情不？所以这个风湿就是有外风还有内风。你看我这一结合着讲，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对上号了？啊，所以这个风它内里它是肝血虚和心肌缺血，他就来那这就心慌，到半夜12点1点的就醒了，一醒了睡不着觉，他那功劲儿吧，他就觉着有点心慌似的，他自己就摸脉，哎呀这脉跳得快，这心慌，一到半夜就这样，一心慌就醒了。就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睡觉呢这脑瓜皮吧就发麻，这半拉脑袋就木个张的，对上号没有？老哥哥老姐姐们，是不我这么详细的一讲你就全都明白了？哪有一个患者说我啥病没有，我除了颈椎病我再啥病没有？你吹牛吧你就啊，你是没到我跟前儿，你到我跟前儿，我三个手指头一搭，我一号脉，你一张嘴，我一看你舌苔，你都不用吱声，就你啥病啥病啥病，我都给你掰扯明明白白的。为啥啊？中医讲辨证施治，根据你的症状，我告诉你你这病咋来的。还是那句话。这个好咬文嚼字的，好装模印摆谱的，说我哪哪的专家哦，我都出过国了啊，我是大博士后啊，给你讲他咋讲。哎，虚邪贼风入寝，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啥意思啊？老百姓能听懂吗？我给你翻译大白话啊。你身体好，外边刮点风受点寒不能咋地儿，就是在你身体虚弱的时候，哎，你刮点风受点寒你就得病了，是不是？那么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老张大姐、老李大哥、老王大哥、老赵大姐等等，咱这些老伙伴，现在就说你有颈椎病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个颈椎病，往往呢还有腰椎病，就是腰间盘突出。记住啊，颈椎病拐着的是脑袋木个张的，肩膀头子酸溜溜的，后脖梗子冒风，后背沉，前胸憋闷气短，一检查呢告诉你心脑供血不足。你自己就觉着这脑袋迷糊呢，心慌，来那阵心慌，所以你也害怕呀，你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一检查他说你心脑供血不足啊，没啥大事儿。有劳保吗？是大医保、职工医保还是那个社区医保？职工医保一年交多少钱？4000多，将近5000。社区医保一年交多少钱？400多块钱。所以他报销比例一样不？报销的不一样。所以咱们一些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就傻眼了，说这我那报也报不多少，我就不住院了啊，就回家吃啥药？你看看啊，检查出来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是腔梗，脑供血不足，有点心肌缺血、冠心病。你看他给你开的啥药？是不是告诉你吃阿司匹林？是不是啊？血塞通啊，脑心通。要是血压高呢，替米沙坦。要好一点的是啥呢？带心酮，叫硝苯地平控释片，进口的，就是75毫克那个啊，一盒里7片，就那个一天吃一片的那个好使啊，带心酮。老哥哥老姐姐，问问你们，吃完2年了，你脑袋是不是还迷糊？手麻了，腰麻了，胯骨轴子酸了，腿肚子攥筋，脚底板子发木，大拇脚趾头发麻，说这咋回事呢？不着凉还好点，一着凉就犯病，这咋回事啊？
这就是典型的外风入侵，肝风内动。就是你经常听有些大夫给你讲，你肝风内动，你肝肾阴虚，你就拽词儿啊，啊，老百姓听不懂啥，你说啥呀？拿大妈妈头吓唬小孩啊？啊，你给我解释解释，啥叫肝肾阴虚？啥叫肝风内动？你给他掰扯明白了，因为还是贫苦老百姓多呀，他不是大夫。你学大夫那天你是不是学法规了？我告诉老哥哥老姐姐们，考大夫得考法律法规，除了学内外妇儿啊、汤药汤剂啊、中医中诊中药方剂啊、汤头哥四百味，就这些东西除了要学，还要学法律法规。我告诉你们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作为大夫来讲，我不应该把这个事儿透露给你们啊，大夫是学法律的，有药师法、医师法。你大夫首先来讲，看病对我们有要求，一，不能够因人而异。说穷人一个态度，有钱人一个态度，那不行。第二，不能说医学术语，医学术语肝风内动、肝肾阴虚，这是医学术语，你跟患者说不对，犯毛病，能听懂吗？用大白话说。第二，开方子那要合规的啊，所以大夫有法律法规的，那你非法行医也不行啊，你不是大夫，你连医师资格证你都没有，你还在那给人家咕嘎咕嘎咕嘎搁那讲呢啊，亮亮证来，证件没有啊，那就玩完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们就听他把病都掰扯不明白，说不出滋物毛有来，说肝风内动，肝风内动是医学术语，你大夫明白还得说中医大夫，西医都不懂啥叫肝风内动。肝风内动大白话啊，就是肝血虚了，就是肝脏血少了，肝脏血少了吧，这个风属阳，血属阴呢，这阴它困不住阳了，这阳气往上走了，这个血它在下边，所以梗的冒风麻腿发病啊，眼睛干涩，这就是肝血虚肝风内动的表现，有眼睛干筋儿啊，有偏头疼，还有烦躁易怒，一着急上火，眼珠子胀疼，辣得齁的疼，脸红脖子粗，还烦躁还易怒，这人脾气不好，动不动还嘚瑟。你看没看见有的人他一生气他晃荡脑袋，一生气说话嘴都打辫，这嘴都瓢楞了一说话，还有的人一着急上火一生气他手也嘚瑟，晃到脑袋手嘚瑟，搁那眼珠瞪着看着，妈这人咋这么吓人呢？告诉你们，这都叫肝风内动的人。风性主动，风性主动，这个动就包括你得风湿了之后它窜着疼，你看你一会儿脖梗子冒风，一会儿后腰冒风，一会儿肩膀头子冒风，因为风邪它窜着疼，这是主动。还有一个动，这个动是两个意思，这个动就是颤动，晃动脑袋，打牙嘛骨，嘴嘚瑟，手也嘚瑟，大劲儿了都抽筋儿了，就这样的人你离他远点儿，你也别跟他吃饭，也别跟他喝酒，也别跟他唠嗑，离他能有多远有多远。为啥？别他一急眼一生气嘎一声脑出血了他把你赖上，就这样的人你可离他远远的。你俩人你跟他一起吃饭，吃吃饭他帮当一下脑出血他躺着了，你说你能说明白吗？就是三个人在一起吃饭，那个人当时脑出血死了或者住院了，你那俩人沾不沾包？这叫沾包赖，有没有这样的？这顿饭吃的你说后来这几个人赔人家好几万块钱，就因为在一起吃顿饭，
你说那谁知道他犯病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平时看这个人，他说他有颈椎病，他说他有腰间盘突出，他你问他，你说你后脖梗子怕风不怕风？这就是外风，内风他要说，哎呀，来到这儿眼珠子胀得乎的疼，脾气还不好，一有点啥事儿啊，不值当点事儿，他跟你瞪眼珠子叫。一急眼，手都嘚瑟，脑袋都晃荡，都直打牙门骨，啊！而且这人睡不着觉，胃还不好，血压还高，后半拉脑袋疼，就这几个情况，不用都有。他有偏头疼，他睡不着觉，还有的那个手嘚瑟，啊，这都叫肝风内动。那么肝肾阴虚就是有这个人呢，腰腿疼，肝不是养筋的吗？肾不是养骨头的吗？人筋和骨头要是有毛病，是不是总是抽筋扒骨的难受？你看大摇大摆的，你胳膊腿溜直的，他在那呢抽筋扒骨的，两句话不来，抽筋扒骨的难受。哎呀，聚筋了，哎呀，佝偻着了，哎呀，麻爪了，伸不开了，睡睡觉半拉身子麻了，睡睡觉我这手木了，你都离他远远的。这就叫肝风内动，这就叫肝阳上亢。这样的人一旦着急上火生气，就容易邦当一下的高血压，嘎一下就过去，可危险了。就这人，这就明白了。哎，所以你看咱们就从一个颈椎病、腰椎病，是不是连带着把这些病都讲了？那么肝风内动还有一种人是啥病呢？老头多疝气，也叫小肠换气，就小肚子、大腿根、大腿椰子这块鼓包窜气儿疼，肚子一拱包一鼓包窜气儿疼，疝气，小肠换气，睾丸阴囊这也胀得乎的疼，这都叫肝风内动。所以这个风邪咱们治外风啊，祛风除湿散寒止痛，治内风要养血出风。有这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就是指的肝血虚、肝肾阴虚。所以你看有这个又说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就这套词儿用你说呀啊，你给解释解释啥意思，为啥治风先治血？要想治这个风窜着疼，这个风湿或者说内风嘚瑟颤抖麻木、抽筋儿、打牙门骨、偏头疼，啊，一生气了晃荡脑袋，嘎巴嘴，手也嘚瑟，这都叫风邪，说明他肝血虚。所以说，要想治风，不管是外风还是内风，你都要养肝血。那你看鸡血藤养不养肝血？你看看骨骼风痛胶囊里头就那几味药。鸡血藤能够行血、补血、生血、造血，为啥用鸡血藤？哎，你们想没想过，他咋不用当归呢？当归只能活血，当归不能生血。就这鸡血藤有个特点，它能行血，它还能补血呢。所以你吃完鸡血藤，你手脚麻、抽筋儿的，你脑动脉硬化、心脑供血不足的，它都见好，特别那个抽筋儿。所以吃骨骼风痛胶囊对有颈椎病、腰椎病、肝肾阴虚的、手脚麻木的，还有那个半身不遂，为啥鸡血藤疏筋通络，它养胳膊腿这个筋的，再加上穿山龙、金刚骨，它驱风除湿，它通络，它往出收风排寒排湿。所以你吃完之后啊，你就觉着哎呀这劲儿真大，他怎么越吃越疼呢？因为他收风啊，他去寒呐，啊，所以作为这个特效药、专药专治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呢就这一次机会，你千万不要想说那上回我拿那两盒增一盒吃挺好，你说我再买二增一，你别灵灸了，二增一这辈子都没有了，就这。十正三吃六个月的花3000多块钱。

0: 十中八吃一年的花6380块钱，三十中16的花9587块钱，你能吃两年。慧心给你们出一招，要是家里老两口吃，你就买那30赠16的，老两口每个人都吃一年，一共才花9000多块钱。要是你老姐俩吃，要是老张大姐老李大姐，咱姐俩合伙，咱姐俩吃，你俩也买30赠16的，一个人一半，他吃一年你吃一年，你俩呢才花9587，俩人中间掰开一人一半，这样是最合适的，这个比那两盒增一盒的还合适啊。但是这次吧就是不多，一共啊咱们才多少啊，才5000盒。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根据自己情况抓住机会，咱们预定是到19号结束，但是现在看肯定不够啊，所以大家呢根据情况报名，对号入座的收听。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临火年，丧服酷暑制，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无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形影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3: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2: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力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驱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3: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2: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3: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李老师你好。
4: 哎、
5: 啊、你辛苦了。
4: 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5: 我是四平市、我叫张全，82岁。
4: 嗯，
5: 我要先把名报上，就那个骨骼生疼胶囊的、20盒剩8盒那个。
4: 啊，这是吃一年的，20盒赠8盒，能吃一年呢。
5: 这个药好啊，所以我要那个多买点。我过去吧也吃过那个治骨病的药，都没啥效果。
4: 嗯，
5: 这回我下学期我说吃过2盒，觉得挺好。我过去吧脚脖子也拽过，手脖子也拽过。
4: 嗯，
5: 阴天下雨天就疼，就有感觉。
4: 嗯，
5: 通过我吃过2盒骨骼丰盛胶囊了，就见到效果了。
4: 嗯，
5: 你吃2盒就见到效果了。
4: 嗯，
5: 想吃的那个非常好，有的时候我还上那个园子里溜达达干点轻活。
4: 嗯
5: 嗯，
4: 老哥哥，你那小脖子受伤多少年了？
5: 哎、1年多了。
4: 受完伤走道咋感觉呀？
5: 有点稍微有点这个瘸呀，就是脚脖子这嘎子这骨头摔坏了，这瘸。
4: 骨裂了还是骨折了？
5: 骨裂了，没
4: 得。没折就是裂纹了。
5: 嗯，那对。
4: 裂纹了之后，那条腿一到冬天，那脚脖子凉不凉？阴天下雨有感觉没有？
5: 有。我这脚脖子现在这还有点肿着呢，就跟那脚脖子不一样，挺难出的。
4: 这就是骨外伤后遗症，包括呢、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年轻的时候啊摔了磕了碰了受伤了，但是到老了呢他找后障。
5: 嗯、啊
4: 哎、这块就疼，刮风下雨了，一到冬天这块就有感觉，特别是脖了盖儿和脚脖子，它就容易浮肿啊。
5: 啊，另外我这小脖子也摔过呀，折了呀，干活不行，吃大劲不行。
4: 那当时是一起摔的吗？
5: 啊，半倒了摔的。
4: 手脖子折了，脚脖子裂纹了。
5: 嗯呐、啊，你看
4: 一把事儿啊。手脖子脚脖子都有感觉是不是啊？
5: 那
4: 哦，那你吃骨骼风痛胶囊上一把买的是2盒增1盒啊？
5: 那
4: 嗯，现在吃有2盒了吧？
5: 啊，吃这2盒现在好不少了，都啊
4: 都哪儿变好了、
5: 嗯、不那么疼了，这走道啊干啥就像比以前强了，不费劲了。
4: 嗯嗯，挺好。
5: 以前就是疼了完了还费劲，就有点瘸瘸的还。
4: 啊啊，你这个病呢，老哥哥，你就照1年吃，1天3次，1次5粒。你刚一吃的时候，骨头节疼没疼？
5: 稍微有点疼啊，这就麻麻酥酥的人。
4: 对，有的疼痛加重，啊，发麻过电，这都是药物反应。
5: 哎、
4: 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专药专治，它专门治骨头病，连治再养。它不但治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包括像你这种骨外伤后遗症，磕了、碰了、折过啊。这回呢，咱们呢吃就把它吃好了，而且它有养骨头、生骨髓的作用，它对骨质疏松有效果。哎呀，骨头疏松了，这浑身骨头节疼，你特别是老年人骨病啊，容易伴有骨质疏松。哎，这种情况你吃完浑身骨头节会有劲儿，它就不疼了啊。
5: 啊，对，嗯呐。
4: 哎， 那是你自己吃吗，老大哥？
5: 啊，我个人吃啊，这回我买这个，我老伴儿没俩吃啊，我老伴儿那个他有风湿病，
4: 嗯，
5: 大骨头节啊，这手呢都那个吃饭拿不了筷子，
4: 嗯，
5: 净搁羹匙吃，
4: 嗯，这个风湿大骨头节，
5: 讲
4: 的就是有风，
5: 啊、
4: 他就怕风。冒风还往里钻风
5: 啊，
4: 哎，这是风湿。湿呢，它这个湿往往是内湿和外湿，两条腿疼，跛了盖疼，有浮肿的，而且它大便胃肠道不好。
5: 嗯呐，是胃肠道不好，
4: 是不是啊？所以这回呢、
5: 啊、
4: 咱们治，你注意啊，骨骼风痛胶囊给老嫂子一天三次，刚一开始吃，你给他吃三粒，
5: 啊，
4: 吃个十天半个月的，就给他加到五粒，
5: 啊，这得加量。
4: 为啥呢？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它找病，哪儿有病往哪儿找，所以容易出现啥呢？它疼，哎。
5: 啊，
4: 所以说疼几天是好事儿，疼着疼着不疼了，咱们借着这个夏天呐，冬病夏治，把病治好，让他不犯病啊。
5: 哎，嗯呐。
4: 哎，这次机会难得，因为呢原材料紧张啊，咱们呢这也是今年呢唯一一次给大家呢弄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是最后一次，今年最后一次。所以大家呢抓住这个机会，老哥哥，你把姓名电话登记好了啊。
5: 哎，你这药真好啊，这真见效啊。
4: 哎，咱们上一次凡是吃过的，这一次是百分百回来，都是买的20盒30盒的，但是也别贪多，够用就行啊。
5: 哎，
4: 好，老哥哥，那就这样。你登记好了，收到之后咱们就开始吃啊。
5: 啊，谢谢老师。
4: 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配合着吃，借着这个冬病夏治，把老毛病慢慢就都治好了啊。
5: 啊，还行，有俩葫芦呢。
4: 搭配着吃啊。
5: 哎。
4: 哎，好了，哥哥，那就到这儿，再见，我给你安排。哎。
5: 哎，好了，谢谢老师。
4: 不客气。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主持人好。李主任你好。
4: 哎，老姐姐好啊。
6: 我叫赵慧英，今年75岁，我要报名李主任，报30盒骨骼风痛胶囊，给16盒那个档的。
4: 这30盒赠16盒是最合适的。他呢、
6: 嗯、
4: 能吃2年，你这是给个个吃吗？
6: 不是，跟老伴俩一准吃。
4: 那两口吃，一个人吃1年的，那还行、
6: 嗯、
4: 你把病情详细的跟我说说、嗯、都啥病啊？先说你吧。
6: 先说我这个就是那个腰疼腿疼呗，腿累弯弯了，这骨质增生，因为那个腰吧也扎裤腰带那嘎达也增生，还有2个地方是瘪的，我这是累的，这是总干活累的，就是疼啊，这腰直不开。我上回吧买2盒给1盒才吃的，我得计了，要不我这回又回来了呢、
4: 嗯、
6: 那个上回我吃的吧，刚吃前吧就腰也热乎，吃上2天腿也热乎，完了还酥酥的像过电似的。等我吃过1个礼拜了，他就不这样似的，1个礼拜就是减轻疼痛了、
4: 嗯、
6: 我走道啥的干活啥的都不那么疼了，就是不像以前那是那个疼，可疼了，你干点啥可疼了，你像拎个杆似的这农村往出道了，这腰也能挺起来了，体格腰挺不起来，腿也挺不起来，腿吧你要走点就是酸疼酸疼的，那个 脖子盖儿可疼可疼的，下黑夜搞哪儿都不是，现在就插下来，那个搞哪儿都行了。现在你说这一来月可得劲儿了，可舒服了，要我就回来了，回来我说少遭点罪，那个是不是哥哥能生活能自理呀、啊？你指谁也不行啊，像你说的。

0: 伺候人家有家，还得干活，那还不得趁你讲话的，病伤没孝子，得头几天来了，过几天还不得数着你呀、啊，又炕拉炕尿的。
1: 你就照这步棋儿走吧，老姐姐，你腰疼这病有多少年了？
0: 我这腰疼的病都二三十年了，还、哎。
1: 那你那腰排过片子没有？
0: 排过，就说腰肌劳损累的，就让我少干活。我这一般的情况下吧，你听我大爷说，我干完活吧，我妈溜的就躺下，躺下搁那嘎达眼不前躺着。我要躺下吧，他不疼，又翻身呐、啊，你是那个起来都不疼，你就猫腰，你是说一个头啊，可费劲了，那一猫腰都犯愁啊。你就害怕猫腰，你就是一猫腰上厕所吧，那个我的姑娘给我买个坐便，就是农村嘛，买个坐便坐那，她说妈你坐这嘎达，她也干啥，她也惦记我，我那个啥玩意，那你说咋整啊，就这么回事呗。
1: 嗯，
0: 那个说老头子吧，也是腰疼腿疼，他那个80多了，他比我大。
1: 嗯，
0: 他那个我说我们俩吃，是糊弄的，往前过呗，趁你讲话的了，
1: 嗯、
0: 也别瞅人脸，个个能揍稀的吃稀的，能揍干的吃干的。
1: 哎、
0: 然后我这手这腰，这些日子吃完了，你说李主任，那个个包两个饺子也能包了，体格、
1: 嗯、
0: 你要坐在那包两个饺子不行，那腰受不了。这包两个饺子呢，哎，个个洗个头了，我可高兴了。
1: 嗯、
0: 我咋说高兴呢？自个能干活，知谁李主任呐？也不知自个能的，
1: 对，
0: 自个能的、
1: 啊。你这个腰疼吧，你这个腰疼的很典型。为啥要你说这么多呢？因为你这个腰疼跟其他的那个风湿啊、啊骨质增生啊，包括那个磕了碰了受过外伤啊，它还不一样。你这个叫腰肌劳损。是咋得的呢？就年轻时候干活累的，累勾了腰了，直不起来腰了。等到老了呢，就坐不住，一坐那嘎达就腰疼。
0: 嗯、
1: 啊，像这种情况呢，腰腿疼没劲儿，坐不住，就是老年性的腰肌劳损，气血不足。你看你就会有啥呢？腿脚发麻发木。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他腿脚他有时候麻，为啥呀？他气血不足，供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骨骼风痛胶囊，它能干啥？为啥它好使？它不治别的病，就这个药，它不是啥病都治，它是专药专治，专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而且它是。治骨养骨壮骨头，治骨头的风寒湿邪关节疼冒风，养骨头它能治骨质疏松和那个骨外伤，说你年轻时候骨折了裂纹了，它养骨头，壮筋骨，对老年性的老胳膊老腿它有壮骨强腰的效果，所以它是三效合一，养骨头壮骨头治骨头，为啥它好使？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像你这个情况，大姐，你疼也过劲儿了，你就呢一天三次，一次5粒。
0: 嗯。
1: 老哥哥呢说老年性的腰腿疼，有点骨质增生啊，特别是那个腰间盘突出、胯骨疼的，刚一吃给他吃3粒。
0: 嗯。嗯，
1: 吃3粒他就找病，就疼，说这咋比原来还疼了呢？咋还加劲儿的疼呢？这是好现象，所有老伙伴听好了啊。
0: 嗯，
1: 疼的时候你就吃3粒，等过一段不疼了，你就吃5粒就行了啊。
0: 嗯嗯，
1: 哎，就这么吃，老姐姐啊，参加活动呢，
0: 嗯、
1: 你这。30盒赠16盒，是老两口每个人吃1年的。
0: 嗯，
1: 哎，咱们就连治疗再巩固，这一气儿把这病治好了，让他几年也不疼啊。
0: 要不的 个个能自理，活的还行。听你讲话，那病伤没笑死，瞅人脸那个态度，我很。

0: 和难受了。你哥哥生活自理，哥哥活的跟哥哥这个破家咋的都行。你要给你，哎呀，那就别说，说那个没有用。你哥哥还是个可能的。
1: 大姐说这是实话呀，啊，你到老了啊都不容易，特别这个老胳膊老腿，越到老了他越遭罪。再一个，你岁数大了，走道不灵便，怕卡跟头。为啥岁数大人走道像木头棒子的似的？你就眼瞅着他邦当拽那了，拽了就骨折了，骨折了就起不来了，因为骨质
0: 他松咋的？你都得加小心。那个我呀，冬天吧，我个个想个招，咋说呢？我那脚底下我合适那个破袜子啥的，我系脚底下，省得它滑。合着破布这条子，我得缠上，我也不管它好看，我不拽是干啥？我不拽是根本。
1: 岁数大人就怕拽，起不来了，那直接就起不来了，一直到死都没起来。
0: 你看我吧，我都知道，我理解李主任，我伺候我妈，我伺候我婆婆，那我都伺候过，我都知道。那我妈那个不听说，还不听说，老了可不听说了。你越不让她干啥，她越干啥。
1: 嗯，
0: 我就是说有那个体验了，我哥哥就是少麻烦姑娘啥的。我没儿子，就是姑娘。我是说，那闺女家吧，你不总去，那就是那一个闺女是你哥哥的，剩那都是人家的。上人家坐人家炕上，那心里都得插把刀，是几天就得死了。
1: 哎呀，老姐姐净说实话。老姐姐，你这回呢靠牌吃，参加活动，加上咱们前两天不领到那个三伏贴吗？注意啊，三伏贴你贴的时候注意了，风湿骨病的有颈椎病、大椎血、脖梗子啊、足三里、命门、腿脚冰凉、贴肚脐眼、神阙、中脘关元都贴好，他是开开门，哎，找条道让阳气往里走。三伏贴是打开门让阳气往里去。骨骼风痛胶囊呢是由里往外排，这样我们这病啊就能里外同治了。为啥我先给你们发三伏贴呢？就让你把门打开让阳气进去，经络打通，我们再吃骨骼风痛胶囊，那效果会格外的好啊！这叫内外同治，所以老哥和老姐姐们要配合好用。不明白的就来电话问啊！
0: 哎
1: 哎，好，老姐姐，我给你安排好了，在家等电话啊！
0: 谢谢李主任啊！
1: 不客气，再见，哎哎，再见啦！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如果您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

0: 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1: 有一种声音能让时间凝滞，让山林肃穆吗？就在刚才，那阵直抵心脏的鼓点把我拽进了一条与过往对话的隧道。我不是学者，只是个对根系抱有好奇的漫游者。当民族这个词日益成为一种遥远的背景音时，我总想能不能用双脚丈量，用眼睛触摸，去种草一段具体而微的文明。今天我的目的地是长白山脚下两个收藏着满族千年呼吸与心跳的地方，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和吉林市满族文化博物馆。我想知道一个曾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民族，它的源头有着怎样的温度和模样，它和我们脚下的土地又缔结着何等深刻的羁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在我身后呢，就是白山市长白山满族博物馆。说实话啊，站在门口我已经开始好奇了，咱们经常听说满族文化，可它到底是什么呢？是冰天雪地里一碗热气腾腾的酸菜白肉锅子，是萨满鼓响起时那种让人心头一颤的节奏，还是老奶奶嘴里哼了几代的摇篮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博物馆，听听那些鲜活的、温暖的，甚至有点古怪的老故事，说不定你我会听见同样的心跳。跟我来，驱车前往白山。长白山的身影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像一位沉默的巨人，守护着一方水土的秘密。这座以他命名的博物馆就静立在城市一隅，外观并不张扬，却仿佛一块吸满了历史水分的海绵。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副馆长王军伟。
2: 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是我们白山市，也是我们全国第一所以专门介绍满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专题博物馆。它呢是2006年开始破土动工，到2008年才整体建设完毕，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我们整体占建筑面积呢是8559平方米，然后呢整个楼呢我们现在分两层，这样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
1: 一踏入博物馆，映入眼帘的便是大型的仿长白山天池景观造型。王馆长说，聊满族文化就必须要从长白山说起。
2: 那咱们到序厅逛一逛。好，进入序厅来啊，我们就能看到一个长白山天池的一个造型。长白山是满族的故乡，是满族文化的摇篮。满族先民啊，在我们白山黑水之间生息繁衍。在2亿多年前，我们这还是一片汪洋大海，通过地球的造山运动，长白山山脉才逐渐于隆起于大地上啊，逐渐的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1: 长白山，中华十大名山之一，位于吉林省东南部，是欧亚大陆东端的最高山系，以其独有的原始状态、科学品位和历史价值，屹立于世界名山之林。王馆长带我走过了第一个展区，这里陈列着长白山富饶的自然资源和壮美风光。走进第二展区，古老的满族文化便徐徐展开。在开篇的一幅色彩浓丽的壁画上，描绘着一段充满神话色彩的起源。
2: 传说中啊，长白山脚下有一个布勒狐狸湖，有三位仙女到湖中沐浴，有一个神雀衔了枚珠果，就放到了小妹妹佛库伦的衣服上。小妹妹呢，在穿衣上岸的时候发现珠果，不释手，就含在嘴中穿衣服，结果呢，珠果不慎就滑入入口即化，然后呢，就有了身孕，没办法随两位姐姐回返天庭。于是呢，在人间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啊，非常聪慧，相貌英俊，仪表堂堂。佛库伦呢，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布库里雍顺，姓爱新觉罗。
1: 地图上标注着很多满文，一种文字因政治军事需要而创， 却从此承载了一个民族全部的精神世界。王馆长告诉我们，关于满文如何书写，还有个好玩的俏皮话。
2: 满文呢是中间一根棍儿，两边都是刺儿，加上圈和点儿就是满文字儿。这个在清朝时期啊，就是为了做这个老满文和新满文时候呢，是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他们两位作为部落首领，他们要把这个文字要发展起来，通过汉文和蒙文这两个文字，把自己的女真文字，也就是满文，然后真真正正的创造出来，并且流入使用。
1: 触摸着玻璃柜后那规整又充满力量的满文字符，我仿佛看见在烽火与大帐中，文明的密码被急切地锻造出来。它不像汉字历经数千年演化那般古朴，却有着一种勃发的秩序严明的生命力。漫步展厅，长白山的影像与意象无处不在。它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祖先，是神明，是家园的坐标。在馆中，一个展区详细地记录了清朝时期对长白山的勘察，以及历代清朝帝王对于长白山的重视。
2: 长白山呢，最开始呢被封为兴国领英王，后来呢又把它加封为开天恒圣地，到了清朝康熙时间呢，把它封神了，叫长白山神，所以说这是他们的龙兴之地。我们回头看这个半角画，这是康熙望祀长白山时期做的，但是康熙啊，他没有到达长白山，因为山高林密，只能在吉林小长白山建望祭殿，望祀长白山。
1: 我试图想象数百年前，旌旗仪仗在松花江边展开，朝向巍巍长白方向，帝王与群臣行三跪九叩大礼，山在那里沉默着，却参与了王朝的构建与认同的塑造，其政治与文化意义远超一般的祭祀。长白山是满族文化的源代码，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个鲜活的地缘与血缘交织的样本。绕过起源展区，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开阔的展厅中央矗立着八面巨大的旗帜，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旗帜旁站着身着八旗服装的勇士雕像，静默无声，却仿佛有千军万马呼啸破空而来。
2: 当时努尔哈赤啊的部落逐渐发展壮大，他把自己的兵丁人口啊分成了四个部分，黄白红蓝。后来呢，地盘和人口逐渐多了，就把这个镶上边儿，叫镶四旗，合共八旗。就成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这样的成了八旗。但是呢，这个时候啊，有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这三旗呢是有这个每个阿哥都不一样，当时就皇子嘛都叫阿哥啊，但是皇太极领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封为了上三旗。意思什么呢？这三旗啊是驻守在这个重要地方的京畿地方。进了中原之后也是这么分，后面呢叫下五旗，驻守在全国各地，每一个旗的旗主基本都是铁帽子王，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了啊，世袭的、世袭罔替的那种，基本都是这样。按理来说是他们是平级，但是后来呀、啊，慢慢后人自己给自己就划分了级等级啊，上三旗和下五旗啊，
3: 旗数慢慢的往下推。
2: 对，是的，
3: 正黄、正白和镶黄是吧？
2: 对啊，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镶边都是这个镶红边，只有这个红旗没法镶边，就镶个白边啊，非常有意思。可以说其实啊，严格来讲呢，它并不止八旗，因为在这个满族人统一过程之后啊，进入了蒙古八旗，进入了中原之后呢，又有了汉军八旗，按理就正常来讲应该是24旗啊，但是在咱们这个传统上啊，还是说它是啊八旗啊。
1: 旗帜之下陈列着一面巨大的云朵形金属板子，从形状上来看像是某种古代乐器。王馆长说这个东西很特别。

0: 这个叫云板，它呢是以如意云头形为造型，铸铁而成。这个云板呀，是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努尔哈赤，他把云板挂在自己的寝宫门前，当有紧急军情的时候，只要敲响云板，哪怕在熟睡之中，他也会立即起身处理军务，就是警报器。以前把云板都是乐器那一类的，直到努尔哈赤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云板作为报警器挂在寝宫门前，于是他就有了专门的用处了。
1: 穿过山林，眼前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满族传统院落复原场景，泥坯房、万字炕、糊着窗户纸的木格窗，屋檐下挂着成串的红辣椒、玉米棒子，院子里一根高高的木杆吸引了我的目光。
0: 这个杆子叫索罗杆子，上面挂的那个斗啊叫西斗，平常放谷物和肉末，用来喂食乌鸦。乌鸦呢也是满族的神鸟。努尔哈赤在被追击的时候啊，努尔哈赤跑到一个树棵的那块去，往那一趴也跑不动了。这时候啊，他刚趴下，一群乌鸦哗就落在那个树棵的那块，然后追击他这个兵马呀过来的时候，乌鸦哗飞起来了。小兵一看，哎呀，肯定不能在这儿，有在这儿的话，人在这儿没有鸟了，鸟就飞走了。于是呢，这个努尔哈赤又被乌鸦救了一条命。所以满族有两个动物，一个是乌鸦，一个是狗，这两个动物被称为好朋友，就是这索罗杆子上面就喂食这个乌鸦。北京故宫里也有索罗杆子喂乌鸦的。
1: 看过了索罗杆子，我们从院里来到屋内，这是一个标准的东北民居格局。王馆长说，这里藏着很多满族的老说法。
0: 各位老师进去看看吧，来来来来，请。通过这个挂签可以看到这家人是正白旗人，这个南北炕正常来讲都是热乎地方给老人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这边挂个幔子一垂帘就行了。咱们满族人这边是以南为贵，老两口住南边，小两口住北边，南北炕。西炕呢不住人，供奉祖先。
1: 小小的院落浓缩了满族从山林到农耕定居的过渡，既有实用主义的生存智慧，也有万物有灵的精神寄托。严肃的祭祀与鲜活的日常毫不违和地交融在一起。告别王馆长，我对满族文化的形有了初步的印象，但味与色呢？为了找到答案，我去见了长白山人才学院科研处的厉厉成处长，他是一位对满族民俗深有研究的学者。
2: 这饮食上面咱们都知道哈，萨其马其实满语里头就是一种油炸的小糕点，那咱们就直呼萨其马其实是满语，有些地方可能还会说喝点乌苏，乌苏就是酒，那有些地方呢它打水呢管叫打墨克，墨克呢其实就是水的意思。你看我们白山地区啊经常使用的这个粘火勺啊，就是满族的一种传统美食，那比如说驴打滚火锅啊，这些都是。那饺子呢本来是汉族的美食，那自从满族入关之后呢，从宫廷就开始推崇食用饺子。那以前呢满族在过年的时候呢，他要吃这种粘火勺啊，就是象征着团团圆圆。那后来呢初一破五或者是立冬都要吃饺子了，因为饺子呢它的形状呢类似于元宝，有招财金宝的美好寓意，所以说满族呢他也欣然接受了这种美食。
1: 酸菜是东北人家家家必吃的传统美食，而它也起源于满族。
2: 它有一个传说，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兵远征，他的夫人大妃就是负责押运粮书，途中呢遭遇了辽军的袭击，因为寡不敌众嘛，就都战死了。但后来呢人们呢发现大妃呢在临死前把白菜呢塞进了陶罐里，经过雨水啊浸泡，时间长了发酵，然后呢人们把这个酸菜呢和猪肉放在了一起进行了加工，发现味道很好，阿骨打呢就让族人从此延续这个制作工艺啊，就是酸菜。那满族人呢也把大妃呢尊为是布苏妈妈啊，也就是祭菜女神。
1: 旗袍是具有满族标志性的传统服饰，可我却没有办法

0: 办法将代表女性曲线美的旗袍和董其善社的满足联系在一起。令立成处长给了我答案。
1: 其实满足服饰呢，它是四面开叉。这个看似说长袍不太便于骑射但其实呢，恰恰是根据咱们这个自然环境进行的。这个它这个长袍呢，首先它能御寒。那四面开叉呢，它在骑马的时候它各种动作呢，它也不受束缚。它中间呢，它有个束带，它束带呢可以挂一些配饰或者是箭囊用于射猎时候的使用当然呢，旗袍的这种形制呢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那入关前呢，因为他们的条件有限首先从这个布料上来讲，它有兽皮的，有粗布的。那粗布的颜色呢，主要还是黑、灰、蓝这三种颜色。那入关之后呢，它从以前的那种实用性变成了更丰富一些。那从布料上有锦缎丝绸的这种布料就高级了一些。那颜色呢，也有从前的这种素朴变成颜色更为鲜明。客观上来讲，旗袍不但不影响满族人的骑射反而是一种辅助作用。
0: 听着令处长的讲解，看着那些精美的刺绣纹样，我忽然觉得满族文化像一条河，有它源头清澈凛冽的山泉特质，在奔流中不断吸纳支流，河道变得宽阔，景象愈发丰饶，最终浩浩荡荡汇入中华文明的海洋，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带着白山收集的山野之气，我前往吉林市。这座松花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历史上有着另一个响亮的名字——吉林乌拉。满语乌拉意为沿江，吉林乌拉即沿江的城池。这里曾是清代打生乌拉总管衙门所在地，掌管着东北特产贡品，满族氛围积淀深厚。我此行的向导是一位能让古老乐音复活的人，吉林市满族文化十世古乐非遗传承人石光华先生。我们相约在吉林市满族文化博物馆。
2: 满族是咱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组成的民族嘛，吉林作为满族的发源地，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古宅里面建了这样一个博物馆，一共分了七个展厅。提到吉林呢，满族必须离不开我们吉林，现在吉林龙潭区的乌拉街古镇，现在的乌拉街原来叫什么呢？乌拉布。它是当时海西女真中的一部，也被称为呼伦次部。我们海西女真这块叫乌拉部、叶赫部、辉发部和哈达部。我们乌拉街就是原来乌拉部的所在地，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先有乌拉，后有吉林。
0: 馆内陈设果然不同，更多关于清代吉林城船厂乌拉街的史料。一座巨大的努尔哈赤铜像坐落在馆中。
2: 为啥把它放在我们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呢？因为它和我们吉林乌拉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乌拉街的大美女12岁的时候嫁给了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他生了三个儿子，多尔衮就是他的孩子。这都是我们乌拉街大美女阿巴亥为努尔哈赤所生的。她嫁给努尔哈赤以后，次年被册封为大妃，那个时候没有皇后，叫大妃。有一句话叫杭州城美人窝比不上乌拉街的娘娘多，我们乌拉街一共走出去了4位皇妃皇后，刚才是阿巴亥，这位是皇太极的妃子豪格的母亲，也是乌拉那拉，这位是雍正皇帝的妃子，这位是乾隆皇帝的妃子皇后，这都是我们乌拉街走出去的。我们吉林也被称为叫凤出之地，出了很多凤凰。
0: 在打生乌拉专题展区，场景复原和文献详细展示了这个特殊的机构。
2: 这个展厅介绍的是打生乌拉总管衙门。在清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打生乌拉总管衙门坐落在我们现在的乌拉街古镇上，那个时候呢，这个衙门所在地就在那里。它这个是干什么呢？主要是为清朝呈送

0: 贡品的这样一个地方，归内务府直属，最高的官三品官，它不归地方政府管理，它在不同的季节会采集捕捉各种土特产，然后呢向皇宫进贡，这也是四大朝贡衙门之首。他呈送的贡品有3000多种，最重要的就是东珠、鲟黄鱼、海东青。到隆冬腊月，我们吉林的打生乌拉总管的这些采捕人员要进行浩大的进贡仪式，到往北京去啊，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特产啊，张袍野鹿啊等等，最重要的是鲟黄鱼。
1: 我看着墙上描绘运贡队伍的图画，仿佛听见了松花江上的耗子、林海雪原中的马蹄声。这不仅是物质的输送，更是象征意义的流动，将故乡最珍贵的物产献给远方的朝廷，以此维系一种情感的政治的认同。满族统治者通过这种方式始终没有切断与故乡的期待。
0: 这个展厅讲的是吉林地区的萨满文化，一提到萨满文化，大家可能对它有一些误解，其实不然，它不是一回事儿。它也要通过它来传讲这个家族、这个民族的历史，通过它的祭祀的形式团结来凝聚族人不畏艰险，也是通过祭祀将整个民族的智慧传递。
1: 2024年，一段融合了萨满舞蹈元素的助威表演在 CBA 赛场火爆出圈，让无数年轻人直呼神秘又带感。数据刷屏的背后是大众对萨满文化的好奇与误读。
0: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萨满承载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它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期就要通过他们来增加人们这种向心力，通过萨满来传递民族的这种核心的文化。我们今天的萨满文化更多存在是一个文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说萨满在不同时期我们应该用不同的目光去对它进行正确的认知和了解。真正的满族的萨满，它是以家族的传承，所唱的都是用满语，主要是歌颂祖先、赞美英雄、祈求风调雨顺。
1: 石老师带我来到一个独立的展柜前，里面陈列着一套极其华丽的萨满服装，缀满铜镜彩绸的神裙，带有羽毛和铃铛的神帽，五彩斑斓的腰铃。
0: 刚才我说它是为啥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呢？它那个服装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非常有文化代表性的。你看，它从头上的这种神鸟，上边是日月星辰，中间呢是一些图腾动物，所以说它整个萨满的体系是天地人啊神，就是于一身的。我是和万物自然融为一体的，我是自然界中的一小部分，我只是在为了生存才去对自然索取，同时我也敬畏，也是感恩。它是一个整个生活一种精炼，生活上智慧的一个展示，所以说它是这样一个文化现象。
1: 我屏息凝视那套沉默的萨满华服，它并不诡异，反而呈现出一种庄严炽烈的美感。石老师的话为我拨开了神秘的外壳，露出了里面温热的文化内核，那是对生命与自然关系最原初的思索和敬畏。行程的最后，在石老师的安排下，我有幸在一个安静的展厅里聆听了一段原汁原味的石室满族古乐。没有舞台灯光，只有这位非遗传承人，歌声苍凉婉转，古典时而如细雨敲窗，时而如万马奔腾。

0: 那一刻，我闭上了眼睛，鼓声仿佛从长白山的天池水面荡开，掠过林海，顺着松花江水流淌，汇入吉林乌拉的街巷，最终回响在这博物馆的梁柱之间。我最初的问题似乎有了答案，满族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符号，它从长白山的神话中走出，带着山林赋予的坚韧，骑射养成的纪律，万物有灵的敬畏。它敞开怀抱，学习吸收融汇，将自己的文化特质深深嵌入中华文明的机体，同时也被更深厚的中华文明所浸润重塑。当古乐最后一个音符尘埃落定，博物馆重归宁静。我知道，这段被我种草的旅程结束了，但某种更深远的连接，或许才刚刚开始。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0: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欢迎收听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
6: 各位好，我是周航。先问问收音机前的您啊，2026年的春晚您看了吗？是守在电视机前抢红包，还是说当成这个包饺子的背景音了呢？
0: 说实话呀，这往年呢，我可能只是一个看热闹的观众啊，比如说哪位明星上了热搜啊，哪个小品更好笑啊。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我几乎是全程盯着屏幕，这眼睛都不敢眨，生怕错过每一个细节。因为今年的春晚啊，对于咱们种草博物馆来说，简直就是一座灯火通明的国家宝藏分馆。
6: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种草的主题。2026丙午马年的春晚，不仅仅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年夜大餐，更是一场顶级的中式美学盛宴。导演组啊，像是从各大博物馆里借出了镇馆之宝，把它们变成了舞台上流动的旋律和光影。
0: 哎，说的太对了。当我在热搜上看到“每一帧都好美”这个词条的时候啊，我知道这个不仅仅是夸演员们的造型，更是夸咱们祖先的审美。今天呢，我们的种草博物馆就要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要盘点那些在春晚舞台上惊艳亮相的文物，并且呢，把它们送回他们本该在的博物馆。
6: 哎，让文物回家，让知识入库。咱们不仅要看看热闹，更要看门道。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从上热搜最多的神仙姐姐们开始说起，揭秘那套让十二花神下凡的开花文物，
0: 还有咱们马年必不可少的马文物天团，以及那些隐藏在分会场里的书画暗线。不仅如此，我们还会聊聊那些藏在视觉设计和吉祥物里的纹饰密码，那些你可能根本没注意到却无处不

0: 在的文化基因。
1: 各位准备好了吗？这趟旅程我们不仅要用耳朵看春晚，还要用脚步丈量博物馆。
0: 耳朵竖起来，我们出发。2026年的春晚啊，这个贺花神节目频繁的登陆热搜，像秦岚、李沁、王楚然那些演员们往台上一站，我瞬间就觉得这家里的电视屏幕都变香了。陆游吟诗、贵妃起舞，还有张骞策马，一个个历史人物仿佛从花间走来，哎呦，那种美感啊，真的是一月一人一景，一花一态一观。
1: 那岂止是香啊，简直是穿越了时空。但各位知道吗，这个节目最初的灵感缪斯呢，其实啊是一件会开花的文物，它呢就藏在咱们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堪称清代玉雕的炫技之作。
0: 它呢就是清代的白玉月令组佩，像是一朵永不凋谢的玉花。而这套玉佩呢，现在就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它是清代宫廷玉雕的一个巅峰孤品。这个可不是一块简单的玉牌，而是一套精美绝伦的组合装，它由13件玉牌组成，中间一个花蕊，周围围着12片花瓣。
1: 每一片花瓣呢都代表一个月份啊，上面刻着当月的代表花卉，比如正月的梅花、六月的荷花、九月的菊花。更绝的是，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玉佩，中间的这个花蕊居然是活的，藏着一枚可以灵活转动的六环式活心。
0: 六环式活心呢，它是古代玉雕工艺的顶级炫技。你想想啊，在那么小的一块玉芯上，不仅要雕刻出水仙、海棠等祥瑞花草，还要让它能自由地转动，这需要多么精细的工艺啊！而且呢，花蕊的背面还篆刻着12音律的名称。
1: 古人讲究啊，天人合一，把这套玉佩配在身上，就是把自己的呼吸调整到了自然的节奏上。身上带着一本开花的日历，走到哪儿都能感知时节的变化。您看春晚的舞台上，那些悬浮在空中的玉佩光影，随着花神的走动缓缓旋转，那一刻文物真的活了。
0: 这种活呢，还体现在细节里。当时扮演芙蓉花神的王楚然，头上那顶精致到令人发指的发冠，那个也是大有来头的。
1: 对，那可不是普通的古装头饰哈，那是咱们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马氏花丝镶嵌工艺的杰作，工艺传人马赛老师亲手制作的。据说啊，这个发冠中间的那个镶和田玉的云气纹，用的是錾刻工艺，旁边的那对凤形流苏对簪用的是花丝工艺，一根根金丝细如发丝，盘绕成繁杂的花纹。
0: 而更让人惊喜的是啊，这王楚然衣服上的纹路呢，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上扒下来的同款纹样。汉代的那种云气纹飘逸灵动，像流云一样自然流淌。2000年前的纹样穿在现代演员的身上，没有丝毫的违和感，这个就是顶级审美的穿透力。
1: 哎，说到这儿呢，咱们还得把这个目光往西南移一移，移到四川成都。因为除了故宫的这套玉雕，还有一套花神同样惊艳，藏在四川博物院的展柜里。
0: 没错，那是一套清康熙青花五彩12月花卉瓷杯，也是12只，一杯对应一个月，一杯画一种花。而且呢，每一只杯子上都配着一句诗，比如九月的菊花杯上写着千载白衣酒，一生青女香。诗书画印四绝，而且呢，每首诗后面都有一枚篆书的赏字方印，那是康熙皇帝亲自赏完的印记。
1: 四川博物院的这套杯子呢，代表的是瓷器里的月令美学。瓷杯胎体轻薄的像纸一样，釉面光洁晶莹，色彩清新淡雅，拿起它对着光看，几乎能透出影来。
0: 春晚舞台上是玉雕的花神，四川博物院里呢是瓷器的花神。虽然材质不同，但那份对时间的珍视、对自然的歌颂，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我们看啊，一台贺花神牵出了故宫的玉、四川的瓷、天津的技艺，还有马王堆的文，这哪是看节目啊，这就是在翻咱们中华文明的家底儿啊。
1: 哎，这个家底儿翻得漂亮。而且我听说啊，为了这个节目，节目组还专门请教了民俗专家，把每个花

0: 神对应的历史人物都做了考证，正月梅花的寿阳公主，二月杏花的杨贵妃，三月桃花的西夫人，每一个都不是随便选的。
1: 哎，我还在网上看到有网友做的那张图哈、啊嗯，把每个演员跟对应的花、对应的文物都列了出来，简直就是一张花神谱系图。这种做节目的用心程度，值得我们点赞。
0: 嗯，所以说啊，看春晚不光是看热闹，更是在上一堂免费的美学课和历史课。
1: 咱们今年啊是丙午马年，那既然是马年春晚呢，肯定是少不了马元素了。
0: 哎，你还记得舞蹈节目《追影》开始前主持人说的那三个关于马的名字吗？我当时就觉得这简直是给咱们全国的观众上了一堂马文物的微课堂。
1: 这肯定得记得呀，第一个出场的就是甘肃的看家宝贝铜奔马，那匹三足腾空昂首嘶鸣，一足踏在飞鸟上的神马一亮相就惊艳了全场。
0: 我跟你说这个马呀可真是太有名了，它就是中国旅游的标志，俗称马踏飞燕。
1: 嗯，
0: 不过呢咱们得严谨一点，它其实啊踏在一只龙雀上，这龙雀啊是传说中的神鸟，象征着风神，马踏龙雀寓意着天马行空，快过风速，是汉代人对速度的极致想象。
1: 哎，这匹马呢现在就舒舒服服地待在甘肃省博物馆里，大家如果去兰州的话一定要去看看实物，不是一般的大啊，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但它的气势啊绝对超过它的尺寸，力学平衡的奇迹啊，三足腾空全靠踏着鸟的那一只足来支撑，2000年前的铸造工艺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0: 而且你知道吗，他不仅是春晚的明星，还是今年文化和旅游部欢乐春节活动的官方吉祥物。2025年底文旅部呢发布的吉祥马设计灵感就来自这匹铜奔马，那个昂首腾跃的姿态啊，完美的延续了汉代天马的雄健和灵动。
1: 嗯，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冷知识啊，这匹铜奔马呢出土于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的东汉墓葬，当时它不是孤零零的一匹马，而是一个庞大的铜车马仪仗队中的一员，整个队伍当中呢有99件铜车马仪仗俑，它呢就是从那个队伍里脱颖而出的。
0: 1971年，郭沫若先生陪同外宾参观甘肃省博物馆的时候啊，一眼就被这匹马给吸引住了，他亲自给他起名叫马踏飞燕，这个名字从此呢也是响彻大江南北，可以说呢它是新中国最早出圈的文物之一。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代表中国出国展览，先后去了法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全世界范围内接待了500多万人次，是当之无愧的文物外交形象代言人。
1: 那咱们再来看看第二匹啊，这主持人提到的白蹄乌。白蹄乌呢是昭陵六骏之一，这匹马通体黑色，只有4个蹄子是白的，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在潜水员之战中骑的战马。史书记载啊，他曾驮着李世民一昼夜奔驰200多里，最后力竭而亡，李世民亲自为他题写赞美诗，倚天长剑追风骏足。
0: 昭陵六骏呢是唐太宗为纪念在唐朝建立过程当中骑乘的6匹战马而刻制的浮雕石刻，每一匹马呢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故事，萨路子、玄毛瓜、白蹄乌、特勒票、青锥、石伐赤，他们的名字啊大多来自突厥语，说明唐代的马很多是从西域引进的优良品种，那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的见证。
1: 哎呀，可惜啊，现在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看到的白蹄乌浮雕，这已经是残破的了。1914年，其中2块萨路子和全毛瓜被盗了，辗转流落海外，现在呢是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剩下的4块也曾被打碎装箱，幸好被截获了，现在是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
0: 但即便是残破的，那份大唐开国的勇猛依然透过石头传递给后人，站在他的面前你仿佛能听到战马的嘶鸣，能感受到金戈铁马的战场气息。
1: 第三匹马呢飞向了天空，那就是敦煌壁画里的驿马，这匹马不在博物馆。

0: 馆的玻璃柜里，他活在敦煌榆林窟第十窟的窟顶上，他长着一对翅膀，驾着祥云在天空中遨游。那个是古人对自由的一个极致想象，也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见证。希腊有飞马珀加索斯，中国有驿马，这个就是人类想象的共通性了。
1: 嗯，敦煌壁画上的驿马呢，通常被描绘的纯洁高贵、威武无畏。它和敦煌的九色鹿、首宝龙、青鸟并称为四大瑞兽，象征着成功与祥瑞。古人觉得，只有最神韵的马才能长出翅膀，才能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0: 从甘肃的铜奔马，到陕西的昭陵六骏，再到敦煌的壁画驿马，这三匹马呀，一匹代表了汉代的无上武功，一匹代表了唐代的赫赫战功，一匹代表了千年的浪漫信仰。他们奔驰在不同的时空里，却在丙午马年的春晚舞台上完成了第一次同框。
1: 马年看马，愿大家都有龙马精神。不过呢，你有没有发现哈，这三匹马呢，其实代表了中国人对马的三种不同想象：速度、勇敢、自由。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马文化。
0: 咱们刚才聊的呀，都是歌舞和节目里的文物。其实呢，春晚的分会场和语言类节目，甚至是主持词的串场，都藏着很多纸面上的宝贝，而且是真正的纸上珍宝。
1: 是的，是的，特别是安徽合肥分会场那个水墨般的舞台设计，黄轩走上舞台，和画中的老者掌心相合，那一瞬间，一幅静默的古画仿佛活了过来，变成了立体的山水。演员在画中游走，那意境真的是太绝了。
0: 背景里有一幅画啊，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那种疏朗淡雅的感觉让人过目不忘。那就是查士彪的《夜障过桥图》，现在藏于安徽博物院里。
1: 查士彪，明末清初的大画家，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和建江、孙毅、汪之瑞并称海洋四家。新安画派崛起于徽州大地，以诗法自然、独辟幽静为宗，画风疏淡清逸，意境幽深苍茫，在中国山水画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0: 这幅《夜障过桥图》呢，创作于癸卯仲冬，也就是1663年的冬天，是查士彪为军府老道兄所作。画面上一个穿着红袍的高士拄着拐杖过桥，看着远山，听着溪声。题款上写着：山静闻溪声，松涛隔岸起，日常如小年，时有幽人至。那种日常如小年的悠闲，是不是特别符合咱们现在想逃离内卷、追求松弛感的那种心态呢？
1: 哎，
0: 古代文人的松弛感啊，确实是让人羡慕的。而且呢，春晚导演组选择这幅画真的是很有心，他们让黄轩与画中人掌心相合，实现了古画与实景结合、传统与现代相合、画中人与演员相合的三重合的意象。从市井年味儿到山水文脉，这个过渡太自然了。
1: 嗯，
0: 你看啊，春晚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儿，就是打破玻璃展柜的隔阂，让宣纸上的墨迹变成我们可以共情的艺术。
1: 舞台上的光影终会散去，但那份一眼千年的感动会留在心间。大家呢，不妨在有时间的时候走进博物馆，去看看那些古画的原来模样，去感受那份穿越千年的脉动。
0: 咱们刚才聊的都是具体的文物形象啊，有玉雕的花神，有青铜的马，还有纸上的画。但有一种文物，它不是具体的形象，而是一种符号，一种纹样，它贯穿了整个春晚的视觉设计。你可能根本没注意到它，但是它无处不在。
1: 今年的春晚主标识叫四马齐驱，奇迹驰骋纹，那个流动的旋转的底纹，灵感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西安博物院的一件重器西周勾连云雷纹大鼎上来的。
0: 这件鼎可不简单啊，1973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新旺村的西周封号遗址，通高85.5厘米，口径66.7厘米，重 85.2公斤，是西周时期的大号电饭煲，其实呢就是王室贵族使用的烹饪器具。它肚子下面装饰的那些密密麻麻勾连在一起的云雷纹，直

0: 线斜折，彼此相连，远看呢像一片又一片的龙鳞。
1: 古人啊认为龙是带来降雨的神兽，所以呢在青铜器上装饰云雷纹，是表达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从新石器时代到隋唐，云纹的形态虽然一直在变，但始终传递着吉利祥和之意。
0: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低调的奢华。你可能根本没注意到春晚背景里那些流动的纹样叫什么，但它传递出来的稳重、大气、神秘已经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里了。
1: 而且啊，西安博物院里不止这一件文物藏着春晚的纹饰密码，还有一件啊汉错金勾连云纹铜方器表呢，用错金工艺勾勒出华丽的斜方勾连云纹，璀璨夺目。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西周早期和尊器身通体以雷纹为底，庄重神秘。它的铭文中呢还出现了最早的中国一词。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汉代皇后玉玺四侧都刻着典雅云纹，是迄今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实物。
0: 哎呦，这一下子牵出了好几家博物馆啊，从西安到宝鸡，这每一件都是国宝啊。
1: 没错，咱们再说说今年的这个吉祥物，四匹可爱的小马，奇奇、季季、驰驰、程程。
0: 嗯，
1: 这可不是随便起的名字啊，这每一匹都有自己独特的马舍啊，都有自己的文物原型。
0: 哎，咱们先说说这个季季，它脚踏祥云的样子是不是特别眼熟啊？这个造型灵感呢就来自于甘肃省博物馆的铜奔马，完美融合了汉代天马的雄健与神话飞马的灵动，腾云逐日，尽显奋发向上的精气神儿。
1: 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奇奇啊，这匹小马头上戴的那个精美的当炉啊，就是马额头上的装饰。它的原型呢是洛阳博物馆的一件网红文物西周铜当炉。
0: 这个我知道，这个当炉呢在网上可火了，因为它的造型就是那种圆脸、尖耳，特别像流行的那个玩偶拉布布。
1: 拉布布，
0: 对，网友戏称是拉布布河南分布。你看啊，3000年前的青铜器长得像现在的潮流玩具，这波文化自信的输出是不是特别可爱？
1: 太行了。而且啊，这个奇奇整体的造型灵感呢还融入了咱们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宝贝，1955年从陕西宝鸡眉县出土的西周离居尊。这是一件啊做成小马形状的盛酒器啊，肚子也是空的，用来装酒的，背上呢还有个盖子，器物上还有105个字的铭文，记载了西周时期周王举行执居礼的事情。执居礼呢是指马匹长到2岁时要正式脱离母马，编入马厩开始服役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0: 还有这个驰驰啊，它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唐代三花马。三花马因为马鬃被修剪成三瓣而得名，是以昭陵六骏为代表的唐代良马的最高规格。昭陵六骏全都是三花马鬃束尾，这个就是唐代战马的特征，是从突厥传入的习俗。
1: 从西安博物院的纹样，到洛阳博物馆的当炉，再到国家博物馆的居尊，再到宝鸡的和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皇后玉玺，这一届的春晚设计师简直是拿着国家一级文物图录在设计，这种严谨，这种对文物的敬畏真的很值得点赞。
0: 春晚的每一个细节啊，原来都有出处，都有故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借用了，而是把中华文明的基因揉碎了、化开了，融进每一个画面当中。
1: 嗯，所以我说哈，今年的春晚是一座灯火辉煌的国家宝藏分馆。
0: 时间过得真快呀，咱们今天的种草博物馆呢也到了闭馆的时间了。从花神聊到天马，从古画聊到纹饰，今晚的这趟旅程真的是收获满满。
1: 是啊，在节目最后呢，咱们再带大家快速的回顾一下这份春晚观展指南。
0: 嗯，如果大家想看贺花神的原型，请大家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那里有清代白玉月令组佩一套13件的开花玉佩。
1: 哎，如果你被王楚然的造型美到了，可以去湖南省博物馆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云器纹样，也可以啊关注天津的马氏花丝镶嵌工艺，那可是国家级非遗。
0: 如果大家喜欢

0: 家博物馆，实质的家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1: 2026年的春晚简直是给全国各大博物馆拍了一部4个小时的超长宣传片，从北京到甘肃，从陕西到四川，从安徽到辽宁，这几乎涵盖了大半个中国。
0: 没错，文物不再是冰冷的物件，它们变成了歌，变成了舞，变成了纹样，变成了我们生活里的仪式感，这就是文化自信最生动的模样。
1: 而且这种自信呢，不是生硬的灌输，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你可能只是觉得节目好看，并不知道背后的文物，但当你知道以后，再看一遍节目，那种感动是不一样的。
0: 这就是我们种草博物馆存在的意义，把那些藏在角落里的美好挖出来讲给你听，让你也爱上他们。
1: 好吧，今天的种草博物馆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种草博物馆祝大家新的一年
1: 奇迹驰骋，马到成功。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弄成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填多少年？
7: 1厘米上面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驴子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9: 咱们这个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脚的。
2: 驴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临火年，僧服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不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习武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1: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0: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力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

0: 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1: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0: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十盒送三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1: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本次活动从7月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订购1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再赠送大家3盒骨骼风痛胶囊；二、订购2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8盒骨骼风痛胶囊；三、订购3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16盒骨骼风痛胶囊。骨骼风痛胶囊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雪藤、岩凤穿山龙、陈年老干姜，每味药材各司其职，相互配伍，层层发力，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病、老骨病、老寒病。三伏天坚持用，打通经络，温阳固骨，一步到位。趁着三伏阳气最盛，把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全部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彻底摆脱骨病反复折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如果您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出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大家听到了主持人播报了一个特大的好消息。经过这些天慧心的不懈的努力，终于给大家争取来了这次活动。大家呀，白天想黑天盼，就盼着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啊，你看经过这些天呐，慧心的不懈努力，终于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带来了这次活动。老哥哥老姐姐们呐，白天想晚上盼，就盼着骨骼风痛胶囊。就这一个多月呀，

咱们陆陆续续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给咱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就说呢，上一次吃那个骨骼丰痛胶囊啊，吃了一个多月，这效果好啊，就想接着吃。因为上一次呢带来的少啊，那是厂家给咱们唯一的一次机会，我不说过吗？就那一次机会让大家体验两盒增一盒，就让你知道这个药到底好不好使。那大家呢体验到了，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试验。他吃完之后，你看有风湿的他不疼了，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的呢都见好了，胯骨疼、腿疼这个都见好了。所以就希望啊，慧心呢能给再争取点儿。这个事儿啊，慧心一直在张罗呀，啊，因为呀，治好病的机会，你看治骨头病、风湿、类风湿这一类老病，必须得冬病夏治。今年伏天呢是7月15号到8月23号，啊，这个伏天你要把病治好，你来年不犯，你后年不犯，他3年5年的他不犯病。因为冬病夏治啊，一个是把你那个寒根挖出来了，把那个湿邪给他治好了。所以这次给大家争取来呢，机会也不是经常有。我告诉大家，骨骼丰痛胶囊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给大家带来。咱们说能不能治好骨头病就看今年，因为今年呢九紫离火这个火运呐，今年夏天这个运气是最足的，所以这次力度也非常大。你看10盒赠3盒，这个你能吃6个月，才花3190块钱，20盒赠8盒，能吃整整1年，你才花呢6380块钱，啊，还有一个最合适的，就是20盒赠8盒，那咱们呢？你看20盒赠8盒的花6000多，吃1年，那30盒呢？赠16盒。30赠16的呀，你算算吧，那比2盒赠1盒还合适呢，才花9500多块钱，能吃2年。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次给大家争取来呢，按理说呀不多呀，才5000盒，5000盒咱们这个活动啊，我看看到不了19号，因为啥？参加的人多。就从昨天晚上我刚把这个消息露头一说，咱们就有上100人报名，而且都是上一次吃过骨骼丰痛胶囊的患者，这个回头率啊是100%呀。因为它好使，它不治别的病，专药专治，而且是个特效药。那今年老哥哥老姐姐，你要想治好这个风湿，想治好这个病，你就今年夏天治，这是一个好病的机会啊。冬病夏治1年4季就是在3伏天，3伏天的阳气足，外边的阳气足，你汗毛孔都打开了，气血都是通畅的，所以冬病夏治你就抓住这个机会就能把病治好。那么昨天我重点的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了啊，这个风湿关节炎包括类风湿
颈椎病、腰椎病、产后风，它一共呢有四种邪气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现在把它写到本上，我把这个病吧从里到外详细的讲，大家呢对号入座。你别说祛风散寒除湿活血止痛，这个大白话顺口溜，要大夫成天说说溜到了，他张嘴就来。我告诉你，不解决实际问题。张三李四牛七马八都得风湿了，都是关节疼。我告诉你症状不一样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记住，它有四种邪气，有风，有寒，有湿，还有热啊，还有热。那么这个风啊，它有外风和内风。咱们现在就说你得颈椎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听啊，就是拿自己这个病你结合着我讲的你来收听。因为我当大夫到现在整整是42年，22岁走向临床，这42年接触的患者能搁火车拉，看着的太多了。所以中医的特点是辨证论治。啥叫辨证？就是辨别分析你每个人的症状它不一样，然后论，咱们再谈论谈论咋治。你正常大夏天你开窗户，要不你就大点开子，开窗开门你大点开着，这个灌堂风你大点开着，你就别带开不开你欠个缝，就这个叫啥风？对喽，这个叫贼风啊。所以呢叫虚邪贼风。虚邪贼风呢都是在这个你身体虚的时候它往里钻，所以一般得这个风邪说怕风。你说我这人怕风咋整呢？啥时候得的？女同志生孩子之后，生完孩子出血呀，产后多虚多瘀，虚就是气虚血虚，瘀就是有淤血在体内，在肚子里，在盆腔里。所以产后多虚多瘀，她体格非常弱呀，这个时候要有风邪往里钻，哎，她就怕风了。所以产后风、月子风往往就是在你身体最弱的时候风邪进来了。要么就是一些老头老太太呢，啥时候得的这个风邪啊？一场大感冒之后，一场大病之后，就是在你身体特别需要的那个情况下，特别虚弱，然后你受风了，从那往后呢，你这人就怕风。咱们先说风为阳邪，七性开泄，一袭阳胃。这慧心呐，你别整这洋词儿，你给我翻译过来，你用大白话哦，我用大白话告诉你们，风为阳邪，一袭阳胃，就是风邪它是动的，所以窜着疼。再一个，一袭阳胃，你说咱们这个人，就这个人大活人，哪块是阳胃，哪块是阴胃？脑袋是阳胃，脚丫子是阴胃呗。脑袋属阳，脑袋在上属阳，上半身都是阳，脚丫子属阴。所以说你怕风的时候，你听谁说我脚后跟怕风了，是不没有？都是咋的？我后脖梗子怕风，我后脑勺子怕风，我肩膀头子怕风，我后腰怕风，我脖了盖怕风。很少有人说我脚后跟怕风的，没有。因为风邪在上头刮，所以得颈椎病的人，你要是觉得后脖梗子怕风，这就是外风，你受风了。因为我们后脖梗子这个发际往上，你看你这后脖梗子往上，这耳朵往后，然后脑勺子往下，这不是有俩穴位叫风池吗？
啊，这就是封口，这就是两个窟窿眼儿。风池穴就是两个窟窿眼儿，你要受风就从这儿钻进来的，钻到你整个体内，这风邪上下窜着走，所以你后背冰凉，后脖梗子冰凉，后脑勺子冒风。所以为啥出去咱们东北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啊，这都是咱们东北人吗？为啥大冬天的要扎围脖？扎围脖干啥？不就是怕那个风从后脖梗子往里钻吗？你扎围脖，你后边围上，你前边不围都没事儿。那风，你后脖梗子冒风，你听说谁？我嗓葫芦怕风，我前边这嗓葫芦这儿我怕风，有吗？是不是？哎，有个事儿，你说怪不怪？只要有后脖梗子怕风的人，这个人啊，女的多，男的少，女的就有半拉脑袋疼，就有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疼，脑瓜甲子一跳一跳的疼。那你说你穿高领衣服，说我穿高领羊毛衫，我高领衣服，我后脖梗子怕风，穿高领衣服了吧，后脖梗子是不是热乎了，前边脖子这憋挺，有没有这样的啊？后脖梗子啊热乎了，前边脖子这穿点高领衣服它就憋闷，是咋回事啊？咋回事老哥哥老姐姐们？因为她有甲状腺结节，因为这个女同志呢，她既有外风，她还有内风。外风是啥呢？外风就是风邪，后脖梗这风往里钻。内风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风内动就说明她爱生气，爱着急，哎，有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子宫肌瘤，这个人就咋的呢？脖子这憋闷，总想这样，哎，就这样，总觉得嗓子这有东西，吐没有，咽没有，哎，就这样，这就叫没和气。没和气的症状就是前边憋闷，有东西，检查喉镜啥的还没毛病。后脖梗子冒风，半拉脑袋疼，这个人要有啥病啊？内里你看外边有颈椎病，后脖子冒风，这是外风，内里啥病？胆囊炎，口干口苦，肋叉子疼，胆气犯胃，他咯嘎，就这样，他打嗝，肚子胀，而且呢，还容易出现什么呢？大便时干时稀，这个大便吧，今儿个干。哎呀，前边干便头子呀，梆硬梆硬的拉不出来，后边还不干了，而且他这个大便呢有个毛病啊，在家里吧，非得是素素晶晶的，没人没事儿的时候，他坐那块他大便；要是有点事儿啊，着急上火呀，或者上别人家串门啊，哎，他大便他便不出来，你说这人他矫情不？所以这个风湿就是有外风还有内风，你看我这一结合着讲，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对上号了啊？所以这个风它内里它是肝血虚和心肌缺血，它就来那这就心慌，到半夜十二点一点它就醒了，一醒了睡不着觉，它那功劲儿吧，它就觉着有点心慌似的，它自己就摸脉，哎呀这脉跳得快，这心慌，一到半夜就这样，一心慌就醒了，就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睡觉呢这脑瓜皮吧就发麻，这半拉脑袋就木个张的，对上号没有？老哥哥老姐姐们，是不我这么详细的一讲你就全都明白了？哪有一个患者说我啥病没有，我除了颈椎病我再啥病没有，你吹牛吧你就啊，你是没到我跟前儿，你到我跟前儿，我三个手指头一搭，我一号脉，你一张嘴，我一看你舌苔，你都不用吱声，就你啥病啥病啥病，我都给你掰扯明明白白的。为啥啊？中医讲辨证施治，
根据你的症状，我告诉你，你这病咋来的？还是那句话，这个好。

好咬文嚼字的，好装模样摆谱的，是我哪哪的专家哦，我都出过国了啊，我是大博士后啊，给你讲他咋讲。哎，虚邪贼风入寝，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啥意思啊？老百姓能听懂吗？我给你翻译大白话啊，你身体好，外边刮点风，受体虚弱的时候，哎，你刮点风，受点寒，你就得病了，是不是？那么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老张大姐，老李大哥，老王大哥，老赵大姐等等，咱这些老伙伴，现在就说你有颈椎病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个颈椎病，往往呢还有腰椎病，就是腰间盘突出。记住啊，颈椎病拐的得是脑袋木个张的，肩膀头子酸溜溜的，后脖梗子冒风，后背沉，前胸憋闷气短，一检查呢告诉你心脑供血不足，你自己就觉着这脑袋迷糊呢，心慌，来那阵心慌，所以你也害怕呀，你上医院去检查去了，一检查他说你心脑供血不足啊，没啥大事儿。有老保吗？是大医保、职工医保还是那个社区医保？职工医保一年交多少钱？4000多，将近5000。社区医保一年交多少钱？400多块钱。所以它报销比例一样不？报销的不一样。所以咱们一些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就傻眼了，说这我那报也报不多少，我就不住院了啊，就回家吃啥药？你看看啊，检查出来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是腔梗，脑供血不足，有点心肌缺血、冠心病。你看他给你开的啥药？是不是告诉你吃阿司匹林？是不是啊？血塞通啊，脑心通。要是血压高呢，替米沙坦。要好一点的，吃啥呢？带锌酮，叫硝苯地平控释片，进口的，就是75毫克那个，啊，一盒里7片，就那个一天吃一片的那个好使，啊，带锌酮。老哥哥老姐姐，问问你们，吃完2年了，你脑袋是不是还迷糊？手麻了，腰麻了，胯骨轴子酸了，腿肚子钻筋，脚底板子发木。大拇脚趾头发麻，说这咋回事呢？不着凉还好点，一着凉就犯病，这咋回事啊？这就是典型的外风入寝，肝风内动，就是你经常听有些大夫给你讲，你肝风内动，你肝肾阴虚，你就拽词儿啊啊！老百姓听不懂啥，你说啥呀？拿大妈妈头吓唬小孩啊啊！你给我解释解释，啥叫肝肾阴虚，啥叫肝风内动，你给他掰扯明白了。因为还是贫苦老百姓多呀，他不是大夫，你学大夫那天你是不是学法规了？我告诉老哥哥老姐姐们，考大夫得考法律法规，除了学内外妇儿啊，汤药汤剂啊，中医中诊中药方剂啊，汤头哥400味，就这些东西除了要学，还要学法律法规。我告诉你们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作为大夫来讲，我不应该把这个事儿透露给你们啊。大夫是学法律的，有药师法、医师法。你大夫首先来讲看病对我们有要求，一，不能够因人而异，说穷人一个态度，有钱人一个态度，那不行。第二，不能说医学术语，医学术语肝风内动、肝肾阴虚，这是医学术语，你跟患者说不对，犯毛病，

听懂吗？用大白话说。第二，开方子那要合规的啊，所以大夫有法律法规的，那你非法行医也不行啊。你不是大夫，你连医师资格证你都没有，你还在那给人家咕嘎咕嘎咕嘎搁那讲呢啊，亮亮证来，证件没有啊，那就玩完呐。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们就听他把病都掰扯不明白，说不出滋物毛有来，说肝风内动，肝风内动是医学术语，你大夫明白还得说中医大夫，西医都不懂啥叫肝风内动。肝风内动大白话啊，就是肝血虚了，就是肝脏血少了，肝脏血少了吧，这个风属阳，血属阴呢，这阴它困不住阳了，这阳气往上走了，这个血它在下边，所以梗的冒风麻腿发病啊，眼睛干涩，这就是肝血虚肝风内动的表现，有眼睛干筋儿啊，有偏头疼，还有烦躁易怒，一着急上火，眼珠子胀疼，辣得齁的疼，脸红脖子粗，还烦躁还易怒，这人脾气不好，动不动还嘚瑟。你看没看见有的人他一生气他晃荡脑袋，一生气说话嘴都打辫，这嘴都飘愣了一说话，还有的人一着急上火一生气他手也嘚瑟，晃荡脑袋手嘚瑟，搁那眼珠瞪着看着，妈这人咋这么吓人呢？告诉你们，这都叫肝风内动的人。风性主动，风性主动，这个动就包括你得风湿了之后它窜着疼，你看你一会儿得梗的冒风，一会儿后腰冒风，一会儿肩膀头子冒风，因为风邪它窜着疼，这是主动。还有一个动，这个动是两个意思，这个动就是颤动，晃荡脑袋，打牙嘛骨，嘴嘚瑟，手也嘚瑟，大劲儿了都抽筋儿了，就这样的人你离他远点儿，你也别跟他吃饭，也别跟他喝酒，也别跟他唠嗑，离他能有多远有多远。为啥？别他一急眼一生气嘎一声脑出血了他把你赖上，就这样的人你可离他远远的。你俩人你跟他一起吃饭，吃饭他当当一下脑出血他躺着了，你说你能说明白吗？就是三个人在一起吃饭，那个人当时脑出血死了或者住院了，你那俩人沾不沾包？这叫沾包赖，有没有这样的？这顿饭吃的你说后来这几个人赔人家好几万块钱，就因为在一起吃顿饭，你说那谁知道他犯病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平时看这个人，他说他有颈椎病，他说他有腰间盘突出，他你问他，你说你后脖梗子怕风不怕风？这就是外风。内风他要说哎呀来这阵眼珠子胀得呼的疼，脾气还不好，一有点啥事儿啊不值当点事儿，他跟你瞪眼珠子叫，一急眼手都嘚瑟，脑袋都晃荡，都直打牙嘛骨啊，而且这人睡不着觉，胃还不好，血压还高，好半拉脑袋疼，就这几个情况不用都有。他有偏头疼，他睡不着觉，还有的那个手嘚瑟啊，这都叫肝风内动。那么肝肾阴虚就是有这个人呢腰腿疼，肝不是养筋的吗？肾不是养骨头的吗？人筋和骨头要是有毛病，是不是总是抽筋扒骨的难受？你看有的人把走道勾勒着，哎，你看咱们大摇大摆的，你胳膊腿溜直的，他在那呢抽筋扒骨的，两句话不来，抽筋扒骨的难受。哎呀，聚筋了，哎呀，佝偻着了，哎呀，麻爪了，伸不开了，睡睡觉半拉身子麻了，睡睡觉我这手木了，你都离他远远的，这就叫肝风内动，这就叫肝阳上亢。这样的人一旦着急上火生气，就容易邦当一下的高血压，嘎一下就过去，可危险了。就这人得

0: 发性病的机会非常大，这就明白了。哎，所以你看咱们就从一个颈椎病、腰椎病，是不是连带着把这些病都讲了？那么肝风内动还有一种人是啥病呢？老头多，疝气，也叫小肠换气，就小肚子、大腿根、大腿椰子这块鼓包串气儿疼，肚子一拱包一鼓包串气儿疼，疝气，小肠换气，睾丸阴囊这也胀得乎的疼，这都叫肝风内动。所以这个风邪咱们治外风啊，祛风除湿散寒止痛，治内风要养血出风，有这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就是指的肝血虚、肝肾阴虚。所以你看有的人又说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就这套词儿用你说呀啊，你给解释解释啥意思，为啥治风先治血？要想治这个风窜着疼，这个风湿或者说内风嘚瑟颤抖啊，麻木抽筋儿，打牙磨骨，偏头疼啊，一生气了晃荡脑袋，嘎巴嘴，手也嘚瑟，这都叫风邪，说明他肝血虚。所以说要想治风，不管是外风还是内风，你都要养肝血。那你看鸡血藤养不养肝血？你看看骨骼风痛胶囊里头就那几味药，鸡血藤能够行血、补血、生血、造血。为啥用鸡血藤？哎，你们想没想过他咋不用当归呢？当归只能活血，当归不能生血，就这鸡血藤有个特点，它能行血，它还能补血呢。所以你吃完鸡血藤，你手脚麻抽筋儿的，你脑动脉硬化、心脑供血不足的，它都见好，特别那个抽筋儿。所以吃骨骼风痛胶囊对有颈椎病、腰椎病、肝肾阴虚的、手脚麻木的，还有那个半身不遂后遗症、胳膊腿麻木抽筋儿的也好使。为啥？鸡血藤疏筋通络，它养胳膊腿这个筋的，再加上穿山龙金刚骨，它驱风除湿，它通络，它往出收风排寒排湿。所以你吃完之后啊，你就觉着哎呀这劲儿真大，它怎么越吃越疼呢？因为它收风啊，它去寒呐，啊，所以作为这个特效药，专药专治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呢就这一次机会，你千万不要想说那上回我拿那两盒赠一盒吃挺好，你说我再买二赠一，你别灵灸了，二赠一这辈子都没有了，就这。十正三吃六个月的花3000多块钱，二十正八吃一年的花6380块钱，三十正十六的花9587块钱，你能吃两年。慧心给你们出一招，要是家里老两口吃，你就买那三十正十六的，老两口每个人都吃一年，一共才花9000多块钱。要是你老姐俩吃，要是老张大姐、老李大姐，咱姐俩合伙，咱姐俩吃，你俩也买30赠16的，一个人一半，他吃一年，你吃一年，你俩呢才花9587，俩人中间掰开，一人一半，这样是最合适的，这个比那两盒赠一盒的还合适啊。但是这次吧就是不多，一共啊咱们才多少啊，才5000盒。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根据自己情况抓住机会，咱们预定是到19号结束，但是现在看肯定不够啊，所以大家呢根据情况报名，对号入座的收听。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临火年，三伏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不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极为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3: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2: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力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驱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3: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2: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3: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李老师你好。
4: 哎，
5: 你辛苦了。
4: 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5: 我是四平市，我叫张全，82岁。
4: 嗯，
5: 我要先把名字报好，就那个骨骼生成胶囊啊，20盒送8盒那个。
4: 啊，这是吃一年的，20盒赠8盒，能吃一年呢。
5: 这个药好啊，所以我要那个说买点。我过去吧也吃过那个治骨病的药，都没啥效果。
4: 嗯，
5: 这回下决心，我说吃过2盒，觉得挺好。我过去吧，脚脖子也拽过，手脖子也拽过。
4: 嗯，
5: 阴天下雨呢，就疼，就有感觉。
4: 嗯，
5: 通过我吃过2盒骨骼丰盛胶囊了，就见到效果了。
4: 嗯，
5: 你吃2盒就见到效果了。
4: 嗯，
5: 想吃的那个非常好，有的时候我还上那个园子里溜达达干点轻活。
4: 嗯
5: 嗯，
4: 老哥哥，你那小脖子受伤多少年了？
5: 一年多了。
4: 受完伤走道咋感觉呀？
5: 有点稍微有点这个瘸呀，就是这脚脖子这嘎子这骨头摔坏了，这瘸。
4: 骨裂了还是骨折了？
5: 骨裂了，那个。
4: 内折就是裂纹了。
5: 嗯，那对。
4: 裂纹了之后，那条腿一到冬天，那脚脖子凉不凉？阴天下雨有感觉没有？
5: 有，我这脚脖子现在这还有点肿着呢，就跟那脚脖子不一样，皮那粗了。
4: 这就是骨外伤后遗症，包括呢，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年轻的时候啊摔了、磕了、碰了、受伤了。但是到老了呢，他找后账，
5: 嗯啊，
4: 这块就疼，刮风下雨了，一到冬天这块就有感觉，特别是跛了盖儿和脚脖子，它就容易浮肿啊。
5: 啊，另外我这小脖子也摔过呀，折了也，干活不行，吃大劲不行。
4: 那当时是一起摔的吗？
5: 啊，绊倒了摔的。
4: 手脖子折了，脚脖子裂纹了。
5: 嗯呐，你看
4: 一把事儿啊，手脖子、脚脖子都有感觉，是不是啊？
5: 那
4: 啊，那你吃骨骼风痛胶囊，上一把买的是两盒，增一盒啊？
5: 嗯呐。
4: 嗯，现在吃有两盒了吧？
5: 啊，吃这两盒，现在好不少了都啊。
4: 都哪儿变好了？
5: 嗯，不那么疼了，这走道啊干啥就像比以前强了，不费劲了。
4: 嗯嗯，挺好。
5: 以前就是疼了完了还费劲，就有点瘸瘸的还。
4: 啊啊，你这个病呢，老哥哥，你就照一年吃，一天三次，一次五粒。你刚一吃的时候骨头节疼没疼？
5: 稍微有点疼啊，就像麻麻松松似的。
4: 对。有的疼痛加重啊，发麻过电，这都是药物反应。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专药专治，它专门治骨头病，连治再养。它不但治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包括像你这种骨外伤后遗症，磕了、碰了、折过啊，这回呢，咱们呢吃就把它吃好了，而且它有养骨头生骨髓的作用，它对骨质疏松有效果。哎呀，骨头疏松了，这浑身骨头节疼，你特别是老年人骨病啊，容易伴有骨质疏松。哎，这种情况你吃完浑身骨头节会有劲儿，它就不疼了啊。
5: 啊，对，嗯啊。
4: 哎，那是你自己吃吗，老大哥？
5: 啊，我个人吃啊，这回我买这个，我老伴没俩吃啊，我老伴那、这个他有风湿病，
4: 嗯，
5: 大骨头节啊，这手上都那个吃饭拿不了筷子，
4: 嗯，
5: 这个刚才吃，
4: 这个风湿大骨头节，
5: 啊，
4: 讲的就是有风，
5: 啊，
4: 他是怕风。冒风还往里钻风
5: 啊，
4: 哎，这是风湿。湿呢，它这个湿往往是内湿和外湿，两条腿疼、跛了盖疼、有浮肿的，而且它大便胃肠道不好。
5: 嗯呐，是胃肠道不好，
4: 是不是啊？所以这回呢，
5: 啊，
4: 咱们治你注意啊，骨骼风痛胶囊给老嫂子一天三次。刚一开始吃，你给他吃三粒，
5: 啊，
4: 吃个十天半个月的，就给他加到五粒，
5: 啊，这得加量。
4: 为啥呢？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它找病，哪儿有病往哪儿找，所以容易出现啥呢？它疼，哎。
5: 啊，
4: 所以说疼几天是好事儿，疼着疼着不疼了，咱们借着这个夏天呐，冬病夏治，把病治好，让他不犯病啊。
5: 哎，嗯呐。
4: 哎，这次机会难得，因为呢原材料紧张， 啊，咱们呢，这也是今年呢唯一一次给大家呢弄这个骨骼丰痛胶囊，是最后一次，今年最后一次，所以大家呢抓住这个机会。老哥哥，你把姓名电话登记好了啊。
5: 哎，这药真好啊，这真见效啊。
4: 哎，咱们上一次凡是吃过的，这一次是百分百回来，都是买的20盒、30盒的，但是也别贪多，够用就行啊。
5: 哎，
4: 好了，哥哥，那就这样，你登记好了，收到之后咱们就开始吃啊。
5: 啊，谢谢老师。
4: 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配合着吃，借着这个冬病夏治，把老毛病慢慢就都治好了啊。
5: 啊，还得有老葫芦呢，
4: 搭配着吃啊。
5: 哎，
4: 好了，哥哥，那就到这儿，再见，我给你安排。哎，
5: 好了，谢谢老师。
4: 不客气。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主持人好。李主任你好。
4: 哎，老姐姐好啊。
6: 我叫赵桂英，今年75岁，我要报名李主任，报30盒骨骼丰痛胶囊，给16盒那个档的。
4: 这30盒赠16盒是最合适的，他呢能吃2年。你这是给个个吃吗？
6: 不是，跟老伴儿俩一准吃。
4: 那两口吃，一个人吃1年的，那还行。
6: 嗯，
4: 你把病情详细的跟我说说，都啥病啊？先说你吧。
6: 先说我这个就是那个腰疼腿疼呗，腿累弯弯了，就骨质增生。因为那个腰吧，也扎裤腰带那嘎达也增生，还有2个地方是瘪的，我这是累的。这是总干活累的，就是疼啊，这腰直不开。我上回吧买2盒给1盒才吃的，我得记了，要不我这回又回来了呢。那个上回我吃的吧，刚吃前吧就腰也热乎，吃上2天腿也热乎，完了还酥酥的像过电似的。等我吃过1个礼拜了，他就不这样似的，1个礼拜就是减轻疼痛了。我走道啥的干活啥的都不那么疼了，就是不像以前那是那个疼，可疼了，你干点啥可疼了。你像拎个杆似的，那农村我出道了，这腰也能挺起来了。体格腰挺不起来，腿也挺不起来，腿吧你要走点就是酸疼的，那个脖子盖的可疼可疼了，下黑夜搞哪儿都不是，现在就插下来那个搞哪儿都行了。现在你说这一来月可得劲儿了，可舒服了，要我就回来了。回来我说少遭点罪，那个是不是哥哥能生活能自理呀？你指谁也不行啊，像你说的哥哥能的比啥都强。
4: 嗯，尤其吧这个关节疼骨头病，你说这个病吧你整不好他让你瘫痪了。
6: 对，
4: 你心里啥都明白，你说就腿走不了道，你长了总让人家端屎端尿的，让人家伺候，他不是长久之事。
6: 哎呀，那就活不了了。你要瘫痪了，那躺在炕上能活着？谁也成天总伺候你呀？人家还有家有啥的？
4: 哎呀，
6: 你看你讲话，打铁就得自身硬。你也买点药吃呗，各个尖刺的磨蹭做点饭，跟老头子俩都是各个生活能自理，好赖怼过各个吃呗。你要人家伺候，人家有家。还得干活，那还不得趁你讲话的病伤没孝子，这头几天来了，过几天还不得数着你呀，又炕拉炕尿的。
4: 你就照这步棋儿走吧。老姐姐，你腰疼这病有多少年了？
6: 我这腰疼的病都20-30年了，还。
4: 那你那腰排过片子没有？
6: 排过，就说腰肌劳损累的，就让我少干活。我这一般的情况下吧，你听我大爷说，我干完活吧，我麻溜的就躺下， 躺下搁那嘎达仰不起来，我躺着，我要躺下吧它不疼，你翻身呐、啊、你是那个起来都不疼，你就猫腰，你是说一个头啊可费劲了，那一猫腰都犯愁。

0: 不行，那腰受不了。这包两个饺子呢，哎，个个洗个头了，我可高兴了。我咋说高兴呢？个个能干活，支持谁？李主任呐，也不支持个个能的呀，
1: 对
0: 个个能
1: 啊，
0: 的，
1: 你这个
0: 你啥
1: 腰
0: 都
1: 疼
0: 行。
1: 吧？你这个腰疼的很典型，为啥要你说这么多呢？因为你这个腰疼跟其他的那个风湿啊、骨质增生啊，包括那个磕了碰了、受过外伤啊，它还不一样。你这个叫腰肌劳损，是咋得的呢？就年轻时候干活累的，累佝偻腰了，直不起来腰了。等到老了呢，就坐不住，一坐那嘎达就腰疼，啊，像这
0: 不
1: 种
0: 错
1: 情
0: 吧？
1: 况呢，腰腿疼没劲儿，坐不住，就是老年性的腰肌劳损，气血不足。你看你就会有啥呢？腿脚发麻发木，是不是啊？啊，他腿脚他有时候麻，为啥呀？他气血不足，供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骨骼风痛胶囊，它能干啥？为啥它好使？它不治别的病，就这个药，它不是啥病都治，它是专药专治，专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而且它是治骨、养骨、壮骨头，治骨头的风寒湿邪、关节疼、冒风，养骨头。它能治骨质疏松和那个骨外伤，说你年轻时候骨折了、裂纹了，它养骨头、壮筋骨，对老年性的老胳膊、老腿，它有壮骨强腰的效果，所以它是三效合一，养骨头、壮骨头、治骨头。为啥它好使？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啊。像你这个情况，大姐，你疼也过劲儿了，你就呢。一天三次，一次5粒。老哥哥呢，说老年性的腰腿疼，啊，有点骨质增生啊，特别是那个腰间盘突出、胯骨疼的，刚一吃给他吃3粒，吃3粒他就找病，就疼，说这咋比原来还疼了呢？咋还加劲儿的疼呢？这是好现象。所有老伙伴听好了啊，疼的时候你就吃3粒，等过一段不疼了，你就吃5粒就行了啊。哎，就这么吃，老姐姐啊，参加活动呢，你这30盒赠16盒，是老两口每个人吃1年的。哎，咱们就连治疗再巩固，这一气儿把这病治好了，让他几年也不疼啊。
0: 要不的，个个能自理活着还行。听你讲话呢，病伤没笑死，瞅人脸那个态度，我可难受了。你个个生活自理，个个活的在个个这个破家，咋的都行。你要给你，哎呀，那就别说，说那个
1: 哎。
0: 没有用。你个
1: 大
0: 个
1: 姐
0: 还是
1: 说
0: 个
1: 这
0: 个
1: 是
0: 能
1: 实
0: 的。
1: 话呀，啊，你到老了哇都不容易，特别这个
0: 那
1: 老
0: 不
1: 胳膊老腿，越到老了他越遭罪。再一个，你岁数大了，走道不灵便，怕卡跟头。为啥岁数大人走道像木头棒子似的？你就眼瞅着他邦当摔那了，摔了就骨折了，骨折了就起不来了，因为骨质
0: 那
1: 疏
0: 可
1: 松
0: 不
1: 呢。
0: 咋的，你都得加小心。那个，我要冬天吧，我个个想个招，咋说呢？我那脚底下，我合适那个破袜子啥的，我系脚底下，省得它滑；合适破布条子，我它缠上，我也不管它好看，我不摔是干啥？我不摔是
1: 对，
0: 根本，
1: 岁
0: 我是
1: 数
0: 个
1: 大
0: 个。
1: 人就怕摔，起不来了，那直接就起不来了，一直到死都没起来。
0: 你看我吧，我都知道，我理解李主任，我伺候我妈，我伺候我婆婆，那我都伺候过，我都知道。那我妈那个不听说，还不听说，老了可不听说了，你越不让她干啥，她越干啥。我就是说有那个体验了，我个个就是少麻烦姑娘啥的。我没儿子，就是姑娘，我是说。那闺女家吧，你不总去，那闺就是那一个闺女是你哥哥的。

0: 生那都是眼睛的，上人家坐人家炕上，那心里都得插把刀，是几天就得死了。你自个儿
1: 哎呀，老姐姐，净说实话，老姐姐，你这回呢靠牌吃，参加活动，加上咱们前两天不领到那个三伏贴吗？注意啊，三伏贴，你贴的时候注意了，风湿骨病的，有颈椎病，大椎血脖梗子，啊，足三里命门，腿脚冰凉，贴肚脐眼神缺，中脘关元都贴好。它是开开门，哎，找条道让阳气往里走。三伏贴是打开门，让阳气往里去。骨骼风痛胶囊呢是由里往外排，这样我们这病啊就能里外同治了。为啥我先给你们发三伏贴呢？就让你把门打开，让阳气进去，经络打通，我们再吃骨骼风痛胶囊，那效果会格外的好啊！这叫内外同治，所以老哥和老姐姐们要配合好用，不明白的就来电话问啊！
0: 哎
1: 哎，好，老姐姐，我给你安排好了，在家等电话啊！
0: 谢谢李主任啊！
1: 不客气，再见，哎哎，再见啦！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日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刚刚啊，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是我们著名歌唱家李双江老师的一首歌。哎呀，从小就这么听。那为什么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呀？可能有些人就奇怪了，说：“哎呦，说咱们这个栏目。”带着我们去海南旅游啊，哎对，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决定带着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祖国最南端的省份海南岛。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一看啊？首先呢，这个跟大家说，孟非老师啊，是东北黑龙江人。那海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是什么样子呢？天蓝，海蓝，这个海风阵阵啊，那个椰树啊，在那个岸边，然后呢，喝着椰子水，在海里面游游泳，晒晒太阳，哎呀，想想都美。所以啊，这个不能说所有啊，但是反正我是知道，我身边的这些长辈啊，包括这个同龄的啊，以前的时候一聊就说，哎呀，哪里好啊？海南岛好。那当时啊，咱们听过这个歌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还有一个歌嘛，那个闪闪红星啊，好像是不是也是这个地方啊，对吧？那个叫什么潘冬子啊，有这个印象，然后啊就对海南有印象。那这次咱们讲到海南呢，讲到哪里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在解决我们患者身体病痛的时候，我们呢就有一个宝贝，它是海南的。所以啊，这孟非老师啊

也曾经很多次就到过海南省啊，在祖国的最南端，包括你看海南省的这个海口啊，啊琼海呀、啊，包括三亚呀、啊，还有五指山呢、啊，这几个地方啊，就都去过，而且呢去了之后啊，还多待几天，满足了我儿时的梦想，同时呢也进一步的领略了我们中国最南部海南省的山河秀丽。那说到海南呢，可能说老一辈的人呢，就无论去没去过，马上这脑子里面就会想起几个词儿，哪个呢？是不是有一个舞台剧啊，叫《红色娘子军》，对吧？还有那个时候也电影那个叫《琼崖纵队》。哎，你看这海南省啊，是有很浓厚的红色基因，包括呀，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啊，这个时候啊，海南人民呢也是英勇无畏，与日寇啊进行殊死的搏斗。那后期呢，解放海南岛也为我们后一步啊海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当年呢，解放海南岛确实也是不容易。那现在呢，这海南岛啊，马上就要变成中国的特殊的这么一个省份了。为什么？它这个就是免关税了啊！这以后啊，进口商品在这里面啊就特别的多，免税天堂了，就跟那个香港澳门呢有的一拼了。海南呢也终将迎来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呀，这是个好事情。那说到海南呢，那我们日常当中啊，有些人旅游也去过，你看在海南呢，这个旅游景点也比较多。一般来说呀，咱们没去过海南的都听过一句话，叫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你看这是不是说的海南呢？然后海南呢还有这个搞对象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什么呀，叫天涯海角。不有个歌吗，请到天涯海角来，哎，就在那儿。那再有啊，这个海南还有现在比较有名的，你看啊，像这个什么鹿回头啊，啊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博鳌经济论坛呢、啊。那老的景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五指山、万泉河啊。不论你去没去过，电视里面呢，几乎都看过。那实际上啊，海南好东西啊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它属于这个接近于热带气候了，这常年呢都是夏天啊。当然，它也分南北，这个海南的南部啊，这就是三亚了。那这个三亚呀，到了冬季，就是咱们在东北数九寒天的时候，这个三亚的冬季也是穿着半袖，哎呀，很暖和，零上20多度，快到30度，那个温度啊非常的适宜。海口那个地方呢，就略微凉那么几度，可能说你在冬季数九寒天的时候，你要到了海口，你见到啊海口人呢、啊、也穿个外套啊，就薄的，穿个那个衬衣啊，啊卫衣啊，就这样的一个环境。整体来讲啊，就海南岛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工业污染，几乎没有，不是说一点没有啊，是几乎没有。而且呢，它又是个岛，这个四面环海，你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一点点的什么汽车尾气啊，啊，这海风一刮呀，就把这个给吹散了。那整个的空气质量啊，那绝对是在中国来讲，那都排到前排的，数一数二的。而且呢，空气湿润，这个热带植物啊比较丰富，水果比较多。那再有一个多的什么多呀？海鲜多。所以这个海南呢，就完全了满足了东北人对环境气候的一个向往。你看现在啊，整个东北省，整个东北三省，就到海南去谋生啊，创业呀、啊，这个人呢就特别的多。咱们不说一个笑话吗？说海南岛上面东北人有多少？那最多的一定是黑龙江人。据说呀，我没见过啊。据说呀，这个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已经在三亚又开了，也就是说办一些户籍啊，干一些什么事啊，就不用回东北了，要不然太远呢。一个在祖国的最南端，一个在祖国的最北端，你说真要是回去办点什么事儿，还挺麻烦。你看这现在服务多好啊，这派出所

黑龙江哈尔滨的派出所都开到哪儿了？都开到了海南三亚了。哎，这便民呢、啊、确实是政策好。那实际上海南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你看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么一句话啊，叫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北方人没见过红豆，那海南这个红豆啊就多了。记得很清楚啊，那次是旅游在海南，这个从三亚往前再往前一点，那边有个岛，这个坐船过去啊也没多远，大概就15分钟到20分钟啊，挺近。那个岛上啊长的什么最多呀？两种植物，第一个就是这个仙人掌，第二个就是红豆。哎呀，你说北方人咱没见过呀，所以说到了那儿了之后啊，那仙人掌长得比人都高，那么老高，上面还开花，这挺开心挺稀罕。这个那么多开花的咱没见过呀，那怎么办？摘一朵吧。这个摘了一朵拿着，然后呢再往前走，哎呦，就见到那个红豆，地上都是啊，就在地上捡了，捡了一头，结果往回走就感觉手痒痒，再一看，哎呀，长记性了。这个仙人掌那个花啊，那个花那个手抓着那个地方啊有毛刺，很软，你刚抓上不感觉，你在手里揉一会儿啊，那毛刺就扎手里去了。哎呦，那个痒痒啊，你看这对海南有印象。再有啊，海南这块有什么呢？这个海多呀，你看无论是三亚湾呢啊，包括这个大东海，今年呢这都是市区边上的海，游泳都到那个大东海那去啊，那水特别的清，清到什么程度，就是2-3米深的海水，你在顶上一眼能看到底下的沙子，看到自己的脚，就那么清。三亚湾那块呢就略微浑浊一点，但是那儿啊它有一样，它经常那个岸上能冲上来这个什么鱼啊虾呀、啊、贝壳啊水母啊，哎，当时就见着那个岸上冲来的水母，这咱心里懂啊，这水母这个东西啊有毒，你不能碰，你碰了呀、啊、身上容易刺痒过敏。那海南真正最多让大家这几年知道的就有一个东西，也是海南呢当地的一个特产，什么东西啊，叫海南黄花梨。哎，我再说一遍，这个叫海南黄花梨。这黄花梨啊是一种树，那前两年这不是文玩呢这比较流行嘛，你看看无论男女老幼啊，那手里头啊都拿个串啊，有是木头的，有是石头的啊，这个有玉的，什么都有，各种木头，什么沉香木啊，小叶紫檀呐、啊，啊，什么这个黄花梨呀、啊，啊，什么金丝楠木啊，鸡翅木啊，等等等等，啊，包括什么又有什么崖柏、降龙木，好多。但是呢，其中贵一点的就得两个，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沉香啊，第二个就是这个黄花梨，那他们都属于香类的啊，就都很贵。然后呢再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金丝楠木，那以后啊我给你讲讲金丝楠木啊，这孟非老师见过那个金丝楠木的活的树有多少，这个就不是在海南了，在哪儿呢？在湖北恩施下面有个县叫来凤县，下面有个地方叫舍米湖，那个地方一山呢、啊、长得全是金丝楠木，多到什么程度啊，那都一眼望不到头，粗的有多粗啊，2-3个人抱不住，就那一棵树的价值就别提了，那国家保护的你谁也不许碰，那是说的金丝楠木。但是在海南呢、啊、这个海南黄花梨它作为一个名贵木材，从古至今它都属于很珍贵的。那到现在呢，这个海南省野生的这个黄花梨啊都不多了。我这在海南呢有朋友人呢都比较熟，一个老杨总叫杨国贤啊，这个也是一个企业家，在海南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风生水起。他家呢这个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呀在一起跟他做这个家族的事业，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一个合作伙伴啊，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相对呢比较熟。我跟他家这两个孩子呀就关系走得比较近，年龄比我小不几岁，他家那两个孩子也都45岁了。他这个老杨总啊现在就很少管事了，有什么事呢我们都跟他孩子联系。你看他们在这个海南岛啊居家在哪里呢？两个家，一个在海口，一个呢

在五指山，那主要的办公的地方就在海口省会嘛。但是呢，他们家里面那些产业呀、包括这个公司啊、厂房啊，都在哪里呢？就都在这个五指山市啊。这五指山有多远啊？我给大家说一说。现在这个海南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海南省没有火车啊，后来慢慢的这个火车就修过去了。怎么过呢？这个火车呀，从咱们北方开到哪里？开到湛江那个地方，下面有个地方叫徐闻，然后呢，用这个船呢，把这个火车呀拆开，一节一节的开到船上，然后呢，这个船再把火车一节节的拉到对面的海口，到了地儿码头停下来，这火车再一节一节的从这个船上下来，然后在铁路上再给它组装，这样再把这车往前开，哎，就这样有了火车。后来呢，慢慢慢慢，现在海南有了高铁。海南这个高铁呀、是转着海南岛这个一大圈的环线，哎呀，很方便。要不说海南现在发展的好呢，对不对呀？那说到海南这个黄花梨呀、这个我认识这个杨总，他家这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有黄花梨，哎，这很神奇啊！我去他家那厂子里面，那时候去拿什么呢？他们是搞种植的，就是以前呢。他们是主要做一种药食同源的，也实际上是药材。什么东西呢？灵芝啊，在海南呢，这个种灵芝啊长得好，一个是地理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温度、湿度、土壤啊，这一块对灵芝的生长啊很有利。那他们家最早以前呢是做这个灵芝生意的，我们就有接触啊，因为毕竟我们有一些药材里面呢配药啊里面是用到灵芝的，所以啊就有了开始的接触。但是现在他们这个灵芝啊不怎么做了啊，这个因为国家的一些政策法规啊有了调整，所以说现在灵芝这块呢他们不做了，但是人家的产业毕竟还是比较大。去他们家的院子里啊，就那个厂房的院子里，就摘过那个黄花梨的种子。哎，那黄花梨的种子有点像什么样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咱们那个黄豆啊长那个豆荚，那个豆荚干了也是黄褐色的啊，灰褐色的。那黄花梨那个种子呀就跟那个有点像，哎，但是呢比这个豆荚啊要扁，然后里面的籽儿呢更小一点，更薄一点，但是颜色呢就是黑红色的，黑褐色的，就这个样子的。我当时就问我说，这东西能种出来吗？小杨总说能啊，能长出来呀，但是呢你要想让这一颗黄花梨长成才，那没有个六七十年、七八十年是不行的。所以这个都是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种啊经济的作物，就这种树，像什么沉香啊，啊像什么黄花梨呀， 像什么什么金丝楠木啊，啊这类的啊都是要种个好几十年啊才能成才，才能长大。所以啊海南这个地方啊我比较熟。那海南这块啊，今天咱们既然说讲到海南岛，那我呀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海南，让你们呢对海南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说到海南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特殊，你看从中国的版图来讲啊，咱们这边呢是大陆，那那边呢它就是个岛。但是海南这个岛啊，住人开始就比较长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石器时代海南上就有人了，你想想这是不是几千年的时间了？换句话来讲啊，从殷商时期这海南呢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那海南生活的这个少数民族啊也比较多啊，但是其中啊在整个海南岛上最有名的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叫什么民族呢？叫黎族。这个黎族啊，这个云南那边有个黎族，那咱们海南岛上也有一个族叫黎族。那这个黎族和云南的黎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啊。那这个海南岛上这个黎，哪个黎啊？黎民的黎，黎民百姓的这个黎，所以啊是这个黎族。那咱们说到这个黎族的时候呢，咱们就要了解一下海南的历史、风土、人情。实际上从古至今呢，这个

海南黎族就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都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了，包括到现在啊，这海南岛上这个黎族啊也不是特别的多，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150万。那这150万黎族百姓啊，很多人呢那个穿着打扮和咱们汉族啊没大区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哎，就跟咱们这边呢汉族人呢几乎穿着打扮呢包括说话呀也说普通话，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啊，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如果说他在城市里面你几乎看不出，但是你要到村子里面寨子里面去，你真的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就海南黎族的这个着装啊，跟其他的少数民族也有相似，也有头饰啊，也穿那种粗布的衣服，蜡染的衣服。但是呢，海南黎族啊，尤其是女性同胞身上啊，绝大多数都有这个自己民族特色的这么一个纹身啊，就纹到自己的身上。那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历史有关。这海南这个黎族啊，就考证过，说他们到底是从中国来说呀，是归哪一支的后裔呢？因为说中国的老祖宗啊，你看咱们一张嘴叫炎黄子孙，对吧？那咱们呢认为自己的老祖宗啊是炎帝和黄帝，就是炎帝就是我们的神农氏，黄帝就是我们的轩辕氏啊。我们认为呢我们是炎黄子孙从这儿来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啊，这个人类的始祖啊可不一定只有这么两位啊，可不是说只有这个炎帝和黄帝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啊，炎帝和黄帝是大胜了，是最大的部落氏族。同时呢也不叫炎帝黄帝部落，叫什么呢？叫炎帝黄帝百姓联盟部落。什么意思啊？就是有100个部族啊，都依附在炎帝和黄帝这两个部族大部族之下，得以庇护。那这100个部族啊，他们都是有姓氏的，所以呢又叫百姓啊，就100个姓。你看咱们中国流传下来的百家姓就这么来的，就百姓。那个时候有姓和没有姓就是俩概念。为什么说有姓和没有姓是俩概念呢？就没有姓氏的叫什么？叫庶民啊。那有姓氏的是什么？叫贵族。你看啊，咱们就以这个黄帝为例啊，那你看黄帝是不是就是轩辕氏啊，对吧？那黄帝就有姓，咱们叫轩辕黄帝，但是轩辕黄帝不是姓轩辕啊。这个据记载啊，说轩辕黄帝姓公孙，但是呢后面有一个姬，姬姓，就是咱们那个周王姬啊，姬发，这个姬姓就源于轩辕黄帝。所以说呀，咱们这个古代有姓氏的那是贵族。你看这是轩辕帝姓公孙，字轩辕，对吧？然后呢是姬姓。反过来呢，咱们不有神农氏吗？就是咱们的炎帝啊，对吧？那现在这个炎帝往下传的姓，或者是炎帝姓什么，大家也听好了，炎帝姓姜，哎，姜太公姜子牙那个姜。所以说呀，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就考证一下了啊。如果说你有姓姬，姬发那个姬，霸王别姬那个姬啊，这个姬姓的，那你不用问了，那你这姓氏可古老了，哈哈，你是轩辕皇帝的后代。那当然我们也是轩辕皇帝的后代啊，但是你那个姓氏就更近了。那如果说你姓姜啊，孟姜女那个姜，姜太公那个姜，姜子牙那个姜，那如果你是姓这个姜的，可能是什么两种啊？一种就是传自于我们的炎帝，就是神农氏；还有一种啊，就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啊，他们把这个事儿改的，有姓姜，还有姓姜啊，都是从少数民族的姓氏当中转变来的。但是姓姜的就两支了啊，一支是从炎帝传下来的，一支呢是少数民族改的姓改过来的。但是如果是姓姬这个姓的，那你就不用问了，你是轩辕皇帝。

0: 属后裔。所以说呀，这个那个时候讲百姓，百姓，咱们可不是跟现在叫平头老百姓，那个时候的百姓就不一样了，百姓是贵族。所以说那个年代传下来的一句话到现在也说，说我们黎民百姓啊，大家听啊，黎民，黎就是黎明这个黎，黎民就是什么呀，大家听好了，黎民就是普通人，没有姓氏的，哎，没有姓什么的，同时呢也是庶民，普通人，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实力，没有经济啊，这叫黎民。然后呢百姓就不一样了，就是字面意思一百个姓，但是实际上啊，这个一百个姓就代表的一百个部族，一百个最强的部族，而部族的首领有姓氏的那就是贵族了，所以就这样传下来的叫黎民百姓。你看这一下子就知道了吧，跟孟非老师这么听节目，是不是多多少少也能学到点小知识啊？这回知道了黎民百姓，黎民是普通人啊，百姓是贵族，只是到了今天啊，咱们黎民百姓普遍的都是指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海南的这个黎族吧，孟非老师为什么要转来转去转到了这个黎民百姓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海南的黎族虽然只有150万人，可是啊，这个150多万人的人口啊，你可想象一下呀，它可是流传了延续了几千年呢，这属于古老的部族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黎明的黎和另外一个黎它是有联系的。这个很多史学家呀他就说这个黎，海南的黎族和这个九黎部落可能有关系。哪个叫九黎部落呢？大家想象一下，轩辕皇帝和这个炎帝神农氏是不是打过仗啊？他们两个打过仗，到最后统一了，然后呢构建了炎黄部落啊，又叫炎黄氏族。那同时啊，他们也有敌人呢，那他们这个敌人是谁啊？就是蚩尤啊。那他们就叫九黎部落啊。当然按照神话传说来讲啊，这个蚩尤啊这身高好高，然后呢长着这个牛头啊，牛角牛蹄子，跟怪物一样啊，力大无穷。然后呢这兄弟们呢100多个都奇形怪状，跟这个妖魔鬼怪一样，然后跟这个轩辕皇帝打架，到最后啊这轩辕皇帝给他们打败了。哎，就这样这个历史啊就重新改写了。然后呢在这次战争之中啊，我们的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又发明了一个东西，发明了个什么呀？指南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啊就发明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的历史先贤始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灿烂的

史和文化瑰宝。那说到海南这个黎族啊，它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有人说这个海南的黎族就是这个九黎部落的后裔啊，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现代的说法，说这个海南的这个黎族啊，迁徙于百越一带啊。再有呢，还说海南的这个黎族啊是从云南一带过来的，这就说法不一样了。你看百越一带啊就跟东南亚有关系了，那云南这一块呢，是不是少数民族更多？那这一点上啊就没有做完全的确认。那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因为就跟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有直接的关系。海南的黎族啊，年纪特别大的就说这个黎族话啊，他们还说这个话，他们不会说汉语普通话。但是现在年轻的就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了，都会讲汉话了。再有啊，就有一些经常出来到城市里面谋生活的，就他们也要学，也会说汉语。可是啊，这个海南黎族的这个语言呢，它既有这个羌族、侗族、壮族的语言啊，又有这个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混合到一起，所以说在现代来说呀，就没有完全确认海南黎族的始祖到底是哪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海南这个黎族啊是没有文字，大家明白吗？就是有文字和没有文字，这就有区别。那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有文字啊，它就能够把历史真实的事件详细的通过碑文、石刻或者是器皿上的铭文，就能做一个准确的记录。咱们后世啊，几百年、几千年，咱们都知道。你看，从西汉墓当中发现的竹简呢，对吧？包括从这个墓当中发现的这个书籍啊等等。你看，包括咱们现在有一个李白的《将进酒》啊，这首诗，实际上到现在，咱们在这个墓葬当中发现的竹简，就发现这个呀有错误啊，跟古代的时候记载的不一样，咱们就能够修正。你看，这多好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海南黎族他没有文字，他就记载不了，那只能是口口相传。就这么口口相传，一定是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就偏差了。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啊，说到他的历史啊，都是以说和唱为主就流传下来的。那就这样，直到建国后期57年，这个国家帮助黎族用拉丁文的那个形式给做的发音，这海南黎族才算有了自己的文字。那这海南黎族啊，生存的确实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有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啊，所以当时啊，在这个黎族啊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给大家说一说，叫黎王，就是这个民族的代王啊。这个代王管着整个黎族部落。你看啊，无论说是咱们清朝以前，这个黎族啊，他几乎都是生活在山林当中。这海南呢，也是多山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些黎族老百姓啊，都归谁来管呢？都归这个黎王，就是黎族的王啊，归他们来管。那生活习惯呢，和很久很久以前，几千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咱们建国初期以前，海南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讲就比较落后。那同时啊，这个地方的发展呢，又跟这个外国的商人呢带过来一些，本地的少数民族的这些同胞啊，基本上还是过着农耕这种生活和捕鱼这种生活，那基本上就是以农耕和捕鱼为主，他也不需要什么电呐、汽车呀，什么都不需要。那住什么呢？住的就是那种木头或者是竹子盖的房子，然后呢，吃就是山里面的这些东西，有小动物啊，然后有鱼虾呀，那吃喝上啊是没事的。但是呢，海南那个地方呀又多瘟疫，因为它潮湿热呀，有蛇虫鼠蚁呀，传染病啊，所以说呀，这个每个民族要生存，那怎么办？第一，扩大地盘。你看，就包括到现在为止啊，就整个海南岛上，以这个陵水啊、保亭啊、三亚呀，还有这个东方啊、昌江、白沙、琼中啊、
啊，五指山呐、啊、等等，包括儋州、屯昌啊，这个嘉吉啊这些地方，哎，它都是这个海南黎族的主要聚集地。现在啊，很多黎族呢就进入到县城或者到城市当中去生活了，还有很多呀保持着那种传统，就在山里面生活，那就是挨着城市边上的山或者村或者寨子里，就这个样子。你如果说啊，你要是到海南三亚去旅游，你看在这个大东海边上或者在三亚湾边上，这个有的时候你就能见到什么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到冬天了，你就能够见到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这个黎族的男男女女穿什么呢？平时他们穿的也是那种黑色对襟的衣服，然后头上啊缠着那么一大圈黑布，哎，这个女孩子的下裙摆啊就漂亮一点。这个他们就干什么？就搞对象啊。怎么搞对象呢？对歌，你看这个男的四五个五六个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面女孩子站一排拉着手唱歌，然后对歌，对得好了，互相之间相中了，有爱慕之情了，然后呢就指着对面相中那个拉走了，两个人就到边上去聊一聊了。这个年轻人呢、啊、谈情说爱还是遵循着古代时期那个情况。你看通过这么一讲啊，你们发现没有，孟非老师是不是对海南这一块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吧？对了，这个孟非老师啊在海南这个地方啊曾经指导学习两三个月的时间，大家没忘吗？我们这个五大中心呢在海南海口还有一个呢，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对那儿还是有了解的。那如果说整个海南岛孟非老师最了解的一个地儿在哪里，我告诉大家，就是歌里唱的哪里啊，五指山。万泉河我去过，那是去旅游啊。这个你要到万泉河你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哪里呢，叫现在叫琼海，以前呢叫嘉吉。这个地方是万泉河在那儿游的最好的，哎，万泉河在那个附近，你要是找万泉河旅游你就到现在的琼海市到那儿去看。但是你要到五指山那就到哪里啊，你就先到三亚，然后呢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车，你到了三亚你下了车下了飞机，你再回头往回走几十公里，很近啊，几十公里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五指山市。那这五指山市啊不大，很小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但是环境好，这个水流啊穿城而过，背后依托的就是海南的五指山。而这个五指山呢简直就是海南省的宝库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很多的野生动物很多的濒危植物都在这个五指山上，也就是说五指山上啊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你在这个山上啊什么好东西你都能找得到，什么珍贵的东西你在这个山上都能见得到。那我是怎么到的五指山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这不说这个跟这个杨总吗，这父子们杨总他们这个公司啊就是依托在五指山这块，而且他们呢在五指山的脚下和五指山的山上两个地方都有，现在应该叫什么，叫工业基地啊，我都去过，所以说对这儿啊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我到了这个山脚下呀，说心里话我就不想走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片一片绿油油的东西，这个绿油油的东西啊长得不高，哎，大概有四五十公分高，然后一条一条一拢一拢的，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认识。结果呢那小杨总啊，咱们在这个五指山的下面呢有一个产业园有个基地，我呀跟着他一起，开始说的是往山上那个地方去，这个山上这块啊他们搞了一个养老度假村，你看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有点关系啊，他们那个地方有养老有度假，同时啊还能够康养，当然我们是康复慢病治疗有区别，但是呢他们这个地方啊如果说跟我们能够接洽上来用到我们的一些技术，那一定对他们这个品牌
和知名度。

有很大的作用。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啊，那个小杨总开着车就跟我说，他说那个孟主任，说这样，咱们到这儿啊喝杯茶。我说好啊，我说这个坐了半天车了也累了，我说喝杯茶。我说这个下面的这一片都是你们的是吧？他说对。他说你看往下，这个坡下面所有的这一片地啊，包括河边，包括山脚下，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一大片啊，都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种植园。哎，我当时就没在意。为什么我没在意呢？这说心里话啊，我相信我一说，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马上就懂，就是我一听种植的我就没兴趣了。为什么？因为你说我们是医药工作者，那尤其是在对药材这一块，我们是严格的、苛刻的。苛刻到什么程度？一样的药材我绝对要用野生的，我不用种植的。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清楚，野生的和种植的药效至少差3到5倍，要多了都能差10倍以上。那你说我为什么用种植的？对不对？所以说虽然说我们那个坡往下看好几米高，我也看不太清这个叶子到底是什么，绿油油的一片一片的，但是我一听到他说自己的种植园，你甭管是种的啥，你就是种的茶还好点，要是别的是药材，那就我就没兴趣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以前跟他们合作啊，就收他们的灵芝，他们的灵芝都是在哪儿种？都是种在山里面，哎，就是在山里面做上标记，一点点种的，就跟野外的环境长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还是特殊地带，五指山上没有人去的地方，就这样的灵芝我们才能够勉强用得上。这是人工在山里面种出来的仿制野生环境的，我们还能接受。可是你下面现在这一块跟农田一样的东西，我就没听，我也不想听了，我也没问。当然我不可能说，我说我没兴趣，那没必要，对吧？我说那咱们喝杯茶吧。结果我就进屋了，进屋了，按理来讲你说坐到茶桌上正常客气的是不是问一嘴吗？你打比方，我招待客人，我有朋友也好啊，或者我有亲属长辈啊，我们坐在茶桌上喝茶，是不是我得说一声，我说哎，张哥也好，王叔叔也好，我说你看你喜欢喝什么茶，是喜欢喝红茶、绿茶，还是喜欢喝铁观音、菊花，还是普洱啊，你选一个咱们泡一杯，对吧？你看咱这是客气一下。结果呢，我跟那小杨总啊进到那个他的办公室了，进了办公室了，哎，那边上有热水，直接人家也没问我喝什么茶，人家直接呀、就从那个一个小铁罐里面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啊，我就看到那个叶子呀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喝茶那个铁观音啊，也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我以为就是铁观音呢，我也没问。当然啊，我也喜欢喝铁观音这个茶，所以啊我就感觉是铁观音，那就没关系了，泡嘛。你看正常咱们泡茶是不是要洗一洗啊，对吧？把这个茶呀倒到这个杯子里面，热水一冲，然后盖上盖子，加滤网，把水倒了，这叫洗掉茶上面的灰尘，哎，然后呢再继续加水去冲泡。你是用盖碗也好啊，你是用玻璃杯也好，你是用瓷盏也好啊，咱这么喝。结果我发现呢没有，哎，他拿一个小竹勺蒯了那么4-5个粒儿倒到我这个杯子里面了，还是个玻璃杯，这个大玻璃杯。我一看这也不像喝茶呀，这南方不都喜欢喝那种功夫茶吗，对不对？小碗的嘛。结果咚咚咚就给我这个杯子加满了，加的这个水啊倒了多少，7分满，哎，然后停了。结果这一加水一个瞬间，那杯茶就变样了。就正常铁观音你泡完了之后，它那叶子啊是慢慢慢慢的舒展开来，哎，然后呢变翠绿，再到最后这个茶汤啊就变成什么金黄色，哎，香味你就能闻到了。结果呢这个茶用这个热水这么一浇啊，当时那个叶子啊，一共里面就那么5-6片叶子嘛，这个叶子一泡完瞬间我就闻到了一种什么味道，我跟大家讲，瞬间就闻到了一种草叶的清香，啊，不是铁观音，我瞬间就闻到了，不是铁观音，这个茶不是铁观音。但是我心里还奇怪呀，我说为什么不洗一洗呢？是不是？
而且他也没告诉我是什么茶，他也看着像铁观音，但是呢闻着这个味道它不是铁观音。然后就见到这个叶梁慢慢慢慢的就舒展开了，哎，这个叶子一舒展开，我一看，哟，我说这个茶脑子里想的，嘴上咱不说，咱这不能像没见识那个样子嘛，对吧？我说心里想，哎呦哎呦，我说这个茶不错，为什么不错呢？绝对的新茶，什么意思啊？就那个叶子一展开呀，是翠绿翠绿的，是一点黄边儿，一点斑点儿都没有。那个叶子是整整张张，一点不缺。这个在茶杯里这么泡完之后啊，这五六片叶子直直的就展开了，就像什么，就像在树上刚摘下来的新的叶子是一模一样。哎，我说不错哟，对吧？我就在等嘛。你看这时候我看完这个叶子展开，闻到这种草叶的清香，然后呢看着这个叶子变翠绿，我还在这看着这杯茶呢，然后那小杨总也没跟我说话啊，自己点了根烟，我们也熟嘛，他自己点了根烟问我，我说我不抽。结果我就再看那个茶，哟，颜色变了，大概有个七八秒的时间吧，这个一杯水呀，这个颜色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绿色，哎，浅绿色。这个什么颜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咱们在家有没有喝过那个菊花茶呀？你看菊花茶，你泡白菊花泡出来几乎没有颜色，如果你泡那种普通的菊花啊，泡的带点黄色的那种，这个颜色呀就发黄了，哎，金黄色挺好看。但是呢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菊花茶呀，如果你泡着那一天一夜，这菊花茶的颜色变了，变什么？变成微微淡绿了。什么意思？就是花萼的那个位置啊，里面那个叶绿素被泡出来。哎，所以说这个菊花茶泡了一天一夜，24小时，茶汤变绿。我面前的这杯茶，第一杯，第一泡这个开水出来，就是这种脆淡的那种绿色。哎呦，我当时我就笑了。哎，我说小杨总，我说这茶不错哟。我说这茶颜色呀翠绿，啊，闻着呢草叶清香。我说这个叶子也好，我说完全舒展。一点病，一点虫，一点黄，一点斑，我说都没有。我说你这个茶呀，我说我要细细的品一品。我说为什么啊？我说看着这个颜色，我说我就喜欢了。咱们中国人嘛，不就讲色香食味行啊？你说这个颜色一出来，他就让人感觉看着就好，就舒服。然后他就笑，他说：“你尝尝，你要感觉好喝的话，这个孟主任临走的时候，我给你拿一包。”我说没问题啊，我说我先尝尝好不好喝啊。结果我把这杯茶呀拿到嘴边了，虽然烫对吧，但是茶呀你慢点喝，浅浅的尝一口还是可以的。我这拿这个玻璃杯呀摇了摇，放到嘴边，我就哎轻微的就那么吸了一口。哎呦，这口感什么味道呢？我给大家说啊，进嘴了之后什么味儿啊，有一种瓜果叶的那种清凉味儿，然后呢没有那种茶的回甘那种香啊，就是清香清甜。哎呦，我说这个茶好啊，我说这个茶呀、啊、我说你是用什么做的？我说我没见过。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没见过，我说长知识啊，我说讨教，我说请教一下，我说你告诉我，我说这个叫什么茶，我说你让我长长见识。小杨总笑了一下，我说孟主任，我告诉你，这个茶一般人喝不到，这个东西叫黎王草，就是自古以来只有我们黎族的王才能够用到喝到的一种东西。他说今天这杯啊咱不着急，这杯呢有点烫，你慢慢喝，哎，咱们十几二十分钟这杯茶喝完，咱们到山上去，我领你看看那个养生度假村，今天晚上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小杨总就跟我说，他说孟主任，你再回味一下这杯茶，你再感受一下这杯茶，你明天早上你再告诉我，你看看我给你拿一盒你要不要。哎呀，瞬间就把我的欲望就勾起来了，我就想，我说这杯茶这么神奇吗？他就说黎王，我一想，我知道少数民族这个事儿啊，我说黎族的王下面掌握着100多万人的老百姓啊，
我说只有这种黎族的文

0: 精神，喝了杯茶，我们就上山了。哎呦，这时间怎么这么快？你看，这孟非老师啊，一跟你们聊起来家常啊，就看不着时间了。这我发现这时间就到点儿了。哎呀，这刚刚把这个梨王茶呀弄出来，我相信呢，这别说我流口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得，哎呀，这到底啥东西？孟非老师，你赶紧说呀，憋得我一晚上睡不着了。不行了，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啊！你看，小杨总说了，明天早上让我体会感觉。那今天呢，你们也脑子里记着梨王茶这个事儿，好不好？然后啊，明天，孟非老师接着给你讲神奇的海南，再给你讲讲这杯神奇的梨王茶。咱们今天先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孟老师和你通上话呀，挺荣幸的。
2: 哎，我也荣幸，我一听你这笑得这么开心，就是个心态好的人。
3: 哎，你带来的产品对我帮助特别大。
2: 啊，老客户老会员是吧？
3: 哎，对，就今天就特意来啥，谢谢你的。
2: 哎呀，我听着太高兴了。这个你们身体好比我都高兴，比我看身体好都高兴。你说说情况，我也替您高兴一下。
3: 嗯，今年嘛73了、
2: 啊、
3: 然后加高血压高血脂、
2: 啊、
3: 哎，还睡不着觉，尤其吧就最困扰就是啥高血压，高血球、
2: 啊、
3: 跟你说95/180呀。
2: 哎呦我的天，
3: 每天嘛整整就吃好几种降压药，但是这血压也是忽高忽低的。
2: 嗯，
3: 哎呀，好的时候还凑合，就90/140，价差还大。
2: 哎呦，
3: 哎呀，就是说实话，为了这个血压，吃了多少药都不说了。
2: 嗯、
3: 天天吃药就跟吃饭似的，把我的胃咋的都给吃坏了。
2: 那可不，你说你吃好几种，那一定是什么地平类的、沙坦类的，你都得吃。
3: 哎，对对对。
2: 啊。
3: 再一个我吧，特别迷茫的时候，就是我听到你的节目里，节目里说什么心脑血管病。说什么必须打好基础，关键是要软化血管。哎，我就吃咱们那个羊胎盘和那十味滴丸。
2: 啊，这不是这么多产品你都吃上了？
3: 是。
2: 哎呦，这真是老会员了。
3: 吃了这两个产品之后呢，哎，最近血压控制挺好。原来吃的药都降不下来，最高就是不跟你说180吗？哎，我吃上咱们的羊胎盘吃了半月的时候，都配上咱们的十味滴丸，现在血压多少？120-135，多好。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多好啊！这你这个，我跟您说，老同志，你这血压到现在已经叫理想血压了，年轻人才这样啊，
3: 对，
2: 是不是啊？
3: 对，我你说这血压多好，我的血压吧从来没这么平稳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真是遇到好大夫了。关键还有个好事呢，血脂也降下来了。
2: 哎呀，真好！
3: 一降头脑也清醒了，失眠的情况吧也改善了。
2: 哎呀，太好了！
3: 只能睡3个小时，就一觉完就不
2: 睡。
3: 现在能睡5个多小时了，
2: 哎、
3: 这挺
2: 好，真
3: 好，
2: 真好，真好！哎呦，我的天，太高兴了。你真好。
3: 我就谢谢孟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
3: 跟着你啊，一直走，越来越健康，每年生活快乐。
2: 哎呀，真好！你看，你说你现在，我听完你说这个，比我身体好都高兴。你看，你现在血压从原先顽固的180，现在到了120-135。
3: 对对。
2: 你说你这个年龄啊。你现在都赶上30岁左右的年龄的人，那个血压就是这么正常的，是不是？然后你看，你说你血脂又降下来了，这血压血脂一降下来以后，心血管和脑血管出问题的风险就会一下子降到底，咱就风险系数降低了。然后再有睡觉能睡好，你说现在多少个人这个睡觉那种失眠的痛苦说不出来啊。哎呀，这一下子在你身上这么多有效的地方，我特开心，特欣慰，我比你都高兴。
3: 对对对，
2: 好不好？那你这样，我跟您说一下，那你就继续吃吧。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把你的血。

0: 血管洗澡，让血管恢复，而且它是能够深层次的血管内皮外皮都修复的情况下，那血压以后会更稳定。
1: 那多好，
0: 是不是？尤其包括这个十味地丸，它是解决血症的，各种什么心血管、脑血管、动脉、静脉的血管，它在解决的时候，你像你这个血压和血脂降下来呀、啊，绝大多数就是这个十味地丸起到的作用。你说这多好啊，对你多对症啊！你继续吃吧，以后你身体越来越好，绝对能跟着我活到100以上。
1: 行，谢谢，
0: 好不好？不客气，以后再有什么好消息，你也给我打电话，我就愿意听你们这样的消息，最好的结果。
1: 行，咱一起长寿。
0: 好嘞，好好，老同志，祝您活到120岁。
1: 行，谢谢。
0: 哎，好，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 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吉林西北部、白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北风。
6: 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要去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这首歌是不是大家一定都听过？
1: 听过。
0: 哎，
1: 太火了。
0: 有没有朋友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戴风吹。
0: 问大家呢。
1: 哎，不是，那这歌很容易判断叫啥呀？
0: 那不一定吧。
1: 那就是如果就是在你的这个就是想法当中，就大家可能会，我知道了。你说这首歌有没有朋友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这首歌叫《许一杯天上的水》。
0: 对呀、啊，万一呢？这首歌叫什么名的时候，你知道它的旋律或者几句歌词，你都会去搜什么取一杯天上的水是什么歌、啊、
1: 对。这首歌真的是太火了，这首歌可真的是太火了，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直接把那个谁，把这个演唱者啊，是不是、啊、王鹤野推到了这个就是非常棒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咱往早些年再想一想。往早些年再想想、
0: 嗯、
1: 想想这个曾经火遍全网的那些个神曲，我马上脑海里就已经有歌了，
0: 好多
1: 就已经有歌了。就是咱先说一下，就是啥叫神曲，什么叫神曲呢？就是这个旋律特别洗脑、
0: 嗯、
1: 歌词特别好记，传播率特别广啊，大街小巷，你就是说，
0: 而且是在短时间内突然之间就会火遍大街小巷。
1: 对，
0: 就是你走到哪儿恨不得都能听到这首歌。
1: 就是这种歌你不一定喜欢啊，就不一定是你的这个喜好，
0: 嗯，
1: 但是你就会唱，你就会唱，
0: 你一定听过它。
1: 对啊，你就一定听过它，你就会唱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搜罗一下记忆中的那些个神曲，爆火神曲。
0: 就可能它的制作不是说我们就讲说有多么的精心啊，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他就是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是灵光一现，他就写出来了。
1: 然后他就火了，
0: 他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广泛。
1: 对，他不仅是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脑海中想起这歌，我觉得他是正式的成为这种所谓这个全网神曲的开山鼻祖。
0: 放一下。
1: 然后你等等会儿，就这首歌。你看着吧，我放了你就全都能跟着唱。然后它不仅是就是你走在大街小巷听得到、
0: 嗯、
1: 你打开电视看得到，你去 KTV 听得到，你就连给别人打电话你都听得到。
0: 就是自从有了它呢，就是手机彩铃这个时代就开启了，
1: 霸占彩铃号。来吧，这首歌朋友们做好准备，哪怕你正在开车，嘴不是还闲着呢吗？跟我们一起唱起来。

0: 后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
1: 老
0: 鼠
1: 爱
0: 大
1: 米，
0: 但是前奏我真没听出来，确实我们俩也没听出来。
1: 我都想了，这哎不对啊，放的是改编的吗？也没有啊，没有。然后后来就跟着你看这个小音质，你看杨清刚老师这个音质，你就能听得出来，确实还是当年的那个味道啊，
0: 还是当年的那个味道。而且前奏一响的时候说，哎，这首歌这么优美吗？
1: 哎。有没有一种感觉，就当时他火到什么程度，火到你都不太愿意听到的程度，
0: 火到，对对对，有很多歌你喜欢的歌，你自从把它设成了闹铃之后
1: 你就不喜欢它了，
0: 你就不想听了。
1: 就是这首歌咱们现在以现在的这个角度再来听一听的话，也是首很好听的歌，但是那时候为什么就那么不喜欢，就是因为你太经常听到了，
0: 但是偶尔
1: 太磨耳朵了，
0: 回去一听好像还挺好的，
1: 挺好听的，挺好听的。然后包括就是在那一年开始，什么彩铃啊，是不是、
0: 嗯、
1: 包括这个网络，零四年可能大家就在开始网上听歌的这个更多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零四年我上高中，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拿着 MP3 去那个就是超市会有固定的三台电脑，
0: 嗯，
1: 然后给大家下歌用，哎，然后电脑上面会贴那个纸上面会是各种那个，比如说百度啊、千千静听的那个，就是音乐排行榜。
0: 哦、oh, ，
1: 你肯定没经历过这种日子吧？
0: 因为我零四年的时候，
1: 你还小，
0: 我还小，
1: 你还小。哎呦，我突然想，满脑子都是那个，就是那个超市的那个格局，三台电脑上面贴的是各大榜单。
0: 然后大家想下载哪首，就是、去点，
1: 你就去下载哪首，然后就有其中就有这首，然后慢慢的就好多歌在那一年当中疯狂的涌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
0: 耳朵里，
1: 就 MP3 里啊，然后大街小巷啊，理发店里，其中有一首歌，可以说是我觉得是这位老师想当年的封神之作。
0: 封神之作。
1: 对，这首歌一响，
0: 就像《老鼠爱大米》一样、
1: 嗯，对，
0: 传唱度非常高，
1: 非常高，
0: 国民度很广泛，
1: 很广泛。而且这首歌一度也是 KTV 当中这个爸爸们特别喜欢 K 的一首歌。
0: 我觉得好像也是彩铃的。嗯，必选曲目，
1: 必选曲目是不是啊？
0: 嗯，
1: 来吧，这首歌前奏响起来的时候，看看你还能不能想起来。儿总已经点歌了，儿总开始点求佛了。
0: 你别说这首歌
1: 是
0: 真
1: 有，你先听我们这首，然后下首给你放求佛。我说求佛的事，来这首歌，看看前奏能不能勾起你的回忆，听一听。沧桑的西部声音马上就要响起。这个挺明显的，这个挺明显的。

0: 好那么多歌呢。怕啥呢？怕啥呢？真的就是还有特别多的歌，就是充斥着我的童年，你的。
1: 其实也算我的童年，因为这首歌自从就是这些歌自从火了之后就在一直火。
0: 对，然后
1: 他只是可能说突然之间不是那么大街小巷的唱了。
0: 没错哈、啊，就是你看，我是这个80后，我是80后，然后这个老弟诗琳是真很纯的这个90后，
1: 嗯，
0: 这90很靠后。
1: 但是我们听的歌单呢，其实是一样的。
0: 对，这些歌、
1: 虽然朋友在后面后台说不好玩暴露年龄的，其实不是的。
0: 不会的啊，你现在说你是这个就是老弟这个年纪的，那也一样，他们也听这个。
1: 你说你是00后，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因为这些歌真的一直在听。
0: 哎，你就比如说这个刚才儿总说了，儿总一说到今天这种网络神曲，他马上就脑海中啪蹦出了两个字，这两个字的名字叫秋佛。哎，前奏我听不出来，就求佛这首歌属于我得听那个副歌的。
1: 这首歌前一阵子还有一个综艺叫《魔力哥先生》
0: 啊，
1: 然后里面有一个歌手叫奥日奇愣，他还改编了唱了这首歌。
0: 我会从那个就是我在佛前苦苦求了你什么几千遍，
1: 几百年
0: 啊、前面咋唱我记得。
1: 那个综艺里也改编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神曲。
2: 打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

0: 染上了疯狂。我现在有就是那个儿总，你把你就是在我们公众号上分享的这个内容，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点，就是你对我就想问这个啊，真的吗？真的呀，老弟，你快抢一个，咱俩今天晚上一起吃去。哎，交给你了，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1: 交给我了是吗？
0: 啊，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这首这个。求佛啊，求佛！但其实，哎，你没发现吗？那个时候好多歌都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很直白的在抒发自己的这个悲伤。
1: 对，他的歌词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很直白，直给。
0: 对，直给，就是我难受，
1: 对，
0: 我不得劲儿。
1: 嗯，
0: 为啥不得劲？
1: 我伤心，
0: 我伤心，
1: 我
0: 难过，
1: 我想哭，
0: 我想哭，对，就是这种。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0: 然后
1: 你不爱我，你到底爱谁？
0: 对，你不爱我，你让我怎么办？对吧？
1: 对
0: 啊，就是基本上都是直给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他因为旋律朗朗上口，然后歌词又可以直接表达这个心意，所以就会。很快速的抓到人的这个心，
1: 对，一下子让大家听到的人就知道他到底在唱什么。
0: 对，你比如说我就是最近心情不好，然后就是比如说啥呢，比如说情感受到这个挫折，情感有挫折，然后我就喝多了，我去 KTV， 我是不是唱这样一首歌更能迅速的表达我的一个苦闷？
1: 对呀、
0: 这画面为什么那么想笑？
1: 你确实很想笑，
0: 好想笑啊。但是除了这样的这个悲伤系的直抒心意，悲伤系的，还有轻快系的。
1: 轻快系的，
0: 这首歌轻快吗？曲调
1: 轻快吗？
0: 曲调轻快。
1: 它不算悲伤。
0: 它不悲伤。
1: 嗯。
0: 这么的，咱听一首不太悲伤的歌，然后大家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也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特点。我小时候其实还有一首叫《丁香花》，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
1: 就是它。
0: 对。哎，你看这个前奏一起来。
1: 之间心情就很愉快。
0: 哎，嗨，这个歌不悲伤，但背后的故事我不知道悲不悲伤。

0: 啊，怎么样？是不是就是非常在你的这个回忆点上？其实还有很多好听的歌，你比如说，后来这个，凤凰传奇的，凤凰传奇的，
1: 月亮之上，
0: 我在遥望
1: 月亮之上，
0: 对。然后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该就是荷塘月色呀，然后这个最炫民族风啊，就开始充斥在我们这个身边的各大店面里了。
1: 而且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你身边人的彩铃呢就会换一批。
0: 对，包括后来的这个《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1: 最后却要用真爱。
0: 对，把我哄回来，这怎么样？就你就说到这儿，就大家差不就是可能个别的字字句句的整的不能
1: 差那么一点点。
0: 对，但是基本上你都会唱，是吧？后期还有一段时间，就比如说。那个什么喊麦开始流行了，一人我饮酒醉，醉吧将人整醉。哎，我太有这个天赋了，我跟
1: 你
0: 说，你
1: 太有天赋了，
0: 我纯纯的东北孩子，太有天赋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被称为这个 QQ 音乐三巨头的，
1: 许嵩、徐良、汪苏泷，
0: 对，那时候大家都。

0: 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他们的。但是别说，我真的就是对于这三位，
1: 嗯，
0: 都不是很了解，
1: 都不是很了解。
0: 我是
1: 因为他们三个火起来的那个阶段是在我们长大的那个青春期
0: 啊，在你的青春期里是吧？他确实不在我青春期。
1: 而且我前段时间刷短视频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徐良，因为他后来现在大部分其实是在转幕后了
0: 啊，做制作人，
1: 他又开始也开了演唱会，
0: 啊、
1: 他还在演唱会上说，就说如果他知道当年自己写的这些歌会这么火的话呢？他当时取名字的时候就会谨慎一些，
0: 为啥呀？
1: 因为他当时取的那些
0: 歌名，歌名吧，
1: 歌名吧，也不是很隐晦，反正呢，听起来就很像不良少年。
0: 哎，那就是那歌词写的呢？
1: 歌词写的也不是很，
0: 也不是，也是很不隐晦，是吗？但是我知道他好像有一段时间去那个，就他开演唱会，是你跟我讲的吧？就是宋孝福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真好啊！一代人的青春啊，一代人青春一定是有这个，一代人属于一代人的声音记忆的。虽然他们没有长在我的这个青春期里，但是我后来就开始一点点了解的。你比如说，就是汪苏泷。
1: 但那个时候就他们的歌火起来那个阶段是伴随着也是其实也有 MP3 还有什么
0: 火
1: 星文呢
0: 啊
1: 斜刘海啊，那个时候大家的发量还是非常多的。
0: 对，那个时候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随着不断的在变化哈，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唱听歌的习惯在变化，然后这也是就是跟着时代一起走的嘛，听歌的时代在变化，然后听歌的这个方式在变化，听歌的类型其实也在变化。
1: 但其实你想想，你说彩铃这个东西它消失了吗？它没有，
0: 没有啊。
1: 就是你现在听到一些好听的歌，然后你说我把它设置成我微信语音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彩铃，
0: 那个就是彩铃。而且这个现在特别容易做到，特别容易做到这件事儿。然后你看，你有好多的这个 APP， 你可能扫一扫的时候，那个工号叫啥？那个工号就叫网易什么？是不是？你可以直接把你喜欢的视频那个片段，然后直接变成你的这个彩铃的声音。现在彩铃依然还在啊。
1: 是的。
0: 啊，
1: 就还是一直在不停的陪伴在我们的生活里。
0: 我们用这个歌做结尾吧，我喜欢这个。这已经跳出我们刚才的那个什么了。
1: 这是哪首歌啊？
0: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啥的时候，就突然让我想起来了，就是我长在青春期的音乐里
1: 啊，
0: 是不是？好吧，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听歌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听的歌，他们最后都将会成为我们曾经在耳机出现的经典啊。
1: 是的，就它可能像一个时光的开关一样，就这个前奏或者音乐一响起来呢，你就会想到以前那些可能已经忘记了的回忆，但其实他们一直没有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我们的生活里。
0: 没错啊。
1: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防汛践行时，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十次学习研讨会召开。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彰显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壮阔的征程，越是艰巨的任务，越要求全党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新征程上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新征程上，全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必将带领广大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7月10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十次学习研讨会，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6: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农业发展、乡村建设实效，要稳住粮食安全基本盘，把党组织力量嵌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粮种推广、农资保障全链条，全力保障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会议要求各县级领导要进一步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督促属地履行防汛职责，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防汛责任，全覆盖开展并险水库地质灾害点、低洼地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前摸清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制定转移避险专项方案，做到险情早处置、群众早转移。要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防灾宣传，系统筹备应急物资救援力量，完善统一指挥、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的应急处置体系，以严密组织体系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管党治党的总遵循、总指引，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强化实干担当导向，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引导各级干部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会上，李霄汉、张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研讨交流发言，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4: 7月10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会议精神，研究临江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6: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整改，补齐防汛短板，对照省委常委会提出的突出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群众转移避险摆在防汛工作首要位置，严格落实提前转移、应转尽转要求，坚决杜绝汛情突发后群众受困求助的情况发生，同步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加大农业设施汛期安全巡查力度，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各部门干部要主动下沉到防汛一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宣传劝导工作。会议强调，市农业农村局要对全市高标准农田项目组织开展回头看，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各乡镇街要建立常态化管护巡查机制，确保建成的沟渠、机井、道路等设施有人管、有人修、有人护。各相关部门要信息共享、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曼林县项目进展情况汇报，通报了抚顺市暴雨复盘及临江近期气象情况、防台风、八威防汛应急准备工作情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7月10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 市委书记韩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白山市委部署要求，运用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全。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临江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大会。
1: 会议通报全市正确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会议指出，要深刻对照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检身政绩，把公心挺在前，绝不允许对落实党中央重要指示打折扣、搞变通，为一己之私乱作为。要深刻对照为民造福的宗旨立场躬身自省，把服务群众的责任落到实处，坚决纠治以权谋私、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深刻对照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揽镜自照，绝不允许将公权视为私产，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政府公信力。要深刻对照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内视反听，杜绝敷衍应付、作风漂浮，坚持抓细抓实抓出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坚守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细作，用群众口碑和民生工作实效检验成果。要坚定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能力和水平。要坚信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坚决摒弃躺平、佛系等消极心态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错误认识，不断强化主动担当的行动自觉。会议要求要深悟党建思想，夯实理论铸魂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持续深学细悟，融会贯通。要扛牢治党主责，压实管党治党重担，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要高悬反腐利剑，纠治政绩错位顽疾，始终保持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全力纠治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要抓实学习教育，常态淬炼干部初心，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确保学习教育高质量、好效果。县级领导同志、市直各部门单位、吉林临江边境经济合作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去外边饭店吃饭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他们的油更香更好吃呢？
6: 嗯，
5: 那逛超市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挺头疼，看着这个货架上形形色色的油啊，觉得无从下手，到底买哪个好呢？
6: 嗯，
5: 现在油的品类特别多，我记得我小时候就一种油，大豆油
6: 啊，还有花生油。这个我小时候可能比较稀奇的就是那个葵花籽油了，
5: 对，
6: 还是有一年突然听说的，之前都没听说过这种。
5: 就是这个油真的是逐渐在听说什么玉米油啊、葵花籽油、亚麻籽油等等等等。
6: 嗯，
5: 现在我们到这个超市里边啊，一选购油的时候，真的可以。

0: 说是琳琅满目，
1: 对，
0: 目皆不暇，
1: 嗯，
0: 你不知道吃啥，是吧？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好好唠唠这些油都是什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选油的秘诀。
1: 首先呢，我们把食用油呢分为四大门派啊，第一个呢就是稳重派，也就是饱和脂肪酸，它们呢就是耐高温，不易变质，但是呢吃多了呢就会增加坏的胆固醇，对心血管不太好，代表的就有这个猪油，
0: 嗯
1: 啊，黄油，还有
0: 所说的这个荤油
1: 啊，对，还有这椰子油，也就是这个这个好像咱们北方比较少吃，是不是？
0: 现在也有人吃啊，这个椰子油是一种特殊的做法，一般很少在这个做菜的时候烹饪用啊。
1: 嗯，这些油呢它做点心确实是很香啊，但是啊咱日常生活中吃呢得悠着点吃。
0: 第二呢就是养生派啊，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它不能降低坏胆固醇，它不但啊它能降低坏胆固醇，
1: 哎，给人说反了，
0: 说反了，保护心血管，稳定性呢也不错，代表啊就有这个我们常听的有橄榄油，山茶油，菜籽油，牛油果油，那日常炒菜炖菜啊它们比较理想啊。那我们常吃的花生油呢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含量呢没有橄榄油高，它香味浓，维生素 E 比较多，耐热啊，煎炒烹炸都很棒，但一定呢要从正规渠道去买啊。如果闻到霉味了千万别吃，街上现在有这种骗局，提醒大家就是说啊，我们从这个榨油机里面给你现榨，我还看了有这个拆解这个骗术的视频，其实这个油啊都是从里面事先的这个储存罐里流出来的
1: 啊，就不是现榨的，
0: 不是现榨的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买那种正规厂家正规超市里边的正规桶装油，说那种现给你榨的这个笨豆油啊，我们东北话说笨豆油嘛，是吧，大家一定要警惕啊，一定要警惕的是什么，就是警惕它霉变了之后里面产生的这个黄曲霉素。
1: 橄榄油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最近几年是经常听说了啊，它
0: 一般它是吃这个像沙拉呀，
1: 对
0: 啊，就冷着吃比较就是多，
1: 它呢其实是由新鲜的这个油橄榄的果实啊经过冷榨而成的，是不经过加热和化学处理的，也保证了天然的营养成分，是被认为迄今为止啊所发现的油脂中最适合人体营养的啊。高级初榨的橄榄油呢可以用来凉拌或做汤，而一般的橄榄油呢用来炒菜炖菜都是可以啊。还有呢就是菜籽油，其实这个好像是咱们西南地区的朋友用的比较多
0: 啊，对，
1: 是不是？
0: 我看网上啊有很多博主说卖那个他们自己家的这个菜籽油，都是南方，
1: 对啊，
0: 四川一带，
1: 对，
0: 是不是
1: 说这个菜籽油做菜比较香啊，这个因为我没吃过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它呢也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而且呢性价比比较好啊，
0: 对，
1: 煎炒炸都行，特别就适合中式爆炒，但是呢大家注意啊，买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低芥酸的，可以看看这个油上有没有这个标识。山茶油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听的少一点啊，它呢被叫做东方橄榄油，也是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而且呢还很耐热，像炒呀、凉拌呀、煎炸都全能，只不过价格呢会稍微高一点。
0: 其实后面说的这几个油呢，它价格都不低啊。你像这个橄榄油，平时这一桶的价格，也比我们普通吃的这个豆油啊，
1: 高多了。
0: 菜籽油、玉米油都要贵啊。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娇贵派了。多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必需但不能自己合成的，而且特别怕热。一高温呢就容易氧化产生有害物质，这里面呢又分为两支，一个是欧米伽六，一个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油，比如说玉米油、大豆油这些。玉米油本身不含有胆固醇，它对于血液中的胆固醇的积累呢具有溶解作用，故能减少对血管产生硬化的影响，对老年性疾病如动脉硬化呀、糖尿病啊等有积极的这个防治作用。
1: 不过呢我们现代人啊吃这个欧米伽六普遍是超标的啊，因为大家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吃的油就是豆油，包括花生油等等啊，但是呢这个欧米伽三却常常不够啊，像亚麻籽油和核桃油它就是欧米伽三的保护，对健康来说呢特别特别重要，但是啊它们千万千万不能加热啊，就只能凉拌啊做汤，或者呢这个直接淋在菜上做沙拉吃这种啊，
0: 哎呦我的天，
1: 而且呢它特别容易氧化，您 您开封之后呢，必须马上放到冰箱里冷藏，而且还不能放太久的，尽快吃完。
0: 看来以后再买这个亚麻籽油啊，真的冷藏了，而且尽快吃了啊。亚麻籽油的确是价格不菲啊。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算是反派了啊。为什么说是反派呢？因为它是反式脂肪酸，主要来自部分氢化植物油，对心血管非常的不好。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些人造奶油、
1: 奶油蛋糕、
0: 植物奶油
1: 啊、哦，对，
0: 就都是这些做的啊。
1: 嗯，
0: 就是它藏在人造奶油啊，还有就是以前那些点心用的那种起酥油，
1: 嗯，
0: 还有一些劣质的饮品里面放的是芝芝末。
1: 那、
0: 哦，哎，还有饼干、蛋糕、油炸零食里面，买零食的时候一定要翻过来看看配料表，看到氢化、精炼、人造这些字眼，你就果断给它放下。
1: 嗯，但是这个啊，这个抛开剂量含毒性也不行啊，但偶尔吃一下可以啊，但你要天天把它当饭吃，
0: 对，
1: 绝对不行啊。
0: 尤其是外面有一些这个烘焙的啊，就是、
1: 嗯，对，
0: 酥起的特别好的啊，还有就愿意喝那种。怎么说呢？便宜的
1: 啊，这个冲
0: 劣质
1: 的
0: 这种
1: 奶茶类的啊，
0: 类的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尤其是还有吃那种，我说有说这个老式蛋糕，有人就啊，我就愿意吃这种老式蛋糕的口感，因为现在很多烘焙店，大多数的烘焙店嘛，
1: 用的都是动物奶油，
0: 对，都是把这个奶油变成动物奶油了，它相对健康。
1: 嗯、
0: 我们不能说，因为它里面有糖，你不能说是完全健康的、
1: 嗯，
0: 但是跟植物奶油比起来，它是相对健康的啊。那认识了这些门派呢？接下来就要看你怎么做菜了啊。
1: 嗯，其实呢，这个选油的关键就是要看这个油点了，也就是这个油冒烟的程度。我们以前看菜谱经常会说啊，把这个油烧到微微冒烟，和这个一定要把这油烧到冒烟啊。
0: 哎，对。
1: 其实呢，这个超过烟点呢，这个营养就没了，而且还会产生有害物质。烟点呢，就是油开始冒烟产生有害物的温度，像高温爆炒、油炸呢，大概是180度到240度，这个时候您就得用烟点高。性质稳的油，比如说像花生油、菜籽油、精炼橄榄油等等啊、
0: 嗯、
1: 注意呢，就是这个初榨橄榄油的油烟点呢只有160度到190度，千万别用来爆炒了。
0: 还有中低温炒菜还有炖菜，就是100到160度啊，选择面就宽了，像大豆油、玉米油、普通葵花籽油都够用，还便宜。那像这个凉拌或者做汤啊，这个时候就用特级的初榨橄榄油或者亚麻籽油、核桃油、芝麻油，营养和香味都能保住啊。
1: 嗯，接下来呢，再给大家科普几个买食用油常见的误区啊。很多人呢买油的时候都会看包装啊，专门挑这个包装上写的不含胆固醇的植物油买啊。就连呢一些电商平台出售的植物油呢，也会特别标注不含胆固醇的字眼啊，来吸引消费者。其实呢，这个宣传啊，完全是商家炒作的噱头，因为呢，所有的植物油它都是不含胆固醇的
0: 啊。原来是这样。
1: 嗯，所以呢，您购买植物油的时候呢，完全不用在意啊，这个包装上有没有这个字眼。
0: 嗯，那有人因为受到了进出工艺需要用到汽油传言的影响呢，从此只认压榨油。
1: 嗯，
0: 市面上很多压榨油也大打各种健康的旗号啊，还有呢，就直接强调说自己是纯手工压榨。要说到进出工艺呢，确实和六号氢汽油有点关系，也就是食品加工剂啊，加工助剂的一种。不过呢，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它叫正乙烷啊，最终的食品检测中是不允许检测出来的，所以说它要检测出来是不合格的啊。
1: 嗯，所以说呢，只要是我们在这个正规的厂家购买的啊，无论您是压榨油还是进出油，只要是正规厂家出产的，并且符合质量标准，都是可以放心食用的。至于呢，刚刚说的这些自家生产的纯手工压榨油啊，这还是不推荐的，特别就是花生油啊，刚一心已经说过了，制作过程中呢，很可能存在黄曲霉素的污染的问题，长期食用啊，是会对健康造成损害的。
0: 其实现在呢，说实话，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啊，这种食品的加工方式呢，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0: 我们不要再去迷恋那种老式的所谓的啊，我们自己家的啊，纯手工的怎么样？你这个你买点菜呢？那是无所谓，
1: 嗯，
0: 可能感觉哎呀，你这个小菜园自己种的菜比较好，但是这种经过其实它属于一个深加工的产品了，你要买这种技术不成熟的，或者说这个我们的卫生标准不达标的，还是有危险的啊。
1: 嗯，对。
0: 所以呢，无论是压榨油还是进出油啊，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并且符合质量标准的油，我们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1: 嗯，
0: 刚刚我也说了，自家生产的纯手工压榨油还是不推荐的，特别是花生油，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你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1: 嗯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啊，这个我们经常能看到有一个词叫

0: 食用油开封两个月就变质的说法，也是引发了不少家庭的关注。因为大家习惯这个买油买一大桶啊，这个慢慢用，很多人呢就会参考包装上18个月的保质期，认为它耐储存，会这个大容量的购买。实际上呢，这个之前就有专家做过实验啊，但是呢，这个有人就说了，这个实验它其实是非常严格的标准下进行的啊。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其实是不会出现这个跟实验中完全相符的，我们这个温度啊，包括这个湿度的变化。不过呢，这个专家也提醒您啊，这个食用油开封之后尽快食用，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呢，时间上是不必要很刻板的啊。他建议呢，就是如果您人口比较多啊，一家三口，这可能是一家五六口了啊，而且呢，一日三餐都在家做的话，一桶油一个月用完，这个您就完全不用担心
1: 了。其实就买小包装的就够用。
0: 但是人口少的，您得优先选小瓶装，避免这个带来品质的下降。
1: 那今天呢，关于食用油的这个话题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油盐酱醋嘛，油排在首位，可见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分量。选对油，用对油，不只是为了我们的饭菜更香，更是为一家子的身体打下底子。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能把这些小知识用在厨房里，带到餐桌上，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明明白白，健健康康。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岳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祝贺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

0: 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3: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中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西北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8到2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
3: 迎战台风巴威，吉林全域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中国一汽博物馆今天对外开放；
3: 车轮滚滚70年，记者带您逛车展专栏今天播出，从地面到低空，汽博会解锁立体出行新生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吉林省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打造覆盖仓储、运输、铁路、发运全链条的现代物流体系，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请听报道。
4: 走进位于长春汽开区的中国物流集团汽车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物流园，近百万平方米的场地内有序排列着商品车方阵，每辆车上都贴有一张 RFID 标签，这个小标签是商品车的电子身份证，从下线入库到备车出库，全生命周期信息一扫即知。更为智能的是，这个园区实现电能自给自足，新能源商品车运输车在此充电，构建起绿电生产、储能调节、高效用能的循环体系。
5: 距离长春最近的高速公路口仅有7公里，商品车仅需通过长达8.1公里的商品车专用桥即可，既避免了占用社会道路资源，同时也保障了商品车的安全。
4: 从智慧物流园到铁路发运中心，一辆 L3 级自动驾驶重卡正行驶在商品车专用通道上，驾驶室内安全员高海泉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方向盘自行转动，庞大的重卡依靠自动驾驶精准停靠在装卸位置。目前该项目累计安全运行里程已达2万公里。
6: 在省交通厅的牵头下，项目联合一汽集团、中国汽车物流共同申请，成功获评国家交通部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跻身全国18个重点项目之列。
4: 铁路发运中心始建于1953年，是全国唯一自建的商品车铁路站台，也是国家物流枢纽的重点项目。放眼望去，33.7公里专用铁路线向远方延伸，一列列满载商品车的列车蓄势待发。作业人员手持智能终端，进站扫描指引、防错提醒、港口作业监控等智能管控覆盖全链路。近5年来，这里累计发运商品车达313.9万台。
5: 现在我们日发运量能达到3400台，然后年发运量最大能达到110万辆。红旗、奥迪、大众他们的商品车到达物流园，再通过公司自有的商品车专用桥，然后来到我们铁路发运中心，完成铁路装车之后，通过铁路到达长春南站，发往全国各地。
4: 一张电子标签、一辆自动驾驶重卡、一列火车串联起一个10公里半径圈，平均入库转运距离10.2公里，公路发运距高速口7公里，铁路发运直连专用通道，三大节点有机融合，实现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高效连通。业务流程覆盖整车仓储、集站、车厢取送、干线运输、目的站台分拨、经销商交付全链路，绿色物流。

0: 智能物流并行。眼下，吉林正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变革，以枢纽建设畅通经济循环，让绿色转型塑造发展新优势。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及冷暖气流共同影响，7月13号夜间以来，我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地雨势迅猛，积水内涝，河流水位上涨。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升级应急响应，全员下沉一线排涝除险，转移群众，巡查值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本轮强降雨覆盖范围广，瞬时雨量大，辽源市多地出现集中降水，东丰县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影响片区数千户居民出行。当地消防、城管等抢险力量昼夜奋战，开展强排作业，消除积水隐患。辽源杨木水库科学调度，精准拦蓄，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保障城市供水与防洪安全。辽源市水库管理中心主任王志介绍，本轮降雨之前，当地共预泄洪2000万立方米，降雨过程中拦洪量1600万立方米，通过杨木水库的调控，减轻了东辽河下游的防洪压力。梅河口市紧急升级防汛应急响应至1级，封闭积水路段，腾空地下空间，安排大型设备通宵排涝，警力全域巡查管控。在梅河口市建国桥北，多台大型排涝设备全速抽排，单台每小时可抽水1000余立方米。工作人员们通宵轮班，冒雨清淘排水杂物，争分夺秒退水，守护居民安全。梅河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区执法大队教导员孙亮说，他们第一时间奔赴城区低洼路段，24小时在岗值守，对城区内48处低洼积水点位全部布置警力，不间断展开路面巡查。辉南县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设立集中安置点，闭环做好转移群众食宿医疗物资保障服务。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辉南县提前启动防汛避险转移预案，将辉南县教职中心紧急设为县级集中临时安置点，周边低洼地带、河道沿岸以及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的村民正在陆续被安全转移到此避险安置。敦化市提前部署避险转移工作，启动2级防汛应急响应，及时转移安置临河低洼区域群众。在敦化市黑石乡的苏子河村，为了更好地确保当地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从7月11号开始就已经进行了村民的人员转移安置。永吉、抚松、鲸鱼等地同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提前转移重点人群，前置抢险力量与设备，全力防范次生灾害。在抚松县仙人桥镇，仙人桥社区也设置了一处居民安置点，负责10几位群众的食宿。靖宇县景山镇面对持续强降雨，提前研判，迅速行动，目前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进入主汛期以来，省水利厅迅速行动，全面部署防汛工作，针对洪涝灾害实时监测，发布预警信息。吉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程师严旭介绍，由于今天降雨量比较大，明天可能还会有新的河流要发生超警，但是明天随着降雨量级减少，水位等待回落到安全警戒范围内以下就可以了。吉林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杨帅说，未来24小时，我省暴雨范围有所扩大，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北部仍然有局地大暴雨，本轮降水过程预计在15号白天趋于减弱。
3: 暴雨来袭时，居家安全要注意什么？车辆行驶该如何避险？来听今天的科普提示。不要轻视暴雨预警，掌握暴雨最新预警预报信息，当水漫入室内要立即切断电源，如家中积水过深时，请迅速撤离，找到制高点等待救援，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及时避开缺失井盖的收水井，防止跌入窨井地坑，要远离河流和运河，避免因水位暴涨发生危险。行车遇到路面或者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可再次点火。

0: 降雨期间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
1: 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田间自涝病虫害滋生风险增加。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各地相关部门火速下沉一线排涝护苗，采取防灾减灾举措，护航秋粮稳产丰产。请听报道。
2: 梅河口市连续出现大范围降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受灾田块，逐地块排查积水点位，指导农户开挖疏通田间沟渠，动用抽水机械抢排积水，同步统筹推进涝后病虫害消杀与科学追肥。
3: 咱们要紧盯四件事儿：排水、松土、补肥、防病。倒伏严重的就是平伏在地面上的，三五株轻轻地给它捆伏一下，然后帮助它扎根，提高它的抗风能力。
2: 在双辽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专项农技服务队伍，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养分流失、自涝胁迫、病虫高发等问题，为农户送上精细化田间管理方案。在辽东街丰聚村玉米田里，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玉米株型、叶片色泽与根系状态，结合水田、旱田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分类给出追肥、抗逆调理、微量元素补充实操办法。
4: 专家老师到那个地里头，给我那个指导怎么去防虫，怎么那个控制那追肥，
5: 引导农户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将灾害指数降到最低，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2: 为积极应对汛期，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强化科技防灾，聚焦输电线路、变电站、低洼配电室、沿河干塔等重点风险点位，从源头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
6: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铭刻着历史沧桑。
7: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6: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8: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6: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9: 这棵树龄已经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产量极少。
10: 长白山经历了5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1: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6: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时光的信笺。
12: 青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3: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6: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铺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0: 今天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请听报道。
2: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馆内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心、合资典范6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 150台经典车型，千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在解放岭航展厅，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 率先映入眼帘。打破30年车型一贯制格局的 CA141、标杆神车 J6、世界级重卡 J7 纷纷在列。展陈实车覆盖民用、军用、特种、智能前瞻领域。红旗荣耀展厅分国车奇迹、旗领新城、大国重器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演绎民族汽车品牌的迭代新生。CA72、CA770、CA772防弹车等复古经典车型复刻时代荣光。历年国家级阅兵检阅车彰显大国风范。H9、EHS9、国礼、国雅等新时代旗舰车型全是中式豪华。
14: 除了可以了解我们新中国的一些汽车的历史，包括整个一汽的一些发展历程，还有我们的动感影院、模拟汽车都会在其中，不只是有看的、有玩的，可以带走一些属于自己独有的一些纪念。
2: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155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工程。项目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春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还首次增设了低空经济特色展区，空中出行装备、智能巡检设备集中亮相，让市民在逛车展之余近距离感受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出行的全新魅力。请听报道。
15: 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16: 以往大家逛车展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在各类的家用汽车上，而今年的汽博会呢是别有新意，像旋翼飞行器、各类无人机以及无人安防车辆格外吸睛，地上跑的加上天上飞的，直观地展现出立体出行的全新模式。
15: 在全新打造的低空经济展区内，多款实用型智能装备亮相。本土长春市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投资公司打造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场景，成功入选吉林省公共数据示范场景，全方位覆盖长春建成区全域，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市民便捷出行提供智能化支撑。长春市空天地一体化城市管理综合应用场景项目乙方技术负责人赵浩辰。
17: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呢，包含了我们的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以及我们的重点车智能采集，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出行以及我们航管部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智能化治理的一个效果。
15: 观展群众申新宇。
18: 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在车展看到这样的飞行汽车，感觉非常新颖。我觉得飞行汽车是以后的大势所趋。
15: 从地面行驶到低空探索，从车轮驰骋到旋翼起航，本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一场汽车行业盛会，更是眺望立体智能出行的重要窗口。多元出行模式互补相融，共同构建起层次丰富、前景广阔的未来智慧交通新格局。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白城市洮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三大民生重点，出实招、办实事、惠民生，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民生温度精准标注城市幸福刻度。请听报道。
2: 稳就业是保障民生的首要举措。针对群众求职用工信息不对称、就业渠道有限等难题，白城市洮北区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搭建就近就业平台，打通群众就业最后一公里。
19: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那个此件小程序，就在全国都可以看到这个岗位。
2: 线上服务便捷高效，线下招聘精准落地。白城市洮北区不仅打造了15分钟就业服务圈、零工驿站，还主动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通过云端招聘、点对点输送，保障务工人员安全有序就业。
20: 咱们桃北区人力资源市场有人事的这类岗位，通过招聘会的话也顺利的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现在的话我在岗位上干了得有两年多了。
2: 为实现精准就业帮扶，当地创新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以专属工作法精准匹配岗位与劳动力资源，配套开展技能培训、政策扶持和跟踪服务，就业帮扶成效显著。
21: 开展技能培训、政策扶持、跟踪服务、动态管理，今年呢已经帮助了4450人实现了就业和创业。
2: 白城市桃北区持续加码优质教育供给，全力推动教育均衡提质，让民生福祉惠及万千学子。当地扎实推进教育提质工程，持续优化办学硬件设施，推进集团化办学全覆盖，补齐教育资源短板。
22: 桃北区教育局投入6700万元，对11所学校、12栋校舍进行安全加固，新建第三中学教学楼9300平方米，全区已组建人工智能、体育、美育等特色社团400余个，满足了学生多样化、个性化成长需求。
2: 针对基层诊疗能力弱、群众就医源等问题，白城市桃北区还深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便利乡村群众就医。
23: 不用跑市区，在卫生院就能找市医院专家诊断，省时间还省钱。
2: 从稳就业、优教育到强医疗，桃北区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下一步，当地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普惠性民生建设，持续擦亮温暖厚重的民生底色。
1: 吉林省各中小学立足本土资源，聚焦五育并举，创新研学实践育人模式，搭建校外实践课堂，推动校内教育与实践教育深度衔接，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请听报道。
24: 东化市实验小学校依托红色资源、历史文化、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组织学生走进陈汉章烈士陵园、韩聪岭红色基地，学习抗战历史，感悟革命精神，探访渤海文化园，了解历史文脉，走进企业，动手制作特色美食，感受传统饮食文化，多维度拓宽学生认知，
25: 了解了本土的历史文化、自然知识和红色故事，更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26: 在整个研学过程中，我们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者，而是学生的引导者、陪伴者。我们引导学生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心感悟，动手实践。
24: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达里巴乡学校盘活闲置校园资源，建成综合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破解乡村学校实践场地不足、活动碎片化问题。基地划分8大功能板块，配套农耕种养、科创手工等多元实践区域，可满足全学段劳动教学需求。去年基地共接待3000余名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20: 真正动手后才明白，每一份收获的成果都需要付出时间与汗水。
24: 四平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中心打造本地半日研学圈与省内长线研学线路，本地整合红色场馆、劳动实训、科普资源，开展就近研学，同时还开设农耕、红色抗联、地质科普、民俗实践等省内主题研学活动，实现多元育人。
27: 带着孩子们实地踏访战斗遗址，观看珍贵史料，比课堂上单纯讲课更有感染力。红色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28: 参加完实践教育活动，孩子的变化非常大，在家能够孝顺父母，主动承担家务，外出时和同学们能够互帮互助，整个人变得阳光、自信、开朗。
24: 目前吉林省各地教育单位持续优化研学课程，完善实践载体，以多元化实践课堂落实五育并举，持续提升实践育人质量。
0: 吉林省各中小学立足本土资源，聚焦五育并举，创新研学实践育人模式。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东北首个跨域确定性算力调度平台长春净月高新区算力调度平台 FCN 未来算网上线运营，请听报道。
2: 该平台在长春布局了具备10.6万匹算力调度能力的算力枢纽及 GPU 容器云、弹性裸金属服务器、HPC 高性能计算三大核心产品线于一体。用户注册登录后，即可在控制台一键获取质优价廉的各类算力资源。此外，吉林省首个 AI 磁源超市也已上架调试，计划于7月底发布上线。届时，用户在平台可以直接调用多家大模型供应商的服务。
3: 未来是一个 AI 的时代，是一个大量消耗算力、大量消耗 token 的时代。我们的作用就是让吉林省内的企业低价的使用到优质的算力。
4: 目前，平台已为省

0: 内多项重点科创产业项目提供稳定算力网络支撑。下一步，平台还将提供目前业界主流的 AI 和大模型工具，有效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落地的应用门槛。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中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西北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8到2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8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2: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2: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7: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5: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9: 1厘米3米，
6: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5: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0: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5: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6: 我们培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11: 咱们这个模式，光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5: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听觉之上，另有境界。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长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

0: 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新建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 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

0: 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通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的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志市。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2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5: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

0: 车驾驶人5.33亿人。
1: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0: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1: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

0: 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线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是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

0: 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周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无论您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只要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或者说呢您很长时间了有某个事情让你感觉到很迷茫，无法选择啊，不知道如何决策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已经为您开通。通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现在正在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开通啊，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号码此时此刻正在开通。您现在呢，如果说有个事儿过不去了，心里有个坎儿啊，无论如何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啊，今天呢，这个本来这个时间段应该给大伙儿介绍天气情况，但是非常抱歉的是，今天我没有收到省气象台给我们发来的官方的气象信息，所以说今天的气象信息呢，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非常抱歉，今天欠奉了啊。虽然没有播天气预报，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广播节目呢，还是正常的在进行直播。我们所有的热线电话呀，所有的沟通方式也都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也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再有呢，就是咱们节目刚开始啊，刚开始也要和大家说一下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此期间啊，在此期间我们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这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就是用收音机来听的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我们是吉林省台的节目啊，在长春市用 FM91.6来收听，在长春市用 FM91.6来收听。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境内啊，在吉林省的全省境内，都能够啊，都能够这个收到我们的节目。其中各个城市呢，有属于各个城市的这个自己的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所以说各不相同。就90州都有啊，都有。但是呢，就是就比方说长春市和吉林市就不是一个频率啊，不是全省通频的。您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城市的调频，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来收听。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那个收不着啊，收不着信息的。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啊，这个您就可以呢，这个用中波738啊，中波738就是别用调频了啊，用中波738。

仙鹤来收听，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效果很好。如果是收音机家里头收音机坏了没有了，或者说呢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又想听广播，那怎么办？您就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这在原来的时候早些年根本实现不了，就不可能啊。但是现在由于有网络了，现在就这么先进啊。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因为它上面有咱重播啊，其他的网络收音机都是有直播，但是咱们蜻蜓上有重播啊。到蜻蜓 FM 你需要下载下来啊，找到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在这个上边你用那个放大镜来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的直播，24小时是那个，它是24小时直播的啊。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的时候听呢，就是听咱们小人常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你想听这个以前播过的各个时期的小人常谈的话，可以到这个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声常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搜到我们的专辑啊，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找到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小声常谈有个叫小声常谈纯电话版，有个叫小声常谈持续更新，这两个专辑啊是现在是基本上只要我有新的直播就会更新。那么按日期上传，您可以随时听，而可以也可以连续听，都可以啊。这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呢，参与的平台呢，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为大家开通。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找到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就比方说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大家记住啊，就是给公众号是能发信息的啊，您打开对话框您一看就能看着，那么就是你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啊，就是得是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号上发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再有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啊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现在我正在进行的直播。今天我穿个黑色的老头衫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然后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都来了，来了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们小红心呢越来越高，让咱们的直播间热度越来越大，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是跟咱快手上朋友也说两句话啊，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呢，同样如果说您最近很迷茫，有些事掰不开镊子了啊，或者说这个选择呀难以做出来，或者说某些事委屈了好多年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觉得心理压力都很大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和广播听众一样啊，别申请连麦，申请连麦现在连不了，您可以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啊，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帮忙点小红心啊，帮忙点小红心，帮忙转发，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啊，可以帮忙转发，谢谢大家啊。三部热线再次重复：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铁杆小米啊，我们近阶段每天都重复特别严肃的提醒，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是学生们啊，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不抓野鱼啊。这个千千万万记住啊！再说一遍啊，咱们暑假是现在是雨季，现在这个有汛情，那么呢，你不要探野山，不要游野泳，不要抓野鱼去啊！听话，乖一点啊，乖一点，乖一点啊！然后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啊，转告一下学生，转告一下学生家长啊，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响起来，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我们来交流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说这个，说钟晓老师啊，如何让。

两个孩子之间感情越来越好呢？老大是女孩12岁，老二是男孩4岁，就是老大不咋稀罕老二，家长怎样能做到老大对老二的敌意小一点？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俩之间的年龄差比较大，你要是如果想得开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记住，就是管老大带老二啊，不要管着老大让老大照顾老二，那就坏了。记住他们俩之间实际上他俩的年龄差是半代人啊，基本上叫半代人，就是不是一代人，但他俩绝对是半代人。所以说你这个老大是女孩，老二本来家里头来个老二，这个就好像说那个老二怎么就是男孩嘛，这家伙爷爷奶奶也喜欢，这个爸爸妈妈也喜欢，老大自然而然就会有敌意。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你就不应该有这个敌意，你就告诉这个我不管你弟弟，你弟弟你管啊，弟弟必须你管啊，你咋收拾他都行，我会支持你，只要没有那么没人性啊，没有那么没人性，我都会支持你，对吧？弟弟犯错误了我先教育你，对吧？你为啥不管你弟弟，对吧？他犯错了你不知道你不管他能行吗？你比他大那么多，对吧？但是你绝对不会说什么呢，说这个弟弟小你让着他，不允许，因为你也是小孩，虽然你大了你是12，但是你也是小孩，那在爸爸在妈妈这块，在爸爸这块就是平等的，他犯错误了那我就让你收拾他，我可以不收拾他，但你收拾他，对不对？那么带点儿的，他你收拾不了他，你还来找我来，你也太笨了，对吧？所以说就是管老大带老二，逐渐就带起来了。你千万别成天说的照顾着老二，放松了对老大的管理，然后还成天让老大让着点老二，那就扯淡了，那孩子感情不太好的。姐弟之间的感情啊，大多数都是姐姐小弟弟当中啊逐渐成长起来的，越打感情越好。然后兄妹之间的感情都是哥哥宠妹妹宠出来的啊，宠得不像样，那然后妹妹也就是也非常喜欢他啊，就是这种感觉啊。总之呢，就是因为他俩年龄差比较大，你老大你得让他知道他是家庭成员啊，他是家庭成员，这个你呢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得让他来，因为你大那么多嘛，你就得管他呀。他做错了，那你当姐姐没在跟前儿就那么地了，在跟前儿的话他做错了你为啥不管他呀？你是当姐姐的，对吧？你就要收拾他，然后他被欺负了你得帮他出头，对吧？这是这种半代教育啊，这种半代教育一定要做好。你之所以老大对老二敌意特别大，就是因为自从有了老二之后，老大身上的所有的好处都给了老二，老大变得没啥东西了。然后你成天呢还有假模假式的对老大得好点，这玩意真假老大能感觉到，孩子是能感觉到的。所以说你这个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小心来的，因为过两年14、15了，14、15更不好整了。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吧，你老二是个男孩，不怕削，没事儿啊，皮实点儿，就叫老大该收拾的收拾他，没事儿。

所以说呢，这个小米也说，小米说家长要是偏心眼儿的话，本身就在挑拨离间，也用不着孩子自己操心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了。对，你就不能偏心眼儿啊，不能偏心眼儿。这个有很多是把握不住的啊，就总觉得我对老大可好可好的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自己认为是那样的，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是正在直播间啊，这如果说您挺长时间了，一直觉得某些事儿过不去，心里有坎儿啊，压在心里特别闹心，特别难受啊，时间长了实际上对身体不好啊，真的就是一在这个有些事儿啊，在你说出来其实也就那么地了啊，或者说你就过去了也行了，但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然后还说不出来，那在心里憋着早晚是个大疙瘩，这个大疙瘩在你心里的话，早晚它不得形成一些东西出来嘛，是不是？千万别憋着，所以该说说该唠唠，说完之后说破则无毒啊，是吧？现在就拿起电话赶紧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孩子10岁的女孩学习数学好马虎，有什么方法改变这个习惯啊？不存在马虎的事情，就是不会啊，就是不会啊，全是一加一，他肯定不马虎，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也会认为我是马虎啊，后来我也想明白这个事儿了。就是因为我老师就说过，不存在马虎的问题。有的老师人家为了让这个家长宽心嘛，要老师特别会来事儿，会说啊，这孩子学习很好啊，就是有点马虎，要认真起来的话就能做对了。对吧？10岁小孩小学4年级不存在马虎的问题，就是不会，全是一加一，他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那就是为啥有一加三的事儿，有一加六的事儿，对吧？那就是训练不够啊，训练不够，就是做百题的测试，有什么方法？人学校有的是方法，小学现在你说小学数学把百题直接拿出来单考，都不和那个大卷一起考，为啥？不就是这个让他学得更扎实一些吗？口算也好啊，这笔算也好，更扎实一些吗？对吧？所以说那老学校那个方法都在那摆着，你就没有必要问别人，就是百题测试，一天一个百题，一天一个百题，每天都能达到100分，每天100分，每天100题，就是哪管说你每周做一次百题都行，对吧？每周做一次百题，这百题啥时候做到100分了，啥时候再进行下一项都可以，不用每天一遍，不用每天一遍，别做题了，做百题我做了，对了80道，啊，挺好，挺好就拉倒了，那能行吗？那跟没做有啥区别？百题就是要全对，百题争取的目标不是98，不是99，是必须100，听明白了吧？所以说每周做一次百题，啥时候打到100分，啥时候拉倒。然后他就会了，他就是他这个计算量上去了，他这个这明白了，这明白了，他的计算量上去了，看到题对的会的多了，他就会了，他就不马虎了。就是能力不足，他就是能力不足，就是不会，这个知道了吧？是吧？就是不存在马虎的事儿，不存在马虎的事儿，就是会和不会的事儿啊。

0: 好了，这个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快手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啊，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的公众号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好的，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小哥好，我的母亲昨天脑梗做的手术啊，今天恢复一些了，想向小哥求个祝福呗，祝我的母亲黄艳玲早日康复，也祝小哥事事顺心，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平安快乐。好的，很好很好啊，就是这个黄艳玲的女士啊，就是妈妈黄艳玲的这个手术啊非常顺利啊，非常顺利，祝你早日康复啊。然后呢也跟这个黄艳玲说一下啊，这个这位女士说一下啊，这个孩子对您呢很孝顺，这个脑梗手术完了之后，往往有一段时间是需要配合康复训练的，不能懒，听不听着，就是脑梗手术之后，如果说你不需要配合康复，那你就太幸运了，手术太成功了。如果是需要这个手术康需要康复训练啊，需要康复训练得做3个月左右吧，每天做多少次啊，怎么样的啊，这个你必须配合孩儿女，必须配合人家大夫啊。完了，你这几个月你康复做完之后，以后你走道嗖嗖的多好啊，是不是？要不然你要不配合，很有可能走道就歪了歪了，拐了拐了的啊。啊，祝你快速的啊，越早康复越好。之后呢，也做康复训练，做好了啊。好嘞，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啊。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想有个比较困扰吧，就是我现在孩子呢是马上开学4年级，
0: 嗯，
1: 然后呢他妈妈呢一天就是反正就是给他上了各种补习班，
0: 嗯，
1: 数学、语文、英语啊，我以为就是各种班，
0: 嗯，
1: 然后这孩子我感觉特别的累，一天也没有玩的时间，然后这学期就3年级考试呢，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0: 嗯，
1: 然后现在一是学习压力也大，二是经济条件就是说上这些课补习班压力也大，
0: 嗯，
1: 现在所以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就完了。
0: 这孩子平时你管不管呢？
1: 我学习不管，
0: 嗯。
1: 但是别的就是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啊，我能领他出去玩啊，就我们仨出去，这些我
0: 那不算，那不算。学习不管的话、
1: 啊、
0: 你就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你就负责挣钱就得了啊、嗯、啥时候你媳妇问了说老爷们儿啊，这事儿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然后你再给拿主意。
1: 那他总问这个课上不上，这个
0: 那你就说不上，
1: 但是不上他也不听啊，
0: 你他不听，他问你你表达了就得了呗，那他抱他就抱他去呗，那他姑娘不光是你姑娘，是他姑娘，
1: 但是他俩天天的，哎呦我天哪，就学习呀、啊，就是鸡飞狗跳啊。
0: 嗯，那没事，你别管，这事就轮不着你管，你就别管，千万别掺和进去，掺和进去你没好，这是听哥话，你真听哥话，真的，你就多挣点钱，你就多挣点钱比啥都重要，真的，嗯。
1: 但我感觉孩子一天特别累，就现在三年级、
0: 嗯、正常，很正常啊，很正常，
1: 啊、
0: 都累，没有不累的啊。
1: 啊，
0: 除非爹妈都特别不上进，那不累的。有一个上进的就完啊、
1: 哦、
0: 嗯，啥时候你媳妇问我了，叫我给她一顿骂，她能知咋回事，要不然的话你说那纯粹就是找打仗，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都也不是一家两家的事了，你问我算问着正主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这么多年知道多了，最好的办法啊、哦、就是既然你别管，你不管你孩子学习，那媳妇说了算，听明白没有，要不然你就跟媳妇就较这真，说你不用管了，孩子考试考好考坏都不用你管，我管孩子学习，
1: 不行啊！
0: 对，你要不行的话，你就别吱声。
1: 啊，
0: 知道吧？你就媳妇儿说的想不想抱？我觉得，哎，这玩意儿抱抱都行。你说了算，媳妇儿啊。完了，需要钱我再琢磨去，对吧？我多挣点啊。就这态度啊，听明白没有？
1: 好嘞，明白。
0: 这个事儿因为啥？你没听我说，就好像啥、哎？小哥，你这么不负责任呢？这个事儿没有对错、啊。
1: 嗯。
0: 知道吧？你看他现在折腾。 折腾有可能到四五年级，到一定年龄，突然之间某一个方面，就是某一节课外课，一下子叫孩子拿住把了，就从这儿就上来了，就起来了，就学习了，学习的能力也都强了，这是没准的事儿。这种没准的事儿，你不敢给下定论呢，因为小孩子一切就有可能。这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但我就感觉我姑娘就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就不敢不上。
0: 那就上呗，没事儿。嗯，就是你不要想这事。我刚才说了，你要说能给你媳妇说的，你乐意管就管，你不乐管不用你管，我自己管，对吧？然后你看你媳妇到时候咋骂你啊，学习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了，孩子那个习惯不好了，骂死你，我跟你说，知道吗？也有那小孩就是三四年级补课前没觉出来，后来就是哎突然在所有的课当中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比方说手风琴呐、啊，比方说羽毛球啊，哎突然就对这个就开了光了。开了窍了，这家伙就整起来了。整起来之后呢，你看到时候考试前借这个就借人家，人走艺术了，或者说走别的了啊，或者说突然之间英语就开窍了，就总打满分啊，咋打都是满分，那你敢说人前边做的就没用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呀，没有对错。我就告诉你，你先自保，先自保，然后多挣钱啊、
1: 哦、
0: 人家管孩子不像你管孩子，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嗯，好嘞，谢谢关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我个人啊，我个人也是认为，就是其实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是最重要的，认真听讲完课后呢，做一下复盘，这个最重要。其他的什么补课啥的，尤其是校本课，就比方说语文、数学、外语啊，小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必要。你要说学学画个小人儿嘞。那个跳跳舞了，这些倒是孩子有这方面爱好，对不对？学学唱歌啊，学学弹琴，学学跳舞，学学画小人，或者说这孩子就乐于运动，那咱就跑去。

上操场来使劲使劲跑，找个教练教教。我觉得这些都行，校本课这块首先要教孩子认真听讲，然后好好写作业，然后做好训练，其实小学足够了，用不着等到以后他明显看到哪科弱了，你给他找着个老师给他补一下就得了，千万别整一大堆，就是我刚才说了，就语文外语就得上小学就开始补，那你那孩子脑瓜有问题吗？这脑袋不好使呢，属于啊，一二三年级的东西小孩都不用长时间听，就是一边玩着一边耍耳音一边看着瞄着余光扫着那个黑板，他都能学会的玩意儿。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就是一二三年级是打基础的时候，好好把基础打好，到四年级的时候就少吃亏，就这样啊。但是这个打基础不是说你找课外班老师给你打基础，不是，而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啊。就是说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如何认真听，然后老师讲的提点他如何去发现啊，如何认真的就是发现了老师的知识点，然后进到脑子里。第二，完了做作业前如何复盘啊，复习老师讲过的这些东西，这个习惯养成非常重要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钟晓叔叔你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佳美啊，谢谢你的祝福啊，我地生考了满分呢。啊，挺好啊，地生满分，100分到手了吗？这不属于？说谢谢钟晓叔叔的鼓励啊，是我前进的动力。等我过年中考的时候，我还得听你祝福啊。祝钟晓叔叔天天身体健康，天天开心。祝小米姐姐越地生能打满分也挺好的啊，真是挺不容易的啊。啊，祝你那个中考的时候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现在中考成绩挺高啊，哎呦天哪。今年那个中考的成绩非常高啊，中考的成绩非常高啊，你也得好好考，到时候咱考得更高啊。

0: 好的啊，咱们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啊，正在进行当中。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叫中晓工作室啊，此时此刻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正在开通。这位朋友啊，叫福慧的这位朋友，你说的一个防照的事儿，这事儿你是不是发错了？是不是发错了？你这样，你是不是要给发给法制节目啊？啊，你改到法制节目，咱这节目办不了防照啥的啊。啊，一天呐，我跟你说，就是我都没说呀，有好多事都发到咱们节目里，可逗了啊！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

视力增肌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食品啊，团购不是食品，团购产品啊。大家呢可以来听一下啊。首先给大家说的是这个好视力这个眼贴的事儿啊，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今天晚上这个馅饼就真真实实，大家一定要接住了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让大伙儿呢无忧感受效果，今天晚上更是给咱们节目粉丝备了大礼，中奖率100%的刮奖卡啊，品牌手机、大牌家电，刮到啥送啥啊。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总感觉眼里头有石子磨得难受，甚至呢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楚的，你就趁现在购买好视力，不光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惊喜的是呢，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再送一张重磅的刮奖卡。这个馅饼呢，咱们必须得接住了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含有10几种护眼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过的老用户都知道，贴眼睛上呢滋润舒爽，就像无数的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干涩流泪这些老毛病呢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啊，眼睛都更清晰了。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啊！先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也依然给你啊！最后呢，重中之重，每人赠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有机会全额免单，100%中奖，不管刮出啥呢，都是净赚的啊！一年就一次，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咱们这次团购的这个鱼罐头啊，团购这鱼罐头啊，昨天开始上，就是特别受欢迎，很多朋友都买。这个买咱鱼罐头的大多数都是老听众了，就是原来吃过的啊，就是时间长了啊，吃没了啊，忽然想起，哎呦，鱼罐头了，再买点吧，就这样的多啊。这个咱们这个海捕鱼罐头啊，不光是夏天省事开胃好吃的事啊，它的营养更是实打实的足啊。咱们都知道夏天讲究呢，清淡养生，温补不上火。这个海鱼肉呢，就是最好的养生食材，里边含有丰富的 DHA、 优质蛋白质、 B 族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全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刚需的营养。上了年纪，眼睛容易干涩昏花、视物模糊，这鱼肉里的 DHA 专门养护双眼，平时看电视、出门遛弯看东西更清亮，不用总眯着眼睛费眼神费力气啊。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帮咱们稳住体能、护住肌肉、缓解体虚乏力，出门走路做家务都更有劲儿。 B 族维生素能够调理身体代谢，让咱们的脏腑能够稳稳当当的运转，尤其是黄花鱼，它含有珍贵的微量元素硒，抗氧化养身体，夏天燥热体虚常吃特有益。而且呢，这款鱼罐头足足24个月长效机制啊，保质期。夏天呢天热，懒得天天买菜做饭，放心囤货就行，随时开盖，随时吃鲜味儿，特别省心。

0: 肯定有这个朋友们要问了，说保质期这么久，是不是加了好多的防腐剂啊？这里跟大伙说实话实说啊，咱们这款海捕鱼罐头呢，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靠的是真空密封罐装，高温灭菌工艺，纯靠这个技术所先，不用靠这个添加剂保鲜，最大程度的保留鱼肉的原汁原味，又能放得久。您就收到货一看就知道了啊，不掺假不凑数，每一罐都是整块的带鱼，整条的黄花鱼，绝不拿豆子啊、白菜呀、这个辅料啊。葱重量、固形物含量超过70%，开盖满满登登都是厚实的鱼肉，汤汁很少，分量足，是真正的用料实在，吃着健康的安心好罐头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这个带来这个福利啊，这个很多老朋友都比较熟悉了啊，就是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啊，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再赠送12罐五香带鱼罐头，就是24罐，而且它这个不是那种就是像那个咱们这么讲，比1块钱大不了不那么。多少又挺薄的，不是啊，它是就是超市里卖那种圆瓶的，人手掌心那么大的那个圆筒的那个，大概是3公分高的那个，还是4公分高的那个鱼罐头啊，那个罐头，大伙儿我一说大伙儿就能知道，很沉很沉啊，这个一箱是24罐一箱子，完了199块钱一箱，算下来1罐8块钱啊，非常合适啊。所以说你8块钱你买啥呀？咱能买着这高品质鱼罐头，总共还剩100组啊，还剩100组。就是大家想要买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就是特别爱吃鱼罐头的，或者说住宿舍的，或者家里人口多的，哎，你买这个特别合适，因为他那个24罐罐头，我跟你说不少。啊，挺老沉的一箱子给你邮过去的啊，所以说要特别喜欢鱼罐头，吃鱼罐头的你就搁那块慢慢吃啊，搁那慢慢吃就行。如果是家里人口多的，一人来一罐是吧？也挺像样啊，尤其那个在工地啊住宿舍，或者是在大学住宿舍的这些朋友们，你买这个特别合适啊。可以在咱们公众号回复666啊，打电话是打400-999-0139，400-999-0139。那么在这个公众号，如果说你会微信购物的话，如果你会微信购物的话呢，你就这个回复666啊，回复666就可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然后咱们接下来呢，和大伙儿说这个国和堂这个补钙这个事儿啊。国和堂呢，这个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朋友啊，这个听众朋友，就是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补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给大家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啊，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这个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38块钱吃一个月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着都买不着啊！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的特价才有，秒杀400-100-3930，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说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谢谢大家啊。接下来看下一个，这次呢给大伙儿接下来介绍的是睡眠宝的事啊，就是咱们全国呀很多人都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质量差，爱做梦，为心脑埋下巨大健康隐患。吃这个安眠药和吃褪黑素啊，它都有效果，但是呢效果比较短暂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一直是咱们吉林听友安眠的这个首选啊，这个每天睡前吃上一粒啊，睡眠好，精神好，还没有多余的添加，吃着很安心。现在呢给大家申请到了优惠的大福利，买睡眠宝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眼贴和复吸睡眠能量枕。 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啊，400016啊1817，400016 1817。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在为咱们大脑呢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呢，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睡觉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呢，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优惠大福利，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2个月，算下来呢，每天只要2块多。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电话400016 1817，400016 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啊，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9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另外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就现在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大家晚上好啊，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大家来到了咱们快手直播间，来到的直接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帮着转发一下，让更多的人呢知道我们是正在直播的啊，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的直播啊。谢谢大家。另外现在榜一榜二啊，咱们那个守护榜的榜一是王淑亚律师，是职业律师啊，这个很厉害的啊，就是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点击他的头像然后给他私信，在快手上这个来回的这个咨询是免费的啊，是公益的。榜二是圣心小一柱啊，是圣心医院的医疗助理，就是你如果有身体健康方面问题或者其他的疑问都可以私信他就可以了啊，这是公益的服务啊。榜三是咱们铁杆小米，大家给铁杆小米点关注啊。好，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进0431-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周强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0: 哎，
1: 之前也给您打过电话，这次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是结婚三年以来一直我都没有解开这个心结，就是关于我公婆她的养老的问题。就是还是就是我是城市的独生女，我父母有退休金和积蓄，也有能力赡养我的爷爷奶奶。然后但是我公婆是农村的，他们没有积蓄也没有退休金。我老公是唯一的儿子。但就是他有三个姐姐，但是根据闽南的习俗，他的三个姐姐不承担养老的责任。因为他们那儿说，就是老家的房子和地都是留给儿子。
0: 对对对，人那头有这说的啊，各地不一样啊。
1: 对，然后跟我们东北不一样，然后我这点我就挺不高兴的。然后，再加上还有个导火索是，就是过去这一年我公婆来北京帮我带娃。所以我老公他的奶奶要放在他二叔家照顾。所以他二快一年了，所以二婶就不干了。他要我公公出2000块，要不就要把他的奶奶接回去。然后但我公公又没有钱。所以这个钱也要我老公出。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养他的父母，我已经就是挺不高兴的了。还要养他父母的父母，这应该是老一辈的责任。而且关键是我更生气的是我老公他不听我的，就是他挣的钱比我多，他的钱每个月也只有给我还房贷的钱，他也不把工资都上交。然后他反而说我不孝顺，说我眼里只有钱。
0: 是的，
1: 凉薄冷血。
0: 是的是的，凉薄冷血，就是肯定会这么认为你100%。
1: 他觉得我很小气。但是我也有我的考虑啊，就是家里孩子才2岁，那我未来还要换学区房，还有各种开销。就是对，我是想我周围的人都劝我说要认命。
0: 那是这样，你可以让你的公公婆婆回去，然后让他那个伺候他自己的老爹老妈，然后你这头雇人看孩子就得了呗，这样子就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他可以和他的二弟他们俩就可以轮着供养爹妈了就可以了。那你把人家那个儿子，你把人家儿子整到这块给你看孩子去，你不花钱，之后那个就得把那个老太太整到人家二弟那儿去。这样的话，人家有要求很正常。你可以在这个给钱多少上，你可以讨论一下，比方说那2000是不是有点多，给1500可不可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道理，这不能光考虑自己的道理啊，是吧？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不给你看孩子的话，人爹妈在农村的话，人家福建那头确实是这样的。那确实就是这个说法，就是各地你要一定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啊。咱们东北这头和人家那个潮汕也好闽浙那头也好，他的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你一定不能用你既然说你找了一个福建，你这自己找一个当东北老爷们多好啊，谁让你找那个那福建人呢？
1: 后悔了。
0: 你后悔也没用啊，当初咋想的，因为两地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咱们这头找黄老太爷，人家那头找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知道吗？终极解决方案，听明白没有？ 所以说你一定要理解对方，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站在你自己这头的文化背景或者说自己生活习惯上来理解人家对方。而且话说回来，你确实你公公婆婆在这头在给你看孩子，
1: 嗯，
0: 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啊，孩子，知道吗？
1: 那郑强老师，你说我就未来我老公给他父母多少钱，我就不管，就是也不能生气。
0: 他是这样，你可以去看看他们那头的女人都是怎么过日子。你可以，就是说我不是让你照他们那头的女人过日子，听见没有？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你能理解，要不你理解不了。他们那头就是那个那头，我告诉你，小女孩，那个几岁会走，那个妈妈就领着拜神，完了倒茶。所有这些东西都有。
1: 嗯，
0: 我跟我福建在咱们东北做生意的朋友求教过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就是这样啊，很正常啊。就是你东北这头，东北我们说东北，我说东北我们丫头是祖宗，我们丫头都当祖宗供着，家里全家惯着，那完全。
1: 我们东北独生女地位很高的。
0: 对啊，完全不同。所以说，你找一个那样，你既然说只进入一个这样的家庭，那你就要。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说他那个不适合你，不适合你。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家过好了，你要了解他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出来的，

0: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是要不然的话，让你公公婆就回到福建农村啊，然后他去孝敬他妈，然后等他们老了之后，你再老了你肯定得管。人家那头女孩就是嫁给谁家就是谁家地。
1: 对他们那特别。
0: 你们在咱们东北这头那个就是姑娘嫁出去回到家还得当家，还得直到叫他哥扇一顿才能老实，就这么回事。他所以说你嫁了一个和我们文化不同的地方的，你就要知道，虽然都是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太大了，就东北这头和那个福建那头，这个尤其这个很多文化都不同。就像我说的，咱们举这个例子，不是说那啥，就是咱们这头终极解决方案，问一下黄三太爷是吧？胡三太爷，人那头终极解决方案什么都不知道了，那问一下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所以说你必须要，既然结婚了啊，必须要知道。啊，必须要知道我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中应该怎么做，不能自己想咋地咋地，知道吗？
1: 嗯，那哪怕这个是对我来说有点吃亏，也得认。
0: 那不是吃亏，那是那不对于人家来说那是理所应当，那不叫吃亏，对于你才叫吃亏。
1: 对，对于我是吃亏，对他们来说是理。
0: 那是理所应当的，听见了吗？
1: 哦。
0: 啊，所以说就沟通不了嘛，就是你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之后，才能在这件事情上有才能有更多的跟沟通。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跟他们那个本地的那个女孩啊，哪怕她也是考出来了到北京了，你去跟他们没事多唠唠嗑，你就知道了。她可以做的生意很大很大啊，可以做的生意很大，但是她一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她一定是按照人家自己的规矩来做的。人家女孩是嫁到谁家就是谁家的。
1: 那我既然嫁给了一个闽南人，我就必须要尊重他的风俗，不能让他理解我。
0: 你他可以理解你，你也得理解他呀。你现在要做的是一点也不理解对方，然后要对方完全按照你的做，那不可能。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好了，而且我再说一句，你也不占理。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占理，你把人公公婆婆整到你这儿给你看孩子去了，完那头你把老太太整过，老太太不过来。你整一那头人朝你要钱，不很理所应当的事儿吗？你不讲理的玩意儿，你说你的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谢谢郑小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0: 好的啊，我觉得小米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小米说，说再说一次，你爱人要是没那个偏执的劲儿，他在大山里他就烤不出来。你要是有那个本事，你就可以让他凡事都能理解你。哎，这个事儿确实是，你爱人要没那个劲儿，能出来吗？烤不出来，能到北京来吗？不能。但他但凡他能到北京来，他一定他有那股劲儿。好的，迎接下一位啊，1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家庭内部的事儿，其实
0: 嗯，
1: 吧，
0: 怎么
1: 也
0: 了？
1: 挺无解的。关注您挺长时间了，然后就是实在是觉得自己快抑郁了，打了个电话。我跟我老公结婚七八年了，然后有一个孩子。今年
0: 孩子多大？
1: 六月份，孩子7岁，
0: 小姑娘小小。
1: 小小。
0: 啊，好吧，接着说吧。
1: 今年四月
2: 您
1: 份的时
2: 好，
1: 候，
2: 叔叔。
1: 不用你说话。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就是我平时不查他手机，也是偶尔一次，无意当中看到他手机跟别的女人就是发微信，然后看到的内容肯定不是单纯的就是聊聊天。然后他就是死不承认，就跟我说也没见过面，也怎么样的，就是通过各种软件认识的。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造成很大很大的创伤。就是这个女人比我老公大很多岁，比我也大很多岁。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深度质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不如大妈？我怎么了？然后直到现在，我老公超过一天，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经常在一起，超过一天不跟我联系，或者说没有告诉我他干什么，我就认为他是在。这么一个，然后就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是影响很大，以至于就是我现在，我把我自己弄得特偏激，我也不想变成一个泼妇，但是我很多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该怎么办？
0: 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就这个事儿，你老爷们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你也是个很偏激的人。

0: 没出这个事之前，你也不是一个心眼很宽阔、很平和的人，你也
1: 是
0: 一个承受能力很差、很敏感、非常自卑的人。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只是这个事儿不是他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诱发的，这个事儿只是促进了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他不是导致你的，就是当然你不是病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他不是导致你的病情，而是让你病情加重了。
1: 嗯，
0: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原来好像当姑娘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开朗乐呵，完了就是跟谁都胡胡闹闹都能闹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啊、哦。你这个
1: 我该怎么办，小哥？
0: 你这个情况你得治了，
1: 我是
0: 你得吃药了。调整，
1: 得吃药。
0: 你得吃药调整了，你得多运动。上班现在能不能上了班啊？
1: 我一直在上班。
0: 一直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正常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跑偏断片跑题不？
1: 那还可以吧。我现在自身我好像还没有冰雪类疾病吧。
0: 但是你是其实你是挺已经挺那啥的了，你这个状态。

0: 顶多就离婚呗，这过不下去就离婚呗。当然，咱还没到离婚的时候呢，对吧？再说，我说你也没抓炕上，然后钱也没说跑冒滴漏的，你还想咋的？该收拾收拾，该捋捋捋完过呗。但是你现在不行，你睡不好觉啊，然后经常崩溃呀、啊，对吧？经常崩溃呀、啊，然后那个费劲呢、啊，这不是吗？所以为啥我说你得找人治治呢？
1: 是你这时候是找心理医生的还是怎么？
0: 嗯，上那个你要是咱不还不是长春的，咱黑龙江的朋友。
1: 不是。
0: 嗯，你上那个精神科看一眼吧，心理科，上你们三甲医院的心理科去看一眼去。
1: 心理科去看。
0: 对，我担心你是，就是说你这个好像就是，从来的就是多多少少第一，我问两个问题吧。
1: 嗯。
0: 就是那个你爸歇不歇你吗？
1: 嗯，不咋稀罕。
0: 你爸对你妈不太好，是不是？有没有外遇？
1: 没有外遇，但是他喜欢我吗？
0: 他不喜欢你妈，是不是？
1: 嗯。
0: 嗯，这个然后你妈经常跟你磨叨这些事儿吗？
1: 我妈不说，但是从小到大我看到过，从我记事以后。
0: 嗯。
1: 他们两个吵架，我是在心里边是有一定的那个影响的吧。
0: 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嗯。所以说你对感情啊，对爱情这事你的把握特别不好，就是这个度你始终把握不住，不知道，因为没学过。嗯，然后那个一直有危机感，还有点自卑，你的这个状态啊。你现在最需要的啊，你需要最需要做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得让自己能睡好觉啊，真的，得让自己能睡好觉。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了，到最后先完蛋的是你自己，啊。
1: 小柯，我再打扰你一分钟哈。
0: 嗯，
1: 我今天吧，就是其实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今天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
0: 嗯，
1: 就是你真是无解了、
0: 嗯，
1: 无解到什么程度？就是觉得，哎、呀，想起这些事儿就想哭。
0: 嗯，
1: 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生活下去。
0: 嗯，其实没啥大事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要对于人家。心理强大的女生，因为你都30多了，快40个屁的了，你不像说25、26啥还不懂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对于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女人还这样的话，就说你没经过啥事儿，或者说真就啥也不是，啊，这抗压能力太差。为啥我让你赶紧上那心理科去看看去呢？就是人家老师给你吃点药啊，或者是住院的哈也好都行，但是会总之不会像你现在这样，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没那么大的眼，没那么大的那个难度的事儿。虽然说这个事儿挺闹心，但也确实就是个闹心的事儿，啊，就是个闹心事，咱不是要死要活的，听明白没有？
1: 没
0: 到那步，对，但是给人感觉就像要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似的。你去好好的吃点药，完好好睡觉。你能睡一周好觉，你不这么多就没这么多想法了啊。
1: 就是小哥，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去想这些事儿。
0: 你不可能不想，上哪能不想去？你肯定得想。为啥我让你睡好觉，吃点药去呢啊？好了，我这到点了，不跟俩都说了。这个问题吧，就是我不是说你爱人做的就对，听见没有？不是说他做的，但是作为你来说过分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好。
0: 哎，好，哎。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到了团购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产品啊。这个春夏季呢，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告知费市场价是58块钱啊，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啊，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要196块钱啊。这个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啊，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那说完这个之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有机驼奶粉。啊，这个驼奶粉啊，骆驼奶啊，这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中老年人养生进补，别只看价格啊，要看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真本事。这个骆驼奶啊，可不是现在才火的产品呐、啊，流传了好几千年了啊，这个上千年了啊。宫廷养生好物，古时候就是难得的滋补珍品。早在元代，驼乳就被列入宫廷八珍啊，是这个供皇室贵族专属的养生饮品啊，寻常百姓根本喝不着啊。古代书上呢还记载着说，古代可汗久病体虚啊，腹内淤积不适，就是这个靠纯正的白驼啊，白。

脱乳慢慢调养痊愈的，足以可见驼奶的温补奇效。元代养生名著叫《饮膳正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明确记载啊，驼乳呢性温味甘，能够补中益气、润五脏、壮筋骨。那最贴心的是啥呢？这个它特别好吸收，驼奶的脂肪球蛋白分子比牛奶和羊奶都小，消化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啊。平常一喝牛奶就胀气儿啊，就拉肚子、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们，喝这个骆驼奶真是特别好，没事啊，肠胃非常轻轻松松，而且呢还有类胰岛素因子，血糖偏高的长辈可以放心喝，有辅助平稳血糖、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啊，专门养护血管、血压、血脂不稳的各位朋友呢也能够喝，要喝也合适。长期坚持喝乳蛋白，帮咱们呢调理肠胃、抵御病菌，免疫力慢慢提上来，腿脚有劲，身子骨呢越来越硬朗。大家都知道这个驼乳粉呢珍贵稀少，平时卖的也不便宜，很多各位朋友呢即使儿女给买了也舍不得喝啊，省着啊。其实今天你放心啊，咱们这个给大伙呢来了一个优惠的福利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78块钱一罐的有机纯驼奶粉啊，一罐是300克，里边是20克乘以15袋的独立小包装啊，是防潮又卫生的，每次冲一杯刚好，出门携带呢也方便。今天咱们活动价超级惊喜，想先试试的朋友们啊，拍两罐一组最划算啊，到手才339块钱，自己够喝一个月的啊。要是全家一喝呢，咱就整箱6罐的啊，就是6罐957块钱，直接送2瓶康度多维素片啊，每瓶30片。想要趁活动囤着慢慢喝的，就拍12罐的，12罐的只需要1888块钱，再送5瓶康度多维片，搭配着喝，滋养更好。所以说呢，想买骆驼奶的朋友们啊，您现在呢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呢，登录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骆驼奶的这个赶紧打400-999-0139啊。接下来说补钙这个钙片这事啊，这个上半个时段就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市场价呢才能买。经常的腰酸腿疼啊、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时机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很多朋友总感觉到是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了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了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呢，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啊，一个月少说呢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啊！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到啊！所以说，想买这个38块钱补一个月钙的这个朋友们，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需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好视力啊，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真是意料之中的火爆，不少听众呢都给好视力送来了生日祝福，不仅是因为有机会刮到品牌手机、大牌家电，更因为呢好视力眼贴用着确实好，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发疼的啊，这个甚至呢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的，走路下楼都害怕摔倒的，赶紧打400-609-2166来购买，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超多的福利特权等你来刮，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这些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呢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看远看近都清晰很多，关键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赶紧前10分钟啊，赶紧趁前10分钟打进电话啊。

0: 啊，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呢，重头戏，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刮奖卡里边有可能抽到这什么呢？品牌手机啦，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就送什么啊！而且呢，承诺100%中奖，这波羊毛一年就这一回，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哎。
2: 哎，你好，是钟晓老师吗？
0: 哎，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哎，你好，太开心了！我接到您的那个啥，我从小就看您的那个啥，我爸小的时候，我说在广播里边总听见你。我最近的话有点烦心事情，我就想找您跟您聊一聊。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啊？是这样子的，家里面的话有公公婆婆，然后公公的话是去年得这个肺癌去世了。然后婆婆呢，现在是一直是脑梗，然后失语，然后这种瘫痪的这种状态。因为婆婆走了，不是公公走了嘛？走了之后，婆婆就没有人照料了。没有人照料的话，现在就是只能是请保姆。请完保姆之后，今年我就把她送到养老院去了。然后家里面呢有大姑姐、二姑姐，还有就是我们家我们家是最小的嘛。然后呢？然后就是我公公走的时候的话呢，卡里面有5万块钱。有5万块钱之后呢，有5万块钱，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我等我把所有的丧葬事宜一切的东西都处理完之后呢，我跟我老公去了银行调了流水，发现这5万块钱丢了，就是在我公公可能就是正严重的时候，然后这个钱的话就丢了。丢了之后我就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拿的怎么样的。后来我查到了是我二大姑姐给拿走的。然后我又跟护工讲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说，我又跟护工分享了这个事情。护工跟我说，他说还有9000多块钱现金他也都拿走了，那也就相当于他拿走了6万块钱。但这6万块钱的话他没有用在老人生病上面，也没有用在其他上面。然后我就问他嘛，我说二姐，你看这个钱是不是你拿的？因为在公公临没有去世之前的话，我就跟他们两个讲过，我说你看，就是你们就是也挺不容易的。我说看看公公卡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查完之后，然后你们两个就分了就得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那种就是很不通情达理的，他们还骂人的那种，还骂我们不要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钱拿走之后呢。我就问他，他就还是死不承认，还是骂人，继续骂人。我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只能去调监控了。然后他就害怕了，他说是我拿的呀，咋的，就是我爸给我的。我说你爸给你的也可以，那你这样的，我说你把这个钱呢分给大姐，就是分给大姐，你分给大姐，你们两个分了就可以了。你们拿了呢也可以，也没有问题。然后结果今年，因为我公公是2025年1月份去世的，2026年1月份，等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大姑姐，我就问她，我说大姐，我说这个钱你分到了没有？大姐说没有分到。我没有分到，她也没有给我。我说那这个事情她没有提吗？她说她也没有提。然后之后呢，我说那你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做呀，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又让他们两个要签协议嘛，因为农村有一些宅基地，还有一些地。我说那如果我赡养老人可以，对吧？我是，而且这个事情是我公公婆婆，我们结婚10年，公公婆婆一直都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然后呢，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签协议，他们两个也不签，也不怎么样，就是那种很不通情达理的。我现在我就是困扰我不懂是。人家做的对，还是我做错了吗？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又怎么样的？然后
0: 你这个有一个，你这个事儿吧，确实你是个主事的媳妇儿，这倒是。但是吧，这个事儿是在这摆着呢，那他弟弟是个啥呀？他弟弟不吱声，这是应该他弟弟管呢。你一个当当兄弟媳妇管那是啥呀？
2: 我老公他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我老公他是一个就是， 捋不清事情的人，说话也说不明白的人。其实这个事情我是清楚的，我不应该去掺和这件事情。
0: 对呀、
2: 啊，
0: 这个事你掺和完了之后肯定找骂呀，骂你是正常的。

0: 强的啊。
1: 对，但是我老公理不清这件事情。如果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我没有掺和的情况下，地也让他们拿走了，房子也让他们拿走了，反而还得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还得是骂我们一身的臭名字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我就很困扰，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子？然后我这两天呢，我就实在是我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就找我二大姑姐，我说这个事情不行，不能这样子。后来她在医院上班，我就给医院打了电话。然后她就急了，她害怕我去告诉别人，可能怕人尽皆知这个事情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啊。她可能有这种心理，然后她就害怕了。害怕了之后，我大姑姐就给我发信息了，说钱她又分了。
0: 什么？
1: 她又
0: 什么？
1: 他分到钱了，他说我二大姑姐把这个钱给他了，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我结婚10年，这两个姐姐从来没有消停过，所以我就觉得我
0: 就是咱这么讲，你也没消停过呀，你也不是个挨欺负的主，所以说你就听你说这唠嗑之后，我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你不带吃亏的。
1: 对，我一点亏都不带吃。
0: 对，这个能听出来，你一点亏都不带吃的。现在吧，你也别太厉害了。就也别太厉害了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就想办法达到了就拉倒了，也别说谁对谁不对。我刚才说了，就说的你大姑姐、二大姑姐可能是挺厉害，但是你也不比他们差。至于说你老公能不能理清事儿，咱们讲，你家老爷们再理不清事儿的话，人家娶着你了，是不是？你还是看着人家有好的地方，你说呢？
1: 是。
0: 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作为您来说呢，少考虑太多的情感上的事儿，别考虑那东西。就是我要，比方说我想占这个便宜，那我就怎么能占到？就像你二大姑姐说，我想占这便宜，我怎么能占到？占到拉倒，咱们也不要在道义上非得要占到什么一个制高点上来，怎么的？没有必要。听明白了？因为我不说嘛，我一听你唠嗑，一听你说话，我就说这个小媳妇一点都不用替她担心，她一点亏都不带吃的，可能会那个生点气，这是有可能。但是亏不带吃的，所以说我不替你担心，但是我替你担心的是啥呢？过于纠结于表面的东西，把实质的东西吧，咱们丧失了，犯不上。就是比方说，我想让你们就是那个因为老太太现在没有意识，是不是？
1: 对
0: 吧？然后那个老头的房子、老头的地、老太太房、老太太地，那块呢，就是你需要找一个法律上的明白人。这听懂？比方说咱们那个王树亚律师，他现在不在，他比方说他如果在的话，你到快手上你去咨询他一下，你说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我想保证什么利益？比方说我想保证老太太没那天这个地都给我。因为我伺候老头老太太，因为现在养老院钱也是你在花，是不是？
1: 对
0: 呀、我想保证我的利益，我怎么保证？对吧？那需要他们配合怎么配合？他们不配合我怎么做，对我才是最有利的。咱们厉害吧，得厉害到点儿上，是不是？
1: 对，我现在的话，其实的话，我就想弄清楚这个事情，
0: 对
1: 吧？
0: 对，我听明白你说这个事儿了。我不说，我一听，我这小媳妇不用担心，不带吹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吧，你找一个律师啊，在你们当地里，就是你记住啊，就是跟律师唠嗑，跟大夫唠嗑，千万别隐瞒。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哪怕是我就是自私，甚至说我就想多占点。这种事情你都要和律师说清楚，然后人家才能给你出对你最有利的选择，就有很多人跟大夫还打埋伏呢，你这不扯呢吗？人家给你治病，你说你跟大夫打啥毛？有的是跟律师一顿忽悠啊，这个事儿就应该怎么地啊，然后律师说你说这没用，你给我拿证据，拿证据完了之后呢，证据拿不出来，你忽悠那有啥用？就咱就实打实的说，我没有证据，我啥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就想要这个地，律师你让我搜集啥证据，我就去搜集啥证据去。你这么干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你说对不对，妹妹？
1: 对，那我明白了。那我接下来的话，我打那个电话的话，是不是就能找到那个律师？因为我也没有太熟悉的人啥的。
0: 你这样，你那个明天直播的时候，你上快手上来，你加他私信，加他那个快手，然后私信他。也行，或者说你们楼下要有那个律师事务所，你要是有认识，你快去找去都行。这个正经律师咨询花点钱，咨询有个咨询费，你花点钱完了，他就告诉你咋整了啊。
1: 对，他们同意的，他们两个同意了，让我吓怕了现在。
0: 对，就不管咋地，但是就是你就记住，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明确的跟律师说。

0: 律师就告诉你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就什么了，听明白了没有？
1: 对对对，
0: 啊，好了啊，
1: 那我明白了，好，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的，再见啊，
1: 拜拜，
0: 好嘞，哎，好嘞，哎哎哎哎。

这小媳妇多厉害，把俩大姑姐收拾愣愣的。二大五姐想做点那个小动作都没做明白，差几万块钱给整的愣愣的，单位都不敢回去，多讷呀。这样的姑娘咱们说确实给家庭带来，给他们其他人带来很多困扰，但是她这妈可行，我姑娘不带那欺负的。我寻思寻我就乐，哎呦我天哪。有时候没招，我跟你说，他那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他家这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完了还没啥那个，就是没啥心计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得找这么个媳妇儿。你就有的时候你听那小媳妇说话叨叨叨叨叨，净说自己理，贼气人。但是他那个丈夫要不说这样的媳妇儿，这家没法过。就是长这么讲，就是啥样人找啥样人，他特别适合，就非常对啊。嗯，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给大家的这个写个段挺有意思的，总结一部分男生画的大饼啊，男生画的大饼你自己总结一下啊。适龄的女孩仅供参考啊，他们会说等有时间，等发工资，等我有钱，等到明年，等到以后再等两年，本来打算你要相信，你要放心，你说了算，只要我有都是你的，我发毒誓，我只爱你，将来以后都是你的，不在状态，下次一定，别想太多，真的没有，总会有的，我会改的，我敢保证，等咱们结婚的只有我妹，你是唯一，命都给你，不要乱想啊。那啊，这些语言都似曾相识是吧。然后说这个结婚是判断力不行，离婚是忍耐力不行，再婚属于记忆力不行，所以谈恋爱一定要早，要趁着眼瞎，趁着麻药劲儿没过抓紧谈呐。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感觉我和我叔辈二哥亲情没那么浓了。我二伯去世了，他在北京一个月好几万的房贷，和我家借钱太多了，我家没借，因为怕借了钱就成仇人了。我好几年过年给他发信息祝福一下，他都没理我。我去他工作的某某房间里去转转，还把我拉黑了。我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做才能维持好这份感情呢？啊，因为小时候我奶给我两个一块钱买了两袋鱼脯吃，吃得很开心，但现在感觉没那个情分了。哎呀妈，离人远点吧，没谁都能活了，人家都拉黑你个六饼的了，你还找人干啥？你闲成啥呀？喝多了？实在没事办，实在你没事干，抠墙皮去是吧？真是闲的啊！人家不勒你，你勒你都挺大人了，都那么大岁数了，扯那干啥？啊，这位朋友说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今年50岁，孩子2岁。啊，那孩子这么小呢？啊，不是啊，孩子2岁，公婆就去海南养老了啊。就是孩子去公婆，就是没给你看孩子呗，是那意思不？养老养的比较早，说10年前婆婆把家里一处临街房产卖给了她自己的弟弟还债，啊，他呢脑出血，他娘家人就给出了10000块钱，我们拿的5万块钱给他看的病，这两年呢老了，回老家这来养老来了啊，借过钱的亲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儿子了啊。只有这一个儿子完也病了，都是很自私的一家人，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没人心疼，似乎应该应分，感觉不甘心，不想搭理呢，想听你意见，你就尽力就得了呗。

这玩意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人家也没指着说就叫你供起来养活，对不对？别说谁自私不自私，那玩意儿这家就这么过日子，那就是那你就想办法呗，想办法自己别把你别把自己整的就好像你多大能耐似的，你就一定要克服掉你说你是老神仙那种想法，你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对吧，就是这个东西那些事儿都过去了，现在就眼前这些事儿，那你自己能干到啥样就干到啥样就得了，因为这玩意儿你也不是送他，你是送你家老爷们养的他老，你要不送他家老爷们他们算干啥吃的，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别说应不应该应分，你不也一直在干吗，对吧？你不也一直在干吗，也别说谁应该谁应分的，你能干到啥样干到啥样，你干成啥样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干多了还非得让别人说你点好，那就过分了。总之呢就是调整好自己啊，调整好自己啊，让自己最起码来说相对而言别那么累，舒坦点就得了啊，先可自己来，然后自己有余力的时候再照顾他们。

0: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叫林将的朋友啊，这您发的信息不全呐，就发上了一句话啊。就发上了一句话，不知道您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您那个可以这个明天啊，明天你把你这个好好的多写点，多写点，把你的意思写全了再发上来啊。好了，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名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谢谢大家。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会给大家做一下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感到自己心里头非常压力非常大，或者是委屈啊，或者是憋屈的特别难受等等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不得释怀的话，心情越来越不好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来找我们的直播。在长春市内呢，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或者您车上有、家里有都行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91.6就能够听到咱们节目，调频 FM91.6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再有呢，就是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播出的频率是各不相同的啊，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白山市、通化市，各个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但是节目时间呢，什么呀，所有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啊，它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这个叫同步播出，但是不是同频播出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调频。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有的朋友就是收你们调频的信号就收不着啊，尤其山区啊或者是其他地区收不着，那用什么呢，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是咱们广播的听广播的大概都会知道啊，中波738千赫，那么这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波频率啊，覆盖面积非常之大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辽宁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啊，包括咱们这个吉林省的全部都能够听到中波738千赫的这个播出啊，这个欢迎大家使用啊。再有呢，就是收听这块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没有收音机。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们是在吉林省的范围以外听吉林台的信号收不到，那这种情况下又想听广播节目又想听收音机节目怎么办啊？原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智能手机之后啊，有了网络播出之后啊，现在就可以做到了。您可以到就是智能手机吧，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呢叫蜻蜓 FM， 你可以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在蜻蜓 FM 上您可以呢这个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就可以搜到啊，可以搜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这是听广播。如果是想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啊，想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呢，您都可以啊到这个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到蜻蜓上您去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的重播啊。这是它分专辑的啊，一个专辑一个专辑的，其中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都是在一直更新的啊。您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你想听2024年的节目，您找2024年哪期哪期节目，想听2025年的节目啊，你听找2025年哪几月几日的节目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重播啊。好的，那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参与啊。
除了我们参与电话三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就是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这三部热线，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时候呢，就是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就是往公众号后台发您要说的话啊，无论是您的这个困惑呀，或者说您的观点看法啊，您的故事啊，都可以啊，用200-300字发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因为正在做节目的时候，我是随时看着这个公众号后台的，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啊。所以说欢迎大家使用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如果说打热线，其实如果是婚姻家庭啊，或者是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比较复杂，最好能打热线的一定要打热线，因为我能听着你声，然后呢我有一些问题要直接追加问的话，我随时就能问，这样的话呢对您的建议我觉得我们能够更良心一点啊，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那如果是您发这个文字上来，因为文字有的时候容易有误解啊，容易有误解，就是如果说比较简单的事情可以，如果是相对人稍稍复杂一点的事情，你的语言你认为你用文字表达就表达出来了，但是事实和情绪啊，你要是用声音说就带着情绪，那么如果带文字的话呢，一般的人那个文字的理解啊，文字的表现情绪的能力就不如语言啊来得快啊，来得快或者来得直接，而且那种感受是可感知的，文字的这种情绪啊，文字的这种情绪和这个人的这个文笔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你有的人写的文字啊，就是这个文字就特别带着情绪啊，特别带着情绪，所以说呢就容易理解，但是有可能我再迟钝一点，我理解情绪理解的不那么具体，对吧？你就比方说那个啊，人家有的人会写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啊，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里虽然说一句情绪都没有，但是人家写的处处都是情绪，对吧？但是能到这个水平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全国、这么多年，好千年就这么一个，是吧？非常少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是尽量的如果涉及到这个情绪的事情，涉及到这个婚姻爱情啊，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事情，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它特别准。如果说当然也有一朋友就是说我那啥，我这个我一旦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词不达意啊，或者说呢我一打电话打进来之后，热线编辑不给往进接，说我这个口吃啊或者怎么怎么的有一些问题啊，这就接不进来，那就往咱们公众号上发200-300字啊，往这个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啊，往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发咱们的信息啊，我随时的看着这个后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使用这个公众号啊，欢迎大家使用公众号，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还有最后一个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呀、广播也能看到人了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呢、收听啊、收看呢、所有的参与方式呢，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最后呢，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

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因为热线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响起来啊，这个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还是在为正在为大家开通。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啊，都可以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公众号上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我有一些事情要咨询你啊，但是呢，不想在这个公众平台啊，就你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你，是不是？这个抱歉，我做不到，因为我是直播的时候才看公众号啊。”所以说非常抱歉了，就是您呢，一个是听广播，再有一个呢看快手啊，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确确实实也跟您说一下，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我在操节目里的这些心啊，就是操节目里的这些心，或者说再被其他的这关于情感的这些事情啊，要是一直做下去的话啊，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也做一下也做的话啊。那个，这个是实在是受不了的啊，是受不了的，是有很多主持人是因为这个长期的这样做的话，都后来都不行了都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我们情感节目主持人这行，如果说你真做好了，真做进去了，到最后的结果，有很多是自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非常抱歉啊，这个非常抱歉，就是我不能用业余的时间在微信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公众号上给您回复啊，非常抱歉啊。您是可以听我们的广播啊，可以看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啊。欢迎大家啊，我们那个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快手直播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咱们的三部热线号码是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一直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这个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叫阳光的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自从吃了你们的大米之后，我们家里大米就不爱吃了。是这样的，后边那个说知道我就不会买回来给家里人蒸米饭让家人尝了，这一尝家里米都不爱吃了，这家里还有二三十斤大米呢，这可咋整你说。哎呀，这个我们东北大米确实就是好啊，东北大米确实好，尤其你要买着真的啊，如果尤其你要买着真的，那就是不一样，和你们南方大米比多少还有点优势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啊，你们南方大米是叫鲜米吧，就是米字旁加个山字那个好像是啊，咱们北方大米叫耕米啊，就是精米，米字加个耕字那个啊，所以说它两个品种本来就不一样，再加上呢咱们东北的大米是一年两熟啊，你们南方大米嘛一年也就一年一熟啊，一年一熟啊，东北大米啊，然后咱们南方的大米呢就是一般的都是一年两熟的多啊，一年两熟的，一年三熟的，所以说它成长得非常快，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它里边的那个口感呢多多少少它不一样啊。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大米的这个夸奖啊，多关注我们吉林大米啊，多关注我们吉林大米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现在就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小声啊，中小。

0: 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阿阳说，小哥现在已经有一号了，叫长春大舅哥，大舅哥也得下班休息呀。对，我们长春有一个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啊，有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完了他在他的脱口秀作品里头就直接就说了，长春大舅哥就是中校。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啊。这个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人冷暴力应不应该离婚呢？
0: 什么原因？怎么回事？详细说一下。
1: 嗯，就是之前我俩是在一起做生意，完了现在是咋的？就是家里生意不太好了，完了我就单独出去打工去了。
0: 嗯。
1: 完了，他有点不太愿意，我们现在有两地，两个月会见一次面。但是就是反正我要是不忙的话，就会能回来。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会冷暴力。冷暴力我就不想跟他过，因为冷暴力挺闹心的，我感觉。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0岁，两个孩子。
0: 那你咋不过呀？你他不就是跟你俩怄气吗？这不就是，这不叫冷暴力，这叫怄气。那个冷暴力那个词儿吧，在网上说那破玩意儿嘛，你别信那个，信那个没几个过好的。啊，
1: 他之前钱也给我，现在钱也不给我了。
0: 他是不是没钱了呀？
1: 有钱。
0: 那钱整哪去？那给谁呀？
1: 反正就是我给他拉黑了之前，你说拉黑了，完了他就不给我。
0: 那你看你给人拉黑了，你都给人拉黑了，人都不知道你跟谁过了，人凭啥给你啊？你都说愿意男的这个那个的，那你。哎呀，那你自己先干那个事儿，你说说。
1: 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好几天不跟我说话，我就焦虑啊，我就那心呢。
0: 那你就回去呗，那都这样了，在外边整死牙赖口干啥呀？
1: 关键他自己一个人养家也挺费劲的。
0: 那你家都要没了，你还养个屁呀？你就在家待着，有口干的吃干的，有口稀的喝稀的。那他老爷们挣钱养家，理所应当的，对吧？那你说你当这么讲，我一个女的，我出来干活了是为了挣俩钱儿，结果我出来干活之后，你一天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图一个六饼啊！我给这挣钱，把我自己累的跟那个团圆宝宝似的，对吧？你要说你在外边有别的男的追求你啊，哀求你说要跟你俩过日子，我跟你俩说也别信哦，他不负责任钱，他不用负责任钱，他这啥好话啥好事都能干出来。一旦让他负责任，他凭啥负责任？负责任多累挺啊。
1: 没有，那我倒没有。但是我就是平时他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一生气，因为啥事一生，就是我一跟他生气，我就是肚子里头疼，我就怕我自己得病跟他在一起，我很压抑。
0: 肚子疼是憋住气儿了，没那么多毛病啊。要真是那个癌症啥的，那玩意儿肚子疼不出来啊。
1: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
0: 着，你要不想跟他过，我一点都不劝你跟他过。但是你要问我说正经过日子，正经过日子没你这么过的，这个知道了吧？就我刚才说最简单的，你出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顾家，完了你过你出来挣点钱，不知道挣多不知道挣少，完了给家整没了，你挣的钱啥意义了？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对吧？你要说我出来挣钱就为了跟他离婚，那你现在就离呗，你就赢了。你如果出来挣钱是为了能好好过日子，完了结果出来为了挣点钱日子过不好了，你图啥呀？对吧？这不大小账，就这个就是大小账，不得算开这个事儿吗？你说是没吧？对吧？如果就是咱们这么讲，如果说的我现在我长见识了，就咱们我都不说你跑破鞋咋地，就我现在长见识了，我现在有更好的生活想要过了，我即使我自己单身我都不带跟你过的了，行，可以，我不反对啊。如果不是你自己一个大闷头。一个大蒙头，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也不知道自己能要啥，完之后就稀里糊涂看点网上小短剧，完就要离婚，那不虎？对不对？
1: 行。
0: 那现在咱这么讲，你家老爷们稀罕啥不稀罕啥，你得知道啊。那咋能把他钱兜了？你得知道啊。那别那么虎，自己累够呛，完到最后把家整没了，那不虎那是啥呀？
1: 我直接要他就能给。
0: 那你就吵着要呗，你告诉他吵着吵，闹着闹，我毕竟是你家老娘们，挣钱赶紧给我。啊，对不对？钱给完你之后，你就不勒他了，你开始跟他冷暴力，叫他没钱，冰棍钱都没有啊，是不是？
1: 知道。
0: 那个妹子可别出那个虎事儿啊！明天以后啊，就是依你现在这种情绪模式和认知模式，网上那些、那些。

0: 什么那些短文啊，那些视频啥的，别看了啊、哦，你就看点啥，看点唱二人转的，对吧？但是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你看大戏箱啥的，看二人转，看点那个小品了，啊，看点逗乐子的事儿。啊，你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呢，整的他跟他家老娘们离婚了，他儿子又不勒他了，那都是假的啊、哦！人家离婚了，人两口不搂钱，咱们看那玩意儿干啥？你说是不是？什么又他儿子不认他爹了？他爹他那个前夫不认他后来媳妇了，净些烂眼子事儿，咱们不看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没啥好玩意儿啊、哦！听不听着？啊，就看点正能量的。我一说正能量是啥呢？就是你看，好好过日子。咱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日子过得吧，都不是特别如意，但是对付对付呢，都能过，大致上完了。你说这个生活过得好吧，好的一点都不咋好；但是你说不好吧，比不好再强点儿。但是呢，乐乐呵呵的比啥都重要，这是生活的真谛啊、哦！就大多数日子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别看网上那些，因为我担心你就是听一听什么冷暴力，冷暴力他奶奶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那个东西是互相的。知道吧？知道是它是互相的。你如果不做什么什么的话，它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因为原来互动非常好，那忽然之间怎么样了？那不绝对不是说一方的事儿，那一绝对是双方的事儿啊。而且好好过日子，啥叫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不管咋吵咋闹啊，咱们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不是为了离婚。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好了啊，
1: 好，谢谢你，金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沈子瞻啊，说这个我地生会考考了92，满分是100啊，这个成绩到底算怎么样？我不太知道啊，就是地生这个考试是不是得是满分？是不是必须满分？92这个成绩，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样。我知道长春市明年地生会考就没有了，明年就取消了。但是今年还是有一次考试，今年还是有一次地生会考的啊，就是8年级的还是有，7年级的开学上8年级的地生考试就没有了啊，就不再有了啊。好的，不管怎么样，就是92分也不错了。要搞我的话，我肯定打不了这么多啊。这个，但是啊，就是，但是这个要注意一点啊，真的要注意一点，就是现在啊，7年级不马上或者是8年级的孩子们，这个马上8年级不就要上开学，不就是9年了吗？7年开学不就8年了吗？这个体育啊，这个体育千千万万要认真，要认真对待啊，要认真对待。跟体育老师关系处得好点，他教咱数学咱也学啊。哦那个千千万万的，因为啥呢？我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啊，好几样呢，不是一样啊，不是说你光什么800米跑、1000米跑就完事儿了，不行，还得有什么立定跳远、原地蹦起来摸高，还有什么篮球、排球、足球必须选一个啊，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总共完了长春啊，别的地区不知道，因为中考这事儿是本省组织，就长春这头是80分。总分是80分啊，比那个好像是到时候一旦他考试的时候，他比那个什么历史和政治的分还高。然后呢，他很有可能因为他项目非常多，20多个项目还是10几个项目，他这儿给你去一分，那儿给你去一分，去吧去吧，20分没了。20分，你要知道中考的20分那是多些分啊！中考、中考0.5分都出去多少人呐？所以说千千万万啊，就是这个叫沈子瞻的小朋友啊，我不知道92分是高还是低，大致应该就算一个差不多的分数吧。这个呢，就是已经考完了，不用管他了，你记住考完了跟你没关系了，啊、嗯。

就是他能就去3分到3.5分，就那样，就是打到746.5或者747那种感觉，我他一家人了。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咱就是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也不擅长也不了解，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啊、总之呢，祝这个考试的孩子们成绩出来之后呢，到最后都能被自己报考的喜欢的那个学校录取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绘画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晒多少年？
5: 1厘米上面，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绿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个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1: 绿色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那咱们节目呢是继续进行的啊。我看陶仔子应该是个证件书的孩子吧，证件大学的孩子，他说是一分干掉一操场啊，一分能干掉一操场的学生，说92分已经很不错了啊，中考继续努力。对对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就是继续努力，一定要记住长期主义啊，长期主义其实是我们人生获得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只不过一般人只是知道，但是无法坚持啊，无法坚持。就是你如果一直坚持啊，在这个行业内啊，沉浸的2万个小时，你一定有所成。真的，一定有所成啊！就比如说那个，咱们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爆火的那个张雪机车。啊，张雪机车那个老总叫张雪，你看他从十几岁就开始研究摩托车，别的他也不研究，我也不会，我也不懂，但我就研究摩托车。他能够闭着眼睛把眼睛蒙上，然后靠摸。

那个摩托车的发动机，就靠摸那些组件，然后给它发动机给它组装起来啊，蒙着眼睛能把发动机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摩托车发动机从头装到尾。那个发动机那个玩意儿，它不像是那啥呀，它不像说那个咱们就说你看就是咱们那个战士们能蒙着眼睛把枪装上，那个枪的零件其实并不多，而且都是极简化的，尽量简化的，能简化到最简化的程度。因为件越少，它那个出故障的故障率越低，所以说枪闭着眼睛装能装上啊，那也是好战士，对吧？那发动机有的地方它得调整缸压呀，什么乱七八糟，有一些东西是需要那个小的零件非常小，完了这个又要调这个调那个的，需要调参数的，然后它能蒙着眼睛。那这绝对不是他十六七的时候就能做到的，是得三十六七能做到。那这二十年人家干啥了？这二十年没干别的，就干这个摩托车发动机这事儿了。所以说，长期主义啊，就是像这个孩子们也记住啊，努力啊，就是努力，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努力啊，日拱一卒啊，日拱一卒叫，一定会有所好，有所成就的，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啊。我们也祝刚才那个孩子啊，刚才那个说他弟生考了92这个孩子啊，祝你中考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我感觉这个中考越来越像打保龄球。打保龄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必要说这个球啊，这个上下翻飞，啊，没有必要啊，或者说的，那个前边那个瓶摆成了多难打的样子，你需要如何如何的那个如何如何的打，从哪切进去，然后先打哪个瓶，再撞哪个瓶，然后它就能全倒。不用，保龄球的特点是要求你会打了之后切入角。发挥极其稳定，哎，只要是往这一摆，我那球过去，无论是旋转的也好，那个勾球也好，它都在那一个点进去，然后力度都是一样的，角度都是一样的，你就能把它全打倒。只要你打到那个点，一定能全都倒。所以说，它要求的是什么？第一，你得会打；第二，得贼稳定，特别特别稳定。你越稳定，你那个连中的几率越大，连中几率越大，你的分数就越高。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中考这块可能很多更多的，就是因为你想一想，750分的，有人能打到746.5或者747啊，我具体记不记清了，那这绝不是天才的事情，这一定是天才又加上了极其强的训练。首先必须是天才，要不然打不了那么多分。第二，即使天才的话，不经过正规，就是那种就是完全标准化的训练，也做不到。欢迎大家，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说叫啊向光明，老听众啊，说哥呀，你是不知道你真有这本事啊，你何止在长春有一号长春大舅哥，你都窜我们内蒙来了。我那时候不就是吗？我是盲人，我老公是健全人，我们家的意思是看妥就结婚。你说信不着人家，你不是说信不着人家吗？怕人家坚信精神病啥的。后来我对象还说了，我大舅哥信不着，怕我有精神病。谢谢啊！这也是内蒙大舅哥呗，是吧？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黄商谈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现在是广播正在直播嘛，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呢，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公众号啊，公众号也在和大家随时的交流。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这个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也是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

阿阳说，哎呀，东北四省都是咱各家的叔伯妹妹，上哪儿都有妹夫招待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但是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吉林的妹夫没问题啊，辽宁的妹夫问题不大，黑龙江的妹夫嘛有点问题，但是呢能坚持。内蒙的妹夫吧啊，跟内蒙妹夫在一起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不会喝酒。

0: 对，我忽然想起来了啊，我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啊，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那个咱们热线还该开开啊，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啊，我刚才忽然想起那个词儿，把我乐了，把我自己乐够呛。一个朋友说的啊，说那哪是朋友啊啊，我到那头之后，往那个蒙古包里面一坐啊。啊，九歌一唱起来啊，说那哪是朋友啊，那是草原麻醉师。我说基本上是不会让你看出热菜的，凉菜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就凉了就。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刘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个孩子跨省转学的问题，有点纠结，想咨询一下你。
0: 啊，说说吧，遇到啥事了啊？
1: 我把我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就是。
0: 哎、不用汇报，咱就唠嗑啊！你整的太正式了，给我整懵了啊！咋的了呢？啊，孩子怎么了？
1: 我在北京工作，我爱人在那个山东。
0: 嗯。
1: 我两个人其实都是东北的。
0: 嗯。
1: 在青岛定，孩子现在在青岛上学。
0: 嗯。
1: 在青岛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青岛工作了三年。
0: 嗯。
1: 孩子和老婆都过去了。
0: 嗯。
1: 我后来又调到北京了，所以等于孩子和老婆都在青岛胶州。
0: 嗯。
1: 现在呢，我俩在商量，孩子转回到吉林去。
0: 嗯。
1: 但是有几个纠结的问题，就是现在孩子正在山东读。

0: 转回去之后对孩子有哪些影响。
1: 嗯，
0: 其实转回老家的最核心的想法是未来9年之后的高考可能有一些红利。
1: 嗯，
0: 就这个情况。
1: 嗯，
0: 有点纠结。
1: 孩子那个户口是在老家这头是吧？
0: 孩子户口没有，还在山东。
1: 在山东啊？
0: 对。
1: 那你可能还得涉及到一些什么，你得在这头上学多长时间，你问问政策都掌握了是不是？
0: 政策都掌握了
1: 啊。那个我记得高一开始就来得及啊，高二开始不来不及吗？
0: 嗯，高二可能不来不及，至少得高一。
1: 对啊，高一好像是来得及，我记得啊。
0: 嗯，
1: 我的想法是，其实你要只是想要红利的话啊，你只是想要红利的话，你高中回来就赶趟啊。如果是你要是觉得我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那你现在回来，哎，我们很快乐啊！尤其你回到长春上那个附小系列和附中系列，老快乐了。我跟你说，
0: 那的确是山东的教学比较紧。
1: 对，那头那点破学让他们上的，反正压力也确实是大呀。那孩子跟老师啊整的急了咕噜的，我是知道他们那头学习啊。
0: 对，
1: 咱家这头孩子很快乐啊，基本上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就是前10%一直在卷，往死了卷，后10%就是不学，中间那些就是混混当当的，反正上上课外班，溜溜达达的，该打游戏打游戏，该玩玩，完到时候也能有个学校，就基本就那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想着要高考的红利的话，你就等孩子上完高中再回，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再说吧。啊，你要是说。反正我也在北京，老婆在那头自己待着没意思，不如回这头来，这头还很快乐，都是家里人都在这头，三叔二大爷啥的都在这头，干点啥也方便，有点啥事挖汤一下就干了。那学习那玩意儿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重要的，确实很重要，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快乐很重要啊，快乐很重要，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学习的童年，你就早点回来。3年级无所谓啊，咱们东北这头包容性极强啊，没啥不能回来的啊。那个
0: 孩子性格会未来的这个轨迹会不会有什么？
1: 是那性格是随爹妈，你这跟在哪儿没关系。
0: 就是我们担心这个角色做完了之后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所以
1: 肯定会有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啊，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东西一人一个命啊，哎，有可能影响好了呢，
0: 嗯，
1: 对吧？你这整不好，像这头高中都直升了，现在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还不够了，高中直升吧，别考了，啊，都你们那头那卷成啥样了？那说实话，青岛你想考高中，那么省事呢？
0: 差10倍，咱们老家。
1: 对呀、啊，人口差十，就是考高考的孩子差10倍啊。基本上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那啥的话，那你那头回来上这头上高中来，那基本上就是没啥大问题，学习习惯养成了，那个学习能力也养成了啊。如果孩子在很快乐，就是你知道孩子在哪儿都特别快乐，这个很厉害，很快乐的人他就能融入群体，对吧？如果这孩子是个不快乐的人，那尽量他一旦适应哪个环境了，就让他在哪个环境老实待着。如果他是一个在哪儿都很快乐的人，那他就可以到哪儿都哪儿去都行，知道吗？
0: 好，
1: 嗯，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0: 哎，再见。
1: 哎。

0: 二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我曾经跟那个山东的一个好朋友说过，我说你们，我说你因为山东孩子到咱这头学习真好，我有同学就是老家是咱们这儿的，完后来在山东念书，后来那个中学的时候转回来的啊，那是到我们县城的，那成绩那就没啥可说的，基本上也不能说他总第一，但是前三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问那个一个山东的也是做生意的吧，一个老客啊，他家孩子也是正在读中学那时候，我说你们山东孩子脑袋好使啊，脑袋老好使了，那个学习真好啊。完他说的那个那时候我小钟嘛，小钟你是不知道啊，说我们山东孩子这个成绩啊，那是老师和孩子在一块住，连吃带住成天在一起三年呢整出来的。说那老师啊一个月回不去一趟家呀，天天跟孩子白天晚上那么学呀。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反正那个时候他那么说，我也不敢说真信，人家是不是为了安慰我，确实人家脑袋就是好使，对吧，是不是安慰我，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是确确实实感觉人家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们那个学校就那样啊，就那样，就是学生住校，老师也住校，白天晚上上课。好的，我们再来迎接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金刚老师，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37年了
0: 啊。
1: 以前很苦的，现在日子过好了。
0: 嗯、啊。
1: 我老公老是吵，老是闹，现在他出去了，他另外出去了，现在不跟我住在一起了。
0: 啊，多大岁数了？50多了，60来岁了呗？
1: 没有，那57、58，姑娘。
0: 啊，结婚早，那个孩子30多。
1: 孩子上孙子都40岁了，孙子都是两个孙子，一个7岁，一个3岁，都大了。
0: 孩子结婚也早，那个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啥呀？他不想跟你过了？
1: 没什么事，你要问是不是他反正喜欢撩骚呗。
0: 啊，他乐意和别的女的那什么交流？
1: 女的就喜欢这样，就是喜欢女人就这样，就是你不能说到他就说我又没做什么，他就这样的，他不。没有边界的。
0: 那个你这不过了这么多年，你这不也那啥了吗？你不也过了吗？
1: 老早的没有，老早很好的，老早是的，只是不对这个婚姻的时候他很好。
0: 嗯。
1: 嗯，现在就是最近这两年。
0: 最近这两年啊，那你俩吵架不？
1: 嗯、经常吵，就是经常的，为一点点事就吵。
0: 啊，是你。
1: 听不进我说话，我说什么他就跟我讲。
0: 那你不说行不行呢？明知道人家听不进去你说话，完了你说那干啥呀？能不吱声不行吗？
1: 我这个人是个心给开朗的人，我使得说就这个夫妻两个嘛，说话说说笑笑，明明是说说笑笑，他也拿话来压你。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有问题了。那你还非得那说说笑笑拿问题拿话压你，你还非得再说就吵架了，你为啥非得说呢？不说不行吗？
1: 对对，所以没意思了呀，这怎么办啊？就跟这个。我感觉我心不甘呀。
0: 他外边有没有人？是不是跟别人过去了？
1: 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他和我们，我不管，我管。
0: 他搬走了，你没上来，没说他搬哪儿去了，你看没看着啊？
1: 我知道。
0: 啊，你知道是吧？
1: 知道，这个房子本来是我租的，我本来是让我们俩去住的，他现在他一个人搬走了。
0: 啊，那你现在也是租房子吗？还住自己家房子？
1: 我是住自己家的，本来想我们俩另外有房子，他是突然他一个人跑走了，结果吵了两句他跑走了。然后我们俩他不过去，我过去了他也不过去，我不过去他偷偷的搬过去了，就这样子、
0: 啊。那你现在搬那儿去呢？你去找他去不行吗？
1: 我现在他搬到那边去，我你讲的意思我也搬到他那住在一起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对呀、啊，他不干呢。
1: 不是他不干了，我那丢这个脸能丢他去吗？
0: 啊，不能丢这个脸。那
1: 你
0: 咋想办法能给整回来呢？
1: 我就是问你啊，这个事情怎么办呀？
0: 那这个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你俩见面就打仗，老头我估计心脏也不咋好了，心多活两年，多活两年就离你远点呗。你也离他远点，这么大岁数往一块凑合啥？就赶紧就省打仗啊！
1: 那就不过了呗。啊、
0: 也没说不过呀，就这么先保命吧，先保命吧。我估计你家老头现在属于要保命了。
1: 对，
0: 要不然的话，跟你俩在一起的话，我估计他心脏也不咋好，血压不咋好，跟你俩待的话，损失多年寿犯不上，啊。
1: 哦哦哦。
0: 嗯，你也是，你也消停消停嘛，消停消停，你能多活两年，要不你俩在一块儿，我看都够呛啊。你身体也不好，你瞅一听你说话这动静，身体就不太好。
1: 不是我身体不好，是他身体不好。
0: 我知道你身体也不好，没你想象那么好啊。
1: 我身体还好，他有血糖，有脑溢血。
0: 嗯啊，是不是啊？你看我一血。
1: 在外面，他因为在外面，我也不放心，讲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毕竟这么多夫妻了，三个人的夫妻了。
0: 啊，我知道。他现在没别的想法，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也不想和你离婚，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跟你俩不在一块能多活两年。就是这么个想法，然后呢，你还非得要跟他俩在一块儿能让他少活两年，你就这目的啊。然后我再跟你俩说，你要想跟他在一起呢，过一段时间，然后再以后人家说啥，你别跟人说话，就在一起，别说话就得了啊，少说。
1: 啊。
0: 嗯，你儿子还是你家姑娘啊？值不值这事儿啊？完了，他是咋个想法啊？
1: 他你怎么开心怎么过，他说
0: 啊，管不起你们了。那行，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你们俩要是能离婚就离婚，离不了的话先这么过着吧，都多活。

0: 两年比啥都强，岁数也不小了啊，别往一块凑合了。
1: 啊啊，
0: 哎，好了，再见啊，哎。我算看明白了，他家老头一定是受不了老太太磨叽了。他这也不算老太太，才50多岁，不到60呢。虽然说孙子都挺大的了，人结婚早，有正事儿啊。这是绝对是有正事儿的家庭，人家俩孙子了。就我听后来听来听去，就是说这个女生说话很硬啊，很硬，然后经常是指责对方。对方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但是对方身体不好，就是基本上说我离你远点，我能多活两年，要不然的话血压一上来脑瓜冲开了，本来脑袋就卡住过，再冲开再那啥再高血糖犯不上了。他家老头应该是这个想法了。哎呀，一旦都到这个想法了，你还较啥真儿了都。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戴眼镜10多年了，最近想去二院做近视眼手术去，又担心后遗症。你担心后遗症，你做个六饼啊你啊？那就说明你想做的冲动还没有胜过你对于一旦出现问题的这种困扰。你一旦这手术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你一旦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担心我怎么地，那你现在戴个眼镜不很正常吗？我戴眼镜戴好几十年了，戴50-60年了，我一直戴着没看咋地啊。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你有担心有疑惑，你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比方说你去挂号，然后问问教授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怎么样。然后呢，你到社会上或者朋友们有做过近视眼手术，是做的飞秒啊还是皮秒啊，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啊，做完了之后你问问他10年了15年了效果怎么样，那个就可以了呗，对不对？这个东西你有担心就不要做嘛，有担心不要做，因为你戴眼镜也一样正常的，该生活生活，该咋地咋地，对吧？什么时候你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了啊，然后什么时候你再去做啊。这个东西吧，别人的成功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法就是作为你的一定的保障，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不能作为你的保障，是不是？我认识一个还也真是二院的一个外科医生啊，他是专门做那种精细手术，给神经接神经的那种啊，接神经的那种手术的大夫，他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他的眼睛就是他们二院的一个老教授，就是教授给做的啊，他那时候他非得要做，那教授都说，你说你一个做外科医生，你那眼睛要求非常严重，你做啥手术？他年轻啊，那时候他刚从外国回来，年轻，我就想做，老师你给我做了吧。然后老师说，那咱们试试吧，就给他做了，他得做完10几年了，现在挺好，现在一天好几台手术一直在做着，就是他那个就属于非常成功啊，就属于非常成功。但是他身高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但是不能成为你的保障。所以说我一直认为说，你如果有担心的话啊，你如果说有疑虑的话，那就不做啊，那就不做，啥时候担心和疑虑没有了，啥时候再做，对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香。

0: 新的土壤。
1: 你看，这银杏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吸收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生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中小的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来迎接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老师，我这一天有一个就是比较棘手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我家孩子现在和他就是上初三的时候下半年了，这不是，就怎么说的就要这个手机，然后呢，这个后来就给他买这个手机了，要不然他就接个卡你不去补课去了，明儿这个不回家了，晚上不回来，然后这不就是联系不上了吗？联系不上就给他买了这个手机，买了这个手机，现在吧他就成迷恋这手机了，天天因为这手机生气，也不好好学习，也不复习课，我现在就比较哎呀着急，不知道该怎么
0: 办。你意思是你求他学习呗？那这样的孩子不会学习好的，你就别往学习这条道走了。就是一个孩子学习都得家长求的，要说家长削他一顿他能学还可以，如果说家长求他才能学的话，那这样的孩子就是说，你看我就问你一个简单的事，你看有挣钱的人说大伙求着你去发财的吗？骗你发财的有，求你发财的是不是没有？对吧？你这个孩子对于学习这事儿，这不整反了吗？那学习他上高中了，都是他自己的事儿了，对吧？那么家长配合你严格要求，因为你自律能力比较差，家长配合你一下，然后帮着你管一管这个事儿，那你让你学习成绩能好一点，咱们以后有个好的出路，对不对？以后省着以后干一些笨重长大的活儿，是吧？因为比较累嘛，虽然说的咱这么讲，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有累挺不累挺的分法，是吧？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那你自己这头他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还得你求着他才去学习的话，咱这么讲，我说你管着他才学习这都没事儿，你求着他才学习，这样还你不用在学习上培养的了，在人品上培养吧。真的，你说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但你说咱哥俩唠，你说是这么回事？那玩意学习还能求他吗？踹他，求踹他行，坚决不能求的啊。
1: 那你说。

0: 放假的正月初五要手机，不给他手机，他就磨我。
1: 给他呗，玩呗。他要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了，该做的都做了，你该考的考过了。比方说一天背20个单词，你考完了；数学作业你检查完了，语文作业检查完了，上马上上高中了是吧？那么地理、生物乱七八糟这些该做的，你给他该打卡的东西都打卡完了，都完事了。你检查完了，给他呗。没做完，没做完，你要我上手机，你臭不要脸，你不删他？
0: 嗯，
1: 走就走呗，那能咋的啊？我天哪！就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你越怕啥，他越来啥。
0: 嗯，
1: 对吧？
0: 我都听好几年了，我就寻思想请教请教你，要我都给我难住了。
1: 就是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你想一想，我说的可能不太好听，那你想一想，就是一个孩子的学习，如果需要家长去求他学的话，那这个不会有啥出息的。
0: 嗯，
1: 对吧？他不知道学习是为了啥，他不知道。这家长得告诉他，学习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对不对？你不写作业，你老师去批评你，我跟我没关系，对吧？
0: 嗯。
1: 然后你要想玩手机可以，那咱俩定一下，你每天玩多长时间，而且是在写完所有作业、完成所有学习任务之后才可以玩。对吧？是不是？
0: 他现在对他学习就是一天吧，应付了事，一个呢补课去了，这不也是？完课回来，我说你写了吗？啊，我
1: 写个六饼啊！你为啥要问他写？你考他呀？
0: 我考他，我就跟他单词，你写单词吧。我一考他，他只能写这几个。我说是你再跟他加这句，再读读英语，他又不读了。
1: 不是，我问你，他能背着写下来不？比方说一天30个单词，能背下来不？
0: 哎呀，他不带背三个，就背七个。
1: 你背七个行吗？你初三学生背七个单词，幼儿园都得背七八个。那你问你活人把他惯的吗？那初三学生一天不得背最少20-30个单词，你给我背下来，那叫学习吗？那不是哄个玩的吗？那你哄孩子，你哄，那你继续哄着吧。你这是哄孩子，这不是学习啊，大妹子，大妹子，你给我整没招了，我给我整害怕了。初三的孩子一天背7个单词，小学一年级还得背多些呢。小学一年级咱这么讲，一天人家老师说要求背3个单词、4个单词，到小学四年级基本上一天就得20多个单词。
0: 嗯，
1: 那你初三了背7个单词，大姐，我不是说咱们咋地，你说这孩子还应该再往学习这方面发展吗？完了你还觉得7个单词还行呢？那这可不对啊！
0: 我现在7个单词还得看着他背呢，要他还不背呢。
1: 那所以说你跟我抱怨没有用，那是你儿子，对吧？所以说现在你说都这个情况了，你还琢磨玩手机的事儿，都已经这个程度了，你还说手机不手机的事儿，你说多么荒谬啊！是不是很荒谬？那初三了不一天的，咱这么讲，上高中一天不得刷2套题？哪科不得刷套题？
0: 嗯，
1: 对吧？所以说都这样了，都这样了，你别用我手机生气了。你这是本身这孩子学习的要求啊，起点啥都太低了，没有这说的啊。
0: 嗯，
1: 你如果说你说想要让这孩子还念书，你就得考虑是念到高中毕业，还是能琢磨对付个大学。但是你求他学习这事儿，那肯定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0: 嗯，
1: 就是该修理修理吧。那个实在不行，让他爸管吧，你也管不了了啊。
0: 嗯
1: 嗯，好了，再见啊，哎。
0: 好，谢谢老师啊。
1: 不客气啊。

0: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收听的，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我们广播的直播间啊，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啊。0431-8581-5111，加长春的区号，不加区号的话啊，不加区号打不到，不知道打哪去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进0431-8581-59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我们来看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聊聊天。喂，您好。
1: 哎，郑阳老师，晚上好。
0: 哎，晚上好，咱们电话接通了啊，
1: 哎、
0: 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现在就是我跟我儿子已经就是一直在干地摊嘛。
0: 啊。
1: 然后干烧烤地摊，主要是咱们长春那边的。
0: 啊，咱不用说是哪儿的，不用说是哪儿的，就、
1: 啊、
0: 说咱东北的是吧？啊。
1: 对对，完了，然后干地摊，今年这个咱们就干地摊季节比较短嘛，完、然后我跟我儿子想要转向，想要上苏州那边去卖那个酱香饼去。
0: 嗯，
1: 然后我家儿子他爹就不太同意，行吗？不太同意，但是吧，我倒是能摆平他。我就先跟郑阳老师唠唠，看我娘俩给个参考意见，去那边行不行？
0: 是这样的，就是你是听谁说的那块挣钱？
1: 那边有，就是也有东北的朋友啥的跟那边。他就在那边卖，完了然后咋的？他就教技术教学员嘛，完上他那学去。学完了，然后他能帮他。苏州就是那个苏州市里，他们都在厂子跟前儿，然后那个可以出野摊，也可以有摊位，完他能帮推荐那个地摊的老板，完然后咱们可以就是可以换成地摊位，也可以出野摊。
0: 你学他这个技术得多少钱？
1: 他还教馅饼啥的，全都学下来是3000块钱，要光学酱香饼是2000。
0: 然后我再问你，那你买他的设备得多少钱？
1: 他不卖你设备，咱们到那卖设备饼，买饼锅啥的可以买二手，他都能帮着买。
0: 那
1: 还到你去买
0: 也是他都能帮着买，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那个饼是需要饼铛，啊，有的需要转的，有的需要不转的。出地摊是要有成本的，不是没有成本的，这我知道啊。如果是，这么说吧。就如果说你们自己到那块了，你们自己就是去干烧烤摊儿啊，地摊烧烤摊儿，我赞成啊。如果说你要去学某一个什么加盟连锁的技术，然后去干地摊儿，我反对，因为没有必要，非常没有必要。一个做地摊儿那玩意儿，我还上你那学什么技术去啊？对吧？
1: 饼吧，啊，他那个饼子在厂门口卖的好。
0: 你在哪个门口卖的好？你做地摊儿，你这东北烧烤在哪儿也都能烤的不错。你反正也是干地摊儿，你有必要非得卖他那个饼吗？他是要卖你技术，那个技术200块钱就够的玩意儿，万一卖你3000，你去买去。然后他在那个卖你点设备中间他再抽点红。
1: 设备他不卖。
0: 他不卖，他介绍卖，我不告诉你，就中间抽红。
1: 那个饼哥就是那个二手的，就几百块钱。
0: 之后整不好，他还有几种料，这几种料以后你得常年使他这个料。
1: 熬酱他不是，他教你学熬酱他都教你，完然后他那个酱香饼是个人的，不是连锁的。
0: 我知道，那这个东西我就告诉你，就是你没有必要到苏州去。就是学这个技术，为啥到他那学还得到他那干？一个干地摊在哪儿干不了？
1: 在干地摊，咱们东北不行，咱们家这块干烧烤的话，就每年我们都干8月14号就完事儿了。
0: 那我问你，我上上海行不行？我去东莞可不可以啊？我去佛山行不行？
1: 关键那边咱们去没不知道那边啥。
0: 那你跟他多熟是咋的？
1: 他这块你最起码他也是咱东北的。
0: 你拉倒去吧。
1: 那
0: 你问我了，我跟他说实话，就是你要上那头摆那个，就比方说你照到哪个城市啊，就是我告诉你，南方很多大城市，很多城市都连着你这个镇子连着那个镇子，你到一个镇子上都行，你去卖烧烤去。啊，这个我不反对啊，这个我不反对。但你既然问我了，你卖个破饼，完了还得加盟，还得3000多块钱学技术，你可拉倒去吧啊！
1: 啊，
0: 听明白没有？就是人家，就是人家负责把你钱挣完拉倒，给你找个地上。你们娘俩到那块儿，我跟你说，扁的狗眼睛肯定尝尝。听明白没有？
1: 那上面再干烧烤就没问题的呗哈。
0: 我不是说干烧烤没问题，我就告诉你，你自己对市场有把握了，你自己看是可以的。你到那块儿，人家跟你说这干这玩意儿挣钱，你来学完之后，我让你挣钱，那不二虎？那么挣钱玩意儿，人告诉你。人不也没有兄弟姐妹啊？
1: 那挣你学费吗？
0: 你可拉倒去吧！啊，
1: 嗯，
0: 这样的我告诉你，这些十个有十个是骗子，就这么多年问我的，我哪个我都说是骗子，后来都给我回信，哥你说的对，那就是个骗子。
1: 啊，那就是个骗子。
0: 人家就是挣你钱，
1: 啊、
0: 人家主要是把你钱先挣了、
1: 啊，
0: 至于你能不能挣钱，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我寻思咱们去，我这两手打算。我寻思咱们到那儿不是到那里学，不行不学那玩意儿，我在那吃喝玩乐，我干烧烤呗。
0: 那你何苦跟他学那技术去呢？你而且你不一定未定非得上苏州啊，你这咱们这中国城市有的是啊，对吧？你咋就认准个苏州呢？就人家跟你忽悠说苏州，你就上苏州去了？你上苏州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你是那个哪一个城市都有，关键就是。感觉就是咱们
0: 还那你不这不就是被诱惑？这不你拉倒去吧！苏州、长春人少，深圳多。
1: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这不你就啥也不懂，叫你给忽悠了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啊。
0: 啊。
1: 所以说问问丁华老师吗？
0: 对，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不准唱，听明白了吧？
1: 啊。
0: 别听人家忽悠，苏州这么好那么好，哪儿都好，南方哪儿都好，为啥非得上苏州？因为只有上苏州才能挣着你钱，知道吧？
1: 嗯。嗯，
0: 别听他跟你忽悠，我告诉你，有特别好的路线，有特别好的路线，没人大上杆子找你啊。
1: 啊，行，那就知道了，谢谢郑晓老师啊。好
0: 嘞，再见啊，好嘞，
1: 好嘞，拜拜，
0: 好嘞，拜拜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那个今天是为我女儿那些那个想要问让你给见解一下提个意见
0: 啊？怎么了？
2: 我女儿处过对象
0: 啊、
2: 那个比她小一岁，在一个大院上班
0: 啊、
2: 然后那个她这之间吧哈，这处一年了，在一年之间上那个男朋友家、男朋友的妈妈说给买房。给那个彩礼15万。等那个这一年了，想见那个家长了，俺们两家家长见面了，这男朋友的妈妈就不干了。就反口了，就说给10万首付，10万彩礼。然后那个啊，这就到嫂子吃饭点了，坐那个坐桌顶啊，完我姑娘就眼泪就在眼圈，说你太不讲究了，你说话。然后过不两天呢，这个男朋友的妈妈上我姑娘那说啥，给你40万了，首付。完又过几天呢，给你20万了。又过几天呢，给你20万首付，你就写父母的名字。这两天呢，说是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得那个脑袋间歇性出血。让我姑娘去，我姑娘是去是不去？这婆婆结完婚。之后怕跟他再哄孩子，完了之后那个就是怕发生矛盾的机会，他女婿吧，就他男朋友不出声。就是哪样好呢？不抽烟，不喝酒，不玩游戏。就是不说话。就是他妈说啥他不说话，但是说首付给20万。
0: 这脑瓜不好使啊。
2: 就不出声，完首付给20万。
0: 觉得是不是有点这个不吱声可不是啥好事啊？
2: 不吱声
0: 那是好事吗？不吱声是脑瓜有问题，不打游戏就厉害呀、打游戏的没几个脑袋不好使的。
2: 就现在我姑娘都不知道咋地好了，我们也不知道咋地好了。就这个
0: 第一个他家肯定就是没钱啊。不用他说这个那个的，别听他说的你牛哄哄的怎么的，他家肯定就是没钱，有钱不是这够的，一听出这事儿就是没钱的事儿啊。然后这个男的，你跟他俩过日子的话，确实危险挺大。就我都不说他妈咋样，就这个儿子就是不吱声，干啥都不吱声，这不是啥好人啊。这不有问题吗？这不是啊？还把不吱声还当成好事了，那能行吗？交流到时候有点啥想法，交流都交流不了啊。
2: 不吱声，他跟他妈老 这小子吧，这男孩子跟他妈说话吧哈，就是他妈急了巴了的，他跟他妈说不就说就不能把他妈摆平。
0: 他不是他
2: 就怕我，俺们就怕吧，以后结完婚之后他妈又给哄孩子，这婆媳之间
0: 他不只是哄孩子的事儿，那是哄孩子的事儿吗？老多事儿你估计都不知道，应该是。压根没到结婚的时候呢，谈什么结婚呢？你姑娘自己着急了，她自己想不想这个？她自己是一长得磕碜，工作不好，
2: 工作也好。
0: 啊，那么着急干啥呀？
2: 她
0: 处处呗。
2: 二十。啊。
0: 就是我告诉你。
2: 嗯。
0: 就一听你就是个熊包家长。
2: 嗯。
0: 所以说你肯定不行，那姑娘也够呛。一般叫厉害妈，厉害姑娘。一听你就能不喘的个妈，那到时候那姑娘也是个能不喘的，完再找一个不吱声的，完再找一个净事老婆婆，然后还家里还没钱还净事儿，总耍套路的，那不扯呢吗？
2: 那天就说给10万首付哈，完了就说那我说10万行，你月月还贷你还，他说我有就还，我没有就不还。
0: 他就没钱，就是没钱。
2: 啊、他说
0: 我告诉你不要说。

0: 不比
1: 他要我拿，他说你让我拿点儿、
0: 啊，
1: 我有儿子，我跟我儿子说媳妇五的，我哪有条件的，我供我俩孩子上大学要够。
0: 你就不是，你看，我就他凭，就是你，哎呀，给我整着急了，嗯。就是我想跟你俩喊，但是你说你能不喘的，我跟俩喊又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就你那个能不喘的一个老这个一个妈，再加上个能不喘的姑娘，别找这家庭行不行？
1: 啊，
0: 如果说这实在找不着了，说得找个人结婚，你找这家庭行？那你别指着说能过啥好日子，一个是家肯定没钱，完事说的还贼多，就这么个家庭，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别说给80万，他能说给你300万，到最后能给你5万8万都不错，就这么简单个事还没看明白？
1: 啊，
0: 好了，
1: 嗯，
0: 你别叫你姑娘怀孕了，
1: 谢谢啊、
0: 怀孕了还叫人讹上呢，我跟你说，怀孕了到最后你们家都得贴钱，就你熊成这样，
1: 嗯嗯，
0: 啊、
1: 就怕这个，嗯嗯，
0: 那行了，好了，再见啊，就告诉你姑娘、
1: 哎、
0: 无论如何不能怀孕，听不听着？
1: 哎哎哎，
0: 好的，好，再见，
1: 哎哎。
0: 延安的这位朋友啊，陕西的，喂，你好，
2: 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婚姻的问题。
0: 啊，说说吧。
2: 就是我吧，我结婚10年了，我是搁工地干活。
0: 嗯。
2: 然后就是第2年，我俩结婚2年半，小孩出生1岁多之后，
0: 嗯，
2: 压力大嘛，我就一直就是一点点往南，现在是就是在南方嘛。
0: 嗯。
2: 然后我跟我老婆的，就是一开始还挺坚信的，后来就是越来越的，我俩就没什么话说。
0: 嗯，
2: 除了孩子之外，我们俩就没什么话，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歧义的事情，
0: 嗯，
2: 我们俩都互相就互谈，
0: 嗯、
2: 然后有真的有歧义，我俩就冷战的，就是也不是说故意冷战，就是没什么说。后来就是再后来回家了之后，就是有的时候也挺尴尬，不知道怎么沟通。
0: 嗯。
2: 然后就是几年嘛，然后我前一段时间跟他提，我说那这样的话就还是分开比好。他说他也早有想到了今天了，
0: 嗯，
2: 他说他也有这种想法，
0: 嗯，
2: 然后他就有这种想法之后，他后来又说他又说他又不想离婚了，
0: 嗯，
2: 我说为什么呀？我说这样的状态，我说我常年在外面，一年回家1-2趟，我说闹得也很不愉快，
0: 嗯，
2: 虽然咱俩没什么明显的分歧，他说的啊，就是。他也说的不是很明白，他说那为什么离婚？
0: 嗯，
2: 完了我就跟他说这种状态，完后来他就不同意，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还房贷的问题，他说自己还不了。
0: 嗯，
2: 然后他说他不想离婚。
0: 嗯，
2: 我说你不同意吗？他说那你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之后，他觉得还是不想离婚。
0: 嗯，
2: 然后那我说这种状态长期的这种，我说真的没有感情，其实他也是没有感情的。
0: 嗯，
2: 所以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问一下你那个你在外边现在有女朋友没有？
2: 没有没有，这个肯定没有，我们没有女的呀。
0: 谁说没有女的？有。
2: 我知道，但是我肯定是没有。
0: 嗯，那你这种做法，那你在外边干活就没有意义了？
2: 是这样，就是吧，是没有意义，因为嗯，后来这不经过这个事之后，
0: 嗯，
2: 他的意思我说后来因为孩子嘛。打电话说想让我回去，我说他也想他就怎么说呢，他也想，他就说那你就回来吧，后来我考虑考虑孩子，我说那就回去吧，就在家工作吧。刚谈论到这个事，他就找一些理由，他就说啊那个回来压力多大，我说那我回去的话压力大我也考虑到了，
0: 嗯，
2: 肯定是大家一起奋斗，我说再说咱俩生活也算还可以，
0: 压力大个六饼啊，我压力大用他了，
2: 对呀、啊、然后他就那我说那我就不回去，我说本这个我说那我就不回去了，我还天天在那过，咱俩日子还这样。然后他完了过了一天，他又说不行，还是回来吧。
0: 嗯，
2: 那我说那也行吧，我说那就回去，为了孩子咱们去生活在一起。然后告诉完他又说了，说之后他说那我还是建议在外面工作。
0: 嗯，为啥他建议啥你就给干啥呢？该回去回去吧。那你在外边，你就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在外边工作的事了。你在外边工作，你当初的时候是因为经济压力大，为了家庭能有个更好的结果，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你才会到外边工作的，对吧？
2: 对。
0: 那都要离婚个六饼的了，你还在外边嘚瑟个屁呀、啊？你不赶紧回去得了呗？
2: 但是小哥是这样，这个离婚是我提出来的。 就是我也想，
0: 你别管谁提出来的，就是。

0: 首先来说，你这么做的话，你在外边，你如果说你在外边有老娘们了，还行。
1: 没有，
0: 你是有，你不用说这个，我就跟你俩说这个，因为要不然的话，推不出任何的这个逻辑上的能推动的东西。就这个事儿，我顶多我就在外边不干了，我回到家挣的少点呗。说什么压力大，我用你挣钱了，我在哪儿挣不着钱，对吧？所以说我刚才跟你俩说啊，就是说你在外边有老娘们了，你要说离婚，你就实在就跟人说，我就王八蛋了，对吧？我就在王八蛋了，我就在外边找了，我就不想过了，我就离婚就得了，也别在那装什么屁驴子，好像自己对家庭多负责任的。如果说你真在外边没有老娘们，你就在家里头，你现在就这么这样的话，你要离婚，你离婚我也回家了，离婚我在外边离什么婚？对吧？这才是真正的逻辑所在吗？所以说你说那个玩意儿不贴铺衬，知道吗？
1: 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反正离不离婚都一样，为什么不离婚呢？
0: 那离婚你离婚我也得回到家生活一年两年的，丑不行再离婚呢。那玩意儿我当初的我在外边是为了家里更好，现在家里不能更好，我在外头干啥呀？对吧？
1: 啊，对。
0: 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就你说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事儿，就你在外边有女的。听明白没有？
1: 知道，
0: 别的别说了，再见啊！好嘞，
1: 嗯。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常谈节目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龚琳娜四处采风，和老罗一起研究中国古诗词，致力于用音乐来展现中国古诗词中蕴含的文人精神与圣贤哲学，让大家在音乐中触摸到中华文化的美丽根脉。

前我国的合唱作品大多以西方合唱审美为导向，以多声部构成的整体结构作为表现手段的西方合唱，要求每个唱出来的乐音必须标准，因为只有材料标准了，整体结构形态才能明晰，结构的表达功能才能显现。

但在中国传统音乐中，我们秉持的是气盛化神的美学追求，往往不觉得这种固定形态的结构具有美感，而希望突破结构和材料的标准化限制，创造出多彩的自由的艺术空间，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中华田园诗歌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观作为底色，

一首之外，其他19首歌词都选自中国古代诗词名篇，屈原的《离骚》选段，陶渊明的《饮酒起舞》，孟浩然的《春晓》等选篇，不仅涵盖了各个时代中国诗词的多种形式，也反映出历代文人对自然、对历史、对文化、对命运的感悟和思考，以这些名篇为词进行合唱创作，从题材上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格调。

所有诗词乐谱之前都设置了有林说诗、演唱提示、中国乐理、作曲家说四个板块。有林说诗和中国乐理分别从文学、音乐角度阐释了我国传统文化。在演唱提示部分，作者没有从一般的声乐技巧出发谈作品的处理，而是将演唱方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落在了这首作品的意境表达、形象的塑造上。如在谈到第二首《花非花》的演唱时，龚琳娜说道，第一句《花非花》三个字同一个音，花用实声，非用虚声，整首歌也要通过声音的虚实对比表现出空灵感。

国传统声乐作品讲究字正腔圆，所谓字正，就是歌词对应的音调不能与字调相悖。在中华田园诗歌中，作曲家相当注意主旋律部分的旋律设计，在表达诗词意境的同时，老罗着力让旋律符合中文字调，使得语言本身的音乐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在作品中，作曲家更是突破了音阶的限制，运用滑音记号来增加音乐的吟诵色彩，展现出了中国传统文人气韵，同时对一些年代久远、意韵庄重的诗词，作曲家更多地考虑到了音乐的时代风格，如上下求索的前两句和武魂的该下曲部分，作曲家都用一字一音的形式表现了音乐的古朴雅正。那个阴云低沉的时刻，屈原将满腔爱国之情、忧愤之意倾淌为笔端辉煌灿烂的文字，2000多年后那次吟诵，心中仍能听到山川大地、鬼神精灵的唱和。

不少选曲的配套录音伴奏都采用了民族小乐队编制，这在合唱作品中并不多见，却很自然地贴合了这本合唱曲集的中国文化背景。无论是江南丝竹声里的春晓，隆隆战鼓声中的武魂，还是铮铮编钟声里的上下求索，对不同时空中的中华文化属性做了简洁有效的声音刻画。

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书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0: 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仅以此剧致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大国工匠。请听下集。
1: 哎，师傅，这都中午了，您这早上的馒头还没吃啊？小心就低血糖，你啃一口，啃一口，啃一口。
2: 啊，好。焊枪怎么进去？又不会毁坏零部件。哎呀！
1: 怎么了，师傅？你吃的啥呀、啊？你把零件让馒头啃了呀？
2: 哎呦喂！
1: 师傅，你牙掉了没啊？出血了没有？
2: 嗨，我这满脑子都是指甲骨头。
1: 师傅，您今天恍恍惚惚的，要不回家洗把脸，换换脑？

0: 哎，小梅啊，中午用老家的辣椒给你炒肉吧。
1: 吃不了，牙疼。
0: 啊？咋了？你上火了？
1: 不是，这啃馒头啃到零件上去了。
0: 不是，你是铁齿铜牙李红梅啊？铁齿铜牙两片嘴，吃的是飞机的腿。
1: 哟，年轻时候就爱唱，这么大年纪了还唱的。你快过来，
0: 哎，
1: 帮我看看。啊啊，我这里面的牙还是不是碎啊？你看，
0: 后槽牙呀？
1: 啊，
0: 我看不着啊，得上医院看。牙医有那种小镜子，得伸进去看。
1: 哎呀，牙医的小镜子。对呀、啊，牙医的小镜子。
0: 哎呀，红梅，你这鞋子，哎呀，穿着拖鞋就跑啊！
1: 快去快去！
0: 你干什么去啊，红梅？
1: 我找我的小镜子去。
0: 师傅，你这，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镜子。

0: 牙医的小镜子做一把长柄小镜子，伸进机匣找到故障，再做一把小焊枪把屋脊弯一下，不就可以实现精准氧焊了吗？
1: 哦，这有难度吧。
0: 那我们先在机匣外壳上切割出一个小窗口，把小镜子从窗口伸进去，利用镜面反射查找那些处在视线盲区的故障点，再用焊接定位加具定位，再采用氧焊将漏气的部位修复，最后将窗口补片焊牢。怎么样，这套手术方案可行吗？
1: 可行是可行，就是要干成不知道是多少次啊。这四个步骤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小失误都会造成产品报废的。
0: 光依靠机器肯定不行啊，得拼命练手艺，要有思路，要有手上功夫，通过精确的工艺参数不断地提升修理精度。特别是最后的关键，就是把打开的窗口复原，修复后的变形量必须控制在0.003毫米。
2: 0.003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25，能达到吗？
1: 就是为了控制在0.003毫米。师傅把镜面反光氧焊、激光焊、光电复合焊等四种新技术试了个遍，练了小半年呢，练就了一手绝活，终于掌握了这套给发动机机匣做手术的方法。
2: 就靠玩命的练？
1: 嗯，那可不。你难道光想指着机器啊？不可能。
2: 嗯。
1: 后来啊，师傅发明的这种焊接方法被命名为镜面反光氧焊法，一战成名，成功解决了机匣死角故障的修复难题。我跟你说啊，修复后的机匣从性能到使用寿命与原来的产品基本没有差别。
2: 哇，这么厉害。
1: 那是。
0: 哎，吃完了没？
1: 吃了。
0: 师傅吃完了抓紧时间去部队随访了，
2: 去部队了，
0: 走了。
1: 你慢点跑，苏炳添都比你能跑。
0: 你快点，师兄，我还没去过呢。
2: 停机坪这么多大飞机，太牛了。
1: 你运气好，我们以前修发动机修几年都不见得能见到大飞机呢。
0: 你们看，这就是这次的保障机型。
1: 就是现在攻克的叶片修理任务的机箱。
0: 对，这批国产机型要参加航展，上级特意批准我们来实地考察。
2: 太酷了，中国战鹰啊。
1: 对，中国战鹰。这批中国战鹰采用的是中国之心，比国外的发动机更强大更先进，这以后守护我们祖国的万里长空啊就更有安全感了。就是我们的叶片修理工作一定要尽快完成。
0: 为什么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为什么装机使用后飞行不到50个小时又开裂了？大家找到故障原因了吗？
3: 师傅，我们做了数百次的分析和试验，发现这是机匣焊接变形导致了卡槽尺寸改变。
0: 嗯，那解决方案呢？
1: 我觉得关键是要控制起伏电流还有焊接操作的手法。
0: 现在都在说新制生产力，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2: 激光熔覆增材修复，
0: 这是块硬骨头，只能通过一次次试焊找到合理的电流参数和标准，才能让这些战鹰重返长空。
2: 那个月师傅领着我们就像长在了车间里，围着堆满厂房的发动机转圈，拿着发动机叶片认真观察，拼命查阅相关资料，

0: 又一次进行设备调试，反复试焊。一天下来，耳朵嗡嗡响，师傅吃饭时筷子都拿不稳。
1: 哎，芝芝，
2: 你又在看你家猫监控呢？
3: 大七，师傅，你看，我家小咪在吊仔在旁边爬架呢，一遍又一遍的。这妈妈对自己的孩子是真是没耐心。
4: 可不是所有的妈妈啊都有耐心的。
3: 啊？不是吗，师傅？
2: 咱师傅就没法有耐心，下课没时间管家。我跟你说，有一次学校开家长会，师傅难得去一回，你猜多好笑。
3: 哎，
4: 别
3: 说
4: 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他走到班上才发现，他把自己儿子学校的地址都告诉我，去成了别的学校。
3: 师傅，你真没送过儿子上学啊？
4: 没有，都是他爸爸送的。儿子小时候老埋怨我，是挺亏欠他的。
2: 他马上放假回襄阳了吧？您抽空在家多待待，多陪陪他吗？
4: 他现在大了，跟我没话说。我平时给他发信息，他都不回我。
3: 那这次他回来，你给他多做点好吃的，让他尝尝妈妈的味道。
2: 你这可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为什么？
2: 师傅不会做饭。
3: 啊？那家里谁做饭啊？
4: 我老公。
2: 师傅的老公颠覆了我对北方传统男人的认知。
4: 妈，肉咬不动就搁那儿别吃了。
3: 哎，妮儿，你小点声，姑爷烧的菜，我多吃点儿他高兴。
4: 没事儿，他喜欢买菜做饭。
3: 哎，他那是心疼你才抢着干家务的。哎，这个姑爷呀，比闺女靠谱多了。
4: 哎，妈，
5: 小梅啊，我明天就走了，我两天不在家，给你把冰箱装满了。
6: 哎，小梅啊，你为什么听我说话？我呢弄了个糖醋大虾卤牛肉，明天晚上拿出来微波炉叮五分钟啊，千万别多了啊。后天中午的鸡汤要先拿出来解冻，我给咱妈包了三种馅的饺子，吃的时候不用解冻，上锅蒸20分钟就行了。我还有那个……
4: 哎，行了行了，你这才走两天，买这么多，冰箱都关不上了。
6: 我摆的板板正正的，是不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
4: 你再塞一个，所有食物全部消除了。
6: 消除好啊，都必须吃完啊，我回来检查。
4: 我单位有食堂，可以打饭回来。你做这么多肯定浪费啊！
3: 哎呀，好了好了，都怨我。要是我能走动，
4: 妈，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是咱家的顶汉圣枕，您啥也不用做，就是咱家的福气啊！
4: 就您嘴甜。哎，你明天才出差，今晚你陪陪老妈。我先去下个班。
3: 啊？今天又当老莫啊？老莫？
4: 妈，好久都没听这俩字儿了。以前爸爸在的时候，他老这样喊我。
3: 那会儿你刚接我们来襄阳，我跟你爸，每天都把饭做好了，他就站在窗台那儿等妮子。每回下班人都走光了，妮儿还没回来，都要睡觉了，妮儿还没回来，天都要亮了，妮儿还没回来。你爸就说呀，哎呦，我这个臭妮儿啊，就是个老莫。
6: 哪想到啊，老莫老莫，最后真变成劳模了。
3: 你爸走得早，没看到咱妮儿当上劳模，没看到咱妮儿这么有出息。
2: 哎，不用难过啊，

0: 爸在天上都看着呢。对呀，亏着你了，当年呀，人那么忙，哎，还要去脱产读读研进修，哪怕去世，哎呦我床，要是没你这姑爷呀，那俺们……
1: 他呀，当时还寻思着带着您去武汉上学呢。
2: 哎呦，也不是不可以啊，在华科大附近租个房，我和妈住。
0: 周末晚上再带着妈坐高铁回襄阳，骑上住校的儿子，那两头都能顾上了，是不是？
1: 小梅啊，只要下定了决心，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
2: 嗯，再难的事情，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能攻克。
1: 嗯，你是谁啊？你是红梅呀、啊，红梅不当劳模，谁当劳模呀、啊？

0: 这么晚了，谁呀？哎呦，糟了，我忘了，广东一家企业的老总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来拜访，估计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哎呀，还是老办法，我去应付。
0: 哎，对对，你去你去，我躲我妈屋里啊。
1: 哎呀，雷好雷好啊！请问李总在家吗？
2: 哦，我是他爱人啊。
1: 小梅跟同事出去了。
2: 啊，那真的太不巧了。是这样的哈，我是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1: 哦。
2: 言听计从，绝对不会亏待李总的。
1: 好，我转告他哈。
3: 麻烦您了，麻烦。
1: 不，这盒礼品啊，您得带回去。
2: 这是给李总的。
1: 哎，您带回去，带回去。我送您出去哈。
2: 来，我是真心想请李总去我们公司的。
1: 我知道。
2: 哎呦，很真诚的。
1: 好，
2: 麻烦您转告一下了。
1: 转告。
2: 谢谢。
0: 又是来挖你的啊！开了几倍的年薪呢？你爸说了，垒柴火那中间要留空隙，火才能着起来。这做人呐，要实诚，才能走得长久。人信实，火信虚。妈，我从小就听你们说这话，你妈俺不识字，不懂啥大道理，你爸也只念了两年的书，但俺们再苦，也是要供你和你弟弟上学。我上高中的时候，你们每天凌晨三四点骑几十里地去集市卖菜，连早饭都舍不得吃，能供我一个女娃上大学。妈，你和爸吃了太多苦了。妈愿意，妈知道你想当兵，打小就像男孩一样剪短了头发。从小到大，爷爷都怪我是个女娃，不能参军打仗。爷爷还说我太奶奶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哎呦，可惨了，就咱们沂蒙那个小村子，那被日本人飞机炸得稀烂，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嘞。妈，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想参军，可是近视提前给刷下来了。大学毕业那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我找工作的时候只投出了一份简历，就是军工厂。当不成军人，我就去部队的工厂，也算是圆梦了。只要自己足够强大，才不会被人欺负。俺跟你爸还埋怨你呢，好不容易读了个大学，不去大城市，又钻进了山沟里了。妈，一把汉枪也是枪，拿起这杆枪的时候，我这辈子注定就是要焊在这厂里了。这是我的梦，也是我的战场。妈，你说这几倍的年薪就能把我挖走吗？妈知道你啥想法，女儿，妈支持你。那我走了啊，早点回来，老莫。

0: 师傅来了，没安排你晚上加班啊？我自己安排的。这不，师兄师姐都来了，我当然也要来啊。哎，师傅你看，我们几个喊的怎么样？
1: 我听出来了，从焊接的声音来判断，焊缝肯定是焊透了。
0: 那是，我有一双灵巧的手。
1: 以前我总觉得，凡是自己动手来得快，现在发现呀，还是团队作战效果更好。我现在呢，主要任务就是带队伍，让你们快快的成长。
0: 您的意思是，放手让我们干？
1: 这些天我观察了，你们进步很大，有的时候啊，比我操作的还好呢。天哪！ 这样，芝芝，我刚调整出的电流参数，你按照这个参数试一次。

家齐心努力下，攻坚任务提前完成。师父作为大国工匠，被邀请参加中国航展，可以带一个工作室同事一同去观礼。你听，发动机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保障的机型。

0: 别人骄傲，我也骄傲，特别骄傲。
1: Hello， 直播间的宝子们，我是凯凯，猜猜我们在哪里？
2: 我们在富海航展。
1: 哎，喜事的兄弟们这次全都来了啊，就是为了给凯凯捧场。
3: 对，必须来欣赏一下咱们大国工匠维修的飞机发动机。
1: 没错，
3: 毕竟我们的喜事名字叫什么？
2: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1: 来，我来看眼公屏。有人不知道红梅是谁？
3: 这都不知道。
1: 凯凯，介绍一下你老妈。
4: 红梅就是我妈妈李红梅，是空军航空修理系统焊接专业的首席专家，
1: 对，
4: 也是我国空军首届金牌蓝天工匠的第一名。
3: 我们凯凯的妈妈是修理战斗机发动机的，还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1: 没错，我们不粉明星，不粉偶像，就粉大国工匠，
3: 就粉大国工匠。
1: 这说明啥呀，凯凯？
4: 说明我妈干得值。
3: 对，
1: 太帅了。有网友问说，听到的是不是大飞机飞过的声音？
3: 凯凯，你来说吧。
4: 那我来科普一下，飞机本身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你们听到的其实是发动机的声音。啊，对，就是弹幕上说的龙吟声，
3: 是中国的声音，
5: 是自信的声音。
3: 对。
4: 哎，老妈，快看，航展直播，
6: 这么多网友在，
4: 你看这个账号叫啥？
6: 我的直播间。
4: 大国工匠红梅后援会。
6: 直播如果讲起来不好，
7: 红梅后援会是谁呀？啊，
4: 你看这个微信头像是谁？
6: 确实是有点激动。
7: 哎呀，好像孙子。
8: 第一次亲眼看到我妈妈的杰作，太令人振奋了。我其实从来都不好意思当着我妈妈的面去夸她，但实话说。

0: 他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在我的眼里，他和他的同事们既是工友更是战友，他们以修为战，他们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1: 每当看到祖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我都无比自豪，因为我手中的这把汉枪焊接起的是祖国飞机的心脏，捍卫的是中国航空事业。请祖国放心，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份从军报国的初心。我会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书写对航空发动机修理事业的赤诚与忠心，我愿意奉献我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乃至生命，用一生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本剧指导单位：襄阳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襄阳市总工会、湖北广播电视台、襄阳融媒体中心。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声浪创研中心、襄阳融媒体中心汉水有声原创工作室。支持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3工厂、湖北冠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武汉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领衔主演季冠霖，参与演播的有王蒙、李世荣、林布、段欧鹏、汤水宇、张磊、林兰、王君瑶、段欧鹏、周金城、李宏伟、金泽义、尤良俊、赵润熙、李问熙，导演助理谢义辉、程骥、贺敬城，宣推刘向、景睿智、李松、杨康。

0: 啊。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4: 幸福的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光。

0: 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

0: 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0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心不移，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从

0: 解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0: 嗅觉超原超赞。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

0: 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

0: 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啊，觉得很委屈啊，委屈一辈子了，或者说呢，最近就这段时间，因为某个事儿觉得心一生过不去啊、也许呢，有可能是因为某个事无法做决策，感到非常迷茫等等，这种情况都是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这个时候啊，我们做这个节目正好18年啊，我们节目是从2008年第一次播出啊，到现在是第18年。那么欢迎大家呢，如果说我们做这个18年，接了几万个电话啊，我们共同的一个想法，或者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啊，能够作为您的一个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这种倾诉，这种分担，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心理压力降低的一个过程，减轻心理压力的过程啊。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啊，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它不是全省统一的，自己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就是长春市是 FM91.6，吉林市就不是了。但是吉林市还有一个就是频率呢，是专门属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如果在乡村的话，听不着城市调频的地区比较偏远，哎，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只要你是在吉林省境内，你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听我们节目，用收音机来听我们节目啊。如果是家里头收音机已经坏了，再就没修过，或者是家里早就没有收音机了。还有的呢，家里虽然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我听不到你们的信号啊，那怎么办呢？您就现在就是可以到网络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这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为啥推荐它呢？因为它这个不但能听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还能听重播。啊，听直播呢，你就到蜻蜓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我们这个是这个频率啊，是一天24小时直播的啊，这是听直播。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专辑啊，那怎么办呢？你在蜻蜓 FM 上，你搜“小声长谈”四个字就可以啊，搜“小声长谈”四个字，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收到咱们小声长谈，就能找到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热号，您可以收藏起来。而且它都是按日期上传的，就比方说我听2024年的几月几号的，你上这一查就能查到啊，可以按日期听，也可以从头搂到尾都可以啊。记住啊，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能听到咱们节目的重播，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的第二渠道，那除了3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现在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小声长谈节目，那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然后你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啊，你给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咱们也就随时能交流上了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这是第二个参与方式啊，就是网上发信息，不要发语音，也不要发图片啊，发文字啊，打字发啊，而且也不要打太多字，打那个300来字啊，200多字就可以。因为啥呢？因为那个用手机打字啊，你给公众号打字很费劲的，你打3-4千字，你也很累挺。然后我这头呢，我读不过来啊，读不过来。你要打，比方说你打3000字，3000字的话呢，我读。这个最快我200多字，1分钟200多字，我得读10多分钟你的内容，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比较复杂的，尽量就是打电话其实是最方便的。您就打进来之后，咱唠唠嗑聊聊天，我能听着你说话这个动静，然后有啥问题有啥要追问的，我随时就问了。啊，想到哪儿就问到哪儿了，这个交流起来其实是最好的。然后呢，因为交流的更加充分，能够给帮您提供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也更加的那什么，也能更加的好啊，也能更加的贴合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尽量能打电话打电话。但是、啊、当然有一些朋友说我不行，我一打电话我就说不明白了啊，就逻辑混乱，或者说我现在今天喝酒了，我打电话导播不能给我往进接等等，那您就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文字，哎，咱们随时也是一样的啊，随时都能交流啊，这是交流。还有一个收看的渠道啊，就是现在广播也能看着了，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咱们快手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大家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啊，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您就能够看到我直播。

咱们那个所有的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也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其实用这个时间呢就是等候一下，看看有没有啊听众朋友在咱们节目刚开始就往您打热线，有没有打进来的啊。那现在呢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再重复一下，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哪位朋友有留言，看一看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啊，这位朋友问说，老师啊，我听你之前的节目说过，孝顺分为好几种，啊，可以具体讲讲吗？我好像没讲过孝顺分为好几种吧，我这个话题我没讲过，你是听串笼子？你是不是听串笼子？我没讲过这个啊，没讲过。我讲过不孝有三的事，不孝顺有几种，我讲过，孝顺有几种没讲过。我经常都说孝顺孝顺，先顺后孝啊，先孝后顺呢、啊。我讲过不孝啊，不孝有三啊，就是原来他经常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明知道三个，为什么就是我只人们大伙只知道有一个无后为大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还有两点不孝啊，无后这个，而且有古代的解释和现在的解释也不一样啊，说的是顺的事儿吧，哎，还是怎么回事，我有点忘记了啊，但是不是说就是你不生那个男孩就是不孝顺，不是这样的啊。还有两条，第一条我因为古文嘛，我原来能背下来，但这两年吧脑细胞退化、真的就是人一旦上岁之后，就是不得不承认自己脑细胞在退化啊，就是原来库存的那些东西正在慢慢的被格式化啊。原来古文能背，现在背不下来，但是大致的意思我能跟你讲啊。除了那个无后为大之外，还有两条。第一条呢，大致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你爸你妈呀已经很老了，然后家庭呢又很穷啊，父母年迈，然后家里很穷，但是呢你这个人还以要照顾爹妈为由不出去工作，不出去挣钱去啊，就这样的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不孝顺的啊，不孝顺的，就是已经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我爸身体不好，我得照顾他啊，不照顾他不能这么穷啊，怎么地的，其实不是啊，就是这我要不照顾他我就是不孝心，不是啊，就是明知道那个父母这头那个父母这头这个家庭条件呢都不好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啊，然后呢这头就成天也不出去工作去，不出去挣钱去，然后任凭自己的父母和自己陷于贫困啊，这个就是这也是一种不孝。第二种呢还有一种不孝，这种不孝是什么呢，就是父母做不义的事情啊，或者说你做那事情叫陷亲于不义，就是父母做这个不义的事情你还不管啊，你还就是帮着去做啊，这种事情就都属于不孝啊，都属于不孝啊。

的，所以说这个我是说过的。但是孝顺有多少种孝顺，这个我没说过啊。我曾经严肃地批判过二十四孝啊，原来有那个什么二十四孝的那个说法啊，这个现在也有的文化墙上还写着二十四孝怎么地呢。我曾经非常严肃的啊，就是而且我个人是觉得那个问题它有毛病，二十四孝是有问题的。有一些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纯属扯淡。比如说买子奉母啊，说他们家啊，就说他们家过不是谁家来着，反正这那个说那什么，说那个他们家呀，就是那个过的日子比较苦。这个时候呢，他媳妇怀孕又生个孩子，生个孩子呢，就养活这孩子之后就不能养老妈了啊，养活孩子就不能养老妈了。这时候两口寻咋整，这养活不起这孩子，那把孩子埋了吧？啊，也把孩子埋了，完了之后那个这个把养孩子钱攒下来，养老妈就得了啊。这违法呀，那这是故意杀人呐，这怎么能是孝敬呢？再说那玩意儿违反天道啊。对吧，这绝对不是那回事啊。

对，那能看出笑话来吗？那这杀人那是犯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卧冰求鲤啊？卧冰求鲤，说他妈想吃鱼，哎，他妈就想吃鱼了啊。然后呢，就是他这大冬天的没有鱼咋整啊？哎，拎个盆啊，自己光个膀子上冰上趴着去。趴完之后把冰趴出那什么来啊？趴出对那个埋子奉母那个有个后边有个大团圆结局，说这为了把这孩子埋了不得抠坑吗？抠坑抠出一坨抠成一抠抠出一袋子金子来，然后他家就过上好生活了。他家就过上好生活了，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就是那都那回事，感动天地呗，意思好像，其实那都扯淡啊，有这种时候有这种做法就杀人未遂啊。还有那个卧冰求鲤，那是怎么能看出孝心来呢？啊，说他妈就那个就要吃这个鲤鱼，之后他就得那个提了个盆，完了上那个冰上去趴着去，用体温把冰化开之后，这鲤鱼嘣儿家蹦里头来了，蹦盆里来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鲤鱼拿给他妈就炖个鲤鱼汤就喝了。他倒是笑笑了，你那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你那妈是个你那妈怎么就没那么没吃过鱼的呢？那老太太就那么没吃过鱼呢？大冬天的让他儿子啊，让他儿子去上冰上趴着去啊？那什么玩意儿？那是狐狸？那是那个老什么？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那个老太太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说，这个老太太就不是个玩意儿。第二点，这小子明显就是缺心眼儿啊。那是冰啊，大哥，你们家没有个冰川啥的吗？一看就不是东北的，啊，那东北的趴冰上直接粘上了，你就跟你说给你冻硬了，那冰也不带化的，啊。

那你说是不是吧？那你说在咱们东北，这东北，咱这帮人都在东北待过，冬天你要敢光着膀子上冰上躺着去，上冰上趴着去，那不一会儿就冻硬了吗？所以说这是一个得了馋痨的老太太生了一个缺心眼的儿子，完结果他们俩还整个二十四孝之一，那不扯呢吗？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比方说老来于亲啊，自己那个没结婚没生孩子，完了爹妈岁数大了，说这没有小孩咋整，完了他就穿上小孩的衣服，拿个拨浪鼓赶这块他头发都没几根了，全都白了，还穿个小孩衣服，穿开裆裤，完了该拿拨浪鼓跟爹妈在那块表现他是个小儿子啊，他是个小孩儿，怎么地让爹妈高兴，爹妈缺心眼儿啊，你那头发都掉的没几根了，爹妈还能看出高兴来，那爹妈肯定阿尔兹海默了。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二十四孝这个事儿啊，好像不是正经事儿啊，这个不是正经事，这个不光我那啥啊，这个鲁迅先生当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就鲁迅先生写的啊，我说的还不太具体，他说的非常具体啊。

好的，这个小米说，为了树自己孝顺的人设，陷父母于不义啊。对，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嫡亲逆系，说哪个当大官的啊，说这个回家看父母了，正好他家那个老爹老妈有点半身不遂，夸夸的拿着马桶到那个外边，到那个头拖布那个水龙头底下呱呱一顿洗，算不完了之后整干净的又给爹妈拿回来了，这就算孝敬了。你当官的多了个六饼，我们老百姓端屎端尿的多了去了，你当官就算孝敬，我老百姓就不算吗？这玩意儿还分三，孝敬还分三六九等吗？

哎呀，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越说越多，24孝文挨个扒着，有几个还是很好的啊，有几个还是很好的，但是有一部分最少有啊，最少有一半是变态的啊。好的啊，就是不说了不说了，咱们再次重复一下，咱们那个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从这点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吧还有很多人，无论是在这个媒体上还是在新媒体上自媒体上啊，讲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啊，讲所谓传统文化的啊，如果这个人还在跟你讲24孝，还在用24孝 PUA 你，那就是 KTV 你啊，还 CPU 你，不管咋地还在用24孝说你的话，你就这个人你就不用勒他了，这人压根儿不懂传统文化啊，就是狗狗啥都不是那玩意儿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黄长谈啊。刚刚说这个有点说跑题了啊，往回来了啊，就是咱们还是围绕着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咱们聊天啊。如果是您觉得很委屈了，觉得心情不好了等等这些事儿啊，现在就此时此刻就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431-8581-5199啊。这个小米说，为树立自己孝顺的人设就陷父母于不义啊。然后孔子也骂说，老好人为德之贼啊，德之贼也是吧，陷父母于不义的就是制毒啊，德之巨贼。哎，

好的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话筒啊，话筒说。话筒说这个现在也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另外两个呢是一个是不相亲，另一个是不考公务员啊。你说这是山东吗？山东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相亲，不考公务员，三个啊。这是网上说的啊，现在我估计也在向也在推广啊，也在推广啊。当然这是个梗啊，这是个梗，这个不是真事儿啊，这个不是真事儿，不是说现在不相亲真就不就真就算不孝行啊，不考公务员真就算不孝行，不是这样的啊，只不过就是梗一下啊，就是表示他在很多传统的父母心目当中的地位啊非常高。

啊，这个再说一下吧，就是因为咱们第一个时间段要到广告时间了啊，就是其他的就不说了，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啊，现在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是广播节目，咱们不是这个快手的直播节目啊。是虽然也在快手上正在直播，但咱现在是在广播的直播间里面。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1，8581599。

0: 九和8581-5199啊，0431啊，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那哪些事儿啊，都可以打电话，咱们聊聊唠唠啊。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快手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迎接天津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刚结婚一年多点儿，然后现在孩子3个月，然后我是一个人在外地上班，我媳妇跟我妈在家看孩子。
0: 嗯，
1: 就是之前我自己买的房子是在外地，就是一直没装修。
0: 嗯，
1: 现在就是这个装修的事儿，就是这个装修的钱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其实他们在家处的挺好的，但是他们有事儿不交流。我妈跟我媳妇说的是装修的事儿你别管了，我媳妇跟我妈说的是我这有钱，是，
0: 嗯，
1: 其实他俩都没钱，然后他俩都在跟我抱怨，然后我妈说的就是，你看你结了婚了，你装修你媳妇不出钱吗？然后我媳妇说的是，你看结婚了，你家也没拿什么钱，装修还不拿吗？
0: 啊！
1: 但是其实两头都没钱了。
0: 那你不装修呗？装修干啥呀？
1: 现在刚需啊。
0: 为啥刚需呢？
1: 我是那个工作在天津，然后之前一直是那个在外地跟项目，然后前几个月刚调回总部，刚调到天津来。
0: 啊。
1: 然后就是以后孩子就是再过两年孩子上学什么的都在这儿，
0: 那等孩子上学先再说呗。
1: 现在我也是那个调回来之后一直住着那个公司宿舍，环境
0: 那你宿舍住两年再说呗，你这个装修老闹心了。
1: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妈跟我媳妇私下单独对我也说过，就是让我媳妇过来。我觉得他俩就是面子是维持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也挺累的，他们也不太愿意在一块儿待。
0: 嗯，他们都习惯了，对吧？
1: 他们其实他们在一块儿时间也不长。
0: 嗯，就是他们习惯了，你别在这块儿，你平时不管家里的事儿，你别就是他们不错，你就记住他们挺好的。然后你也别他们谁说你也都说啊那什么，那我知道了，我来办这个事儿啊。
1: 但这个就是其实他们
0: 有点
1: 在，就是
0: 这个我问题是
1: 说
0: 问题是在这儿，就是说这你没钱你装修啥呀？
1: 他们都觉着对方有，然后就在
0: 对啊，所以说你就说没钱都没钱呐、啊，装修六饼啊，装修啊。
1: 那哎呀，这事儿也聊过几次，我跟我媳妇儿说我家里没钱，我媳妇儿不信。
0: 那你这个东西信也好，不信也好，有钱为啥就给你呀？但是现在他不哺乳期吗？你不能惹他呀，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制造矛盾呐、啊，这时候消停你比啥都强。为啥我说现在孩子太小，别动土啊？
1: 那这个事儿我就
0: 你告诉他了，
1: 就是等着。
0: 你说我那个问了吉林一个大仙儿。完了掐算了，说这孩子这么小钱动土对孩子不好，容易伤着孩子命格啊，就得了呗。
1: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
0: 等孩子三岁再说啊。
1: 我这还有个年终奖，本来我想着过几个月发下来之后
0: 没发。你们这年终奖压根就没发，今年教育不好啊。
1: 我媳妇也是我们单位的，但她的了解财务比我还熟。但是她的想法就是，你说工作了，就是结婚到现在，工资说上交，其实也没交多少，每个月还还车贷什么的。然后那个年终奖一下发几万块钱，还不交，还有准备。
0: 那你交上去呗，你说你这两年就不应该装修的玩意儿吗？你就交给你媳妇就得了呗。你说我刚才谎话都教你说了，你说你都学不会，你这个货，你都说你绝对是你妈和你媳妇矛盾的根源，我告诉你。
1: 他俩也这么说。
0: 对，你绝对是这么玩意儿啊！不是哥看不上你，我都告诉你了，这个时候装修绝对不是你应该开始装修的时候。而且撒谎我都告诉你，我说你找吉林大仙儿问来，你老家这头有大婶问来，说孩子不到3岁不能装修。
1: 媳妇儿之前也抱怨过，说结了婚了连个像样房子也没有，在那儿一直不装什么的，她挺大怨气的。
0: 你能不能听懂话？
1: 啊，行。
0: 啊？
1: 能
0: 听懂好好听的，听不懂就撂电话。
1: 啊，行。
0: 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呢，你就是你很难能成为领导，我告诉你。你这听课不好听呢，就是我跟你俩说明白的了，完了你在这嘚过那些玩意儿干啥呀？你都说你媳妇瞅你来气，你妈瞅你来气，你真不听人说话吗？这不是？
1: 是。
0: 明确的告诉你现在不能装修，而且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那你就装去，我看你，你小子，哎，你不装，你不是，你不信你这姓，你今天你就装上，我看你们家干不干仗。你就看干不干仗得了，我看你干啥样。听不懂话你咋？那我还非得跟你俩分析，分析完了之后那啥，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不能装修，而且理由非常充分。你还说那干啥呀？我问你，就你媳妇有怨气，比这事儿对你孩子不好，哪个事儿大，哪个事儿有话语权？他平常有怨气。都给你考虑明白了，你在这块搁这更叽更叽更叽更叽的，你可真难整。好了，再见。这小子绝对是他媳妇和他妈之间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源。没钱装个屁呀，装啊！明知道装不了，我告诉他没钱，他要装修他就得借钱，完还装不明白。我告诉他过两年让他攒点钱，不差那点钱，他妈也没啥怨气，他媳妇也没怨气了。没听明白你这玩意儿。

孩子才三个月，你装修个六饼啊？你装修啊？你要装修，你趁没怀孕之前你装修，要不然就是孩子等最起码你过生日，过完一生日，或者说过完两生日之后你再装修。你这时候整的正都火气溜的时候，你装什么玩意儿？装修那就是个打仗的活儿。我这么简单个事儿不知道。这个老小子气着我了啊！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其他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打，咱们是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事啊。

哦，这位朋友跟我说，我跟我老妈啊，我俩该犟嘴就犟嘴，犟完嘴了，我哄我妈的方式就是给她买好吃的，我妈也吃不拒绝，这就算我们俩和好了。然后如果我妈要是给我整生气了，她也给我买好吃的，就算是哄我了，我48，她76。小哥，你说我们母女这相处方式是不是挺有意思？好，你就热爱吃的人没有小心眼儿。你和妈妈都是热爱吃的人啊，所以说都不小心眼儿啊，所以俩人就能相处得非常快乐，成天在一起生活，没有舌头不碰牙的，尤其姑娘和妈呀，那这从小打到大。哎呀，那个姑娘和妈呀，你都说儿子稀罕姑娘，那姑娘有的时候真给他儿子那个，这真给他爹拔创啊，跟妈干仗。小姑娘到6、7岁就开始看着她妈，你不想买衣服啊？你买那么好衣服干啥？完了，为啥妈妈不能买？长大了给我买。我都穿不了，你买那干啥？小姑娘真是跟妈妈干仗，从5、6岁就开始啊，一直能干到5、6十。但是这娘俩不挺好的吗？好哄啊，关键是都乐意吃，而且从内心当中特别喜欢吃，是吧？然后那个我惹你生气了，我给你买点好吃的，是吧？给你买点好吃的你就吃了。完了他给他惹生气了也是，咱俩吃点好吃的去吧，楼下新开个火锅挺好的，哎呀，说的有鸳鸯锅这个那个的，哎呀，一吃完了俩娘俩乐颠就回来了，这多好是吧？好事啊！所以说两个热爱吃的人，热爱吃的人没有小心眼啊。

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和等着和您聊天啊，等着和您唠嗑，等着来咱们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啊，这位朋友说，钟晓哥，首先祝咱们工作室18周年快乐啊！别念我名了啊，我是20岁大学毕业，那你念挺早啊，这我们都22啊，你这上学真是早啊。20岁啊、大学毕业，现在实习呢啊。前一阵子呢，爷爷去世了，一直走不出来。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总想，有的时候还抽抽啊，心里的憋屈的事情也不敢跟家里说，请求小哥给我一些方法啊。这个爷爷这个事情，大多数都会有这种感觉啊，大多数都会有，所以说你就知道你这个感觉是正常的，不要成天想着去忘记这件事情，那是不可能，你爷爷咋能忘呢？老头没了就是没了，是吧？老头走了就是走了，嗯，你得接受这个事儿，但是接受谁都知道得接受这个事儿，那我心里就不得劲儿啊，我就闹心就难受啊，这是很正常的，他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啊，不是说的啊，就是3年以后就能好，5年以后就能好，不是这样的，有可能是100天。啊，100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好了，他这个不是那种就是说的是靠时间慢慢的忘记，那样忘不了啊，那样忘不了啊，都是突然之间啊，突然之间想开一件事啊，突然之间想开一件事，突然之间哎那个感觉就没了啊，大多数都是100天以内啊。然后再有呢，就是心里有憋屈的事儿啊，这个跟家里人说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如果不乐意说的话，你就应该考虑啥呢？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而不是说怨别人对不起你啊，怨别人欺负你啊，怨别人那个以上施下欺凌你啊，其实人家没工夫勒你，是你想多了，或者说人家做的就是正常工作、正常人际关系当中正常的事儿，但是你想多了，由于你正在实习，你不知道咋回事，对吧？说句实话，你认为欺负你那些人也都是从这种状态过来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当你这个从事工作的时间长了啊，当你对工作了解了啊，你就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是一定能过去的，只不过就是得需要时间啊，是需要时间，需要自己的成长啊。啊，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是这个就是咱们吉林省级的啊，就是他家好像应该是9台人，那个就是国家这个那个科技进步奖那个或者是奔德院士啊，姓奔啊，就是那个气愤的愤去了竖心旁那个奔啊，这个叫奔德院士，他在接受采访前我没太注意听啊，就是我没太仔细记他说的话，因为现在也记不住，但是他说的一个观点一下子让我感觉到非常好，他说第一个做人啊，你品质很重要啊，就是说挑人，说人你保证自己的品质得好啊，第二呢就是会学习啊，第三个呢就是长本领，这个长本领就是啥呢？会学习，那就是在你学习期间你要认认真真学习，好好学习。长本领实际上就把你的工作当成学习的机会啊，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工作不只是为了工作，你的工作也是在学习呀，这个工作就是在长本领啊，长本领不也是学习吗？对吧？哎，我觉得老人家这个一下子就把一下子说是，就是你要用学习的态度去对待你的工作，因为啥呢？因为工作是年头，你越认真的工作，你的本领就越来越高深，越来越强。那这个强是哪？实践，实践也是以学习的态度去进行实践，你的本领才能越长越高。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这个陶崽子啊，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尤其像刚学习、刚那个毕业实习的小孩们，为啥叫实习啊？实际学习吗？实地学习吗？对吧？你现在就是学习，你不要认为你已经工作了，甚至说你刚开始工作的几年你都是在入门啊，入了门之后你还得继续学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啊理解为学习的延续，以理解为实践中学习，哎就好很多了啊，就好很多了，你就知道了啊，不只是学习技术长本领，还要学习人际关系的处理啊，学习社会上这些啊一些死规矩的东西啊，这个慢慢成长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热线电话一直往进打，但是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可能是因为要不然就是不符合条件，要不然的话就是有一些问题啊，有些问题或者说怎么样的。总之呢，就是现在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没有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些朋友都好多朋友都在祝福中小小人唐丹生日快乐啊！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

咱们来看啊，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不，今天留言也不多哎。啊，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也说祝，谢谢啊，谢谢阳光总在风雨后啊。马欣说钟晓老师真的好帅啊，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谢谢夸奖，这都这样了还能说帅的话，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你这真是真是喜欢啊。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啊，他说现在的人呢已经不需要说早安了，他们只会在醒来以后给你转发一个视频，视频多说明今天闲着没事，视频少说明今天忙，视频多那是上班了，视频少那是放假了，睡前也不说晚安了，没转发了那就是睡着了，半夜蹦出来一条，那证明睡眠质量不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方式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方式。所以呢，我就问问，今天你转发点赞咱们节目了吗？没转发没点赞，那你还不赶紧转，赶紧点，想啥呢？多一下，多点几下啊，多点几下啊。啊，绕个圈是绕到咱们这儿来，是哈，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之间交流，有的时候都不是说的留言，原来是留言留语音啥的，现在经常都是哎，我看着一个好视频，刷家给他转过去了，哎，你看看这视频挺有意思啊，挺好的，完了俩人评论一番是吧？完了这个发现了也是，我也给他那啥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叫一叶知秋啊，给我留言，他说那个节目成年快乐啊，咱们这成人礼啊，是哈，这个18岁是成人啊，成人礼了啊。这个小孩18岁是成人礼，一个节目做18年，老的够呛了啊，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必须承认点，是一个很老的节目了。也祝明天过生日的人生日快乐啊！就一叶知秋是你明天过生日啊，还是你的好朋友，或者你心爱的人，或者你的家人，这个明天过生日啊，不管是谁，那都是明天，也祝他生日快乐啊！

其实是这样的，经常有的朋友会会发一个祝贺啊，会发一个祝贺，说的那个小哥啊，今年是18岁的生日了，节目啊，那么我希望再过18岁啊。啊，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啊，这是非常美好的祝愿，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但是呢，你就是当你有了一定的这个年龄的这个积淀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没有那么多的必须要做什么。就有的时候这种执着心，人到了一定年龄，包括这个节目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的执着心就不像那么严重了。啊，就像老人家，他很少会说我一定要活到100岁，我一定要活到120岁，怎么怎么样的，很少有这种，而是说什么呢？到这个年龄了，人生的基本经历的都经历到了，或者说呢，也看明白一些事情，就是所谓的那种，就是原来想要的，现在也不想要了。往往都是这样的话，就是所以说就是很平淡。我们努力的去工作，努力的去生活。啊，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生活，然后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那个老院士那句话似的，你工作实际上来讲也是学习的过程，你工作不仅仅是奉献，你工作是在实践当中学习，是长本事的过程，啊，这个我们是一直在做，啊，我也希望一直在做，但是具体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要怎么怎么样，啊，其实我觉得很没有必要，啊，其实很没有必要。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不信做不好，他说18岁的生日，希望小哥团队成员能天天开心快乐，每天有好心情，一路长虹。小哥不仅帅气，而且还很可爱，谢谢谢谢啊。

啊，这位朋友问说，小哥啊，咱们历年的背景音乐都叫什么？啊，我们现在是18年，有19首背景乐啊，我一一说出来不现实啊，一一说出来不现实。你这样，你到那个网上去搜索，你到网上去搜索，你说小声长谈历年背景乐都是什么？你去搜索能搜到，啊，这个是可以搜到的啊。然后呢，或者你就去问那个 AI， 你去问 AI 去啊，你去问说小声长谈18年的19首背景乐都叫什么？AI 会告诉你的，因为原来的时候咱们网上有很多听众朋友整理了特别多的关于小声长谈资料，包括什么小哥语录是有的啊、还有那个小声长谈的背景乐，包括小声长谈的基础资料的整理，这都有啊，都有啊。所以说您可以去查一下啊，可以去查一下啊。铁杆兄弟赋诗一首啊。铁杆兄弟说，18流年传小声，长伴长谈相伴未平生，18春秋手电波，小声长谈暖心窝，相伴18载光阴，小声长谈知人心，18风雨不曾散，长谈小声常作伴啊。顺口溜啊，这应该是即兴赋诗一首。说铁杆兄弟祝小声长谈节目18周岁生日快乐，也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谢谢啊。

兄弟，我看你挺乐意写这个诗的啊，那个你去买一本书，买一本书，我忘了叫什么名了，很薄的，叫《诗词格律》，叫《诗词格律》。啊，早些年有，我们那时候很薄的，就是很薄的一本书。现在我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很厚很厚的，你就买越薄越好。就是你要记住，你想要学技术的东西，你就别买太厚的东西，没有用，越薄越好。你买一本这个书，买一本这个书的话呢，然后你去看一下，就是七言律诗、五言律诗、绝句。

对联儿，包括词、长短句的这些格律要求啊，这个对于你这个写诗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它是有这个相应的，它是有相应要求的，平平仄仄平平仄，完了仄仄平平仄仄平啊，完了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它那个上联儿和下联儿都有。啊，就是他那个诗啊，他律诗分成四联嘛，叫什么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他每一联都有相应的要求。然后呢，他韵在哪儿啊？押韵的那个都在哪儿？他都有要求。所以说，您看一看，看一看之后呢，对您这个创作会有很大帮助啊。非常感谢铁杆兄弟啊，非常感谢铁杆兄弟。阳光啊，阳光说：“钟晓老师晚上好，祝福您节目18岁生日快乐，真心感谢你们节目啊！我是一个普通听众，但是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啊，也通过您节目受益匪浅，真心感谢，不客气，谢谢啊。”燕子说：“祝小生长谈18周岁生日快乐啊！”这个固执李林说：“这个祝小生长谈18周岁生日快乐啊！同时也希望钟晓老师培养好接班人，让这个节目长久的办下去，谢谢谢谢啊。”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同时呢又学过营养医学，然后啊又到国外进修过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西医呢我也懂一点。你说呀，我这辈子呀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从医的这条路啊从头走到黑，这辈子呀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只能呢帮助患者减轻一下病痛。同时啊，这个信得过我的患者找到我了，我呢尽我所能能够帮助他呀恢复健康。

意见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我呀一直奉行这句话，所以呢到我们中心里啊，接触的这么多患者，接触这么多的老人家，我呀真的从来没有见人下菜碟，也没有说什么有些人呢位高权重我就巴结一下，有些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借着钱来我们中心的，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我就感觉呀，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患者，他们都是被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他们是身体上的脏器啊，或者是哪些位置出问题了，那找到我了，那我呀就一个事儿，尽我最大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一下机能，减轻一下病痛，改变一下症状。哎，我就感觉呀我要这么做，而且呢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在中心这么多年呢，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有脾气好的也有脾气不好的，有的呢老人家年纪大了也爱给人家显摆，显摆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我呀退休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家里面做生意，我呀这个年岁大了，虽然身体不好啊，这个孩子们照顾得好，哎，这个有事没事啊就经常回来，然后呢给我带点好吃的，有的时候啊就领着我出去转一转，可是啊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啊顶不住劲儿，哎呀出去几天呢明明挺高兴还遭个罪。你发现了没有？你说人呢年纪大了显摆啥呀？他不显摆自己有多少钱。你发现老人家没几个人显摆说我家几套房有多少钱，老人家不显摆这个，老人家愿意显摆什么？老人家愿意显摆你看我家孩子给买的这个便宜贵不重要，是不是？这孩子给买的啊，显摆什么？显摆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有出息，哎，显摆这个孩子们呢经常回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亲情。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这个吃的喝的呀对这方面的要求啊降低了，穿衣服呢也不要求品牌了，干干净净啊穿暖就行了。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关怀。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在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什么硬性的规定呢？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位啊，你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厨房做饭的大姐，还是说是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护士，还是说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每个人无论任何原因，无论任何情况，不允许和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吵架，更不允许产生肢体冲突。如果说我们这些人啊，以工作者的角度出现了什么骂人呐、污言秽语啊、挑衅呐、贬低呀、蔑视啊啊，甚至动手动脚的，在这个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规定，什么呢？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这到底谁的错，你呀、首先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道歉，第二个反悔思过，至少停岗一个月。情节严重的直接辞退。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文关怀，这叫对我们所有的患者的一个尊重。哎，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底线，这是我们中心里的红线。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不瞒您说，在我们中心里我也挨过骂，那患者就挨骂啊，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这骗人的。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有，这不是没有，还有的那个去了，这个治了半个多月效果一般般，着急了骂人的啊，生气的发火的都有。但是我们干什么？心平气和。为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出去一下啊？中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事儿啊啊，或者一些企业去谈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愿意出去。一呢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第二个呀，在那中心里待的时间久了呀也憋得慌。你说晚上天天值大夜，是不是？这十几年大夜班你算算什么感觉？我们那个可不允许睡觉啊。为啥？那监控器还有那个报警灯都在我面前，你真要是耽误了一分钟那是要命的事啊。所以说呢，昨天给大家讲了，讲啥了？这不是到五指山去了吗？啊，找到这个老杨总小杨总吗？就找拿灵芝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用灵芝，这灵芝是个好药材。哎，灵芝为什么是个好药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白蛇传呢？啊，这个白素贞盗仙草啊，大家说。

是不是就是灵芝仙草啊，对吧？那那个灵芝拿回来了之后，给这个许仙吃上，吃了之后，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说了一句话，说哎，这相公啊脸色红润了。你看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就认为这个灵芝仙草啊有起死回生之功效。那中国呀长灵芝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我们中心以前采购的这个灵芝啊，不是现在啊，是以前那个时候采购的灵芝在哪里呢？以前采的灵芝都是在五指山。这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采购的灵芝是在大别山。为什么呢？因为五指山那块这个灵芝啊没了，不是山上没有了啊，是不成规模了。也就是说海南的灵芝产业基本上就低迷了，就是国家有一些政策啊就改变了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那我们后来啊就在整个国内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就是大别山啊，在那儿呢。那当时我是去采购灵芝去了，结果呢就跟这个小杨总嘛，你看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啊，昨天给大家说了，估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该说了，哼，这个孟非这个小伙子啊太不像话了，这吊我胃口，这昨天晚上就想着他说的那杯牛王茶了，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想着喝完了什么样，结果偏偏要等到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停了，他不说了。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节目又开播了，这都七八分钟了，又跟我兜圈子，就是不说，又绕到灵芝去了啊，我不听。你看你别发火，我马上就说，这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我为啥跑到五指山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我慢慢跟你说。这个老杨总啊，他原先在整个中国的灵芝业，就是说灵芝行业里面他都有名的，叫什么叫五哥灵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叫五哥灵芝。整个中国的灵芝他那是当时啊最有名的。那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东南亚都有市场。可是呢后来啊这个海南整个省啊，海南农业就规定了，说不允许了。因为灵芝那个时候调整了，原先最早是灵芝啊是药食同源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药厂也采购，食品厂添加厂也能采购，包括一些做保健品的，你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液呀，都找他那里采购，所以说呀很赚钱，因为他那品质好。但是后来呀有一个阶段，这个灵芝啊就改了，就不能当成食品了，只能是药的集采，在这种情况下呀，它那个销量就锐减了。哎，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政策改了之后啊，它那呢就不种灵芝了。但是呢，虽然它不种灵芝了，可是啊，在整个中国市场上有五哥灵芝的传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在那儿拿的，这十几年前了。我去呢，那个去的那一次啊，也是后期了，也就是说，它那里的灵芝保存时间长。所以说才跟小杨总这么接触嘛。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我到今天我得佩服，佩服谁呢？我佩服老杨总的眼光，我更佩服小杨总的商业头脑。怎么说？就说你说好不人的，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去歇歇脚呢？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去站着看一眼下面种的这个狸王草呢？他为啥要到那个屋里面偏偏要停下车就让我喝一杯这个灵王茶呢？我告诉你啊，这小心思啊就在这儿呢。为什么？他知道我们中心对一些药材的需求量很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需要大的客户，那我们中心呢就是这样的客户，所以啊他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但是呢他又不明说，他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什么自信呢？就是他对这个狸王茶的自信啊，他那个东西加工出来叫狸王茶，但是实际啊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名字啊。那接着说回来，这杯茶我喝了，昨天不讲了吗？那个叶子一泡完呢，舒展翠绿啊，闻着一股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入嘴啊草香味特别特别的浓，很好喝。
同时那个颜色茶汤啊，色如翡翠啊，那真是好看，青翠欲滴，茶叶舒展。哎呀，小杨总不说了吗？说那个穆主任，明天早上给你个惊喜。他说这个明天早上给我个惊喜，我这人呢也藏不住事儿，就跟你刚才说我一样，我也藏不住，我就问，我说你告诉我吧，我说你说说这个茶喝完了啥样吗？有啥感觉呀，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就跟我说说。结果他就不笑眯眯的，他说，他说我说了呀，你到时候感觉不到了。哎，我不说，你自己明天早上你自己感觉。我说那行吧，你不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结果呢，我嘴上不问，实际上憋得我要死。哎呀，但是我一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你看，他们那个厂子呀，现在呢就不怎么加工了，都当库房了，在五指山市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挺大，就是存着这个很多的灵芝。我们呢就到五指山上面去，结果中间那个路下面啊，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店，就是他们开的啊，专卖店，然后也卖灵芝。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下面种的全是这个狸王草。我一听种植的我不感兴趣了，但是喝完了之后这一杯狸王茶，哎呦，我这兴趣瞬间就来了。为啥？我就总惦记着明天早上是有什么效果呀。结果呢，他就喝完了这一杯，半个多小时聊会儿天，然后他说走吧，穆主任，咱到那个山上，我领你去转一转。他问我，他说你去过五指山吗？我说我去过呀。他说有个地儿你没去过。我说哪儿啊？他说我们在山上啊新搞了一个康养中心。哎呦，我说这生意越做越大呀。他说领你去看一看吧，你呀都给指导指导。我说这个说不上，我说这个别提知道不知道，我说我对商业这块啊不太懂。他说您这还不懂啊，这个中国五大中心里面有一个，你在那儿是医学的总负责人，再说这个中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患者跟你也接触的多，运营模式你都懂，你就帮我们指导指导医务方面的。哎，我说这个可以。这开着车，小杨总开车，我在边上坐着，就往上开。哎呦，我发现，我说怎么拐弯了？他说咱们要上山上去。他说这个地方啊，原先是一块原始森林啊，这一块呢不属于景区，那景区啊还要顺着这个下面的路往前走。他说咱们这个就拐上去了，这以前没有路。他说是政府啊支持我们的项目，同时呢也是政府出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啊不能修宽，因为呢要砍树破坏植被的，所以说修了一条路窄的，就是能上然后也能下，就这么宽了啊，只能过一个车，然后中间有一些错车的小口，是我们这个康养中心单独的一条路，都说外人是不能走的，是内部路了。哎呦，我说小杨总，我说你说的这一句话很轻松啊，就是别人听到了就只能说哎呦还给你们修条路。我说我听完了之后啊，我说我得佩服一个事儿。他说笑了，他说小杨总，说孟主任你佩服啥？我说我佩服第一，我说你们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你看咱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往斜着上山坡，我看了至少得有五六公里。他说对，他说这条路的总长是8公里。我说你看我还说少了，我说这8公里的路，我说不是在原有路的基础上修的，我说这是顺着山往上修的。我说这第一啊，这个土啊就松软，我说第二个还有一些杂草啊小树，我说第三个蜿蜒往上走，我说这个路，我说不是重大级的项目，我说这个路啊劈都劈不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着轻描淡写，我说小杨总，我听着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说我估计啊这条路五指山市政府都没资格给你们批。我说因为什么？我说因为这属于风景区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我说这种原始森林是不能够破坏的，我说除非有比原始森林这一条还重大的能够对海南省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的事儿，我说才可能批这条路。小杨总开着车一下子给我伸了个大拇指，说穆主任，我没想到您脑子反应这么快。他说我就不瞒你了啊，他说这是海南省政府给我们可批的，他说这个是海南省农业部递交的申请，然后海南省政府特批的
只有海南省政府

还能在五指山这个景区里面，同时还是原始森林里面开这么一条小路。他说这个是海南省级的农业示范点，也是未来海南省级特批的这么一个高级的抗氧中心。哎呦，我一听，我说那不得了，我说这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啊，我说足以证明海南省政府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高度重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就我们这一个项目就带动了几千个农户脱贫致富，而且呢保证了他们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是助农的，是利农的，是能够帮助脱贫的，是能够让他们多赚钱的，而且呢还对海南的旅游以及海南的农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这么大一个事儿，是我们跟海南省政府跟海南省农业部合作的，而且是海南省农业部特批认证指导的这么一个项目，并且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跟我们也有项目上的往来，所以说呀我们才有了这个政府的照顾，政府的支持，才有了这条路，山上才给我们批了一块地，给我们搞的这个度假村，就是专门搞抗氧的。哎呀，我一听我大拇手指也竖起来，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就你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我现在就感觉一个事儿，我感觉什么，我说我感觉老杨总的能量，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对脱贫致富，如果不是对农业有增产增收的大项目，我说你想想农业这边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说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啊。这小杨总一笑，他说走孟主任，我领你往上走。哎呀，就开着车往上走，你看那个小路嘛转圈啊，走着走着咔的一脚停下来，哎，前面有个小桥，我以为说上桥啊，怕这个桥不结实呢，结果在这个桥下那流着小河水啊，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山泉水啊，他停下来看我，他说孟主任，我想送你个礼物。我说你把桥送给我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吗，这个五指山呢就是个宝山，在整个海南岛啊，这个五指山这个不只是风水的问题了，这山上啊无论是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物资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很少有人能上得来。你像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敢保证是几千年上万年都不一定走上来几个人，因为没人往这儿走，而且呢有路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一块是9公里以上，那块有个坡，所以呢这是卫星看到的地方，那卫星是为了防火呀防盗的才干什么呢，告诉我们那一块可以用才给批的，要不然这块就日久年深几千几万年都没人走。他说你看这个小河吧，都不知道流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啊，这个河水就没有人碰过，里面一丁点儿的污染都没有。我说你的意思给我个礼物是要给我个河水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啥啊，他说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个我们也等着你呢，他说这个是我父亲留给你的。我说你这个人啊这个慢性子啊，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那查那事儿我都没找你呢，你还这个一直卖关子，我说你看这灵芝的钱不给你啊，还是说的你想晚点才到账，我说你赶紧说。他就笑了，他说来来来赶紧下来吧，我给你，你搬不动。我说啥东西吗，我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那桥边上哎挨着那个水那个地里，那小桥不大啊，小小溪很小啊，边上有一块石头，哎呦，我一眼就看中那块石头了。虽然说我不愿意收集什么石头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一眼能看出来那个石头好好看。哎呦，我说这块石头好看，我说你不会是把这个给我吧，那个石头有多大呢，就跟足球那么大啊，但是不是那么圆啊，方的，这个四角啊都圆润了，河里面都是那种小的鹅卵石，但是这块石头大。这什么颜色呢，发青发黄还发亮啊，但是不是玉，又胜似有点玉的那个感觉。我说我没见过，我这什么东西啊，小杨总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在上面修嘛，这个小溪啊边上也得扩一扩，然后呢这个清一清，清淤嘛，要不然往那个坡上

0: 洪水，结果呢在上面冲下来的这块石头啊，你看着了吧？他说是我父亲看着的，这个石头啊叫青蜡石，哎，这个山上这就有这块青蜡石啊，也不贵。他说我不是为了卖给你，也不是人情啊。他说我父亲呢说五指山上有好东西，想临走的时候啊给你带点。他说这块石头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那这块石头如果说不加工就这么卖，他说至少能值2万块钱。他说但是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不是钱的事儿，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我爸呀就早就说了，这块石头放这儿，放这个溪水里面养着，等你过来了让你拿走。他说你要不要？你看这孩子这个实在劲儿，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为啥不要啊？这是老杨总的一番心意啊。我说我要啊。我说我干啥不要啊？我说这块石头这么好看，颜色又好看。我说但是小杨，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第一，我说这块石头我不能私人拿，为啥呢？我说我不能收礼。我说但是呢老杨总的这番心意我收下啊，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这块石头和灵芝你一起发，哎，我不出运费，是吧？我说要不然这不成我私人收礼了吗？好像咱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样。我说这块石头啊我收了，但是我代表我们中心收的，这个中心收完了之后啊，这块石头我说我呢回去了之后买个底座，花个几十块钱就放在我们那边那个啊办公室啊，这属于我们中心的财产。我说你要这样我就收，我说你要是单独给我个人，我说我就不收。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你这个话呀跟我爸说的一模一样。他说我爸当时就嘱咐我了，说这个穆主任一定不会私人收，他一定说这个以中心的名义收。我就笑了，我说你看，我说这叫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父亲呢社会阅历，哎，我说你父亲呢心地善良踏实，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你看，哎，我说放车上吧。结果他说回去了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灵芝的底座啊，也是木头的，他说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就谢谢了，我说我先谢谢你啊，你给我喝的那个梨王茶，我说我要谢谢老杨总给我们中心准备的这块青蜡石，我说等以后啊西藏那边有好东西我也给你带。他说你还带呀、啊、他说那个牛角啊羊角啊你都带了好多了。我说这一码是一码嘛，是吧？我说走吧，开车走。哎呀，就往上开，到了那一块我一看，哎呦，一眼看过去我就相中了，我看到了一个我梦想中我想要的，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到了八九十岁了，我想待的那么一个度假村在我的眼前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的天哪，这到了这个度假村呢、啊、一眼我就相中了。为什么啊？那个房子呀深山密林环绕之中，哎呀，边上呢又有一条小溪在那流下来，那个水啊哗哗哗哗，附近的那些树啊你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稀奇古怪的。然后呢在那个东边啊那一小圈还长着几棵野生的木瓜树，院子里面呢有土坡，有草，有果树，有围栏，有秋

秋千有篱笆，有那种现代化的，再加上一点点黎族特色纹饰的那种楼房。哎呀，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啊，但是真事儿，我那一眼我就相中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到这儿来了之后，是让我看看景啊，还是说看看咱们的配套啊？结果小杨总讲，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边上，再往那边看。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长得跟你们那个刚刚咱们喝茶那块种的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啊。他说你刚刚看的那一块啊，是属于农田。他说这一块就不是农田了，他这一块啊，就是正宗的五指山的环境。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属于移栽的，属于哪里呢？从山里面移栽过来的，然后啊。作为母苗，就是完全的野生环境，作为母苗出来的。他说你刚刚喝的那个梨王茶呀，就这个东西。我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明天早上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关子卖的也太大了吧。他说你真就得自己体会。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说我就只能跟你说几个事儿啊。他说第一，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父亲啊又给他重新焕发出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最早以前是黎族。他说我不是黎族。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黎族，你是汉族。他说对。他说你这你都知道。我说我跟你父亲也熟啊，对吧？我说我以前都是跟你父亲打交道，好不好？我说我都知道你们老家是福建的，然后呢你父亲那边因为家里穷，对吧？你父亲就出去了，在外面东南亚打工，到最后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承包工程盖房子，到最后你老爸挣了点钱，然后回到老家结了婚，结完婚了之后赶上海南那两年开放，然后你爸和你妈就来海南发展了，后来到这才有的你们，对不对？他就笑，他说我爸连这个都跟你们说。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们的口音里面带点海南的口音。我说实际上你们的根儿是福建的，你们是汉族人，对吧？他说对。他说你说对了。我说你就不能卖关子了，你就告诉我就完事了。我说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每个人喝完了第一天都不一样，每个人喝完都不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海南已经绝迹几十年了，是我父亲查找古籍在山上把他又找到了，找着了之后又培养到现在，都已经培养了十几年，而且现在呢也得到了海南省政府一个高度重视，作为一个新兴的海南未来的一个政府扶持的农业项目来做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别看说现在我们做成了一杯茶，他说这个东西以前只有谁能够有资格用得到，只有黎族，海南黎族的王，就是海南的黎王，他才有。而是普通的黎族人，如果要是在山上密林当中见到了这种草啊，那他可以采，他可以做个标记，但是他不允许拿，不允许放到自己家。他只要见到了，他会掰点叶回来，他坚决不能连根拔，也不能够移走，同时也不能够自己私藏。这个东西是整个黎族的宝贝，而且呢只有黎族的王才能够有权利来分配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在整个海南又有一个名字叫黎王草，就是黎族的王才有权利分到和用到的一种草，而这个东西又是黎族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是属于黎族认为天赐之物。那这个天赐之物在黎族人民的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圣药。也就是说这种草啊，你按黎族人的说法就没有它治不了的病。而且第二个，这种草又是黎族的王才能够亲自配制的。那你说
的记载。

族又没有文字，它怎么能够传承啊？没有文字上的记载，那只能是现代啊，找一些科研的技术来开发出来它的价值。但是呢，这个东西让我父亲又给复原了，让我父亲又给重新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开发出来了海南黎族这么神秘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下啊，就被海南省政府也知道了，同时呢也得到了海南省啊农业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这个东西到底用完了有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热带资源研究院在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东西已经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大的量了，但是呢在国内走的量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知名度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哪里啊，现在这个东西走的都是东南亚的路线，也就是说什么新加坡呀、文莱呀、马来西亚呀、印尼呀，这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都在往那里面走，而且呢量还是很可观的。那我们现在呀，咱们所处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草，这个黎王草的母园，同时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培育基地。那再往后这个地方会打造出来一个康养中心啊，有一些人疗养啊、康养啊、旅游啊，或者是深山度假呀，可以来这儿。那这个地方要不然也得上车来，你母园在这里啊，就这一块母园长得好啊，你没看到在溪水边吗？这个母园，那你这一块地那就只能说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修的路，然后呢借着这个地利搞的这么个康养度假中心。哎，所以说这次来啊，你就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一个什么忙呢？第一个，你也帮我们鉴别鉴别这么一个好东西；第二个，你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没有你们那么配套齐全，更不能像你们这是治疗，我们这就是疗养。你可以把我们这当成一个高级的疗养院，疗养院也得配点医疗的配套设施。哎，所以说呀，孟主任，你就帮个忙，你做这方面的指导。我们呢，一必有重谢，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不说我爸也说了，给你准备了三样好吃的东西。哎，今天呢你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给说一说，这个菜都准备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吃，吃完晚饭咱们再下山，你说好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我再接你。哎，到时候呢咱们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叫人吧。我就在这块转了一圈，然后呢摘了一个野生的木瓜。哎呀，那口感真不一样。那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木瓜呀，那有的是绿皮的，有的呢是黄色皮的，还有那个是橘红色皮的。那我摘的这个啊，就是橘红色皮的。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自然熟的山上野生的那种木瓜，哎呦那别提了，太甜了，太好吃了。结果吃完了，他们这人也过来了，我在那待了是一个小时，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什么呢，讲了讲在康养中心里面能够普通人做到的一些急救的方法，然后呢配一些药，哎，急救的一些药材啊，包括一些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说有摔伤了的啊，这些急救啊，突发情况的急救啊，以及日常呢各种检测指标的怎么看呢，常备的药物啊，把这个说了。大概呀、啊、就这么一个小时，哎，这一个小时过了也到了吃饭的点了，那好菜上来了。这个海南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去过的，这海南呢有几样好吃的啊。第一个叫文昌鸡，哎，文昌的鸡有名。第二个叫加急的鸭，加急在哪儿啊，就是琼海啊，文昌鸡加急的鸭，东山羊。那说这个东西好，东山羊。还有一个东西啊叫五角猪，你看这个文昌鸡加急鸭东山羊五角猪。结果呢这今天就给上了三个好菜。哪个好菜呀？文昌的鸡，加急的鸭，还有这个五角猪，哎，给上来了。哎呦，我一看，虽然说海南的美食啊跟咱们内地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挺好，味道是真好啊。这一顿吃啊，你说我这个学医的医疗工作者

养生这块还是很懂的啊，但是没抵住哪位啊，这个鸡没少吃，这个五角猪啊也没少吃。有人说五角猪是没有脚的五角啊，还是说五个脚的五角啊？我告诉大家，那个猪啊它长得小，那个头不大，然后呢圆墩墩的，它那个也是四条腿，但是为啥叫五角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腿短，然后呢肚皮啊都挨上地了，哎，就像第五条腿一样，所以啊就给起了个名叫五角猪。但是那个肉啊就不一样了，那个肉是进到嘴里面一点都不柴，也没有土腥味，特别特别的香。哎呀，这整个一顿饭吃的挺开心，这高高兴兴的，又有木瓜吃啊，然后呢又有这个梨王茶，然后呢又有这个文昌鸡炸鸡鸭，然后又有这个五角猪，哎呀，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领完了，吃好了，我说那走吧。结果这高高兴兴的，就算完成任务，下了山。下了山了之后啊，就给我送到了酒店。到了酒店呢，睡不着。为啥睡不着呢？你看，这个生物钟啊，很神奇。我那么多年呢，晚上从八点值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12个小时啊。这12个小时啊，这是不能睡觉的。我不说了吗？看着那些仪器，这第一个晚上睡得晚啊，白天呢睡觉，但是有的时候白天有事也起来。那这次呢，为啥更睡不着了呢？一是生物钟的事，第二个我总想着第二天早晨喝了这杯梨王茶会什么样。结果呀，这躺着睡不着，睡不着，躺着睡不着，一直到了几点呢？一直到了11点多，嘿，还真睡着了。你为什么呢？我记得呀，我11点多我看了一下表啊，后来就不记得了。这一睁眼睛就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了，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一睁眼睛啊，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这睡得好香。哎呀，真的好香好香。这以前呢，有的时候休假回趟家，反正晚上基本上就得到了2点多才能睡着啊，睡着了之后啊，这个有的时候也要去个厕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9点多甚至10点了才醒了。你说这熬人不熬人呢、啊、你说这熬夜呀、啊、是最伤身体的。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啊，11点多睡的，哎，6点多钟醒的，也没起来上厕所，一觉睡到这个时候，哎呀，醒了之后啊，就感觉身上啊又解乏，这睡的这一觉还香。那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上厕所了吗？这小便呢？这一到这个厕所一小便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话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人这个小便呢，是一个显示器。你如果小便发白，这叫什么？这叫小便清长。哎，你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可能喝水多了，哎，小便清长。如果说小便微黄啊，颜色不是很重，微黄，这个呀算是正常的。小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有点微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的。小便呢不能有泡，就是你可以有大泡，尿的时候一冲有泡，但是你一起身这个泡就没了。你千万不要这个小便呢有小泡泡，跟海绵那样的泡泡。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小便有泡泡，这就是什么？尿蛋白高了，哎，你的肾小球过滤啊，这个营养的东西啊过滤不住了，就漏出来了，漏蛋白，有的时候就有加号了，这、啊、就有问题了。再有这小便呢，如果是茶色，那就有毛病了啊。如果说小便如茶褐色了，那就证明什么？你可能有这个重疾溶解症了，或者说肾上这个炎症啊比较重了。那最害怕的是什么？血尿。一般有血尿啊，不是有结石就是有肾炎了。哎，还有一类的呀，有一类人，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这个小便呢什么颜色？跟血一样，但是不是血，是什么呢？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叫利福平啊，我好像记着这个药好多年了，是专门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哎，我记着有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在医院也见过这类的患者。就那个药一吃了之后，
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药，一吃完那小便那个颜色呀。

鲜红鲜红的，跟血一样啊。所以说尿啊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显示器，它能够看出身体。所以说我这第二天早上一小便没了，小便变化了，为啥？你看我没吃辣的，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吃什么太油腻的。那昨天吃那个鸡啊是蒸的，鸭是炒的，然后呢那个五角猪是煮的，虽然我吃的不少，但是这个量它绝对不超标。我又吃的青菜，对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一顿饮食。但是我第二天小便这个味道，我的天，我是第一次闻到我这个小便有一股腥臭味儿。哎呀，这洗手间本来也不大，酒店还不错啊，四星级的酒店，结果呢这洗手间里面就飘着这个腥臭的这个味儿，颜色呢略微有点发深。我这个头天晚上喝的水也够多呀，也没有说什么缺水，我也没有上火呀，但是呢我也没起夜，偶尔啊我是正常情况下晚上是起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一晚上没起夜，也没上厕所啊，然后小便这个味道就大了。我没害怕，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你明天早上你就有感觉了。我突然间哦，原来这个卖的关子在这儿呢，而且不止感觉这个我自己这个小便呢味道又腥还带臭味，但是呢尿的还多，还比往次尿的多，而且尿的多，尿的还有劲儿，再有啊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啊特别的痛快。你说小便尿完了之后感觉痛快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呢被这个经常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前列腺炎的呀，这些人呢你就理解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尿尿的痛快舒服。哎呦，你说我本身是大夫，我自己懂啊，我说我呀这不是生病了，我说我这尿的有劲儿了，尿的呢还多了，但是呢尿的这个腥味和臭味啊，尿味还大了。这个呀明显的是个好事，就是我喝了这杯梨王茶，对，起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洗肾。我把我这个肾呢用这个梨王茶呀给洗了一次啊，这无心而为之的。你说喝了这杯茶，没想到小杨总要告诉我的这个事儿是洗肾，要不然我没吃啥特别的东西啊，对吧？我就喝了这一杯梨王茶呀，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我尿完了，哎，赶紧洗漱，冲了个澡，然后呢出去了。那酒店里面呢没有早餐，就我呀这吃早餐也简单，我到那儿啊简简单单的啊，喝了点粥，吃了两个小青菜啊，吃了一块小馒头，这早餐完事了。然后啊这个电话就来了，给我打电话问我，龙同志你那边好了吗？好了的话我告诉工作人员过来接你啊。我说你来吧，我就等着在大厅等着。哎，过一会儿这个他们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开车过来，哎呀这个企业家呀就是好，人家开那个车呀也好，这我是没坐过那么好的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车了啊，反正那个车呀得价值差不多200万，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结果呢就坐着这个车到了公司了，到那儿去了，我一见着小杨总，小杨总见着我就笑了，他说工作人员，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梨王茶了啊，这个呀是新鲜的，然后呢也给你准备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他说这个好东西啊也是我爸嘱咐的，这个临走啊给你带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你们父子俩呀就别给我来弯弯绕了，我说我这呢今天也不着急走啊，我说我到你这来呀两个事儿，我说第一呢叙叙旧，第二个呀我趁着过来这一趟也算是能够歇三天，也算度假了，是吧？一年下来呀歇不了几天。我说再有啊，我说我明显的感觉你是在给我推销你们家的这个梨王茶，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吧，有没有这个心思？哎，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让你看出来了，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说吧，他说你们这个中心呢用量比较大，我们家这个东西呢好，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是最初级的，也就是说
这个离王草是现在最初级的。他说我们这个量，我们这东西虽然好，不愁销量，但是呢，想让农民增产增收，啊，想让他们种的量更多，让他们脱贫致富，那我们也想把产业做大。所以啊，我就冒昧的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爸就想跟你直说，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呢就想让你体验一下。他说每个人喝完了这个呀，感觉都不一样。我说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睡得好；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哎，大便好；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小便颜色会发深，哎，小便会味道变大；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尿频尿急的会好；还有的人喝完了前列腺都能治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研究啊，是越研究越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敢说你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我要提前告诉你吧，你该有防备了。他说你看，这今天早上我看你看我这眼神没有不高兴，我就知道你有变化。我说对，我说小兄弟，我说有变化，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啊，我说我喝了这个灵王茶有两个变化。哪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我说我昨晚上睡得香，我说我从11点多我睡到了早上6点多，我说我这一觉啊睡得特别踏实，起来之后啊特别特别解乏。我说我不用你多说，我说我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是超级重要的。我说越睡不好的人身体越差，越睡不好的人病越重，越睡不好的人身体内部不会自动的恢复和修复。我说常年睡不好，神经衰弱，身体当中的毒素代谢都排不出去。我说到最后那脑细胞啊都会死的比别人多。我说我没想到啊，我说就以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我说我不叫失眠，我说我叫生物钟紊乱，因为我常年值夜班。我说我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我说我看了你那杯子里给我放了6片椰子，我说我就喝了一次，我说我这个睡眠呢就有感觉了。我说这个东西厉害。我说再有啊，我说你说了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用这个叶子搓成的茶。我说我没想到。他说你看，他说我就感觉你得吃完了喝完了有效果嘛。我说你先别着急，我说这还是第一个，我说我睡觉好了，我说我再有第二个，你刚才说了说小便有变化，我说我就是，我说我喝了之后啊，今天早上我小便，我发现我小便比平时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发现我小便啊味道变大了，腥臭。我说我第三个，我发现我这个小便尿完了之后啊舒服，哎，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得劲儿，舒服。我说我这是没想到的，我说我要好好的跟着你在你们这个种植园走一圈，我说你要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你们家这个叫离王草的这个东西，我说我要了解。我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神奇的作用，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这个离王草引进到我们中心。我说责无旁贷。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听过，我也没见过。他说你当然没见过了，他说这个东西在这个黎族都失传了几十年了。我说所以说这么顶尖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一定要拿。我说就不说它有别的作用了，就能够解决失眠，就能够让人小便变好，就这么两个大作用，我说它都值得我们中心特别的采购一次。小杨总就有意思，他那人呢腼腆而且慢性子，他就笑，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就以为就两个呀，他说我们那个热带研究所研究这个东西啊，现在研究都10几个功能了，他说这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他说还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我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我转一圈啊？我说我太愿意了。我说这样啊，我说第一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说第二吃饭咱们就是正常的，你请我吃个小吃我也花钱，我也请你吃个简餐，我说咱们是以工作为主，咱不是说为了吃喝玩乐的。我说今天我就干几个事儿，我说今天你当向导，你带着我，你想带我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我说我今天就一个任务，我说我就要从头到尾的了解你们家的这个好东西离王草。小杨总说行了啊，同志我也准备好了，车油我也加了，车上准备的水呀、零食啊，我也带好了。我自己抽的烟。

0: 粮我也放上了，我给你泡的茶新杯子我给你泡好了，今天我就带着你走遍海南岛，我就当向导，我给你介绍我们家的新产业离王草巷，今天一天我让你不虚此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你铁杆粉丝。
2: 铁杆的。
3: 对，我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好消息。
2: 好好好，您说。哎呀，我特别爱听好消息。
3: 嗯，我是吉林的。
2: 啊。
3: 哎呀，我今年69了。
2: 嗯。
3: 我是咋的？我是20年的那个冠心病患者了。
2: 那不应该，你绝对不会。你20年冠心病的，20年冠心病说话都不是这个音了。那都是低呀、啊，那说不上话，不敢大声。
3: 对对对，你说对了。
2: 嗯。
3: 因为咋呢？我从40多岁开始吧，我心脏就觉着不得劲了。哎呀，你总家胸口这闷的慌，上气不接下气的，总家就这么拔气就得劲了。
2: 就喘一下或者叹口气是吗、
3: 哎？对对对。
2: 嗯。
3: 完，我是到50多岁吧，就感觉就是特别明显，胸口这总要有啥东西搁那揣着似的，憋着难受。
2: 嗯，那时候应该就是冠心病啊。
3: 那可能也不知道啊，晚上你说那点我睡觉，我那被窝都不敢盖，捂得慌。
2: 啊。
3: 完了就还人家翻心绞痛，这有时候你正搁那做饭，你突然就像胸口这有个针扎似的。
2: 嗯。
3: 哎我的妈呀！我就赶紧那时候就找我爱人，我说快点给我拿救心丸吧。
2: 嗯。
3: 完了就还有那个丹心片啥的，我是3颗3颗的买的。
2: 哎呦。
3: 嗯，但是那玩意儿你说吃的刚开始挺大事，后也不行了呢。
2: 对，丹心片是开始吃行，后来严重了就不行了，还得
3: 说
2: 是
3: 的
2: 那个别的药。你是速效救心丸也是，只能是缓解心绞痛啊，也不能。
3: 对对对，就缓一阵子。完、
2: 嗯、
3: 我是咋的？我是上个月啊，完我搁广播里头听你那个讲那个讲课嘛、
2: 嗯，
3: 你说讲那个血症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说我的症状。
2: 你的心脏病不就是血症吗？
3: 哎呀妈呀，我天天听我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完了，我就买了半年的十味地丸。
2: 啊，你已经吃上了？
3: 吃了，我这拿回来我就吃了吗？
2: 啊、
3: 嗯，买这个真的，我吃了有半个月吧，就心脏就觉得特别得劲儿。
2: 我说嘛，我说你说。
3: 哎呀，真的、啊
2: 嗯，
3: 你跟好人似的了。
2: 对。
3: 因为我，
2: 嗯，
3: 胸口就感觉不那么憋屈了。你说的，咱讲话，你下楼买个菜，提了点东西，不那么哈着气喘的了。
2: 对对对，是一定的。你不喘了，你声都能大。
3: 妈妈，你不知道啊？那半个月的时候，心绞痛你犯了吧？
2: 嗯。
3: 那以前的心脏那嘎子总是揪一种，我就害怕犯病啊。那救心丸啥的，谁敢离手啊？
2: 啊、
3: 嗯。现在就真的挺轻松的，那救心丸啥的我也不提了，我也不怕了。
2: 嗯，你这个啊，这是大意了。我跟您说啊，我听明白了。
3: 啊
2: 你现在是吃了这个十味地丸，效果特别理想，是不是这个？
3: 特别特别好，都有。
2: 而且这个心脏就这一酸，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到心绞痛。
3: 没有。
2: 那你，我跟你说，这有效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有一个，这还是血症。那吃了一段时间，咱们只能说是初步有效了。您听我的啊，你心里高兴，我也高兴。这速效救心丸呢，您记着，还是放在口袋里。咱们不吃了。咱自己也不用吃了，你不疼了不就不用吃了吗？但是这个东西啊，一有备无患，第二个，有万一别人有心绞痛没带药的，咱带着呢，咱能做个好事。你说
3: 行行行，你说太对了。
2: 你这还是要带，你知道吗？但是丹参片这个是彻底可以告别了，而且你看，你吃上时间不长，这十味地丸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我上一段时间讲的时候，你一定记着，血症，你就得是好好的解决血。这里面这十味药全是好的藏药啊，而且你看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牦牛血，再加上那个藏玉四宝里面的松茸，这个东西外面你是买不到，只有我们中心有。所以说，你说你是我们的会员，而且呢，用上了之后达到这个效果，我都替你高兴。你这样，
3: 要
2: 你
3: 说感谢你，
2: 嗯，不客气，这个是应该的，也是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你好了，我更高兴，是不是？
3: 哎，我也
2: 不
3: 跟着你走。
2: 嗯，
3: 哎，
2: 你这以后跟着我，你这个。

0: 心脏病的情况会越来越轻，你都能活到100多岁。你放心吧，咱绝对能办到。
1: 好，谢谢。
0: 放心吧，这症状越来越好了。你说你心脏不疼了，上下楼不喘不憋了，你说你是不是自己感觉跟好人一样？
1: 好人一样。
0: 哎呀，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就这样，咱们就聊到这。以后祝您越来越健康，以后咱们跑步前进。
1: 跑步前进还得继续跟你走啊。
0: 好，好，好，好，好，咱们以后交朋友，好好跟我走，
1: 好
0: 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临火年，三伏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不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形影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4: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3: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意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4: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3: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4: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

0: 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雪藤、岩凤穿山龙、陈年老干姜，每味药材各司其职，相互配伍，层层发力，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病、老骨病、老寒病。三伏天坚持用，打通经络，温阳固骨，一步到位。趁着三伏阳气最盛，把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全部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彻底摆脱骨病反复折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出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你看慧心呐，给大家呢在上一个月争取到了专药专治这么一个产品，骨骼风痛胶囊啊。大家用了之后这效果是非常好啊，而且打那之后呢，我就一直在努力着再给你们争取。昨天讲座当中我说了吧，伏天是7月15号到8月23号，要吃就这节骨眼儿，你晚了就不赶趟。给大家争取来了骨骼风痛胶囊啊，老哥哥老姐姐们高兴的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堆儿了，太高兴了。因为很多老哥哥老姐姐都没想到说骨骼风痛胶囊能有这么大的福利。你看上一次发放咱们每个人呐只能拿到3盒啊，咱们所有用过的老哥哥老姐姐亲身体验了它的效果吧，吃了就好使，这心里边就念念不忘了，啥时候有我多攒点儿。这次如愿以偿了，能再给大家争取来骨骼风痛胶囊啊，我心里边高兴啊。上一次大家体验之后，老伙伴们来电话反馈，有一个算一个，都说这个药好使，特效药，多少年的颈椎病吃啥药都治不好，哎，就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了。包括类风湿、浑身疼、腰椎管狭窄啊、风湿、跛了盖疼，吃完之后明显的见效，大家都想再接着吃，天天来电话。你看我也张罗了一个多月吧，大家为啥这么迫切还想吃？很简单，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呀，老百姓谁傻呀，你那玩意儿好使，实打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吃完真见效了，那谁不想说你啥时候再整点，好使你还便宜。所以说呀，你看慧心给大家讲课7年了，我这儿没仙丹，上哪儿整去呀？啊，有那仙丹，那我吃了，我活100岁多好啊！我能超出吗？所以没有，只有选对方法。大夫看病开药的时候，你用点良心，你别老寻思挣钱、挣钱、挣钱，这个事儿就好办。啊，你说谁没老的时候？就这老风湿、老骨头病，你说他多遭罪呀？那叫啥？那叫不死的癌症， 说明啥？他

遭罪，死不了活遭罪呀、啊。有的老姐姐那风湿多少年了，生孩子得的到现在40年了，脖子盖疼，上厕所蹲不下，手脖子疼，洗脸拧毛巾不行，肩周炎抬不起来胳膊。你看风湿，中医当中它叫痹症，哪个痹呀、啊？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就瘸子。你说姥姥呢，你小儿麻痹症他不疼啊，你风湿他可疼啊，他可凉啊，他冰凉梆硬，疼得哇哇哭啊。咱们松原就有个老大姐，那老大姐姓连呐，连大姐呀，我俩可好了，给我邮的啥呢，粘豆包。这去年冬天前，你说他从松原往北京给我邮了2袋粘豆包，我这回家我疼了，我蘸白糖吃的。哎呀，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呐。他为啥跟我好？这些年呐，他净听我讲课了，我开的啥药都吃，用他话说，不坑人，不骗人，哎，没上过当。固本延龄丸他吃过。啊，什么咱们的辅酶 Q10 啊，他都吃过，葛芥保肾丸呐、啊，寿星补脂都吃过。大姐有一个病，啊，有心梗，啊，有脑梗，这都好了，吃固本延龄丸都好了，就是还有个病，就产后风。这个病就好2天坏2天，始终没去根儿。咋得的呢？大姐去年，她跟我说她是73。他还怕呢，他说慧心呐，这73、84阎王爷不找个个就去了，我挺害怕。我说你怕啥的？我这老腿疼啊，我说腿疼也不死人，怕啥的？你心脏没事就行呗，血压、血糖、脑袋看住喽，啊，就腿疼。他这腿疼呢是咋得的？他42那年，过去呀、啊，那人吧思想守旧，家。5个姑娘，你照理说5个姑娘这5朵金花，那老了多享福啊。不对，这农村吧，住院东西院，他们家5个姑娘，邻居家3个小子。这农村吧，住房子，你们家压我们家房山头了，在那园子你占我们家一根垄了，哎，干仗，一干仗邻居家就骂他们家绝户。老哥哥老姐姐们知道吧，家里没有儿子，过去农村叫没有接户口本的，所以一旦两家干仗就骂他绝户。你说骂那玩意多缺德啊！你现在那独生子女那小姑娘你看多好，哎，你过去他不行啊。这老姐姐就因为这个事儿，在他42岁那年，哎，就超生啊！你没看那小品《超生游击队》吗？他就到处跑，上他姐姐家住2天，上他二姨家住2天，因为人家抓住他，人家罚啊！那农村你超生计划生育，罚上你家屋里头，有啥拿啥，电视机给你抱跑了，啊，粮食都给你拎走了，就是不要你生。这老大姐呢就超生游击队到处跑，冬天生孩子，哎，着急上火，连跑在颠不得氧，就得产后风了。这个产后风它是浑身骨头解疼，就像针扎似疼。他这个风湿可邪乎，你说哪儿疼？浑身疼，肩膀、头子、胳膊肘子、前胸、后背，凡是长骨头解的地方没有不疼的，晚上睡觉像针扎似疼。而且他是火烧火燎的疼，他这叫风湿热呀。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讲过吧，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些病有4种邪：风邪、寒邪、湿邪，还有热邪啊。风邪呢我们讲了，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外风它打开骨头缝往里钻，那这个时候你嘴歪眼斜的呀，受掉线风的呀，窜着疼的呀，这都是外风。内风往往

想就是肝血虚，你想老姐姐生孩子啊，大开怀呀、啊，骨头缝都开了，她在着急上火，在跟老爷们儿生点气。哎，这不要这个老小子吗？他五个姑娘，42的年超生，要这老小子，一生真是个儿子，这老叫老嘎子老小子，这老儿子呢？你说，人都不说吗？老儿子他惯着呀，就这一个他惯着，身上这五个姐姐也惯着，这老儿子不顾正业，抽烟喝酒打麻将，说个媳妇儿他不好好过，他出去耍钱去，那媳妇儿不跟你闹离婚吗？他。这个儿子30多岁那年，这话说就5年前，老大姐60多岁那时候，这儿子跟媳妇离婚了，扔下一个8岁的小小子，给老大姐扔个孙子呗，8岁的孙子老大姐看，儿媳妇走了，他儿子呢上外头打工去了，这老大姐你看还有风湿关节炎，还一身病，还得照顾这孙子8岁呀，你得上学呀，接送得经过孩子啊。您说说这遭罪不？这老大姐就犯病喽，哎呀，浑身骨头节疼啊啊，在生气着急上火，肝风内动，外风就是受风了，内风就是肝风，肝血虚里边刮风你就脑袋疼，偏头疼啊，太阳穴一胀一胀的疼，手脚麻抽筋啊，心脏也难受了，所以去年的这时候大姐吃的固本延龄丸，心脏吃好了，脑袋疼吃好了，高血压也下来了，原来是吃啥呢，苯黄酸氨氯地平，就是那个落火洗呀、啊、还得配拜辛酮，就是硝苯地平控制片，这才能控制在145-95，那还擦边呢，还高，血糖也高，一身病，等到今年呢，老姐姐过完年，哎呀这脑袋又疼，骨头节疼，哎，这些呢？你像他不是一个说什么固本延龄丸呐、啊？说这一个病都治好了，不能。正好赶上前一段我给你们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哎，老姐姐，这是我给他特批了2份2盒赠1盒，他一共拿到6盒。这是我告诉你们实话，老姐姐吃完可就不一样了啊！她吃刚一吃的时候是浑身疼。比原来还疼，大姐给我来电话了，她说慧心呐，大姐不是信不着你，你别多心，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这没吃签儿吧，疼还能挺着，这咋吃完骨骼风痛胶囊把我疼的晚上睡不着觉呢？我说大姐呀、啊、好事儿，找病，骨骼风痛胶囊里头有积血疼，它能够活血养血，既治你关节炎疼痛风湿产后风，还治你心脑供血不足。第二呢，这里头有啊穿山骨，也叫金刚骨，这个穿山龙能干啥？能收风，你就是外风内风，生气肝郁气滞，半拉脑瓜子疼，腿抽筋，心慌心烦，胆囊炎呐，成宿睡不着觉。老姐就说你吃吧，你减量，1天3次，1次吃3粒，减减量它就不疼了。哎，果然如此，减量了他不疼了，就接着吃，把这4盒他吃完，我一共给他6盒，2个2赠1，6盒，他吃完4盒不疼了，浑身不疼了，出汗，原来不出汗，现在出汗，出了10多天的黏汗，就那汗呐，胶黏胶黏的，都有馊包味儿。老姐姐出完汗之后，哎呀，皮肤也光滑了，脸色也红扑扑的了，浑身也有劲儿了，这不是就盯着呢，慧心呐、啊、你还啥时候整了呀，你还啥时候整了呀，你看这不等着呢，昨天晚上就报名了，这老太太快点给我订，那我要订那30正16的，30正16的比那2盒赠1盒还合适呢，一个人吃2年，2个人吃，每个人都能吃1年，那你个个吃你能吃2年呢，才花不到10000块钱，9500多，这可就把病治好了啊。老姐姐还想给谁匀点呢，给她二姐，她二姐有颈椎病，
那我们姐俩定那30正16的，俺们姐俩一人一半。我说行啊，让工作人员昨天晚上就给他定上了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的病不是一天得的，都是年轻的时候攒出来的，是不是？小病就挺镇痛片安奶金，是不是这玩意儿？哎，双鹿灭痛，你吃吧，见效，当事儿，不吃还疼，是不是？有的老姐姐把胃都吃坏了，但是这些年病越来越多呀，啊，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过去没有机会吃到的。我不是说我勤工，啊，我要好，要是没有慧心在这给你们张罗。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真吃不上骨骼风痛胶囊，因为这里头成分特殊，这个鸡血藤呢，它是道地药材，要选什么呢？年限超过100年的老鸡血藤，你正常的种植的3年2年的也叫鸡血藤，但效果不好。为啥现在你们说喝汤药啊？说上哪哪啊，喝汤药啊，那块便宜，他那卖的汤药便宜，草药便宜，回来喝汤药咋不好使呢？啊，你们说你这大夫看病不行，其实跟这个药也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咱们买汤药的时候，买中草药的时候，别怕价格贵，贵有贵的道理，你就到啥时候都记住，一分钱一分货。你看这个鸡血藤，你把它切开，那个横断面能看到9层纹理，叫9层峰啊。就这样的鸡血藤，它一圈一圈的，你把它切开9圈，你查个个9圈，多一圈不多，少一圈不少。鸡血藤既能活血，还能养血。养血，你讲养血就能生骨髓呀，骨髓就能养骨头啊。另外加上穿山龙，这个穿山龙它能收风啊，它能替骨髓呀，把那寒湿淤堵都清除了。所以骨骼风痛胶囊，大家你看上一次拿到的都知道，一它是国药准字的，正儿八经的治疗型药品，对吧？第二呢，专药专治，它不是说哎呀这药啥病都治，不是，它是祛风除湿，散寒止痛，活血通络，对不对？养血通脉，既能治风湿关节炎，又能治呢手脚麻木僵硬供血不足。而且它就三个特点，治骨头，养骨头，壮骨头。注意啊，骨骼风痛胶囊就这三点，别的啥也不治，就治骨头，治你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它治骨头病。养骨头，对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骨折了骨裂了磕了碰过，老了那块疼，它养骨头。壮骨头，对老年性的骨质疏松，这骨头都像蜂窝煤似的都糠了，那你有骨质疏松，你要一碰就骨折。你看有的老姐姐打个喷嚏骨折了，在桌子夹子那嘎子割一下子骨折了，肋巴折了，为啥啊？骨质疏松啊，那骨头都糠了，像蜂窝煤似的稀疏稀疏的，一碰就折了。所以这个时候骨骼风痛胶囊它能壮骨头，壮骨头就治骨质疏松。所以咱们有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骨头病的，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骨折过骨裂过磕着碰着过，再一个老年性的骨质疏松，你吃骨骼风痛胶囊都好使啊。我告诉大家呀，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一个治疗型药品的，专门治那个多少年治不好那老骨头病。你简简单单的你都别吃它，白瞎这药了。就是重病，它越重病越是年头多的病，这个骨骼风痛胶囊越好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疗程吃，你别说我吃一盒我尝尝，你别吃了白瞎了，哪有一盒就治好病的。这次活动我给你们争取了3个档次，针对不同的人群，你看10盒赠3盒，能吃6个月，才花3190块钱。
20盒赠8盒，能吃1年。

才花6380块钱，30盒赠16盒，那赠一半还带拐弯呢，比原来那2赠1还合适呢，他能吃2年，才花9587块钱，你说能不能吃得起？太能吃得起了，因为它是好药啊，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而且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看效果是一天一个样。那咱们大家呢，就结合病情啊，你看这两天咱们一直讲这个风啊，寒呢伤的啥？伤外就是伤关节，伤内就伤脾肾。关节冰凉梆硬，越冷越疼的，就是外受寒了，凉上得的。与此同时，这个寒邪在你肚子里它扎根了，咱们叫内生五邪当中的寒邪，伤谁？伤脾肾。肾阳虚就肾寒呐，喝点水就尿频，喝点水就尿频，憋不住尿，手脚冰凉，拨了盖往下拔凉拔凉的，这是一个。二一个呢，脾受寒，脾受寒，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虚了，胳膊腿沉，舌苔发白，大便拉得破破糟糟的，不消化不吸收，这是不是脾肾双虚？所以大家注意，骨骼风痛胶囊你在吃的时候，它既能治骨头病啊，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又能养骨头，针对骨外伤后遗症，年轻的时候就骨头受过伤啊，骨裂过骨折过磕着碰着过，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它能养骨头。那么壮骨头呢，它是啊能够针对老年性的骨质疏松效果好，它能治骨质疏松。那你看往往有的老姐姐呢说，我是我拨了盖冰凉，哎呀这小腿冰凉，肩膀头就怕风啊冰凉。注意，还是那句话，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呀，说明你内里阳气不足，寒邪由内而生。老百姓讲话，你都凉到心儿了，你都冻湿心子了，是不是啊？肾脏冻湿心子了，肾气不足，肾阳不得温煦，会得啥病？肾结石、肾囊肿、尿尿中间断线，尿不净，哩哩啦啦，喝点水憋不住尿，还老有，是不是这个情况？老哥哥老姐姐，别听热闹，你可要对号入座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有多少人既有腰间盘突出，又有肾结石或者肾囊肿，大哥呀老姐姐呀，你把你的手放在你后腰上，你摸你后腰眼子，永远是冰凉冰凉的。你把你的手再往你小肚子、肚脐子周围你一葫芦，你摸，肚脐周围永远是冰凉的、梆硬的，为啥？肾寒，命门火衰，阳气不足，不温煦脾阳。不温煦脾阳，我们这脾胃呀就像一口大锅呀，你吃这苞米碴子、大饼子、土豆炖豆角、烧茄子，不管啥玩意儿，你得消化呀，你吃了你得造出血来，咱得活呀。吃豆饺子，你血管里不能有豆饺子，它咋变成血的呢？这个事儿你想过没有？这就是脾胃，它主运化，一旦脾虚了，脾主四肢开窍于口，气滑在唇，脾性它主湿，一旦湿邪困脾，咋的？那肉都松松塌塌的，提了塌拉的啊，那两条腿呢灌铅，那嘴里要么就吃啥没味儿，要不就焦黏的，舌苔发白，有齿痕舌，这个时候你的大便就是破破糟糟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得啥风湿？这个风湿就是酸沉，哎，得粘连，肩周炎粘连了，抬不起来胳膊，梳不了头了，啊，这个拨了盖儿，
髋关节炎粘连了，哎呀回不了弯，绑硬的一动弹嘎巴嘎巴响，哎呀招老罪了。这里是湿血，有水，你要水给泡上了。为啥有的老姐姐那拨了盖肿的像大馒头的一嫩呐，哎呀一嫩呐，老百姓说哎呀咕囊咕囊的，为啥发宣，那里都是水呀、啊、腿都胖了，腿胖了一泛滥往上走犯你心脏病。所以有关节炎的你要有肾囊肿肾结石，你大便在破破糟糟的拉绿屎拉黑屎寒上做的病，你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啊，哎，脾肾阳虚，你睡不好觉啊，你口干口渴呀、啊、你两条腿沉呐 啊吃啥不消化呀、啊、最终咋的了，血糖高血脂高血粘稠，不就啥都来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咱们治病要从根儿上治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专药专治，就治风湿骨头病，而且是内外同治。治外它能够祛风散寒除湿，治冒风冰凉窜着疼绑硬抽筋儿打不了弯儿一动弹嘎巴嘎巴响着疼，这是治外。治内呢它能补血养精，积血疼养血的补血的，它能养精养骨头养骨髓呀、啊、哎，穿山龙它能撞骨头啊，它治骨头治到根上了，这俩药加一起能生骨髓。你岁数大人的骨头它都糠了，岁数大人的骨髓是黄的，岁数小的人的骨髓它是红的，红的能造血，岁数大了是黄的造不出来血啊。咱们这个老伙伴们听没听过评书啊，啊听评书了吧，嗯、啊、你看那个说那九尾狐狸精啊妲己，嗯为什么他一看啊，你看那老头啊他那骨髓是黄的不要他，你看那小伙把他腿打折了喝他骨髓啊，为啥？年轻人骨髓是红的它能造血，为啥年轻人骨折了一百天好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好了，俩月他也能下地，老头老太太你现在骨折一个你看看，有可能你再就下不来炕了，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是因为一个骨折，本来有脑梗有心脏病有糖尿病，炸吧炸吧走啊，溜达溜达呀，消化消化呀，恢复的还挺好，血糖血脂血压也不高，就是走道身子沉，一脚没走好，大平道卡跟头，平地卡跟头，说明啥？你抬不起来腿啊，骨折了，髋关节摔坏了，大胯骨轴子摔坏了，真要有那好儿女喝出了花钱给你换股骨头，不的呀你就干挺吧，就临死那天你的股骨头都是折的，你都下不来炕啊，老姐姐招老罪了。再有年轻时候受过伤的，到老了这脚脖子它疼它肿，那咋整啊？得养啊。骨骼风痛胶囊最大特点就三招，它不是啥病都治，它就三招，干啥呢？治骨头养骨头壮骨头。治骨头指的一切的骨头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养骨头就是指你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他养骨头啊，骨折了骨裂了磕着碰着了，年轻时候受过伤他老了有感觉了啊，再就是撞骨头对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次啊慧心能给大家争取来呀非常不易呀，由于啊骨骼风痛胶囊当中这个特殊的成分，就这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它是限量的不能随便弄到，所以骨骼风痛胶囊我告诉大家这也是最后一次给大家提供，说日后再啥时候能有骨骼风痛胶囊，那有可能得过年后年两年以后，我的妈呀你这肝疼你挺着两年以后啊，多少老哥哥老姐姐现在浑身都掉渣呀、啊、走道腿疼血压高，他
抬不动腿，迈不动步，冰凉冰凉的，就平道他卡跟头。为啥大平？

地你卡跟头，跟你家厨房跟你家厕所就这平地你卡跟头，为啥？你腿软呐，你腰疼腿疼啊，有的老头呢腰椎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所以不吃药不行啊，趁着这个机会，慧心呢给大家张罗这次啊活动不容易呀 啊如果你有骨头病，你治多少年了治不好，你这次给自己一次好病的机会啊。骨骼丰痛胶囊啊，吃的时候呢正常是一天三次，一次五粒，但是我给你们打个预防针，骨骼丰痛胶囊它找病，它容易越吃越疼，刚开始吃可能要疼，这是好事，疼你就吃三粒，一天三次，一次三粒，吃几天不疼了你再吃到五粒，有的疼有的麻有的过电还有的啥感觉没有，就觉着吃着这个药啊一天比一天强。所以说呢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你吃完骨骼丰痛胶囊之后反应也不一样啊。为啥抢在这节骨眼吃，这叫治病黄金期，也叫冬病夏治，伏天治大病，7月15号到8月23号，这是伏天，这当中咱们把这个阴邪，就是这个寒邪风湿啊类风湿啊骨关节病啊给它治好，这是冬病夏治啊，千载难逢啊，九紫离火20年一运，你去年听说过九紫离火吗？啊，去年听说过点儿是不是啊？今年更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也是老天呐给我们一次反省的机会，他也是照顾穷苦老百姓。九紫离火这个火杀伤力非常强，好的他能治好病，趁着这个机会冬病夏治，把寒邪湿邪阴邪，寒邪首先指的是风湿关节炎，冰凉梆硬疼，再一个长东西，就体内长东西了，结节啊包块啊增生啊息肉啊囊肿啊结石啊，这都叫阴邪，这都是不好的东西。哎，趁着九紫离火这个运，老天爷帮忙，老天爷都帮忙，他阳气足啊，你能治好。那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啊，先把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类风湿骨头病给他治好，所以慧心给大家张罗了骨骼丰痛胶囊啊，超级的优惠呀、啊，千载难逢啊，你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在啥时候有，2年以后吧，所以咱们大家呢要趁着这个机会把病治好啊，另外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你搭配着吃，那效果会更好。为什么？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啊，治这根儿啊，哎，骨骼丰痛胶囊专药专治啊，它专门治这病的。你看，国药准字，骨骼丰痛胶囊，祛风除湿，散寒通络，养血通脉。祛风就是指的你窜着疼，内风内肝风内动。头重脚轻，麻爪抽筋儿，偏头疼，半拉脑袋冒风，后脑勺子发木冰凉，脖梗子发硬，那大包啊就像扣个饭碗似的，你看有的人后脖梗那大包像扣个饭碗似的，那就是风寒在那堵着呢，你摸你后脖梗那大包是不是绑硬的，气血窜不开。所以咱们吃骨骼丰痛胶囊就解决这个，其他药解决不了的啊，疑难的不好治的，你吃它效果还更明显啊。所以说这次老伙伴们呢啊，真是机会难得呀，慧心呢也高兴能把这个事儿给你们办成，那么高兴之余我还担心，因为争取来的数量少，人多药少，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就这些，给谁吃不给谁吃啊，但是呢咱们不偏不向，你记住啊，咱们就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时间是到7月19号，咱们活动啊到19号，这当中骨骼丰痛胶囊买10盒赠3盒，吃6个月你才花3000

0: 天190，20盒赠8盒，能吃1年，你才花6380。30盒赠16盒，能吃2年。你看有不少人就合伙就买这30赠16的，两个人你吃1年，我也能吃1年，才花9500多块钱，一个人才花多少钱呢？4000多，不到5000。两个人都治1年的，那就把病能治到根儿上，就治好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寅火年，三伏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不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形影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3: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2: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意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3: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2: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3: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1: 如果你

0: 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哎呀，慧心老师你好。哎，我是慧心呐，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2: 啊，我叫宋国华。
1: 家在哪儿住？
2: 我家在吉林跟临安东辽县的。
1: 啊，来电话啥事啊？
2: 我要听你讲课的是新娘子。
1: 啊，
2: 讲课讲的太好了，你是咱们国家像国宝大师。
1: 那我感觉大熊猫了，国宝了，是不是我讲的有意思？你们
2: 那是那是中医大师啊。哎，
1: 老姐姐。
2: 哎，
1: 你往窗户台跟前走两步，你那块电话信号吧断断续续的。
2: 啊，好，哎，好。
1: 你家那嘎子下雨了咋的？
2: 哎呀，下雨下可大的了呀！
1: 你看，怪不得的呢。那个，你走两步啊、哦，拿着手机别动弹，它有点断断续续，像卡壳似的，信号不好啊。
2: 啊啊，现在能听清楚不？
1: 现在还行，那你来电话主要啥事儿说吧。
2: 啊，我吧，我头些日子不买那个骨骼那个丰收胶囊吗？买二升一的。
1: 嗯，
2: 买上一次挺好的。我这腰，那个腰疼病啊，腿疼病啊，都强多的多了都啊。
1: 嗯，
2: 这回吃了买的骨骼丰收胶囊二升一的那个，吃的现在想多了，干活那个哈腰啥的也不那么疼了，完了腿也健体，腿也不那么疼了。完了，我寻思要是慧心老师在搞活动呢，有这个骨骼丰收胶囊，我寻思我应该要多买点，买那个20-8的，我寻思这彻底的把这个腰疼啊、腿疼把它治好了，我寻思。
1: 嗯。好，趁着活动把名报上、
2: 嗯、
1: 改成个好药不容易、
2: 哎、
1: 把它吃呢吃好了，让它几年不犯病啊、哦、老姐姐你这病多少年了？
2: 我病那6-7年了。
1: 啊、哦、具体是怎么个疼法？是疼还是凉？
2: 就是疼，就是一哈腰时间长了，就像干活哈腰时间长了就疼，完腿也跟着疼。
1: 腰疼还是胯骨疼？
2: 不是，就腰疼。腰疼完了，要是哈腰时间长了，完了腿跟疼。
1: 腰做过检查吗？
2: 没有，
1: 连查都没查过呀。
2: 没查过，
1: 从来没上医院做过检查呀。
2: 没有，
1: 家里是姑娘是儿子呀？几个孩子？
2: 啊，俩孩子。
1: 姑娘儿子。
2: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1: 俩孩子没张罗领他妈上医院查查呀？
2: 没有啊。
1: 老姐姐吃完骨骼丰收胶囊、
2: 哎、
1: 都哪儿见好了？
2: 我这腰疼见好了。
1: 嗯，手指头脚趾头关节咋样、
2: 嗯、那关节不疼，我就是腰疼。
1: 嗯，好。现在刚一吃的时候有没有疼痛加重的现象？
2: 没有，明天体先见强。
1: 挺好，你看人和人呐，他体质不一样，吃完骨骼丰痛胶囊的效果他也不一样。有的人呢疼痛加重啊，找病排风去寒啊，一般呢有1周左右就改善了。有的人呢像这位老姐姐没疼，哎，一天比一天强。那你这种
2: 一天强啊，可好去了点。
1: 哎，
2: 嗯，
1: 那
2: 完了慧心老师啊。
1: 嗯，
2: 哎，我想那我这吃这药吃的那么好，我现在有那个骨骼丰收胶囊啊，要买个20-8的。
1: 嗯，好，
2: 嗯，
1: 这种情况呢、
2: 嗯、
1: 咱们定20-8的啊，连治疗再巩固就都够了。回去我们再吃啊、就是早5粒晚5粒服用啊。
2: 哎，好，慧心老师啊。
1: 哎，
2: 让慧心老师给我看一看。
1: 老姐姐，除了这个骨头病啊，我们吃骨骼丰痛胶囊，回去继续吃 一天三次，一次五粒。你这二十正大的呀，
2: 哎、
1: 你吃完吧。
2: 谢谢老，谢谢老师啊。
1: 嗯，说吧，老姐姐。
2: 我身体还有别的病，我想麻烦慧心老师，再给我看看是吃点什么那个中成药的方啥的。
1: 还有哪不舒服，老姐姐你说吧。
2: 我的胃不好啊。
1: 胃具体什么情况？详细说。
2: 哎，我的胃吧，就是能有将近得有十个月了，就是一吃点硬的了，稍微硬点了胃就疼，胃就难受，就是。
1: 胃做过检查吗？
2: 没做过。
1: 嗯，吃点凉的硬的就胃疼啊。初步呢，你没做过检查，那正常来看就是慢性胃炎啊、浅表性胃炎。你有没有胀和反酸的现象？
2: 没有。
1: 嗯，那你这样，老姐姐啊，到药房去买一个中成药，叫理中丸。不要附子理中丸，就要理中丸和小建中颗粒这两个搭配着吃，用米汤水送服。骨骼风痛胶囊呢，都饭后吃，也用米汤水送服啊。嗯，听不明白的、记不住的，就来电话问，我学生都会详细的告诉你啊。好，老姐姐都记下了吧？哎。好，老姐姐信号不好，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这个病呢，咱们呢直接买点归脾丸搭配着吃就可以啊。归脾丸。好，那咱就到这儿啊，老姐姐再见。再见。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哎，你好主任。
1: 哎。
3: 对，我叫张燕。
1: 嗯，
3: 我是长春的，我今年51了。
1: 嗯，
3: 然后这次打电话吧，我是想给我老父亲报名买那个骨骼风痛胶囊30盒赠16盒的活动。
1: 嗯，
3: 啊，就我老父亲吧，他今年都已经80岁了。
1: 嗯，
3: 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呢，家里条件不好，就也没钱买棉裤穿，所以他就冻的呀，这膝盖就风湿了。然后年轻的时候呢还没觉得咋地，但是上岁数开始他就膝盖就尤其的阴雨天疼的就不行了。
1: 嗯，
3: 然后现在呢都已经80岁了，他每天就上下楼啊都得扶着那个楼梯扶手悠着走，要不然他都下上下不了。晚上呢睡觉也睡。
1: 蹲一下再站起来，疼不疼？
3: 对，疼。
1: 那跛了盖肿没肿？
3: 跛了盖也肿，然后呢也带他上医院去看去了、
1: 嗯、
3: 上那个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骨科，然后还上那个中日联医院啥的都去了、
1: 嗯、
3: 还住过院、
1: 嗯、
3: 然后呢大夫就说他这种情况就得换膝盖，然后、
1: 嗯，
3: 这我老父亲都已经80岁了，你说他这个年纪换膝盖，我们都怕他站不起来，然后他自己也不想遭这个罪。然后正好呢，就好像上个月吧，还是再往前一点，就是挺偶然的，听说了咱们这个骨骼风痛胶囊，
1: 嗯，
3: 我们就寻思当时是买2赠1的活动嘛，就是寻思给我父亲试一试。
1: 嗯，
3: 然后呢当时试了之后我们也没寻思能有效果，说实话哈。
1: 嗯，
3: 但是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吧，他就说哎呀这个药有感觉，他刚开始吃的时候、
1: 嗯、
3: 他就说哎这膝盖怎么热乎的呢，
1: 嗯，
3: 哎就比以前好像舒服多了，还往外冒凉风。
1: 嗯，
3: 然后以前呢就是一到这个最近这不总下雨阴天啥的吗，他以前就疼的都睡不着觉，现在那个疼痛感几乎就没有了。
1: 嗯，
3: 说实话就我们真没想到说才吃了这么一个半月的药就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善。
1: 嗯嗯
3: 嗯，所以呢这次听说咱们这个药吧有特别大的这个力度啊，优惠力度，我就赶忙打电话、
1: 嗯、
3: 因为我公公也是这个毛病，他更严重、
1: 嗯、
3: 他走道就是走一步晃好几步那样都甩着走，膝盖太疼了、
1: 哦、
3: 膝盖已经变形了他。
1: 嗯嗯，
3: 然后我姑姑也是这样，那这也不知道是上岁数了，都不行了，这膝盖。
1: 嗯。

0: 寻思正好趁这次活动，我多存点儿给这几个老人呢，都吃上，好让他们就是生活质量不管咋地能提高一些，别那么难受哈。所以
1: 我听
0: 主
1: 明
0: 任
1: 白
0: 就
1: 了。
0: 麻烦你一定给我报个名哈。
1: 刚才说要订多少的？
0: 30凳16那个。
1: 是给3个老人吃。
0: 对对，是3个老人吃。
1: 一个呢是你自己家的父亲，一个呢是
0: 对。
1: 老公公，还有个姑
0: 哎，
1: 姑，啊，
0: 对
1: 像
0: 对，
1: 这些老年人呢，他们的骨病就需要养骨和壮骨，啊，因为老年人呐，岁数大了，骨质疏松。骨头糠了不结实，那20岁小伙子他咋不跛了个儿疼呢？好多老年人都有这个病，哪儿疼？胯骨疼，哎呀，大胯骨轴子疼，再就跛了个儿疼，蹲下站不起来，站下
0: 对，对。
1: 蹲不下，哎，这跛了个儿嘎巴嘎巴疼，髌骨损伤，还有的一种呢是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哎，有的人说年轻时候这脚脖子吧让车碰过，年轻时候这跛了盖儿啊让车碰过，年轻时候不咋疼，老了他疼，这都属于一个范围的人群。年轻的时候受过伤，老了疼；没受过伤，到老了腰腿疼，腰疼腿疼，跛了盖儿疼，有关节病都疼，这就是骨质疏松。啊，那像这种呢？骨骼风痛胶囊，它吃着是很对症的。骨骼风痛胶囊就治3种骨头病，别的不治。它是专药专治，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啊。治啥？一个是治骨头，治骨头指的是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包括压迫椎管狭窄引起的疼痛，这是治骨头。第二呢，它养骨头，养骨头这里头积血疼、活血、养血、养筋、养骨头，指的就是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老了它疼，它养骨头。第三呢，它撞骨头，撞骨头指的就是老年性的骨关节炎，岁数大了骨头疼，跛了盖疼，说你换半月板呀，还是换髌骨，换啥不如自己的，哎。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啊，吃骨骼风痛胶囊啊，像你老父亲，最开始的时候吃过一次了，有效果了，咱们接着吃，而且这把心里还有底了，是不是啊？
0: 是，
1: 哎，那
0: 然
1: 么给
0: 后
1: 老，
0: 我老公公吧，他是年轻时候在一汽，他是做那个翻砂铸造工啥的，就是挺工作挺那个累的那种工种。完了有一次还受伤，一下砸着腿了，然后现在他就是很就是膝盖这块变形的很厉害，因为之前是给我老父亲吃的嘛，然后他说挺好使的，我就寻思能不能我公公是不是也适合这个，我就寻思想让他试试。
1: 哎，很适合，这就是我讲的，叫养骨头。养骨头就是你公公这种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到老了他犯病他疼。哎，撞骨头就是指的年轻时候骨头没啥事儿，但是到老了他骨质疏松，他跛了盖儿也疼，还有胯骨疼的，还有肩膀头疼的，还有腰疼的，还有脚脖子疼的，手脖子疼的，这都属于老年性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的疼痛。啊，你看你多善良，多好，
0: 要
1: 就
0: 是
1: 这
0: 我
1: 么。
0: 老公公他要是能有效果的话，那我可真是太开心了。我都担心他会不会瘫的了，因
1: 那
0: 为
1: 你就
0: 他的
1: 遭罪
0: 情
1: 了。
0: 况比我父亲还严重，我
1: 啊，
0: 特
1: 回
0: 别
1: 去
0: 担
1: 吃
0: 心他
1: 吧。
0: 哪天他都走不了路了。
1: 哎呀，这用呢不但有效果，而且让老年人能自理、不疼、不遭罪。骨骼风痛胶囊是能做到的。
0: 哦，好的好的，那主
1: 哎，
0: 任，那一定给我报上名哈，我要那个买30赠16的那个，我得多买点。
1: 好，放心吧，我给你安排。就冲你这份孝心和善心呐，我也一定让工作人员给你定好啊。
0: 太感谢你了，主任。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再
0: 啊，
1: 见，
0: 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

0: 我们再会。
1: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防汛践行时，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十次学习研讨会召开。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彰显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壮阔的征程，越是艰巨的任务，越要求全党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新征程上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新征程上，全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

0: 己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农业发展、乡村建设实效，要稳住粮食安全基本盘，把党组织力量嵌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粮种推广、农资保障全链条，全力保障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会议要求各县级领导要进一步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督促属地履行防汛职责，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防汛责任，全覆盖开展并险水库地质灾害点、低洼地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前摸清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制定转移避险专项方案，做到险情早处置、群众早转移。要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防灾宣传，系统筹备应急物资救援力量，完善统一指挥、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的应急处置体系，以严密组织体系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管党治党的总遵循、总指引，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强化实干担当导向，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引导各级干部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会上，李霄汉、张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研讨交流发言，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0: 7月10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1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会议精神，研究临江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1: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整改，补齐防汛短板，对照省委常委会提出的突出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群众转移避险摆在防汛工作首要位置，严格落实提前转移、应转尽转要求，坚决杜绝汛情突发后群众受困求助的情况发生，同步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加大农业设施汛期安全巡查力度，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各部门干部要主动下沉到防汛一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宣传劝导工作。会议强调，市农业农村局要对全市高标准农田项目组织开展回头看，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各乡镇街要建立常态化管护巡查机制，确保建成的沟渠、机井、道路等设施有人管、有人修、有人护。各相关部门要信息共享、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曼林县项目进展情况汇报，通报了抚顺市暴雨复盘及临江近期气象情况、防台风、八危防汛应急准备工作情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10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白山市委部署要求，运用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临江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大会。
1: 会议通报全市正确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会议指出，要深刻对照立党卫工的党性原则，检身正己，把公心挺在前， 绝不允许对落实党中央重要指示

0: 打折扣、搞变通，为一己之私乱作为。要深刻对照为民造福的宗旨立场，躬身自省，把服务群众的责任落到实处，坚决纠治以权谋私、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深刻对照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揽镜自照，绝不允许将公权视为私产，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政府公信力。要深刻对照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内视反听，杜绝敷衍应付、作风漂浮，坚持抓细抓实，抓出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坚守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细作，用群众口碑和民生工作实效检验成果。要坚定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能力和水平。要坚信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坚决摒弃躺平、佛系等消极心态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错误认识，不断强化主动担当的行动自觉。会议要求要深悟党建思想，夯实理论铸魂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持续深学细悟，融会贯通。要扛牢治党主责，压实管党治党重担，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要高悬反腐利剑，纠治政绩错位顽疾，始终保持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全力纠治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要抓实学习教育，常态淬炼干部初心，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确保学习教育高质量、好效果。县级领导同志、市直各部门单位、吉林临江边境经济合作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健康生活，传递科学知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百科节目。
1: 咱们要聊的主角就是这些在血液里游荡的尿酸分子。尿酸是咱们身体代谢嘌呤后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肾脏会把它过滤出去，让血液里的尿酸保持在合理范围。但当尿酸生成太多，或者肾脏排泄出了问题，血液里的尿酸就会超标，这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开始疯狂发信号了。第一个信号就是夜间经常感到口渴，甚至醒来多次喝水，这可能是你身体在提醒你尿酸水平异常增高，增加了肾脏的负担，导致身体排尿异常，甚至可能出现水肿。第二个信号就是经常感到腰部不适，且没有明显的外部诱因。尿酸的排泄主要依赖肾脏，肾脏的不适症状主要反映在腰部，所以腰部不舒服的时候也要想到有可能是高尿酸哟。当高尿酸诱发痛风症状时，信号就更加明确了，那就是关节红肿热痛，尤其是大脚趾关节，很多人会在深夜突然被疼醒，感觉关节像被刀割一样，这是因为尿酸超标后会形成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里引发炎症，就成了痛风。当然还有些信号，比如尿液异常，尿液颜色变深或者出现泡沫沉淀物，这也可能是尿酸盐结晶在肾脏里堆积，影响了肾脏的正常工作，这时候可千万别忽视。总之，如果发现晚上口渴、频繁起夜、无明显诱因的腰痛、尿液异常，甚至有了关节的红肿热痛等痛风症状，就要引起足够重视，及时检测尿酸水平。很多人觉得尿酸高顶多就是关节疼，忍忍就过去了，可事实远没这么简单。长期尿酸高除了会引发痛风，还会对肾脏造成严重伤害。尿酸盐结晶在肾小管沉积，导致肾性积水，甚至引发急性肾衰竭，就是急性尿酸性肾病。尿酸盐结晶在肾脏出口处形成结石，就是尿酸性肾结石，患者会

0: 出现剧烈腰痛、血尿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结石堵塞尿路同样会导致肾功能衰竭。更可怕的是，尿酸高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过高的尿酸会损伤血管内皮，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让血管变窄变硬，进而引发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严重疾病。高尿酸甚至会扰乱糖代谢，损害胰岛的贝塔细胞，最终可能导致糖尿病。这个恐怕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不过大家也不用害怕，只要及时发现，科学应对，尿酸高是可以控制的。首先，饮食调整很关键，要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比如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啤酒等，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比如芹菜、菠菜、苹果、燕麦等。同时要多喝水，每天喝2000毫升以上的白开水或淡茶水，帮助尿酸通过尿液排出。其次，要坚持适量运动，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运动3至5次，每次30分钟左右，既能控制体重，又能促进尿酸排泄。但要注意，应该避免剧烈运动，因为剧烈的无氧运动可能也会导致体内尿酸升高。从我们中医学角度来看，尿酸高的病机多与湿热内蕴痰盂阻滞相关，治疗常以清热利湿、活血通络为原则。临床中，医生可能会根据体质辩证使用土茯苓、车前子、薏仁等中药材，帮助促进湿浊排出，也可配合针灸、选取足三里、阴陵泉等穴位调节脏腑功能，辅助减轻症状。最后，如果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中医辅助调理，尿酸还是降不下来，或者已经出现了痛风、肾脏损伤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降尿酸药物，定期监测尿酸水平，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尿酸高不是小问题，身体发出的信号千万别忽视，只要我们重视它，科学应对它，就能远离尿酸高带来的危害，守护好自己的健康。
1: 好，听众朋友，这一期的健康百科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果是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泡水导致减产绝收，大棚、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猪、牛、羊、鸡、鸭被淹，鱼塘、虾塘跑鱼跑虾。如果投了农业保险，一定要尽快找村委会协助对接保险公司报案。那么在报案之后，具体能够赔多少呢？保险理赔是在合同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多少。如果您买的保险最高保障额度是10万元，您的财产损失金额是5万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就是按照5万元来赔。如果损失金额达到了最高保额，就按照最高保额来赔。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受灾之后，大家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画面，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活动呢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啊，都是这个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您呢要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很多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了。但是不懂这里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啊，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只有咱们的粉丝才能享受到。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呢，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

0: 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大流停放在小区地下车库的私家车被淹，造成车辆受损，事后大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物业公司承担损害的赔偿责任。物业公司辩称，车辆受损呢系短时极端强降雨导致，属不可抗力，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能因不可抗力而免责吗？
2: 物业存在履职瑕疵，不能因不可抗力而全部免责。民法典第180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中，物业公司未进行防台风准备，在小区积水后未能就积水流入地下车库采取有效防护措施，未能及时通知组织车辆撤离，未全面尽到物业管理服务的义务，构成违约。虽然短时强降雨的现象较为罕见，但如果物业公司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因此物业公司不能因不可抗力而全部免责。
0: 叔叔阿姨们啊，上了年纪啊，这身体调理真的要放在心上，日常饮食更得多上点心啊。比如说很多这个朋友平时说家里大鱼大肉没少吃啊，油腻东西吃多了，这个肠道和血管都容易有负担，与其总吃那些油腻重口的，不如说咱换成清淡又营养的健康好油啊，吃的舒服，身体也轻松。尤其是平时容易没胃口啊、犯困乏的叔叔阿姨，更该吃点这个清爽不腻的，还能补充营养的。所以今天给您推荐戈壁工坊的这个亚麻籽油。
1: 这个油呢用着特别顺手，拌个菠菜呀，拌个木耳啊，直接淋两勺，能吃出淡淡的天然坚果香，清爽又解腻。早上打豆浆，晚上做牛奶的时候挖一勺进去，喝着也顺口，营养也更全面。就连煮小米粥啊、杂粮粥盛出来的时候，您滴几滴，粥的口感也会变得更加顺滑。不过得跟您说清楚哈，这个油呢是冷榨工艺做的，像炒硬菜那样用高温炒，营养呢就容易被破坏了。
0: 嗯，原价是69一瓶的亚麻籽油，今天呢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买两瓶送两瓶，到手四瓶只要119块钱，核算下来啊，这一瓶还不到30呢，这可是亚麻籽油，您想想多划算。限时福利就60组，心动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了您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啊，就能直接下单。
1: 亚麻籽油呢一直以来就是高端油，在欧美国家亚麻籽油的价格呢是排在所有食用油当中的第一位。亚麻籽油富含亚麻酸、亚油酸、欧米伽三，还有丰富的 DHA， 被人们称作是液体黄金。那20毫升的亚麻籽油就相当于5斤的深海鱼了，所以亚麻籽油又被称作是陆上鱼肝油。经常吃亚麻籽油呢，可以让孩子更聪明，女人更漂亮，老人更健康。
0: 但是亚麻籽油跟亚麻籽油还不一样啊，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选用的都是进口原料，来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这个地方呢远离工业区，远离污染区，原料的价格呢是普通亚麻籽原料的4倍，它的亚麻酸、亚油酸含量呢那可是这个高于普通亚麻籽的。大家记住啊，好原料好工艺才能出好油，你要想让全家补充营养，做点菜那这个碰见挑食的啊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咱直接把油换了啊，这下全家的营养就都能补充了。
1: 嗯，关注家人身体健康，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选好油就选亚麻籽油。原价呢是69块钱一瓶的亚麻籽油，今天呢给大家送福利，买2瓶送2瓶，到手是4瓶，只要119块钱。

0: 核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块钱，价格呢非常划算。60组的库存现在呢剩不到一半了，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即可下单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

0: 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1: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4: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4: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9: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8: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9: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2: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3: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4: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3: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 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这。

0: 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运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3: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4: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3: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5: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5: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2: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6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实干赋能吉林振兴；
2: 防汛进行时，吉林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吉林9个项目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2: 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
0: 车轮滚滚70年，记者带您逛车展，从地面到低空，长春汽博会解锁立体出行新生态。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吉林省牢牢抓住项目建设关键抓手，稳步推进城市更新、产业升级、赛事配套等重点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经济发展夯实根基。请听报道。
1: 在通化市重点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高效推进建设。目前项目所有楼栋主体结构全部封顶，转入室内装修、配套管线铺设及园区基础设施施工阶段。据了解，项目投资17.55亿元，覆盖14个改造地块。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善城中村老旧人居环境，完善片区城市配套，助力城市更新体制。
3: 项目施工进度已经超过了50%，现在每天有100多名工人都在积极抢抓工期，我们预计11月份之前达到交付条件。
1: 眼下，蛟河大峡谷漂流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进行工程建设。该项目是当地重点文旅招商项目，漂流河道全长7.5公里，整体落差达168米，依托自然生态资源，打造绿野仙踪特色主题景观。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
4: 依托多年景区建设运营经验，高标准推进各项工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快建设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建设任务，确保项目暑期如期开业，助力蛟河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在四平，吉林市保智能转向系统项目正有序推进，项目投资1亿元，包括改造生产场地、添置智能生产试验设备、配套光伏储能设施，聚焦高端辅助驾驶汽车转向系统研发与智能化生产，产品可配套宝马、红旗、蔚来、大众等品牌。目前首条全自动装配线已基本组装完成，即将进入试生产阶段。
5: 建成后具备年产40万台套电动转向系统的生产能力，预计9月末进入小批量的试生产，达产后预计新增产值1.5亿元。
1: 作为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核心保电工程，永吉北游66千伏输变电工程整体进度突破50%。目前项目线路变电施工同步推进，塔基浇筑、主体构架、电缆沟槽等关键施工节点顺利完成，工程严把施工质量与安全关口，实行精细化调度管控，预计10月份正式投用，将进一步优化北大湖滑雪场及周边电网结构，全力保障赛事供电。
6: 整体进度完成约75%，与线路部分基本匹配。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开展66千伏主控楼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及辅助用房制作安装。
2: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及冷暖气流共同影响，7月13号夜间以来，我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地雨势迅猛，积水内涝，河流水位上涨。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升级应急响应，全员下沉一线排涝除险，提前转移群众，巡查值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0: 本轮强降雨覆盖范围广，瞬时雨量大，辽源市多地出现集中降水，东丰县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影响片区数千户居民出行。当地消防、城管等抢险力量昼夜奋战，开展强排作业，消除积水隐患。辽源杨木水库科学调度，精准拦蓄，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保障城市供水与防洪安全。
7: 本轮

0: 第一时间恢复城区低洼路段，执行24小时待岗自控，对城区内48处低洼积水点位全部布置警力，不间断展开路面巡查。
1: 梅河口市海龙镇挥发河沿线水位陡涨，多处堤防出现渗水险情。通化区分区指令梅河口市人武部快速联系驻军部队，收拢基干民兵力量，紧急奔赴海龙镇险工险段执行抢险任务。驻军部队出动300名官兵，与地方党委政府同心协力严防死守，全力护航辖区群众平安渡汛。归南县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设立集中安置点，闭环做好转移群众食宿医疗物资保障服务。
2: 这里是惠南县的执教中心，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呢，惠南县提前启动了防汛避险的转移的预案，那将这里呢紧急设立为县级集中的临时安置点。周围低洼地带、河道沿岸以及呢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的村民呢，正在陆续的被安全的转移到这里。
3: 环境挺好，服务态度也挺好，等水下了就回家。
1: 敦化市提前部署避险转移工作，启动2级防汛应急响应，及时转移安置临河低洼区域群众。
0: 我现在是在敦化市黑石乡的苏子河村，在我的身后，苏子河村的局部路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积水情况，而苏子河村的东西两侧的桥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河水上涨的趋势。为了更好的确保当地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呢，当地也是从11号开始就已经进行了村民的人员的转移安置。
3: 目前这个村已经没有人了，全部撤移到我们那个军工林场那个临时安置点。
1: 永吉、抚松、靖宇等地同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提前转移重点人群，前置抢险力量与设备，全力防范次生灾害。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永吉县城区的中心地带低洼处，那这里呢是建设路的公铁立交桥，那在这里哈，这个大型的机械呢已经前置，同时呢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24小时在岗值守。
5: 这个位置可以说是我们县城最低洼地段，通过它能够第一时间观察到我下船桥的水位情况，采取这个封堵措施，确保下船桥路过往的车辆和行人安全。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抚松县的仙人桥镇，在我身后的仙人桥社区也设置了一处居民安置点，负责10几位群众的食宿，
7: 给人把他们日常需要的方便面、火腿肠、盒饭、矿泉水，这都是日常必用的，准备了被褥啊、枕头都给他们安置好。
8: 这些人非常热情，管水管饭啊，还管香肠那些一切的，照顾得挺周到的。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靖宇县景山镇，面对持续强降雨，靖宇县提前研判迅速行动，目前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
9: 我们家住在一个地势挺低的地方，村干部就及时把我就给转移到村部来，吃喝村领导都给准备的齐全的，啥都不差，我在这住的特别安心。
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期降雨集中，汛期风险加剧，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牢记居家避险关键常识，科学应对极端天气，保障自身和家人安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低层住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的高层和楼顶转移，绝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接到转移通知立刻听从安排，有序撤离。暴雨时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10: 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生长关键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田间自涝、病虫害滋生风险增加。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各地相关部门火速下沉一线排涝护苗，采取防灾减灾举措，护航秋粮、稳产、丰产。请听报道。
1: 梅河口市连续出现大范围降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深入受灾田块，逐地块排查积水点位，指导农户开挖疏通田间沟渠，动用抽水机械抢排积水，同步统筹推进涝后病虫害消杀与科学追肥。
11: 咱们要紧盯4件事：排水、松土、补肥、防病。保护严重的就是平铺在地面上的。

0: 轻轻地给它混合一下，然后帮助它扎根，提高它的抗风能力。
1: 在双辽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专项农技服务队伍，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养分流失、自涝胁迫、病虫高发等问题，为农户送上精细化田间管理方案。在辽东街丰聚村玉米田里，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玉米株型、叶片色泽与根系状态，结合水田、旱田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分类给出追肥、抗逆调理、微量元素补充实操办法。
2: 专家老师啊，到那个地里头啊，给我那个指导怎么去防虫，怎么那个控制那追肥，
3: 引导农户提前做好防灾准备，将灾害指数降到最低，全力守护粮食生产安全。
1: 为积极应对汛期，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强化科技防灾，聚焦输电线路、变电站、低洼配电室、沿河干塔等重点风险点位，从源头夯实电网安全运行基础。
4: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5: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公布，吉林省共有9个项目获奖，请听报道。
6: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某项目获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主持的高性能氮化铝基半导体材料制备及其光电芯片关键技术项目获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主持的超高比能锂空气电池性能突破与新体系创建项目，吉林大学主持的新型碳材料的高压创制成检机制与物性研究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吉林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参与的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与发现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一等奖。吉林大学参与的末次冰期以来东亚人群演化溯源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参与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玉米抗病耐旱种质改良与创新利用两个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二等奖。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创建与新品种培育推广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二等奖。这份成果既是对吉林科学家们突出贡献的充分认可，也是对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研究、勇攀高峰精神的褒奖与激励。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全省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加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建好用好长白山、三江、吉光三个省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发挥科技奖励指挥棒作用，引导人才、平台、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向重点领域集聚，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
8: 昨天，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中国一汽博物馆对外开放，请听报道。
1: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馆内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心、合资典范六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1000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在解放领航展厅，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 率先映入眼帘，打破30年车型一贯制格局的 CA141、标杆神车 J6、世界级重卡 J7 纷纷在列，展陈实车覆盖民用、军用、特种、智能前瞻领域。红旗荣耀展厅分国车奇迹、旗领新城、大国重器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演绎民族汽车品牌的迭代新生。CA72、CA770、CA772防弹车等复古经典车型复刻时代荣光，历年国家级阅兵检阅车彰显大国风范。H9、EHS9、国礼、国雅等新时代旗舰车型全是中式豪华。
9: 除了可以了解我们新中国的一些汽车的历史，包括整个一汽的一些发展历程，还有我们的动感影院、模拟汽车都会在其中，不只是有看的有玩的，可以带走一些属于自己独有的一些纪念。
1: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十五五”文旅产业，深化以

0: 文溯旅、以旅章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工程。项目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 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春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了低空经济特色展区，空中出行装备智能巡检设备集中亮相，让市民在逛车展之余，近距离感受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出行的全新魅力。请听报道。
1: 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以往大家逛车展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在各类的家用汽车上，而今年的汽博会呢是别有新意，像旋翼飞行器、各类无人机以及无人安防车辆格外吸睛，地上跑的加上天上飞的，直观的展现出立体出行的全新模式。
2: 在全新打造的低空经济展区内，多款实用型智能装备亮相。本土长春市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投资公司打造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场景，成功入选吉林省公共数据示范场景，全方位覆盖长春建成区全域，为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市民便捷出行提供智能化支撑。
3: 长春市空天地一体化城市管理综合应用场景项目乙方技术负责人赵浩辰，
2: 这个项目的话呢，包含了我们的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以及我们的重源车智能采集，
3: 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出行，以及我们韩管部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智能化治理的一个效果。
2: 观展群众申新宇。
4: 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在车展看到这样的飞行汽车，感受非常新颖。我觉得飞行汽车是以后的大势所趋。
2: 从地面行驶到低空探索，从车轮驰骋到旋翼起航，本届长春汽博会不仅是一场汽车行业盛会，更是眺望立体智能出行的重要窗口。多元出行模式互补相融，共同构建起层次丰富、前景广阔的未来智慧交通新格局。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白城市洮北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就业、教育、医疗三大民生重点，出实招、办实事、惠民生，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民生温度精准标注城市幸福刻度。请听报道。
5: 稳就业是保障民生的首要举措。
0: 针对群众求职用工信息不对称、就业渠道有限等难题，白城市洮北区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搭建就近就业平台，打通群众就业最后一公里。
6: 这是我们新推出的一个此件小程序，就在全国都可以看到这个岗位。
0: 线上服务便捷高效，线下招聘精准落地。白城市洮北区不仅打造了15分钟就业服务圈、零工驿站，还主动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通过云端招聘、点对点输送，保障务工人员安全有序就业。
1: 咱们洮北区人力资源市场有人事的这类岗位，通过招聘会的话，也顺利的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现在的话，我在岗位上干了得有2年多了。
0: 为实现精准就业帮扶，当地创新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以专属工作法精准匹配岗位与劳动力资源，配套开展技能培训、政策扶持和跟踪服务，就业帮扶成效显著。
1: 开展技能培训、政策扶持、跟踪服务、动态管理。今年呢，已经帮助了4450人实现了就业和创业。
7: 白城市洮北区持续加码优质教育供给，全力推动教育均衡提质，让民生福祉惠及万千学子。当地扎实推进教育提质工程，持续优化办学硬件设施，推进集团化办学全覆盖，补齐教育资源短板。
8: 洮北区教育局投入6700万元，对11所学校、12栋校舍进行安全加固，新建第三中学教学楼9300平方米，全区已组建人工智能、体育、美育等特色社团400余个，满足了学生多样化、个性化成长需求。
0: 针对基层诊疗能力弱、群众就医源等问题，白城市洮北区还深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切实便利乡村群众就医。
9: 不用跑市区，在卫生院就能找市医院专家诊断，省时间还省钱。
0: 从稳就业、优教育到强医疗，桃北区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下一步，当地持续聚焦群众集南投畔，扎实推进普惠性民生建设，持续擦亮温暖厚重的民生底色。5年耕耘，岁月作答。看，茶缸湖的水波里水清鱼肥，芦苇荡里藏着生态饭的香甜。
1: 风电厂的叶片不停旋转，绿电追风，青芒驰骋。走，黑土地上瞧新鲜，现代农业结满硕果。高标准农田连成片，金灿灿的稻穗儿压弯枝，沉甸甸的玉米香满园。品，咱老百姓的小日子，处处透着民生温度。办事少跑腿，就业有奔头。 住老餐桌，暖了心窝，家门口的公园越来越漂亮。回眸十四五，吉林用实干绘就高质量答卷。展望十五，新征程再起，振兴路上更可期。特别报道：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带您细数吉林变迁，共赴。
2: 未来。近日，东北首个跨域确定性算力调度平台——长春净月高新区算力调度平台 FCN 未来算网上线运营。请听报道。
0: 该平台在长春布局了具备10.6万匹算力调度能力的算力枢纽，及 GPU 容器云、弹性裸金属服务器、 HPC 高性能计算三大核心产品线于一体。用户注册登录后，即可在控制台一键获取质优价廉的各类算力资源。此外，吉林省首个 AI 磁源超市也已上架调试，计划于7月底发布上线。届时，用户在平台可以直接调用多家大模型供应商的服务。
3: 未来是一个 AI 的时代，是一个大量消耗算力、大量消耗 token 的时代。我们的作用就是让吉林省内的企业低价地使用到优质的算力。目前，平台已为省内多项重点科创产业项目提供稳定算力网络支撑。下一步，平台还将提供目前业界主流的 AI 和大模型工具，有效降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落地的应用门槛。
4: 近年来，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对生产工艺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推动牧神向智能制造跨越。请听报道。
5: 在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不绝，工人们正加紧组装玉米收获机。作为我省本土农机龙头企业，公司深耕农用机械制造领域10余年，从破解倒伏玉米收割难题到布局智能制造，以技术创新和品质坚守，为吉林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6: 团队多次深入田间，反复采集数据，通过模拟及现场实验，不断优化整改。
5: 最终研发成功，顺利解决了玉米倒伏的收获难题。
7: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吉林牧神拥有上百项专利，其中玉米收获机割台摘穗和果穗剥皮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突破。这两项技术直击玉米收获痛点，能有效降低田间损耗，提升商品粮等级，推动行业品质升级。
8: 为提升效率和质量，新购入了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大功率智能激光切割机等智能化。
2: 自动化设备让生产信息化、数字化进一步提升，全方位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度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度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4: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

0: 焕瑞，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7: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6: 新闻。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告别了连日来的阴雨天啊，今天我们正式入伏啦！
0: 啊。

0: 服了。
1: 哎，头伏饺子，
0: 二伏面啊。
1: 三伏吃什么呀？
0: 三伏，你想吃啥就想吃啥，吃点啥吧。
1: 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和这个入伏有关的啊。你看，在南方，人家入不入伏，早早的就已经热得不行了
0: 啊。
1: 所以呢，他们会有很多人用喝绿豆水来解暑啊。但是最近呢，有一位女子，她把绿豆汤当水喝治脑出血
0: 啊，就是吃药的时候你总得用点水送下去吧
1: 啊，
0: 手头一下没有清水，没有白开水，正好有绿豆汤，那就是这个就吃了吧。
1: 哎，
0: 好多人会有这样的习惯。
1: 我是啊，我有的时候会用果汁啊，
0: 拿饮料
1: 可乐呀
0: 啊
1: 茶呀，
0: 凉药苦口，我喝点饮料是不是就舒服了
1: 啊？其实我也知道它效果不那么好，但我觉得偶尔一次也没关系啊。那么医生呢建议啊，这个是专门的药剂科的主任药师介绍说，绿豆当中含有黄酮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本身对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症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效果的。但是呢，他为什么会治脑出血，是因为他喝的方法不对，没有合理的饮用。
0: 哎，这个《本草纲目》里边就记载了，这个绿豆啊，性甘寒无毒，主食消肿下气，清热解毒。这个煮汁儿啊是止渴啊。那么这位专业人士说啊，说绿豆能够解毒，但是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啊，容易跟药物里边的成分相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中药物的浓度。同时呢，绿豆具备利尿功能，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过肾脏排出，进一步削弱药效。那么上述高血压患者每天大量食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稀释药物的作用，就是你吃的降压药啊，本来一片儿可能能满足你一天的需求，但是你喝了绿豆汤可能只剩下半片儿，甚至是不到半片了。
1: 哎，这个药物失去效果之后呢，就会导致啊脑血管破裂出血。今天呢已经正式入伏了，而且今年会迎来4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那我们来聊一聊夏天消暑的食物，您爱吃哪些呢？其实我爱吃的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寒凉
0: 啊，
1: 我就爱吃西瓜。
0: 啊，那是暑天哪有不吃西瓜的？
1: 但是人家都说暑天喝热水更好嘛，多喝热茶更健康。我一个是喝绿茶，但是前提是我喝绿茶的时候得吹空调。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小时候吧比较抗拒这说法，说夏天还喝热水，那不越喝越热吗？
1: 嗯，
0: 慢慢的长大了会明白，就是
1: 那是长大了吗？
0: 啊、对对，
1: 那是老了。
0: 就是你喝水喝热水的时候啊，会出汗。
1: 哎，
0: 出汗会带走你体内积攒的热量，
1: 嗯，
0: 这会实现这个降体温的效果。
1: 哎，
0: 啊、你要说越热越喝冷饮，是口这个口腔里边是感觉非常舒爽
1: 啊，胃里也很舒爽啊，
0: 但是实际上不太利于身体健康。
1: 哎，对，而且那个冰冷的水，它会把你的胃拿住，
0: 嗯
1: 啊，一下子让你的肠胃消化不良。所以它其实喝冰冷的食物对身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咱们就尽量的控制吧。
0: 嗯，
1: 那消暑的食物你有哪些？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咱说点那啥，大家比较能明白的，就是大热天你想吃啥，咱们分享一下吧。
1: 你看，人家始终有你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0: 啊。
1: 哦，真是春雨也说。三伏烙饼摊鸡蛋
0: 啊，我以为是头伏饺子、
1: 哦、
0: 二伏面，三伏围着锅台转，想吃啥吃啥。
1: 哎呦，
0: 这大热天的还不得顺点我口啊。
1: 哎，这三伏的有点复杂，还得烙饼。
0: 烙饼不说、啊、还得摊个鸡蛋。
1: 嗯，哎，但是我长知识了啊，今天大家要记得吃饺子。感谢大家的提醒。温馨给我们发来了视频说，早上好啊，看看我家楼下早晨6点的时候，我家还可以出去没有水，一点水都没有，瞬间就长了这么多，水还在继续涨，山上的水还没下来，山上的水下来的话还要比这水位高。哦，的确，昨天呢昨天和前天咱们省内有一些城市是已经有了一些水涝的影响啊，那么您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他家这是在哪儿啊？文馨家呀，这水真不小、啊、
1: 哦，吉林市。

0: 我知道有，昨天吉林市的水位上涨了不少啊。那么大家有哪些相关的图片也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福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
1: 啊，
0: 三什么呀？三，我们知道了，三伏烙饼摊鸡蛋。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啊，因为它是抽奖的，很有意思，您可能是非常幸运的那位朋友，比如说给您整单都免掉啊，或者是送一个手机之类的。那如果您一早上起来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一层纱，眼睛也黏糊糊的，现在赶紧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有三重好礼赠送，还有周年专属刮奖卡，赶紧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26年的慧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贴眼效果啊更是一致的好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这个促渗技术啊，能够加快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的一贴模糊流泪就能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啊、整单返现啊等等超值的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温馨给我们发来了详细的地址，他说我家在敦化市大石头镇铁北小区，离大河有半里地的距离吧，现在大河的水已经出潮了，所以蔓延到我们这边楼上了。
1: 哎，
0: 我们家不是在那个伊通河边吗？
1: 啊，
0: 就是每年的伊通河的那个水，
1: 嗯，
0: 也会没过那个岸边，然后到时候拦上，就
1: 慢逼了。
0: 哎，就我们不能走到平时遛弯的那条道上了
1: 那是水大了，要注意安全。哎，一听你说人这地名，就你没去过那儿。
0: 啊，
1: 你要是去过那儿，你就不会说
0: 大石头镇。
1: 对，它是大石头镇。大石头是吧？啊，知道了，温馨家是敦化大石头的啊。
0: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感谢温馨一早上给我们发来的及时信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昨天呢，一眼假照片冲上了热搜。这个一眼假的照片就是一看就是 AI 做的，那其实也没什么，但是偏偏呢，他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摄影展，还得了1等奖。你说这个事儿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真是挺厉害啊，
0: 就是网友都能看出来他是 AI 做的啊，
1: 能冲破重重的这个关卡。你像人家有海选，有初选，还有什么，肯定不是一下就完事儿吧，这几道关卡都能一致通过，还真不容易啊。7月14号，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通报啊，说经过核实呢，这个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的，取消这个作品线上和线下参赛、参评以及参展的资格，撤销其一切赛事相关的认定，不纳入赛事成果收录范围，暂停比赛，推进全面整改，那么对于相关责任人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那即便是这样啊，这种获奖的照片还是让大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原作品实在是一看就能看出来，就是你甚至有人开玩笑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来，不仅是衣服上的文字乱码属于典型的 AI 特征，不自然的光线和景深效果，近乎于完全一致的表情和肖像，更是直接把 AI 味儿给拉满了。
0: 哎，就是我姑娘都能看出来这是 AI 做的啊。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作品，居然由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承办，在这个比赛当中他拿了1等奖，这让人大感意外，而且是重重审核。
1: 对啊，
0: 不是说一下子就评比出来的啊。客观来看呢，与其说技术多么进步，倒不如说把关太粗糙，态度太松懈了。
1: 那么一些评奖的评字儿本来就非常容易流于形式，各方面都是一副别太较真儿的这样一个姿态，而 AI 正好放大了某些不良的风气，让松松垮垮的审核无所遁形，也让一些原本小众的评奖开始。

0: 频频的引发舆情，登上热搜。那么这件事情或许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一方面各种评奖今后恐怕都得认真的看，甚至可以考虑引入 AI 识别来用魔法打败魔法，建立起真正的硬性的技术甄别与责任追溯机制，而更根本的治理手段或许在端正态度，改掉那些人情评奖自娱自乐式的评奖击毙，从整体上改善各类社会奖项的行业生态和评选的流程，避免 AI 乱入。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把这个作品的评选真正的当回事儿。
1: 你看这次咱们说前两天说论文涉嫌作弊的那个我一下子懵住了
0: 啊，学术造假的那个
1: 啊，那女作家叫什么来着？我一直也不明白她为什么火，她怎么就天才了呢？
0: 我还说实话真没看过她的作品。
1: 我也没有啊，
0: 光是网上大家一直都在说。
1: 我就看她参加那个什么三人行嘛，跟窦文涛
0: 蒋方舟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毕业于人大那个
1: 啊，现在不行了，只能说毕业。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光辉岁月发来了梅河口的图片，他说这个是我三叔家梅河口市，一楼二楼全部都转移了，哎呦，那个汽车已经被泡了。今天早上在我家群里拍的，水还没有退去啊，还好
0: 水位真是不低，
1: 对，还好一楼二楼都已经转移了啊。看来提前的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嗯，大家要注意安全。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据现代快报报道啊，女子刘某在驾照实习期驾车上高速，在一停车场内因为超速追尾重型货车，刘某不幸身亡了。注意啊，她是在驾照实习期驾车上高速的。那么交警认定刘某负事故全责，不过刘某父母看了相关公共视频之后，他认为行车途中刘某的男友赵某一直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睡觉，没有履行陪同和安全的监管义务，对女友身亡应该存在重大的过错。于是刘某父母将赵某告上法院，要求赵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索赔各项损失合计66万余元。
0: 这事儿本身就让人非常感慨啊，就是原本是一对情侣，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引发双方的家庭反目成仇，让人真的心里不是个滋味啊。这个法院开庭审理之后呢，认定赵某没有尽到陪同监护的义务，需要承担10%的赔偿责任。二审认为家属损失已经通过保险公司足额填补，最终改判驳回刘某父母全部诉讼请求。其实这个事儿咱们私下里就是每一个有合格驾照的、有合格驾驶资格的驾驶员都应该明白，这个实习期未满，你刚拿到驾照实习期未满是不允许上高速的。
1: 嗯，
0: 你这位驾驶员他本身是一个成年人，对吧？这样的事项应该心知肚明，我觉得你是明知道有风险还要往上上，然后出了事儿之后要找身边人的责任，这种思维方式，我觉得尤其是他父母的这个思维方式本身就不对呀。
1: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交规啊，大家时不时的要经常学习一下啊。嗯、
0: 就是没有事情之前
1: 不应该上路的。
0: 我们每一次上路，驾驶汽车上路，各方面的事儿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置于安全的这个隐患之中。
1: 嗯，他可并不是儿戏。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多款宠物违规添加致命木糖醇，近日多名网友曝光了多款宠物用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部分犬用的固体零食、猫咪外用消炎喷剂配料表都发现了木糖醇。木糖醇呢，常用于人类的食品调味，对猫狗却是具备剧毒的。宠物摄入后极易诱发低血糖、肝衰竭，严重的时候直接造成死亡。此类含毒产品覆盖日常零食以及护理用品，隐蔽性高，但是多数人选购的时候却非常容易忽略配料表。哎，就是前两天咱们不是有一位朋友说他喝零蔗糖的酸奶嘛？
0: 嗯，
1: 当时我就问他，那你那个配料表里有没有其他的糖啊？看来他之前是不知道的。
0: 嗯，
1: 就是

0: 现在呢，不仅咱们人类啊买这个食品的时候要看配料表，给宠物买零食、买猫粮的时候也应该关注一下配料表啊。
1: 其实我心里还有另外一层担忧，就是敢于往这里边加这些能够有危险的成分，这样的商家他能给出的配料表，我心里都不太相信的，就是看他配料表我心里都不踏实。你像这种给猫狗吃的东西用的东西，还不像人，人要是用了之后有各种不适，或者吃了之后有各种不舒服的状态，都能够表述出来。
0: 嗯，
1: 那小动物它不会说话呀。
0: 哎，所以其实如果它是剧毒的话，在动物的食品标准里边就应该规定不允许使用这个木糖醇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人上了岁数，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也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这怎么回事？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补，这是缺钙了。但是大家都很纳闷，说都什么年代了，谁不补钙呀？大家都补钙，但是可能您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个钙有没有真正的流到您的骨头里边起作用啊？
1: 哎，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呢，只在高端钙里边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了没乱跑，起作用了啊。
1: 哎，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咱们是专享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始终有你说我们这儿今天啊大太阳，其实呢这个什么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啊，都是老辈儿的规矩，只要开心想吃啥吃啥呗，开心就好。但是我估计今天很多人都会吃饺子，我跟你讲啊，我昨天差点被别人忽悠，昨天是入伏
1: 啊，
0: 就已经做准备要吃饺子了，幸亏我忽然间想起来，不对啊，昨天14号发工资，
1: 啊、
0: 不是15号入伏，
1: 今天才入啊。
0: 幸亏我想起来，不然我要吃2天饺子。
1: 你要是昨天入，那你就是比我们先进一步。
0: 啊，对，昨天吃一顿，今天又吃一顿啊。石油，你说我今天烙的饼做的黄豆芽汤，哎呀，
1: 黄豆芽做汤，哎呀，
0: 啊、应该能挺鲜亮啊。哎，晴天柱也给我们发来了今日早餐韭菜鸡蛋的小饺子，老香啦。他说绿豆汤我从来不喝，但是我吃绿豆雪糕和绿豆粥。
1: 哎，这个季节吃韭菜能好吃吗？
0: 怎么不好吃啊？
1: 福田韭菜不是味道不太正宗吗？
0: 是吗？
1: 福田韭菜有点臭。
0: 我昨天刚买的韭菜，你怎么早说？我也打算吃韭菜鸡蛋虾仁啊。
1: 不是，让这个咱们的专业厨师给咱们说说，这一天吃韭菜是不太合适。
0: 哦，光辉岁月是吗？福田的韭菜味儿就是有点不行了，是吧？
1: 有点糊涂啊。
0: 哦，来有。不仅是光辉岁月啊，有懂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您听听，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呢，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非常有保障。有一段时间不是断货了吗？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问哈，说这个一诺叶黄素怎么买啊？看来效果是真的不错。我们提醒大家，每天饭后都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这叶黄素啊，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啊，感觉非常不错。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跟我想的差不多。擎天柱说那不是今天包的，是包之前包完之后冻起来的。
0: 啊啊，那冻起来。 哦，对
1: 啊，
0: 和速冻水饺也都是冻的啊。
1: 对对对，
0: 光辉岁月说确实不太好，韭菜味儿没有春天的好。我家今天也是韭菜鸡蛋玉皇馍馅儿的饺子，哇、
1: 入秋韭菜好吃，一过了伏天韭菜就好吃了。
0: 哦，看来是他不喜欢水大是吗？
1: 嗯，
0: 健康是福说以前听老人说过六月韭菜臭死狗，现在的韭菜不好吃。我现在想把我们家冰箱韭菜扔了。
1: 你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现在韭菜味儿没有以前那么浓，所以臭也不是特别臭，还能将就吃。
0: 我感觉它肯定不是好臭。哎呦我的妈呀，
1: 其实我特别爱吃韭菜，就前一段时间就馋，就想吃韭菜鸡蛋馅包子。然后就是心里
0: 包子也有韭菜馅的，
1: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我不知道啊，
1: 我早上咱们买早餐的时候我曾经买过呢，
0: 我真不知道。
1: 然后你说你不吃，
0: 还有韭菜馅儿，咱不是聊过吗？有人不吃饺子，但吃他吃韭菜盒子，我就是那伙儿的。
1: 啊，
0: 我只有韭菜盒子才吃，而且得是我特别饿的时候。
1: 我特别爱吃韭菜鸡蛋馅儿包子，然后就犹豫啊，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最后想想还是挺到伏天过去再吃吧。
0: 哦，又学一个啊！今天一个是知道了两个知识点，三伏烙饼摊鸡蛋，还有一个就是知道六月韭菜臭死狗。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健康好物啊，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您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呢只要9.9元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光辉岁月说现在呢都是整韭菜花了，做韭菜花酱啊。我昨天吧买那韭菜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有点老，上面带那个没长大的小花，然后我还说呢，我说他家韭菜是不是有点老啊？
1: 那哪叫韭菜呀，你没看那个是圆杆的。
0: 不是，
1: 就是冒挺的带花的肯定是圆杆，
0: 没那么大花。
1: 那不管多大的花，只要是有花的，它就是中间的那根挺。如果是韭菜是扁叶的，
0: 是扁叶的，它就里边有一根，上面像带一朵朵小花似的。
1: 啊哎，那怎么能一起卖呢？那
0: 是吧，我就说他们家韭菜有点老。行了，今天不吃了。
1: 很诡异啊。
0: 今天不吃了啊。然后光辉岁月说韭菜馅豆腐放点粉条碎的发面包子啊，我愿意吃粉条碎，但是我没吃过韭菜馅的，我愿意吃那个粉条和豆腐馅的。
1: 咱们街上这个早餐铺啊，有这个连锁粥店，里边就有那什么沈老头那里面
0: 啊，
1: 我特别爱吃。然后有一天突然发现买不着了，我就问师傅，我说为什么韭菜鸡蛋馅的没了呢？好几天都没了。他说不行，这个只能当时蒸当时卖，你要是隔一会儿没人买，等一会儿你再来，耽误一会儿这韭菜就发黑，
0: 哎，
1: 不好看。
0: 光辉岁月说了，第二顿就不好吃了，
1: 对对，
0: 韭菜就糊弄了，
1: 所以
0: 说那味儿啊，
1: 所以人家就不卖了，说这韭菜馅儿不容易保存。
0: 哎，它的这个叫什么最佳赏味期太短。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说一个其他的美食啊。上了年纪呢，大鱼大肉没少吃，油腻的东西吃多了，肠胃和血管都容易有负担啊。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清淡又营养的健康好油——戈壁工坊亚麻籽油，拌个凉菜呀，拌个木耳啊，就是凉拌的啊，直接淋上去几滴，就能吃出淡淡的天然坚果香，清爽又解腻。或者打豆浆做酸奶的时候，哎，倒那么几滴进去啊。喝着顺口，营养也非常全，就连常煮的小米粥、杂粮粥盛出来滴几滴，粥的口感都会变得更顺滑。但是提醒大家，这个咱们说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的工艺，它是不能油温爆炒的
1: 啊。这个原价是69元一斤，现在是119元，能直接拿4瓶，一共是4斤，平均一瓶才29元啊。 就60组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嗯，这个因为亚麻籽油它每次就是用几滴嘛，所以家里的人用量大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家里吃得慢的话，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生产日期啊。梅子说，早上好啊，我们这儿昨天下午到晚上雨一直下，大江涨水了，好在呢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老话不是说了吗，六月臭韭菜。我怎么这些老话听得太少了，我就是啊。
1: 就是你太年轻。就是也不听老人言。你看吃亏在眼前吧。
0: 啊，真是，我家那把韭菜，我不仅是不香的事儿了。健康师傅说，你可以包角瓜鸡蛋馅的也好吃。对，因为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是那么爱吃肉。所以呢我就选了一个韭菜鸡蛋啊。希望也来了，说五方六月臭韭菜，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呀，韭菜就不太好吃了。我们家今天包牛肉青尖馅的饺子，中午吃。哎呀，香。好，那我们
1: 大家说这些都说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0: 真是，
1: 就感觉说稿子那这口条都不顺了。
0: 哎，真的，我也是最近发现牛，虽然我不吃肉啊，但是我一听我就觉得它能好吃。牛肉青椒和牛肉芹菜都能好吃。
1: 哎，没错没错没错。
0: 哎，
1: 怎么做都好吃。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骨关节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啊、僵硬啊、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很大的原因和骨骼当中的氨糖流失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呢，养护骨关节的好物，我们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啊，因为同仁堂大家都知道大品牌，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这一波呢跟着我们频率一起团有优惠的，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人过35，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是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哎，我今天真是长知识啊！不仅知道六月的韭菜不好吃，还知道开春头茬的韭菜最好吃。黄金屋说，我家是洋葱羊肉馅饺子。
1: 你看看都那么会吃
0: 啊，羊肉也特别适合入伏的时候少量的吃一些啊，非常的滋补。哎呀，感谢大家今天的科普。
1: 你看你现在越来越有文化了
0: 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